0: 模一样的，发好的，及时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了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5线的易先生，您好。
3: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线的王女士，您好。
4: 第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4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5: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6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5线的尤女士，您好。
6: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

0: 的，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5: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啊？啊，对了，
0: 好，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啊，
0: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6: 哎，
0: 您
6: 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6: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6: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7: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
7: 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8: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虾仁
0: 儿，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
0: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8: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那个、
1: 哎、
2: 你给我订一组
1: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啊，然后呢，
2: 啊、
1: 额外
2: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1: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
2: 啊，
1: 真是那真是
2: 我
1: 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2: 没有
1: 啊，现在是七斤，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
2: 见。
1: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给我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的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1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1: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线的开女士，您好。 哎，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
1: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1: 合适，非常合适、
5: 嗯、
1: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1: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4: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1: 啊、对，
4: 我订一组
1: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哈广购物，
7: 想购你就来
6: 哈广购物。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出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益生菌呢、啊、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活菌型的益生菌产品，大家都知道想要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益生菌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进入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致病菌入侵的屏障，促进肠蠕动。补充益生菌的思路是啥呀？就是把直接啊这个活的有益的菌直接吃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类似于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抑制平时咱们吃到肚子里边肠道里边的那些坏的细菌。通常我们大家呀感觉到那个益生菌是一种存在于人体肠道内的对于人体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物，也就是说益生菌是一种活的细菌，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通过刺激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从而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它是没有生命的，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通过提供有益细菌喜欢的食物来扶持它们，从而压制有害细菌的滋生。所以就是你要补益生菌就得有益生元跟着一起，就是一加一大 于二的这样一个作用。益生元呢，它在通过消化道的时候啊，大部分都不能够被人体所消化。

化，而是被肠道菌群吸收。最重要的，它只是增殖对人体有益的菌群，就是那个益生菌，而不是增殖对人体有潜在致病性或者腐败活性的有害菌。我这样一说呀，非常科学了，对不对？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团购的这款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啊，每盒出厂的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出厂活性菌高达6000亿活菌啊，添加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其中呢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啊。一种是鼠李糖乳杆菌啊，专利号我就不念了，太长了，浪费时间啊。第二种呢，就是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第三种是一种对腹泻有治疗效果的干酪乳杆菌。第四种是一株具有这个便秘作用的乳双歧杆菌，这4种都有专利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收到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它的包装盒上啊，4个国家专利株的专利号，每盒益生菌出厂添加高性活性的益生菌达到了6000亿，能够增强肠胃的活力，调节菌群的平衡。这个呢，我就不用跟大家去多说了，大家太了解了，对不对？另外呢，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是河南大药谷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益生菌冻干粉生产及产品应用的高新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呢，它重金打造了占地面积达数万余平方米的全新的现代化的高标准保健食品生产厂区，自主物业、独立厂房、近万米、10万级的净化车间，与国内一线的高校人才合作组建专业研发团队，也实现了研产一体化，也是中国医药行业信用3A级的企业，中国医药行业10家诚信连锁企业，现有40多个益生菌产品的成熟配方，成人的益生菌配方当中呢有乳粉、香兰素、二氧化硅、菊粉、白砂糖等成分，而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明老燕方糖益生菌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孩子、孕妇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上啊，大多数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同类产品呢，一般每盒含有1000亿的活菌，而明老燕方糖益生菌呢，每盒含有高达6000亿的活菌啊。菌种是属于卫生部规定可以用于益生菌食品的12种啊菌种名单之中啊。具体的那就太多了啊，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介绍。总之，大家知道益生菌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啊？只有帮助我们调整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这个不出现肠道菌群紊乱的情况了，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才能够吸收，代谢掉身体里的这个毒素才能够更加顺畅，对不对呀？我说一下价格啊，最早的时候呢，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益生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原来是299块钱一组，对不对呀？而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呢，是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最早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是不是199块钱10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大家仔细听好了，199块钱，咱们是买10盒赠5盒，1盒10包，到手15盒，那就是150小袋，150包，而它是每袋5克的，每袋5克的，199块钱买10袋。买10盒赠5盒，到手是15盒，原来是10盒，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199块钱，仔细听好了啊，仍然是你之前喝的那个明老燕方糖的这个哈广的益生菌啊，咱们哈广购物一直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个益生菌，199块钱，今天是15盒，每盒还是10小袋，每袋还是5克，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去赠了5盒，一共是150小袋，一共是150小袋，199块钱，一共是150小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原来是十盒，这回一下子就多给大家省了100块钱啊，多增加了五盒，199块钱是15盒，每盒10袋，一共是150袋。所以想订这个益生菌的，大家赶。

0: 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是什么时候买益生菌都能拿到这个价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在节目当中，海兰跟大家介绍，就是你以往喝的这个明老燕方堂品牌的这个益生菌是199块钱买10赠5，一共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就是你现在听到了，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能够拿的这个价格。以后如果它恢复正常价格了，不是这个买10赠5了啊，就还是10盒了，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199块钱，这力度非常大，一般都是买10赠1买10赠2就不错了，我们一下子买10赠5，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每盒10小袋，一共是150袋，而且每袋是5克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赶紧打电话啊！你就在今天节目要订不上的话，下次节目不是这个价格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跟我的这个跟我们找后账，也千万别为难我们的团购专员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手机编号是059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听现在是买十赠五了，是吧？
0: 没错，只有现在，就是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让你们打87996984定，就是买10盒赠5盒啊，这个力度是相当之大了啊！之前大家都知道是10盒，就是10盒，以后可能也会恢复10盒，但现在此时此刻是买10赠5，你就多得5盒啊，多合适啊！
1: 啊，
0: 你原来买过吃过，
1: 一直在喝
0: 啊，那就、
1: 我。
0: 那对你们老听众了，两组行，两组定那是最合适。那您聪明，就一直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一听到这个价格，你定2组，我跟你说都少，家里人口多的都得多定点，因为就这个价格不会以后一直是这样哈。行，给您报上名了，老听众朋友，你会最有感触，你会觉得特别合适。行，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这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今天是买十赠五啊，一共15盒、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241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益生菌的好处，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好多人常年都喝益生菌，全家老少一起都在喝益生菌，好处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但现在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个益生菌的，现在买十赠五，一共是15盒，150小袋，太合适了。欢迎二线的玉先生，您好。
3: 嗯，我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你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今天买十赠五，15盒，一块给你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原来就喝过咱这个明老燕方堂的益生菌的，你就不用有任何顾虑了。原来199块钱买到的是10盒的，喝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错，从来没给大家做过任何的优惠啊，没有带来任何福利的，今天仔细听好了，是买十赠五，还是199块钱，升级了，换代了啊，有赠品了，但是价格没变啊，咱们这真正是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块钱一组，但今天是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包啊。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4: 这吃多长时间呢？这15盒
0: 啊，一天吃一袋也行，一天吃2袋也行。如果你经常有啊，这个大便老是不成形啊，稀糖便呢，一天上好多趟厕所呀。还有经常有，就是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啊，这个肚子也非常胀，非常难受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因为它是营养素嘛，日常保养的话，你就一天吃一袋就可以。要一天吃一袋，能吃150天，5个月。要一天吃2袋的话，那就是吃75天啊，好吧。
4: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
4: 我地址你
0: 地址先不说，阿姨，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到时候你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哎，好嘞，
4: 老年手机，谢谢。
0: 可以，没关系，不需要智能手机，直接给您回电话，你就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益生菌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之前一直喝这个益生菌。

0: 菌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变化的，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的，还是那个明老燕方堂的益生菌，还是199块钱一组，但是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原来是十盒就是十盒啊，咱们不整那个买十赠一买十赠二，直接最大力度的给大家去优惠，买十盒赠五盒，到手是15盒，每盒十小袋，每袋是5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啊24个月的时间啊，199块钱，199块钱啊，而且它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每一小袋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只要是40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就行了啊，一天喝一包，因为它是一小袋是5克的，一天喝一包就行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谢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啊！哈尔滨市区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成功。这个益生菌呢，好多人问到了，说海兰呐，这个益生菌到底是管腹泻的还是管便秘的呀？我告诉大家，益生菌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身体肠道里边必须要有的一种营养素，一种有益的菌群。你的肠道里边只有拥有了这些有益菌群，才能够把咱平时吃的啊，这个烤串啊、烤肉啊、火锅啊、啊麻辣烫啊、麻辣香锅啊、虾条、薯片、爆米花、炸鸡、汉堡啊，这些里边的有害成分啊，它才能够被咱们这些有益菌给它打败，才能够压制住，你的肠道才能平衡健康。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不够用了，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尤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东西不太注意的人群，那今天腹泻明天便秘的，对不对？腹泻和便秘都不是好事，而这个益生菌是帮助你干嘛的？调整肠道菌群的。所以不管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都在你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发作，所以咱们的有这个益生菌呢，这些有益菌是帮助你调整好了肠道菌群的，是帮助你调整好肠道菌群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你才能够啊不再去腹泻，或者是不再去便秘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要订
2: 我在车上听益生菌，我听说你这个是6000亿。
0: 对，没错，每一盒的益生菌含量是6000亿。哎，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继续邀请进4线的田女士，你好。
3: 定一组
0: 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说到益生菌，好多人都太需要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不对？平时啊这个出现了太多次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长时间的大便不成形啊，啊稀糖便呢，你的营养就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一流失了，你想想你平时今天吃个海参，明天吃个鲍鱼，后天吃个藏红花，在大后天又整点冬虫夏草啊，这些非常高端的补品是没少吃啊，但是呢你的肠道菌群紊乱了，吃啥都不吸收，全都代谢了，甚至感冒吃个小药它都不吸收，人家别人感冒吃3天2天的小药啥症状都没有了，你呢啊这个吃了跟没吃一样，对不对？哎，就是这种情况。那对于营养的吸收，毒素垃圾的代谢，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了。欢迎的是2线的何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4: 好嘞，
0: 感谢参与。4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568，预定成功了。3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咱们益生菌的，喝过这个都知道啊，

0: 健康方面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变化，自己去感受，不用我多说。但关键是今天，平时买您也是199块钱，但是是十盒。今天现在打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原来买的一模一样的明老燕方糖的，一模一样的每盒6000亿的活菌含量，一模一样的每盒10袋，每袋5克，但是今天是买10盒赠5盒，199块钱，您拿到的是10盒赠5盒，一共15盒，150袋啊，一共是150袋，一天喝一袋，喝150天呢，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只有今天，过后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呐，我上次买还是10赠5盒的，现在咋又10盒了呢？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能打进电话87996984跟我报上名，就说明您是幸运听众，只有幸运听众能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这个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别为难我们的送货专员啊、也别为难我们导播老师，当然你也别为难我，等他恢复原价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拿这个赠品了。只有今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199块钱，还是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一组，但是是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啊，一共是15盒，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正常啊，原来你看我们299块钱才能买到6盒的益生菌，现在呢升级换代了，我们给大家呢重新，咱们的团购专员重新洽谈回来这个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特别合适，才199块钱一组。二线的邢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小孩喝没问题吧？7、8岁的孩子。
0: 可以呀、啊，他也没问题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喝，因为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家长在的时候能管住嘴，家长不在的时候也管不住嘴。而且孩子表现好了，学习成绩好了，是不是奖励他一顿汉堡啊、炸鸡呀、啊外边的羊肉串啊、烧烤啊啥玩意儿的，对不对？小孩子啊，脾胃比较虚弱，更容易出现啊这个腹泻呀、便秘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说这个小脾胃就在这个时候你没给他调整好，没有养好的话，将来呀、那就是吃点冷的拉肚子，吃点凉的肚子疼啊，吃点硬的辣的就反复的啊，就是腹泻呀、便秘啊，就都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用益生菌帮助他好好的去调整，一旦不用说的非得那个让孩子7、8岁的小孩说我像大人一样坚持一天喝一包，给他带带拉拉的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好处是什么，它叫常驻菌，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酸奶，它叫过路菌。酸奶里边有没有益生菌益生元？有，特别少，而且你当时喝那一杯呀、你那几个小时起作用了，过后就全都代谢掉了。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为什么有它有4项国家专利，每一项有的针对腹泻的，有的针对于便秘的啊，有的针对于咱们整个调整肠道菌群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括有一些啊经常带孩子出去吃饭的，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次表现好了，我带孩子出去吃顿大餐吧，经常出去吃饭的啊，经常给孩子点外卖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选择这款益生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国家专利菌叫什么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那个菌群、大家都不知道，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你放掉电话，我接完后面几个电话，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幽门螺杆菌呢，非常非常重要。全家人在一个碗里吃，这个一个盘子里夹菜啊，在一个汤里一个汤碗里边去喝汤，都会互相感染的。如果不及时用这个医院的3联疗法、4联疗法去进行治疗，幽门螺杆菌往严重发展就会是胃癌呀。就是你千万别忽略了，好多人不我去上体检的做呼吸实验的时候，幽门螺杆菌说高点没事儿。其实大人传染给孩子，孩子又传染回给大人，千万不要这个忽略了这种啊。哎，后边电话太多，我不跟您多聊，我先给您报上名，7、8岁的小孩你就给他隔天喝一包就行啊，放心的让他去喝啊。哎，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4线的唐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份益生菌，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张先生，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尾号是0710的啊，预定成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为什么说啊，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不管你下多大的馆子啊，也不一定把每一个，甚至你那个餐具上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有害菌群。好多人养成习惯了，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啊，倒一点开水去烫一下那个杯子呀、筷子呀，啊，有些地方啊，这个餐厅大一点的，是真真正正的给你做到啊，有效的去消毒啊，真真正正的做到有效的去消毒。有些地方他都做不到有效的消毒，对不对呀？所以说，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经常点外卖的，我都建议大家一定把咱们这个益生菌给它吃上啊。因为它不是有四种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在里边吗？其中一种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这个啊，幽门螺杆菌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到 AI 智能的那些网站和那些小程序去问一问幽门螺杆菌是啥东西，你就知道了，它特别容易从消化道来进行传播的呀。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苗女士，你好。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益生菌呢？
4: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好，
0: 好嘞，感谢。哎，别客气，再见啊！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5: 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不是咱们在按照常规的单位组织的体检的时候，或者咱自己每年定期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有一个呼气试验？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如果你的体检项目里边没有这一项，海兰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加上，因为这个很重要。呼气试验，直接就用那个呼，把你那个气儿啊呼到一个小袋里，呼完了之后呢，马上就把它拧盖，拧上这个盖之后啊，它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要求，咱们就按照体检科的医生护士的这个要求去做。然后这个呼气试验就检测什么？检测你的幽门螺杆菌是否超标的。如果一旦超标了，必须啊遵医嘱，不是三联疗法呀，是四联疗法呀，遵医嘱进行治疗。如果全家人都有幽门螺杆菌，全家人一起去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可不是好东西。这个菌群强壮了之后啊，这个菌群壮大了它的队伍之后，是有发生胃癌的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上医院去，你体检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幽门螺杆菌啊超标了，大夫让你治，你赶紧配合去治疗，否则大夫也会跟你说，它会往严重了去发展的，千万别忽略它啊。二线的岳女士，手机尾号是265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仔细听好了，还是您原来购买的咱们哈广购物的明老燕方堂品牌的益生菌，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一盒10袋，1袋5克，每盒6000亿的活菌。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买10盒赠5盒，199块钱的价格没变，但是呢，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的，收到货就是15盒。大家仔细听好了，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打电话订的，收到货是15盒，以后还要恢复原来那个10盒的团购价格，千万别跟我找后账。所以今天原来一直喝咱们益生菌的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建议大家赶紧在今天你给它订上，买10盒赠5盒，199块钱，买10盒赠5盒，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不是这个价格一直都可以买得到的啊，只有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你平时可能听人家说买10赠1，买10赠2，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力度非常之大了，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袋，199块钱一组的价格没变，还是199块钱一组，价格没变，但是买10盒赠5盒，您拿到的是150袋啊，一共150袋，一天喝1袋能喝150 150天，一天喝两袋还能喝75天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现在，就是我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你现在打电话，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想

0: 订都订不了了啊，赶紧打电话预订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买十盒赠五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十五盒，每盒十袋，每袋是五克，每袋是五克的啊，一共是150袋，赶紧打电话，最后的这个10分8分的时间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再给大家做活动的。等到以后如果说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十盒了，千万千万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千万别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上现在有活动，赶紧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它是一包是五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如果说啊，你特肠道菌群紊乱的比较严重一点，医生在给你用药的同时呢，让你加大剂量去服用益生菌的话，那你就早一包晚一包。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常规的保养保健，调整肠道菌群，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欢迎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1: 你好，要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团购的这款益生菌其实非常非常难得。你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 ,87996984, 跟我报上名。87996984, 你现在打进电话跟我报上名。今天是做数的啊，只有今天啊，我得跟大家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这个产品啊，它的品牌是明老验方堂牌的，明老验方堂。这个益生菌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非常安全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喝，几岁的小孩孕妇都能喝，那几岁的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喝呗。咱们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孩子总拉肚子呀，啊也不知道这个吃什么，在外边吃点东西回来就拉肚子，喝这个可以吗？可以呀，那你让孩子认真喝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
0: 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海兰在节目里边跟您介绍呢，此时此刻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我能保证的是199块钱送到家。今天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益生菌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有很多会生活懂养生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已经常年带带拉拉的，常年都在喝益生菌了，对不对？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是我吗？
0: 啊，是您呐，你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3: 啊，要益生菌，我上回买的还有呢，我说你说这个量大我就
0: 给您报上名了。
3: 六盒
0: 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最早那个是299块钱六盒，没错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最早那个没有了，下线了，活性菌群的含量，这个含量更高了啊、哎，
3: 我听着呢，我就定了。
0: 好，行，那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2407，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今天这款它的菌群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你别看价格让我们的团购专员给您打下来了，那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为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份实惠好东西，你还得真正感受到它的价格合适，对不对呀？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的整盒的活菌含量比之前299块钱的那个活菌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自己去说，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呀？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啊，多按几遍重播。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5: 海兰，对，我要订海兰，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6: 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7: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2: 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孩子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随餐吃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侯女士，您好。侯女士，尾号是9805，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4: 对，我刚订完。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0428，预订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我也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每盒啊，出厂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高达6000亿活菌，您就知道了，比原来299块钱一组那个还高呢，含量还高呢，活菌含量还高呢，是不是？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有人夸我了。快乐天使说海兰说的太清楚太明白了，谢谢大家啊啊！但是关键这个关于营养学方面的我了解的知识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那我不了解的我会线下下了节目之后呢去采访一些营养学的专家呀或者医学的专家呀，我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去分享啊，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大夫，对不对？有很多涉及到医啊药啊还有一些病症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咱们还得是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怎么用药去怎么用药进行治疗。但是无论你是腹泻还是便秘，好多人都有没有发现你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不把它当成病，但是如果说真的一旦影响到你的健康了，你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生在给你开药的同时是不是让你配合着吃一点益生菌呢？所以这个营养素是咱们身体必须的，那你身体不够这些东西了，那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道理非常简单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8: 哎、对，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哦嗯！谢谢、
0: 哎，别客气。三线的董先生啊、手机尾号是796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9: 董兰你好，
0: 哎，
9: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
9: 我要订一组这个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订是特别合适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啊，大家都知道是最早的时候299块钱才6盒啊，后期呢是199块钱10盒，但今天在199块钱10盒的基础上，还是明老燕方糖的，还是199块钱的价格没变，我们给大家增加了5盒赠品，买的赠的跟你买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啊，赠的那5盒跟你买的那10盒是一模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今天打进电话87996984，199块钱您能收到的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199块钱15盒，150袋，买10盒赠5盒，每袋还是5克的，每盒还是6000亿活菌，这个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跟您之前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如此好的一个优惠团购政策，能订上，像原来就经常喝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我都建议你两组两组买，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要恢复199块钱就是10盒了，你现在此时此刻咱们还有最后的2-3分钟，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啊，咱们直播间电话不能接了，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上名，您同样是可以拿到的，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是15盒，一共150包啊，等到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剩10盒了，大家可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的理解跟支持啊，赶紧打电话吧，最后的10组8组了，87996984，买10盒赠5盒，最后10组8组，能订上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的10组8组，最后2分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节目开始，咱们首先关注一下周末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国庆串休哈，明天是工作日，目前整体来看啊，周末这两天呢，温度有高有低，但基本上都是晴好天气。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啊，在19摄氏度，这个到13摄氏度到19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呢，在4摄氏度到7摄氏度，这是总体的温度。关注一下今天，今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等区域有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那最高气温呢，今天白天是1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4摄氏度。今天晚间呢是多云兼晴，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现在已是啊，这深秋时节了，在这个季节里啊，这个防干燥是最重要的，多喝温开水。您一喝水啊，您身体里的细胞都在欢呼雀跃，预防秋燥，少吃啊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像油炸的呀，或者特别辣的东西啊，少吃，多吃一点蒸的呀，煮的呀，清淡一点的菜，尤其像这个季节山药啊。这个百合呀、莲子啊都很适合。好，提示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是星期五，咱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各位同学，欢迎大伙儿，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青年声乐演员，我们的姜树国老师啊，这个在节目中来一起欢迎一下，姜老师，您好。
1: 上好。
0: 哎，你好，姜老师。嗯，
1: 哎，
0: 欢迎姜老师。哎，为同学们指导点评。好的，现在呢，同学们也在线上等候了啊。现在是所有线路全满啊，所有线路全满。这也期待着大家今天呢，能够在节目中有精彩的表现。今天首先打进电话的是乔艳波同学，您好。
2: 于凡老师你好。
0: 嗯。
2: 姜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2: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呼伦木歌。
0: 好的，
2: 我放伴奏啊。
0: 哎，放伴奏，嗯。

0: 掌声送给乔彦波啊，这歌挺长啊，但这歌挺好听，而且呢它的这个旋律和风格也挺适合你的，乔彦波，这歌你可以好好练练，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活动能拿得出手啊。好，这个音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旋律感啊都是不错的。好，江老师请您点评。
1: 嗯，好的。首先说乔彦波同学啊，对这个歌非常非常熟悉，伴奏合的很好，而且啊整个歌曲比较完整和流畅啊，但是呢中间呢掺杂了一些小问题，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尤其是高音，千万不要勒挤卡掐，不要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通常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没有吸气啊，打哈气，没有用这种方式去呼吸而导致的，所以说一唱高音的时候就总觉得引啊，唱的时候就勒得慌，所以一定要养成好的呼吸的这个节奏以及呼吸的方式，一定是半打着哈气然后去歌唱，这样的话我们的口腔啊，我们的嗓子才能够打开，这样的话我们的高音才不会勒挤啊。92.5分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挺好。
0: 好，92.5分、
2: 哎、谢谢
0: 谢谢乔彦波，再见。
2: 再见。
0: 哎，好，这歌啊五分钟啊，将近五分钟，我说听了感觉这歌挺长。张树斌同学您好。
3: 一凡老师，杨老师上午好。
0: 你好。
1: 您。
0: 哎，这个线路出问题了，来麻烦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张树斌，跟这个刚才这个电话串线了，所以掉线了。这个大家记好咱们热线啊，我都没来得及说呢，因为节目一开始热线就全满了，我就没顾得上说。那么如果您是新听众啊，刚参与节目不久，这是一档为中老年听众朋友开办的互动参与展示才艺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咱们节目最大的这个特点也是最牛的地方，我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我们的声乐老师呢都是来自高校和我们专业的就是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专业的团队和院校，一定给大家呢会带来帮助，是不是？好，我们下面来再把刚才张树斌同学电话接回来啊。好，张树斌同学今天为大家演唱什么歌
3: 啊？唱一首故乡有话告诉你。
0: 好的，电话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开始。
3: 刚才问啊问啊好就掉线了。
0: 对对对，没事，不耽误。咱们节目可以清唱也可以带伴奏都可以，但是在公擂赛的时候必须有伴奏，平常是可以清唱的，大家不要有顾虑哦。
3: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有人在远方喊你，喊你的小名。

0: 考完了，老师。
1: 嗯，好，掌声鼓励一下。有一次在一个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啊，好像是王宏伟老师把这首歌做了一个示范。哎呦，当时太震撼了，就是在现场啊，王宏伟老师清唱的，你听见了吗？哎呦，就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就特别深刻。这个张树斌同学，这歌很好听，然后我觉得它也是有一定难度啊。我觉得您诠释的基本上啊，80%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需要感情再浓烈一些，有的地方就是尤其开头啊，就有的地方在情感的地方再弱一些，有的地方再强一些，我觉得就能更好。现在感觉好像不太够劲儿，就像你吃了一口辣椒油，感觉它不辣啊，就这个感觉。好，姜老师，请您点评。
0: 老人唱歌跟网上唱歌两回事儿、
1: 那对，那对，那所以真的开开嗓嘛，咱们得开开嗓。好，姜老师，
2: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说晚上的时候这个状态是比较好的，
1: 对，
2: 早上去可能刚起来，状态还不是特别的好。其实刚才于帆老师说的那个，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尤其在唱这种类型歌曲的时候啊，一定要融入浓浓的这种情感。比如说你听见了吗，它是一个问句儿，那这种问句儿一定是发自内心的那种问出来，带语气的那种，而不是单单的把这个音唱出来，把这个旋律唱出来。其实这个就应该是于帆老师要表达的这个含义。我觉得我理解到了，我理解到了。其实整个来整体来说，张树斌同学的这个音色呀、还是很好听的，如果再加入一些这种情感的话，走进这个内心，从内心发出来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肯定会让您的这个演唱更加的什么，更上一层楼。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93分，继续加油。
1: 好，93分，
0: 谢谢姜老师，
1: 谢谢谢谢张树斌。
0: 就是没进入这个状态，
1: 对，是有时候的确是
0: 也没开嗓，
1: 哎，
0: 然后就唱，
1: 你看那不行，必须开嗓，跟大家说多少回了不听，最起码咱们要开开嗓，然后这个调动调动，对，调动一下情绪
0: 状态。
1: 哎，这个你看这开嗓的事儿，我们经常强调啊，这个很重要。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好的，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刘玉林同学的电话。您好，刘玉林同学，您好。这电话掉线了啊，麻烦导播同志联系一下。哎，陈沧海同学您好。
3: 于帆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江汝文老师您好。
2: 哎，欢迎您。
3: 哎，我来自红毛一群，唱一首咱老百姓。
1: 好的。
4: PS 卡模式

0: 谢梁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陈沧海同学啊！陈沧海同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同学，就是演唱的风格很大气，虽然音色不是很漂亮，但是乐感非常好，就是唱歌呢很着听，整首歌曲完成都是比较大气的，哎，又很大气又很温情，这个完成度是比较好的。姜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对，我跟于帆老师啊有同感，我发现咱们老年学堂的同学们都有这个好嗓子，也呢乐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提高。但是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融入的感情总是觉得少了那么几分。其实我们这个在唱歌之前，如果能好好的把这个歌词读一读，然后呢去体会一下，那我们唱出来的话那个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今天的这首咱老百姓这个歌，那唱起来就是这个唱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事儿啊，唱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故事。如果能够把这个歌词提前呢去读一读，多去理解一些，我觉得唱出来肯定会更加的什么，有这个味道，会更加有味道。所以说今天呢，这陈沧海同学整首歌完整流畅，完成度很高，但是啊还是缺了那么几分情感的融入。如果带上情感的融入的话，肯定会更棒的啊。92.5分，我们来鼓励一下，继续加油。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陈沧海同学啊，再见。
0: 谢谢梁文老师。
1: 嗯，
2: 好，
1: 哎，好，再见。好的，这里是984老年学堂，我们下面接听。这是我看啊，哟啊，刚才是掉线的刘玉林同学没找回来是吧？好，不知道刘玉林什么情况。大家呢，这个打进电话以后啊，一定要拿好电话，千万别走开，然后也别溜号。那么接下来呢，接听的是赵自军同学的电话。您好。
0: 哎，于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0: 哎，那个江树国老师你好。
2: 哎，欢迎您。
0: 哦，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1: 嗯。
0: 我给大家演唱一首《和是我们共唱的歌》。
1: 哦，没听过啊，《和是我们共唱的歌》。
0: 对。
1: 哦，好的。
0: 我下面放伴奏可以吗？
1: 好的，可以，来吧，开始。
0: 好嘞。
1: 嗯。
0: 哎，
1: 这个歌应该是第一次在学堂里唱啊。

0: 谢谢二位老师。
1: 好，手动鼓掌一下啊，来掌声鼓励一下。这是赵子君同学演唱的一首歌，哎，这歌也挺难唱的啊，我觉得挺有难度的。这歌是新学的吗？
0: 就是长假啊，这几天
1: 对
0: 练了一首新歌。
1: 对，我感觉也是刚学会的啊，刚学会的
0: 啊。对，
1: 有一些小地方还有一点点这个生涩，但是基本上80%以上没有问题。这首歌呢，我觉得您可以好好的练一练，现在是初步的一个阶段哈。再抠一抠细节，尤其在高音部分，也需要再给一些这个更好的气息的支撑。来，具体咱们听一下姜老师的指导。
2: 嗯，好的，我觉得于帆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也能指出了这个问题，一些小的问题。首先说这个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很大气的一首歌曲，这个赵子君同学很会选歌，而且也适合自己的这个嗓音。那这个歌曲呢，我们唱几遍之后熟悉了之后，我们一定要在高音处啊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高音上的咬字以及高音上的气息等等，不然的话你的咬字变形了又会影响这个什么这个高音的效果，一定要把这个字咬的哈，圆润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高音听起来啊，才不有点不挤不勒的慌，不然现在的话，这个用你现在这种咬字的方式，这个高音唱起来就听着有一点什么，有一点点挤的慌，有一点点勒，听起来像是喊上去的感觉，但其实呢，您的气息我觉得是完全够用。够用这个气息，只要把这个字把它圆润一些竖起来，你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去尝试一下，看看是否有效果，好不好？92.5分，我们鼓励一下，继续加油啊！
1: 好的，
0: 谢
1: 谢，谢谢您啊，再见。
0: 哎，
1: 再见。热线很热，一步接着一步哈，这个现在都没有空线，大家参与节目非常积极，特别提出表扬。但今天啊，你看这打头阵的是女同学，之后就全是男同学了。请女同学们积极的打来电话啊，积极打来电话0451-8799-6984，这里是984老年学堂，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
3: 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1: 好，幸福984。那今天呢，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在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姜老师，另外还有热情导播小光，我是您的班主任于凡，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和参与。来接回刚才刘玉林同学的电话，您好，
4: 于凡老师好，
1: 哎，
4: 姜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4: 我今天给大家演奏一曲啊。
1: 嗯，好的。
4: 好。
1: 笛子吹奏《渔家姑娘在海边》。
4: 对对对对。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刘玉林同学啊，这个笛子吹奏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啊，旋律很优美。姜老师您觉得呢？
2: 嗯，是的啊，这个首先说刘玉林同学非常有才华啊，这个笛子吹的呢是比较完整和流畅的，但是在这个笛子吹奏的过程当中，就跟我们唱歌一样，它同样是有这个气口，有固定的气口，你要断好句儿。就是我现在听起来，有的时候一个完整的乐句里面有一到两处这个气口不是特别的合理，那这种情况听起来就比较别扭，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多练好这个呼吸，把这个气息吸好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吹奏，不然的话，你看，有一句我记得哒哒哒滴哒哒哒，哒，那个就不是特别的好听，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气口再好好的调整一下就好了，好不好？哎，我们92分送给刘玉林，继续加油。
1: 嗯，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再见啊！
0: 姜老师，今天的肯定，肯定，肯定，好的。
1: 哎，
2: 好，
1: 再见，刘玉林，
2: 再见，
1: 再见，再见。这个接下来啊，线上的同学是陈玉刚，这是一位新同学啊，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老师。
1: 嗯。
2: 哎，欢迎您。
1: 好，
3: 啊，
1: 陈玉刚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我是安徽阜阳的。
1: 哦，安徽阜阳，嗯，好，
3: 嗯，
1: 欢迎您。为大家演唱的是一首老歌《说句心里话》。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开始。
3: 这样，

0: 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新同学啊，陈玉刚。您别说，您的嗓音啊是挺明亮的嗓音啊，而且这个挺干净的声音，这歌唱的也符合这首歌曲的风格啊，倒是挺有这个军人的力量感啊。好，
0: 谢谢谢谢。
1: 第一次参与节目能演唱的这种程度是非常好的，因为第一次都很容易紧张，但我觉得陈玉刚同学演唱的还是很自信的，很自信的。好，我们听一下专业的指导老师给您的点评啊。
2: 嗯，好的，哎，我跟于帆老师啊有同感，就是您的这个声音的音色真的很好听，而且这个气息呢也很足，选择的这个歌曲也适合您的这个嗓音，这些啊都是您的优点。然后呢，而且是第一次参加节目，也没有过多的那种不自信呢、啊，都挺好的。但是有一点，就说句心里话，这个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我、哦、现在呢听起来的话，这个歌曲啊80%以上吧，接近90%是准确的。当中啊有很多的地方您加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处理，比如说加了一些小的滑音、小的转音啊，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不是说不可以，只是说听起来啊，这个东西如果加多了的话，可能就会对歌曲整体的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尽量呢还是要尊重这个歌曲呢原先的是什么样，那我们尽量就把它唱成什么样，好不好？91.5分，我们来鼓励一下新同学、继续加油。嗯，
1: 好，91.5分，
0: 谢
1: 谢谢谢
0: 谢
1: 陈玉刚同学。咱们有老师，我说话时候您能不说吗？我一说您就说，要我说什么您都听不见了。我说咱们有专业指导老师点评的时候，参与节目是要相隔15天的啊。嗯，
0: 好的，
1: 就是我们要听老师的指导，就要相隔15天。其他时间，就比如说欢唱日的时候是随便的。如果您想听老师的指点，就是相隔15天啊。嗯，
0: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
1: 哎，再见。好，感谢这个大家一直在关注和参与咱们的节目。那么，尤其是新同学啊，今天接到了一位新同学的电话，很开心。也希望呢，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都能很愉快的接受到新知识。也希望啊，这样的这个老师的指点会为大家带来帮助。好，那伴随这么好听的歌曲呢，咱们也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的节目呢也能帮您优选好物。在前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向大家推荐了节目中的一款新品，我觉得还是挺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营养健康，我想都是很多听众朋友所需要和关注的，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山药和燕麦这两种食材都是很好的，就是天天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的时候你做起来是挺麻烦的，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对山药是过敏的，一说是山药，好家伙，哪儿都刺挠。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同样的经历，哎，这家手也刺挠，摸哪儿刺挠，所以这山药啊就不敢整，然后也麻烦。所以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即食的燕麦山药啊，燕麦山药，它兼具了山药的营养、燕麦的营养和方便，而且无糖无添加。我们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呢，肠胃功能比较。

0: 弱一点，消化慢，所以呢来一碗这个山药燕麦片，软糯好消化，暖胃太抗饿，尤其还想减肥的中年朋友也特别适合，它不用熬煮，开水一冲2分钟左右就能吃，口感滑溜溜的，软糯糯的哈，说心里话没牙它都能吃，又省心又健康，尤其是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咱们吃点膳食纤维，吃点粗粮，所以这个山药燕麦片软香不甜腻，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我们向您团购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它一个套组是5袋，199元，每一大袋里边呢是700克，然后里边有20个独立的小包装。哎，比如说您一天呢要是吃一小袋，那么这一大包就能吃20天，这个5大包嘛，那就是100天。如果您每天呢吃2袋的话，那这一大包呢就是吃10天，所以呢我觉得一共这是7斤呐，7斤的量，199元，关键它是即食的啊，即食，什么叫即食，就是你一泡它就能吃，特别特别的方便。山药和燕麦啊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这个《黄帝内经》就记载了嘛，脾胃而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气血就容易不足，你比如说你要经常感到累，就有的人你说干点啥就累，你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哈，有的人可能打个10分8分就歇会儿，10分8分就歇会儿，有的人呢打2小时他都不累，那这气血足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吃点山药，它这个就是从这些方面来入手的，强健脾胃，加固肾气，五谷为养嘛，对不对？五谷养正气，这就是山药。嗯，它是三脏同补的，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补脏。嗯，咱们节目中啊向大家推荐这一款燕麦山药片啊，燕麦山药片，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非常干净。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啊，就是要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燕麦和山药。一个套组呢是5大袋，每一大袋700克，5大袋一共是7斤啊，7斤。没毛病，我算的应该是对的。嗯，一大袋700克，5大袋不就是3500克吗？500块钱一斤，那3500克不就7斤吗？是不是？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今天节目中20组，欢迎大家订购。燕麦山药片一共7斤199，7斤199，5大袋7斤199，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营养还方便，是沸水一泡就能吃。我觉得想减肥的，想补充营养的，增加膳食纤维的，哎，都很方便。夏天不愿意做饭啦，早上来一袋，再配个鸡蛋都好。或者呢，您用把牛奶热了以后，牛奶泡都行，豆浆泡也行，都可以啊，非常方便。87996984，87996984。我们继续来接听同学们的电话，看时间啊，应该两部电话没有问题，正好线上有2位电话，有请的是韦正银同学，您好。
1: 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1: 嗯。
0: 韦正银同学今天演唱的歌曲是《窗外》。
1: 嗯，对。
0: 这歌您唱过吧？
1: 没在这里唱过哎。
0: 哦，没唱过是吧？
1: 对。
0: 哎，好，那我们开始。
1: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棂上面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多少次来到你的窗外，闭窗上悄悄声让你出来，想你想你的美丽多么平白，一次次默默走开。再见那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

0: 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谢谢。
1: 啊，这是唱了一段吧？
0: 那一段不唱了。
1: 哦，好了，掌声鼓励一下啊！就是不到2分钟的时间，太短了。这个韦正银同学参与过节目，我有印象。然后这个歌呢，也有很多同学唱过哈。就是如果能够唱完整就好了，因为太短了呢，老师不太好点评。好，这个咱们姜老师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2: 好的。虽然说没有伴奏啊，但是这个音准呢、节奏把握还是不错的，可见对这个歌曲啊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有一点点短，我们可以把它唱成两段。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带点情感，因为《窗外》这个歌嘛，是一首这个唱情、抒发情感的歌曲，好不好？91分，我们继续加油。
1: 好的，
0: 好，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再见，哎，再见。来，最后一位同学，我们有请的是徐芳同学，您好。
3: 主持人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孙佳老师好，
1: 哎，
3: 我心里他多想在你身边。
1: 好的，开始有伴奏
3: 开
1: 哈，
3: 始啊，哎呦，

我愿做一朵白云飞向你身边，带着我的向往飞越万水千山，不怕风雨走来，像个孩子。

0: 我的一年有你掌心相伴，够我爱到永远。谢谢谢谢，哎，二位熊家老师，谢谢主播老师。
1: 唱完了？
0: 唱完了，他就这么唱。
1: 哦，感觉又像没有尾巴。
0: 他就这么唱，就是氛围，就是那个样子，性格。
1: 如果歌曲，我就怕徐芳说话，我不怕徐芳唱歌。徐芳一说话，我就迷糊。那个这个歌啊，即便它就是这么长，您的结束感得唱出来。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嗯，
1: 哎，就即便他可能就是到这儿结束了，可是我们唱起来也有结束感，就像我说话似的，我跟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我跟大家说再见，要有结束感啊！你不能说听众朋友，
0: 我唱完那个，
1: 对他不能说就没有结束感就到那儿了，您得有结束感啊！好，江老师，请您点评，嗯，
2: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很悠扬，然后刚。

0: 才宇帆老师给的建议也很好，就是一定要悠扬的去结束结尾，慢慢的，哎，声音一点点走远了，这个歌曲结束了，我们感受到了。那我觉得学芳同学呢，这个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些口音，在唱歌的时候同时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一定要把这个咬字吐字尽量的发的清晰一些，把它往前送，用气息把它往嘴唇子嘴牙齿的这个方式上去送，这个方向去送去，我们才能听清您唱的是什么。92分，继续加油。
1: 好，
2: 哎，好，再见，再见，再见。好了，那么今天啊，咱们分数最高的同学姜老师是，
0: 张树斌同学啊，93分。
2: 但是张树斌同学应该是，
0: 哦，
2: 擂主了。我看看啊，对，他是去年擂主，他不能当明星。
0: 好，那我们就往下顺延吧。往下顺延有三个92.5分，是并列的。乔彦波同学、陈沧海同学和赵自军同学，这三位同学
2: 陈沧海不行，他也是去年的擂主。赵看啊，赵自军同学和乔彦波同学，
0: 对
2: 对对，我看一下赵自英和乔彦波，哎，他俩行，他俩行，
0: 他俩可以是吧？
2: 对，他俩可以。好，谢谢，谢谢姜老师。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于凡老师。好，再见，
2: 再见。好了，那么这个今天啊，节目结束，我们伴随了一首歌，就是这首，我今天特别喜欢这歌啊，故乡有话要告诉你这首歌啊，咱们来听一下这首歌。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节目。再次提示您，想订购燕麦山药的同学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另外刚才有听众问这个海参啊赠7斤的活动有没有，我特意让导播同志问了一下，好像还有点啊，就是原来咱们1800元是6斤嘛，现在1800元是7斤，赠您多赠1斤，一模一样的。另外还有5袋青虾仁，但是好像啊，好像再过个2-3天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好了，明天见。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节目刚刚开始啊，给大家播放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呢，让我们感受到烟雨江南的美。那么在今天节目啊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那就是华东五市双水乡的绝美六日游的行程。这次行程当中啊，总共的时间有六天啊，那么我们将会去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同时呢，这一次的行程我们可以一次解锁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说到这儿，大家就会头脑当中有印象了，那王牌的江南水乡一定是周庄和乌镇了哈。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10月21号发团，双飞往返六日游，高品质精品小团队，价格只需要2799元一人，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您吃住玩的所有的费用，2799元一人。10月21号发团哈，目前这个团队已经报名过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20多个人的精品小团队，慢节奏的旅游生活，大家呢想要报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添加微信15504632785，添加微信15504632785。为什么要添加微信呢？因为我会给您发

啊，具体的行程安排，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哎，都有哪些景点啊，大伙一目了然。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全程的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中山陵秦淮风光咱都能感受得到啊，这是在南京。在无锡啊，无锡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朋友们。婉婷在十一之前呢刚刚带团回来，我们这个团队当中20多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团的品质不行，吃的不行，住的不好，没有一个人，全团啊十分的满意。在无锡啊，哎，有一个特别棒的网红仙境，叫做拈花湾。在这儿啊，随处一拍都是美景，小桥流水，小瀑布。而且呢，在这儿啊，还有很多的演出，我们可以啊互动参与式的，完全沉浸其中。婉婷还得了好几个小纪念品呢，哈，特别有意思啊。姑苏风雅当中，我们可以来到大美苏州，感受古典园林啊，千年山塘街。另外呢，我们去的耦园是非常漂亮的哈。那么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呦，这次行程真的是太美了，双水秘境啊，中国第一水乡是周庄，原味梦里水乡是乌镇。我们去到周庄的时候呢，游的是周庄夜景，太美了，灯光和小桥流水相映，好像是人间仙境一般。去乌镇的时候呢，给大家穿插开，是白天我们可以看到乌镇的哈日景，也是非常有意境的。在杭州我们漫步西湖，同时呢坐上游船啊，感受泛舟西湖，同时观湖上景色，非常的美。在魔都上海呢更甭说了，外滩的万国建筑啊，繁华的南京路啊等等，都是特别棒的哈。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特别熟悉，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知道，那叫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不是？我们这个团队呀，哎呦，就有叔叔阿姨说我一定要去南京路看一看，就为了这部电影，我要看一看南京路是什么样子哈。这次的行程呢，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不用说起早贪黑的，哎呦，早晨6点多起床，晚上9、10点钟才回来，不是那样的啊。我们的行程是慢节奏的行程，大家呢，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古风、夜景、日景一次性看遍，真的是太美了哈。双飞往返6日游，10月21号发团，价格只需要2799元一人。朋友们想要报名，一定要抓紧了啊！因为咱们不接受口头报名，以缴费签约的顺序先下单，先抢位，给您留位置哈。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啊，朋友们。而且呢，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带过这个团队，我知道哈，吃的是特别好的。有的人说，哎呦，那上海菜南京菜咱东北人吃不惯，甜滋滋的哈，而且份儿特别小。但是咱们这个团队专门针对我们东北的口味口感，给大家哈每一餐呢，大家都吃得非常的满意。朋友们，又有鱼，又有鸡，又有鸭，哎呀，总之啊，吃的是非常好的。朋友们啊，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这个团队啊，报名已经过半了啊，朋友们。你想想，20多个人的精品小团队，一般呢，大家都是俩人俩人报的哈，当然也有4个人哈，一个家庭里面4个人报的。那你想想，就按2个人一组的家庭来报，那10组家庭就满了，是不是？所以说，以缴费签约的顺序为主，先下单，先抢位啊！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
2785-155-0463 2785-155-0463

0: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开场啊，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啊。那我们有朋友说了哟，这十一小长假哈、啊，你看我们和家人一起外出啊，附近周边爬爬山呐、啊，看看景啊，真的是特别的美。有的朋友说哟，外出的时候我一定要带点这个可口的，我爱吃的美食美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特别好吃的一款美味哈、啊。这一款美味呢，就是熟食套组。这个熟食套组里边有啥呢？邢店的虎皮肘子，邢店的大猪蹄儿，同时呢还有啊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无论是肘子呀、猪蹄儿啊啊，大伙都知道，要吃就吃老字号，吃老手艺。先说邢店的虎皮肘子啊，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照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法子，半点不掺假。那猪蹄儿啊，更是采用的是整个的猪蹄儿哈，哎呦，肉质啊非常的 Q 弹，相当下饭了，朋友们。这一款肘子猪蹄儿套组，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另外的话呢，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邢店呀可是德州的啊，百年老字号，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邢店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的朋友说：“哟，婉婷啊，它保质期多长时间呢？”给大伙说一说啊。保质期，人家是真空包装塑封的，保质期8个月。8个月呢，朋友们啊，配料表也特别的简单干净，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老手艺呀、啊，老味道，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熟食套组，我跟您说，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人家都不选用冻肘子冻猪蹄儿，不选用冷冻的，专门挑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黑猪的猪蹄儿。大家都知道黑猪啊本身就比普通的喂的饲料的那种猪肉质啊更加的可口美味，是不是？而且呢前肘啊瘦肉多，胶质重，带骨带筋儿，咱吃着既有嚼头又不柴啊，所以呢它不会像后肘那样那么肥肉多呀，腻口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咱就选择这款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啊这大猪蹄儿。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啊黑猪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香了，朋友们。就这猪头肉，我跟您说啊，你给它哈、啊、切成小条小块都成，拍个黄瓜，老吃老好吃了，特别的清爽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就
1: 哎呦，我们这节目啊，刚刚介绍这好吃的，这电话就铃铃铃的不停的在响。我们来看看赵女士、王先生，还有刘先生、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接下来有请四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2: 哎，
1: 郭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欢迎您。
2: 啊，这个 这个肘子终于到货了哈。
1: 是的哈，等了好长时间，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哎，我前就想买，没等到。
1: 是吧哈？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虎皮肘子，还有虎这个大猪蹄儿，都是来自于邢店的，特别的好吃。就以往啊，咱们可能在那个附近的家附近的熟食店也买过这个肘子呀、猪蹄儿，你会觉得特别咸、特别齁，是不是？但是咱这个是香而不咸，香而不腻。是不是啊？嗯，
2: 是的，对对，
1: 也是老顾客回购、是吧？
2: 那对，
1: 一听就是。
2: 赠品还有、啊，赠
1: 品还有
2: 有，
1: 另外还赠送给您两块黑猪肉啊，这个黑猪的猪头肉特别香。这个猪头肉啊，我跟您说，你给它切成丝儿，然后呢拍个黄瓜，老香了。我家就这么吃的，特别好吃。
2: 啊。
1: 好，
2: 哎，
1: 入秋了，咱吃点可口的，是不是？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会感觉没有胃口，吃啥啥没滋味，胃口也不济，很多人都这身体特别消瘦。但是入秋之后，我们的体能热量一定要赶快补充回来啊！你就尝一尝吧，
2: 哎、
1: 很好吃啊、
2: 哎！
1: 嗯，好嘞，
2: 哎，
1: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
1: 嗯，欢迎您啊！第一组舒适套组、是不是？
3: 对，
1: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嗯，肘子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还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行不行？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朋友们，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这么一大组。只需要299块钱哈，你看看这肘子、猪蹄儿啊，自己在外面买市场价都差不多40多块钱一个了，这八个就得320块钱。今天呢，咱们呀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还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才299块钱，没啥可犹豫的，保质期8个月呢啊！配料表也特简单，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没有其他的所谓科技与狠核啊。价格还合适又好吃，没啥可犹豫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刘女士，
1: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啊，您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好吗？
4: 嗯，
1: 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的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熟食套组啊，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儿，特别的好吃，来自于邢店的美味，您尝一尝好吗？
5: 哎，
1: 好，再会。
5: 哎，挺好。
1: 好嘞，哎，再会。朋友们，熟食套组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子，哈，特别的好吃。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29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年纪大了，牙口松啊，啊，胃肠弱呀，吃个肘子呀、猪蹄儿啊，最怕硬，怕腻啊，怕卡骨头，这些顾虑。哎，我跟您说，早就替你想到了，就这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先说这猪皮呀，我跟您说，是炸过之后再卤的虎皮猪皮，就看起来像虎皮一样的这种猪皮哈，是软糯 Q 弹，不粘牙，不发硬，轻轻一抿就能化啊，吃起来还不油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那真是又好吃又美味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常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伙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何先生、秦先生、王先生，还有啊，这是张先生、孟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组，来自于邢店的熟食套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打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活动季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啊。有请六号线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1: 哎，订一组。

0: 组是吧？
1: 啊，我订一组，
0: 特别好吃这一组熟食套组啊，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1: 嗯，
0: 好嘞，
1: 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朋友们，您有啥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抢线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肖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欢迎
2: 来两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来自于邢店的老字号的熟食套组，您尝一尝，好不好？哎，再会，哎。
3: 环游这宇宙。
0: 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婉婷，给我订一组。
0: 嗯，好的，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

0: 的进行中。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嗯，给我炖一桌，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下饭，哎，作为下酒菜也不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那个，你这几天能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吧？
1: 好嘞
0: ，哎，再会。跟紧我，别被丢下。朋友们哈，您想想，这么好吃的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哎，特别棒。就这肘子咱加热之后呢，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连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轻松的给它剔下来，一点都不费劲的去啃哈，不用小心翼翼的，哎呦我这怕啃不动啊，是不是？咱吃着又安心又尽兴。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人们哈，就这款，哎呦大肘子，我跟您说哈，骨头里的鲜味都能渗透到肉里边，让肉质更加的鲜香。大肘子咱一吃，又能解解馋，又能找回小时候的乐趣啊，也有一番风味。朋友们哈，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咱就一个暄软的馒头啊，哎呦和那滋味，香到骨子里，暖到心坎里。更贴心的是哈，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考虑到了啊咱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饮食的习惯，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啊，卤汁呢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呢不齁嗓子，还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用真空锁鲜的包装，既能保住肘子还有猪蹄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种卤香的味道，让您吃着放心，吃着安心。甭管是日常加餐呢，啊，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啊，朋友们。2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今天打进电话，另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嗯，
2: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3: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谭女士，你好，谭女士，欢迎您，谭女士，
3: 哎，
0: 订一组舒适套组，
3: 哎，
0: 是吧？
3: 哎哎，订一组来，
0: 好，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马女士，你好。马女士，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朱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了啊。
4: 哎，那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再会。
4: 好，谢谢。哎，
0: 有请五号线江女士，你好。
5: 啊，订收拾组合。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5: 哎，谢谢。
0: 好嘞，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有请二号线的。

0: 韩先生你好。
1: 好了。
0: 韩先生也是订舒适是吧？
1: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们，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今天呢，这款舒适套组299块钱一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啊，而且呢还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大家呢稍后的时间段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窃87996984，87996984。忘了牵马走。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今天在节目里啊，婉婷给大伙说了哈，补充优质蛋白质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中老年朋友新陈代谢的能力偏差啊，自身呢对于蛋白质的合成能力也比较差，这就导致本来就摄入不多的蛋白质呢，并没有非常好的被吸收和利用起来。那您知道吗？充足的蛋白质啊，不仅可以增强免疫力，维持机体日常的代谢，还能起到非常棒的强身健体的作用。那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呢，分布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当中啊。那么其中呢，动物蛋白当中富含有的蛋白质可以说是优质蛋白质。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动物蛋白要优于植物蛋白。所以呢，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在吃肉类的饮食的时候呢，哎，它是很重要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取的渠道。但是呢，对于烹饪肉类啊，如果说咱们的方法方式不对，那就吃起来非常的油腻了。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熟食套组香而不腻，而且呢是淡盐的方法来进行卤制的，它又很香又不咸，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想要订购熟食套组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生活当中啊，每天蛋白质的摄入啊，大家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呢啊，可以用一个鸡蛋加上一杯牛奶。午餐呢，负责啊摄入蛋白部分的食物有啥呀？咱们可以吃点这个蛋类的制品，是不是？吃点肉类，再来点豆制品。就够用了，是不是啊？比如说咱中午啊可以炒一个鸡蛋，对不对？或者说呢，再把咱们这个熟食套组一打开，无论是今天吃个肘子呀，明儿吃个猪蹄儿啊，还是后吃个这个黑猪的猪头肉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咱们再来个小葱拌豆腐，你看这一餐呢又营养又美味又丰富，是不是啊？晚餐呢，负责摄入蛋白的部分食物有啥呢？咱可以做点清蒸鱼呀，或者说哈、啊、吃点虾类呀，水煮虾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么今天节目里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特别好吃的美味啊，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大猪蹄儿套组。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在稍后的时间段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又好吃又美味，而且呢，您也不用担心它里面有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都没有。保质期啊，塑封包装能放8个月呢。朋友们，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组啊。这一组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还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

0: 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6: 郡主银平性格泼辣，活泼热情，他见着孟生一见钟情，恋恋不舍。见孟生要走，他着急了，不许你走，到我那儿去。孟生说，到你那儿去干什么？嗨，我有事儿。来，不行不行，怎么，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哼，你要胆敢走，我就叫我父王发兵把你抓住。孟生心的话，我怎么那么倒霉呢？你说我射死黑熊救他一命，他还破裤子缠腿，尤其是女孩，说多了不好，说少了不好，我着急呀。灵玉等着我，派媒人到家里提亲，又碰着这么个人。哎，银平郡主，哎，这就对了，我就爱听你这么叫。你放我走吧，我不能上你那去。为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咱们在一起多了，对你不便。有啥不便的？我告诉你，我们这边啊，就许男男女女在一起打猎、练武、吃饭、喝酒不算事儿，你跟我走吧。就这样，把他领到小帐篷内。这小帐篷太阔了，外边是毡子的，里边是绒的，最里边还带纱帐的。这个帐篷啊，冬暖夏凉，下边铺着各种的兽皮。小郡主把他让到这儿，叫人给他准备吃的喝的，倒上了马奶茶。孟生一想，哎，也饿了，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小郡主说，哎，你不能不走啊，就留在这儿。不行，非走不可。哎，好吧，来呀，备马。有人牵过一匹伯龙驹，这匹马太好了，浑身半根杂毛也没有啊，大蹄碗，细蹄穗，刀龙脖，竹签，小耳朵，鬃尾乱扎。孟生，这是我

过生日的时候，我娘现求人从大宛国买了一匹宝马，我不喜欢白的，送给你了，你骑着它回家。见马如见人，好比是我在你身旁，你要早点回来，听见没有？孟生一想，这都挨不着的事儿啊，你跟马能挨着吗？不过这匹马他太喜欢了，身为大将者没有马如蛇双腿呀，我太需要了。小郡主，我谢谢你，说要磕头。耶，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匹马算什么呢？来，准备点钱，又给拿点银子。孟生不要，嗨，你收着吧，我家有的是钱，你救我一命，这一命值多钱呢？我给你多少地，多少城，我爹，我黄伯父都能同意，你收着吧。孟生一想，也好，我娘受穷都穷怕了，吃不上饭呢，还有病，拿这钱盖几间房子，然后给娘治病，把灵玉娶到家。哎呀，小郡主，多谢多谢，好吧，你走吧。就这样，带好东西上马登城赞路，小郡主送一程又一程，送了50多里地。孟生说，郡主请回吧，我要进雁门关了，送君千里总有一别，谢谢你对我的厚爱。哎，你可回来呀，我等你呢，听着没有？哎，我知道了。学战马啪，这匹马像箭打的样跑。哎呦，孟生一走，银平的心呐，像被人掏出一样。哎，你可回来呀，听着没？再看孟生，头也不回呀，直到只瞧见一个小黑点儿了。这郡主抹着眼泪回去，心的话，哎，我真后悔，不该叫他走，把他拴住，叫我爹给我们两个拜堂称亲，他就总也不走了。如果他要是能再回来，说什么我也把他留在身旁。再说孟生就这样进了雁门关，直奔河南。那么文渊光哪去了呢？书中暗表，正是宇文国七进中原打了败仗，老英雄陆军章会68路绝命刀，还在雁门关外摆了8卦9宫颠倒迷魂阵，胜了宇文国的兵，宇文兵将大败而逃，可把沙利可汗宇文昭恨坏了。他呀跟他手下人商量怎么能将陆军章置于死地，这个消息文渊光知道了，文渊光自告奋勇，他出了雁门关，来到陆军章家，以拜师兄学艺为名，在老人家住了好长时间，把刀法学会了，图也到手了。8月15，把陆军章居家满门全给杀了，只跑了个小猴玲玲和姑娘陆金环。文渊光回到黄土城，将杀了陆军章全家的事一说，又拿出了阵图。沙利可汗见喜，跟他父亲商量，立刻封了文渊光。当初啊，连6品都不够，现在2品官，当谋士。文渊光呢，挺高兴，刚想回到家里给居家满门弄房子搬家，哪知道一出黄土城，正碰见小郡主于文银平。于文银平不认识文渊光，文渊光的官太小了，旁边认识。郡主啊，你不找文渊光吗？啊，看着没有，那个人就是。哟，他这是啊，哎呦，这小郡主眼光的放亮啊，心的话，怪不得孟生长得那么好，敢像他爹。哟，也不错呀，这是我将来的老公公啊，我得好好提拔提拔他。去把他给我叫过来。是，有人把文渊光叫到眼前，见郡主。文渊光大礼参拜，郡主不知呼唤小人有什么事儿？我问你，你有个儿子叫孟生啊？啊，我儿子不叫孟生啊，我儿子不就在那边住吗？不对，你是不是河南人？

0: 怎么？
1: 不对呀，我问你，你是不是在嵩山玉珠峰隐贤洞学过艺？
0: 文渊广吓坏，不错，是啊。
1: 对呀，你在那儿没娶妻吗？
0: 这个，
1: 嗨，别瞒了
0: 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娶几个妻子都可以，可能在你们边不行。你的儿子孟生来了，他来找你来了。
1: 一看你不在家，以为你到河南去请你的夫人，他又走了。
0: 他就把遇见孟生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文渊广想起21年前的事儿了。哎呀，对呀，白玉珠跟我一夜夫妻，可能有个孩儿叫孟生。
1: 嘿，他还没死。
0: 哎呀，小郡主喜欢孟生啊，这太好了。我在这边再怎么干，嗨，也上不去。身为大臣者必须有靠山，如果郡主嫁到我家，我也成了皇亲国戚，就可以平步青云呐。哎呀，郡主，你这说我想起来，不错，我是个儿子，他的母亲叫白玉珠，这个孩子可能叫孟生。
1: 对对对，没别的，你起了吧。
0: 谢郡主，
1: 去，你把孟生给我找回来。
0: 这我还没有上任呢。
1: 上什么任呢？给你多大官啊？
0: 哦，官封，
1: 太小了。我告诉你，去跟我爹跟我伯父说一声，文渊光有能力，文武全才，叫他呀到雁门关去当元帅。
0: 不过你得把孟生给我找着。
1: 哎，跟你说实话吧，你这个孟生啊可真好，人好，
0: 功夫也不错，那箭射的可准了。
1: 把他找来之后没别的，那咱们两家就嘎嘎亲去吧。
0: 是是是，谨遵郡主遗旨。
1: 文渊光就明白了，小郡主看好我的儿子，这可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他也没回家呀，带些路费盘缠启程了，很快来到河南，先到白庸庵去找老道姑江雪娇。江雪娇是白玉珠的师傅，到里边一说求见，江雪娇把他领到里边，看文渊光回来，哎呦，老道姑高兴了。
0: 多亏当初啊，我没让他师傅把他杀了，这个人还是真有良心。文渊光啊，你干嘛来了？
2: 我来接我妻子白玉珠来了。
0: 哎呀，玉珠真不容易啊，孤儿寡母一直等着你，他给你生儿子叫孟生，不过没在这住。孟生啊学艺去了，他搬到鲁山祖师庙跟金笛神尼金菊凤学艺呢，你到那儿找吧。
2: 哦，是是，好好。
0: 就这样骑马又奔鲁山祖师庙，到庙里打听孟生娘俩在哪儿住呢。小尼姑说，你看着没有，出山沟往那么去，在那个村子外边孤零零的草房那儿就是。就这样文渊光找到了孟生的母亲白玉珠。白玉珠一看是自己丈夫来了，悲喜交加呀。甭管当初我们俩怎么结合的，他有良心能找我太高兴了。哎呀，20年没露过笑容，这脸呐皱纹也开了，还给文渊光给弄点酒弄点菜，巧得很。陆金环和小猴玲玲就住宿在他家后院。前文书我说过，陆金环从家里逃走，住在他后院草棚子，听见文渊光说话，吓得把帐子扒开，他领着玲玲逃走了。文渊光不知道，文渊光告诉白玉珠，
2: 哎，你不容易啊，听说咱有儿子叫孟生，
1: 可不是吗，找你去了，你看见没有啊？
2: 哦，没看着，可能走两岔了。这么办吧，你跟我走吧。

0: 行啊，你现在干什么呢？
1: 哎呀，现在我当了大官了，二品，马上就能当一品官，你跟我去吧。
0: 哟，你当的啥官啊？
1: 我在于文国当谋士，最近有人封官许愿，叫我当雁门关的总帅。你说你不跟我降服吗？
0: 啊，你到于文国了？
1: 我不到于文国到哪儿啊？我能当大堂官吗？哎呦，那可不行。白玉珠是大家人家的小姐，知书懂礼。回云国，我领着孩子等了20余年，为的你有个出息，讨个厨神，想不到你跟叛贼混在一起。于文国那不是什么国呀，于文化己后代，为了他们抢夺江山，无故造反，杀边民呢，胡作非为，现在占领山西大部分国土，兵奔河南。我是个女人呐，不能够保国，我是男人呐，我早就出征了，我让孟生就是打你们的，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你呀、别当官了，你跟我回家，在这种地打猎，行不行？呸！白玉珠，这是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你心我还爱你呀、你个黄面婆，我告诉你，现在我当官了，要啥没有啊？我是看在孟生身上，孟生到了黄土城呢，看见小郡主，郡主喜欢他，我才想起你。你呀、乖乖跟我走到那儿，给我看家望门去啊！再要多说，我小心宰了你
0: 啊！玉珠一看
1: 这条色狼翻脸了，噌就站起来。韦元光，你既然这么说，我不跟你去，我不认识你，孟生不是你儿子，孩子不会认你的，我要跟他说，他爹是畜生，是狼呀！臭婆娘，你敢骂我，我宰了你！他上前去抓。玉珠虽然是文人，往外退，退来退去，退到门口了。你再说一回，你胆敢告诉孟生我当初的所作所为，我要你的命，我非说不可。我就说，来人呐！他一喊，文元光一抬腿，啪，赵定小虎的一脚啊，从门口这就把白玉珠踢出多远。院里呀、有盘墨，墨干在那担着呢，直身子就奔那磨盘去了，唰的一下被磨杆把衣服刮了一下子，尽管如此，后脑勺正碰在磨盘上，哗，当时血流满地。只见白玉珠躺的哼都没哼出来，文云光一看，嘿，知道挺利索，哎，不好，如果没有孟生和小郡主的事儿，把他杀了不算什么，如果孟生知道我把他娘杀了，他跟我没完呢。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谁也没看着，我把他烧死得了。就这样取来引火之物，插给这房子放火了，呼呼呼，火一起，他牵马走了。走着走着他觉得不对，孟生要回来找他娘怎么办呢？他知道我把他娘杀了，他得跟我玩命啊。不行，我方才到祖师庙问路，两个小尼姑知道我来了，我呀把他们也宰了。他到祖师庙把两个小尼姑杀了，放火把庙也给烧。他一想还不行，因我到白云庵见着江雪娇了，这个老东西也不能留。想当初我不就和白玉珠有这么关系吗？嘿，老东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我呀，杀他。他回到白云庵，江雪娇没在，他把这房子也给点着了，有个小尼姑看庙的也给杀了。他往这一站，长长出口气，杀人灭口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知道我的事儿。哎， 这离嵩山玉珠峰隐仙洞不远呢。我那个老不死的师父欧阳春风当初的修造我呀，我在那学徒，就因为我奸污白玉珠这么点事儿，这算什么事儿？他把我赶出师门。老东西今年100多岁了，我估计也摊巴了，走不动了。我到那儿看看，他身旁有不少的宝贝，还有书，有好东西，我划了点，把老东西一杀，嘿嘿，孟生哎，我看你无依无靠，就得靠我。就这样，他来到嵩山玉珠峰隐仙洞，到那一看，欧阳春风老隐士不在，两个小童子剩一个，两个童子一个叫真情，一个叫真意，真意这天有事儿回家了，他把真情一杀，在里边取出一件无价之宝啊，什么呢？叫霞光珠。这个珠子防潮还能照亮，但是这个东西也伤人，如果一闪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就得疼瞎。他这东西有用啊，带在身旁，兵书战策应用东西带好了，然后把隐贤洞给烧，烧完之后他回北国，回到北国不久就当上了雁门关的元帅。孟生哪去了？孟生跟着脚跟脚回到中州大地，赶巧了，走到半道住店的时候，看那个山东女子领着三个孩子，丈夫死了，哭得死去活来，没钱买棺材。孟生心眼好，拿出银子给人还了电饭账钱，买了棺材给人丈夫安葬。他该走了，哪知那女的跪在地下大哭不止啊，身旁有三个小孩，1岁2岁3岁。孟生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哎，你看我这三个孩子，由于吃不好穿不着，孩子软弱的还不会走呢，你把我扔到这儿，我死小事，三个孩子也得死，我求求你，你把我送回老家，回我娘家去，甭管怎么地，我有爹妈，他帮着我拉着孩子。孟生说好吧，他自己从小没父亲，知道没父亲孩子的苦处，又给雇辆车，叫着娘四个坐在车上，他后边压车奔山东。这山东可远了，怎么他不是和河南搭界那地方，给弄到沂蒙山大山里头去了，气他干了好长时间呢，把这四口人安顿好，他再回来可就好长时间呢。单灵玉早就出征了，等他回到家里一看，家里成一片废墟，到祖师庙一看，祖师庙被烧，还觉得奇怪，他赶紧找白云庵的庵主，房子也烧了，隐仙洞也烧光了，哎呀，哪去了？他又来到单灵玉家，还不错，单灵玉的父母在家里呢，带了个小孩真正。他问灵玉呢，说灵玉早就走了，为国出征，他已经往北去了。哦，对呀，我没回家，他着急了。是啊，时间太长了，那我也去吧。就这么，他又追单灵玉，上哪儿找去？灵玉领兵带队出征，他是个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想找母亲，母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灵玉踪迹不见。就这样，他来到了雁门关下，雁门关已被于文国占领。上边高挑帅大旗，旗的当中间是斗大的文字，找人一打听，说雁门关的主将是新来的，叫文元光。哦，我爹在这当元帅了，我怎么办？我母亲没了，投我父亲。哎呀，我和灵玉当初练武的时候立志学成武艺，杀敌人，保朝廷，保卫边民，现在我爹保了于文国，我到这边了。单灵玉知道非生气不可呀，可灵玉你在哪儿啊？我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足扎之地啊，不行， 我在这再打听打听。他就在雁门关外边

0: 巧得很，碰见了小郡主银萍了。银萍自打文渊光走了之后，像掉了魂似的，他每天都在这转来转去。今天一看，哟，孟生啊，我就等你呢，快来快来快来
1: 啊。孟生想，我没找着灵玉，他怎么来了？哎呀，银萍姑娘，多谢你赠马赠银，我还有急事。
0: 嗨，啥急事啊？你爹在这等着呢，快快快，别在这儿，马上这块成战场就开仗了，走走走。就让官兵连推带拉来到了雁门关，有人往里送信。文渊光一听，喜出望外，命人将孟生叫进书房。小郡主陪着来到里边，小郡主乐的眉毛眼睛都开花了。孟生啊，这就是父亲，他是雁门关元帅。哎，文元帅，这是你儿子小孟生。孟生一看眼前之人是自己的父亲，千言万语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眼泪刷就下来了。爹，儿给您磕头了。文渊光假惺惺的把孟生拽在怀里，眼睛一挤，掉两滴眼泪。儿啊，爹对不起你呀。哎，你看见你娘没？这个家伙来个先发制人。
1: 我没看见呢。爹，你到咱家了吗？
0: 我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房子没了？是着火了？
1: 是啊，我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正着急呢。
0: 别着急，我派人去找，只要他活着会找来的。儿啊，你就在这吧，你就是少帅，帮为父守城。
1: 这
0: 银萍说，孟生啊，我也在这住，这回咱们俩在一块习文练武，很快要打仗，咱们一块出征。就这样，这一男一女在这已经好长时间了。这一天，孟生陪着银萍在山头赏月，做梦都没想到单灵玉观察地形看见了。单灵玉看见孟生勃然大怒，好啊，孟生，你竟敢喜新厌旧，待我要你的性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也是我，你在忙吗？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开始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上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嗯，大叔您说。嗯。
5: 哎，我你是庆贺老师吗？
4: 嗯，是我。您好，您讲。嗯。
5: 哎呀，你好啊，庆贺啊，老师，我也净听那个卫东那个节目了，赵鑫那个。我就才听你的节目吧，才啥呢？一个来月。
4: 嗯，谢谢您的支持。
5: 你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节目办得好啊。
4: 嗯。
5: 哎呀，我挺赞扬你呀。
4: 嗯，遇到啥问题了？
5: 我有，贺老师啊。
4: 嗯。
5: 我有一个难事啊，这个难事是啥呢？我姑娘嘛，一个老姑娘。
4: 嗯。
5: 我是农村的。
4: 嗯。
5: 我今年84了。
4: 嗯，
5: 这个我然后年轻前吧，我让你攒两个钱。
4: 嗯，
5: 攒两个钱吧，我拿到我老姑娘这儿了，我先让她给我存到银行里。
4: 嗯，
5: 我也不懂，我寻思银行费事，我寻他们常存钱，我说你给我存银行里，这不把握了吗？
4: 嗯，
5: 哎。完了，这个我今年吧，我就啥，我先这些年的，那我说你要这个存死期的这些年管利息钱也能啥了。完了我就问他，问我老姑娘，我说姑娘，你把那个我给交你手那个15000块钱不在那存着吗？你把利息钱给我支出来，我好听话，好看病。他回头你说他说啥？他说：“哎呀，我给你拿10000块钱了。”哎呀，我说你孩子你咋这么说呀？我怎么没接着啊？他说：“我哎，说哪天哪日，我说你几月钱给哪年给的，给我支的。”所以说就是啊，你我原先在二城这边，租个小房住，完了吧，我家里头就空了，我就是啥、啊，这个啥呢？头7年，我先回家把这钢窗都上，新换一啥，其实就换两个钢窗，这他妈啥才花2000块钱，一共在那暖气一共花了3800块钱。我说我也用不了那些，我咋没见着10000块钱呢？我说我手里头有4000块钱，开劳保的。我说这4000我都算好了。再加上这个我运单的水暖工吧，是我的外甥姑姑，又不花工钱，买管都他给我买。人家买咋的？给这个商家推销，人家建。
4: 大叔啊，不要越说越远了。咱们说回来，这个事儿本身，我想问您，您的意思就是说，让您女儿代为存款，存款之后呢会产生利息。您女儿的意思说呢，曾经把利息给你了，结果没给，是这意思吗？
5: 对。
4: 那我问了一下，就是这个本金15000块钱是否还在？听我问问题，本金还在吗？
5: 这个吧，没有，他说给我10000，我说你给我10000，那5000你咋不都给我呢？再一个是啥，你咋不朝我要回条啊？你不要回条， 耍正面，
4: 也就是

0: 说呢，他所说的一万呢，就是指这个本钱，不是利息钱。你让你女儿存一万五的话呢，他说已经给你一万了。你这个卡，我问您，这个卡在谁手里？在你手里还在他手里？
1: 这个吧，这个他接过来，我扔过去，这个钱他没存，那给我。
0: 也就是说呢，你自己是从来没有银行卡的，是这意思吗？
1: 不是，那我这我就当时我给他吧。
0: 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要回答我。我问的是你自己有没有银行卡？你自己从来没有银行卡吗？
1: 我劳保卡我有，我这个存钱卡没有。
0: 你没有存钱的卡，你也不会存，是这意思吗？
1: 如果那个吧，存要是存了吧，那票子都得归他。
0: 我问你的问题，你回答我。我问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自己不会到银行去存钱，是不是不会？
1: 你说什么会？
0: 我说这个话都听不明白，是不是？我问的问题是，我再问一遍，我问的是你自己会不会存钱？你自己会存钱吗？
1: 我不是存吧。
0: 我问的问题是，我再问一遍，你不要打岔了，听明白了吗？如果你再打岔的话，咱俩得结束通话了。我问的问题是，您自己会不会存钱？你自己会不会？
1: 那存钱我会不会呀？
0: 对，你会吗？
1: 我不会呀。
0: 那不就得了吗？你自己又不会存，你以后把这个钱呢就变成现金，放到家里边柜子里边给它锁好得了，你不要再存了。你俩说这个话呢是没有办法对证的，如果想要调查这个事儿，又得报警又得起诉的，你手里还没什么证据，能明白吗？没有啥证据的话，我问的问题是你还能去告你姑娘吗？你能去告他吗？
1: 哎呀，
0: 你也不能去告他。那你说这个事儿没有啥意义啊？那您啥意思？你希望我给他打电话呀，还咋的？
1: 那个，哎呀，你最好吧，打电话问问他。
0: 我打电话问他的话，那你俩这关系不越来越僵吗？我说我打电话问他的话，你俩这关系不就越来越僵了吗？以后咋处啊？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他不会承认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什么证据，能明白吗，大叔？因为你自己不会存，你又没有卡又没有折，你什么都没有。你给到他这个钱呢，你说了也没有什么收据收条，他也不会承认。那你说我给他打电话他能承认这个事儿吗？他肯定不会承认的。不会承认的话，你俩这关系不就僵了吗？你一共几个孩子呀？
1: 我四个。俩姑娘俩小子。
0: 以后这个钱呢，我建议你不会存的话，你就把它变成现金，你就放到家里边存着就得了。放到家里边的柜子里还是放到哪儿给它锁好。一万多块钱也不多，就给它锁到箱子里吧。
1: 我就怕啥呢，在柜里我以前就我跟前的邻居啥出现过这事儿，也还怕活成，时间年头多了忘了还怕捂了。
0: 你怕捂了怕忘了，你现在给你家孩子，你家孩子一分也不给你啊，到时候都给你整没他，不一样吗？你想用的时候也找不着啊。
1: 我这个现在就我一个人过呢，这个老伴儿刚没
0: 。不要去说别的事儿，我没问别的啊，咱们就说钱的事儿。钱的事儿，如果你相信你的孩子，你就给他；如果你现在不相信，你就放在自己手里，他没有那么复杂呀，大叔。
1: 哎呀，现在这心里的嘛呀。可难受了，你看我真要
0: 大伯老师要他女儿电话吧，他非得给他女儿打电话，要他女儿电话吧，先转到你那儿吧。嗯，各位听众朋友，我认为不应该给他姑娘打电话啊，没啥意义，但他非得想打，打的话咱就给他打吧，是不是？要不然他这个讲话吧没啥逻辑啊，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我们大伯老师先登记他的电话啊，大伯老师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操作吧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
2: 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

0: 那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来，我们继续连通一下陈大叔啊，陈大叔是在我们电话线路上3线，陈大叔现在给你女儿打电话了啊，嗯，
1: 哎哎，
0: 稍等，大夫老师正在操作，
1: 哎，
0: 操作当中，稍等。稍等啊，
1: 喂，
0: 哎，你好，陈女士吗？
1: 对呀。
0: 陈女士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的老父亲啊，把电话现在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正在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呢，讲一件事情，说呢，委托您啊，给他存了15000块钱。他讲啊，这15000块钱现在数对不上了。他希望呢通过我们呢去调节这个家庭矛盾，他现在正在线路上，您看看这10000多块钱是啥时候委托您存
1: 的，
0: 嗯，您说
1: 那个，你听我讲，
0: 好，您讲，
1: 我吧，我是他的女儿，
0: 嗯，是的，
1: 他就是说那就是曾经我母亲没去世的时候，再说，
0: 哎，
1: 他说我岁数大了，我把这钱存你的，我说可以，我说你要用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哈，
0: 是哈，
1: 完了，然后他在我机电器那时候住的房子，住完房子他意思小冷了，住了3年好像，完他不住了，不住完他就回屯子，回屯子把这屯子给换塑钢。换完塑钢再换一个暖气，那跟他手没有多少钱，完那跟我刚做完手术，我说是这样式的，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说我把这个钱给你拿回去，这15000块钱都给你拿回去，那时候有我妈有我爱人，我们四个在那个计件器那平房时候给他的，完了然后我母亲去世了，我爱人在跟前，完所以他说的你这样式的，你给我拿10000块钱，这5000你拿回去，要我这个看这丢了，我这么大岁数，我说可以可以，我说那你要用不够的话吧，你往我兜里还有，完了他说不用，我手里还有点，就这么的，我就给这10000给他拿回去了，拿了5000我就丢回来了，
0: 明白，
1: 他就是上那个屯子南城我家去，完了在那嘎修的屋子，要你就是说要不然你上那个屯子去打听打听哈，就是我的哥哥还有我这个亲属还有我这个姐夫，我不敢说，你先打电话，
0: 明白，
1: 你问我这个二姐夫给他换暖气，你说你换暖气花多少钱，完了老头换这个塑钢还要多少钱，一共 通都有多少钱。
0: 嗯，
1: 完他们就说实话了。
0: 嗯，
1: 但你去打听我的亲属，
0: 明白
1: 我是什么样人，我跟他认可大他身上，我不会花他钱。

0: 那天我跟他说了，
1: 嗯，
0: 我俩不知道他老吧，什么事都依赖我，我可以，我说你这样子的，
1: 嗯，
0: 因为你有儿子，
1: 嗯，
0: 我是女儿，
1: 嗯，
0: 我可以啥都管你，但是我捞不着好，
1: 嗯，
0: 我要假如说你跟你讲儿子寡姑娘，我可以管你，
1: 嗯，
0: 我不会说啥的，
1: 嗯，
0: 完然后我这么他一有难受了，我说可以，我说给你打针，打针完了，然后我说你从你里外里就会整我一个人，
1: 嗯，
0: 你这都在家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你不出声，
1: 嗯，
0: 他就急了，完我也挺生气当时，
1: 嗯，
0: 完，
1: 嗯，
0: 我说你从你，我说我不是别的意思，我说他们都在家的时候吧，你说一声我还不能帮我照照手吗？因为咱们都是过日子，是不是？
1: 嗯，
0: 不能是。我不可能说一个人，我连把工作不干了，我就天天经过你。那
1: 他是记差了吗？
0: 他糊里糊涂的，
1: 嗯，
0: 但是肯定是他记差了。
1: 嗯。
0: 所以我又跟他说这句话，我说你这样式的，
1: 嗯，
0: 你要想挪我10000块钱，我可以给你，因为等过年，
1: 嗯，
0: 我这哥哥姐姐都在跟前儿，我这些年我给你花什么什么钱，怎么怎么，
1: 嗯，就是大家在一块儿，咱得说到说到这事儿，
0: 哎哎，
1: 嗯，
0: 因为我
1: 得说清楚。
0: 我说我这10000块钱我可以给你，
1: 嗯，
0: 给你吧，
1: 嗯，
0: 但是我就。当养给你养老，因为你不是别人，
1: 嗯，
0: 我呢就给这10000块钱当给你养老了，因为你是我爹，你养我一回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稀里糊涂给你我不能给你，
1: 嗯，
0: 因为啥
1: 你就别过后我又你又不承认了，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那天我给他送这5000块钱没招了，我录音了，我那时当时我傻了，
1: 嗯，
0: 我就给他录音就好了，因为我这个爹，
1: 嗯，
0: 我不是说他啊，
1: 嗯，
0: 说的他是我爹，嗯，他这人哎呀你去打听打听去了解了解，
1: 嗯，
0: 我家这个农南城，他是什么样人，
1: 嗯，
0: 什么个脾气，
1: 嗯，
0: 真是我都不想说的，
1: 嗯，
0: 我母亲没有他这么骂作，
1: 嗯，
0: 说不了。
1: 嗯，
0: 真是。
1: 行，那过去的事咱就是，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吧。
0: 嗯，
1: 但是你
0: 这
1: 个事儿，
0: 我
1: 也完全听明白了。
0: 都没招，没招。
1: 就是说，这10000块钱是主要是他，回这个房子修房子用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然后修房子呢，都是你们亲戚里的二给修的，包括装这个暖气啥的。
0: 他修房子是坐窗是故障，
1: 嗯，
0: 等赶那个暖气，让我这个二姐，我这个二姐没要的手工，等赶那个暖气管啥不都得换。
1: 但是得有那个材料的费用，嗯，
0: 对对对对，
1: 明白。
0: 完了，人工吃饭干啥的，
1: 嗯，
0: 也不少钱呢。
1: 嗯，那这个钱是经他手花掉的吗？还是说你花掉的？
0: 都他经他手花，没管。
1: 明白，
0: 就
1: 是这10000块钱你给他之后，他就自己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了。然后，但是这个呢，当时留录音就好了，没留录音。后期呢，还有一个5000，你就给他的时候，这后来那5000也留录音了，是不是？
0: 我这5000留了，对。
1: 明白，明白。
0: 哎呀，我耐说。
1: 那其实这个事儿，那你的兄弟姐妹都应该知道，这10000块钱修房子了。像你说的，周围的什么亲戚啊、朋友啥的，
0: 都知道，但是不知什么细节，因为他搁我的前面，家人不知道。
1: 他是偷着放你那儿的。
0: 哎，完了，他意思说我岁数大了，
1: 嗯，
0: 完你给我存着，我说倒行，我说你这你没有说，你管我要哈，
1: 嗯
0: 我一整就问他，我说你缺不缺，
1: 嗯，
0: 缺钱完我好给你拿回去，
1: 嗯，
0: 就这么的。
1: 行，但是吧，我也想跟您说，就您讲这个事儿呢，我完全听明白了。因为老人吧，他把电话打到咱们电台来，希望调节矛盾，我肯定得给您打。但是我也想说啥呢？咱也别因为说这个事儿呢打到电台了，然后就造成你心里边特别不舒服。我听您呢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也别对您父亲呢有太大意见。接下来呢就是该去啊，或者他有啥事找你啊，咱该出现还出现。至于说那10000块钱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真的要是说再多给10000块钱，那必须得当着兄弟姐妹或者是亲戚的面说清楚。而且呢，也得当着你这些兄弟姐妹呢，就给那些曾经啊帮你家装房的这些人打电话，是不是？尤其是像你说的，装暖气这个人，他就是个见证人了，是吧？你给他打电话，是不是？
0: 对
1: 呀，啊，给你姐夫打电话，就得问他说，当初我爸这个装暖气的时候，是不是你看给你花多少钱呢之类的？这个事儿他就能对证出来了。嗯，
0: 对对对对，
1: 是的，那行，那就不打扰您了。
0: 老爹就不承认。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就不打扰您了。
2: 我胡说八道啊，八道。
1: 大叔啊，您的家庭问题现在咱们没有办法协调，因为你俩说的完全不一样。
2: 听啥
1: 的？嗯，大叔，这不是听谁的事儿啊，我不跟你俩协调了，你俩别在我这儿吵架了，因为你俩讲的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你呢肯定是很激动，然后你的女儿呢讲话很有逻辑，嗯，条理也很清楚。至于说你真的想解决的话，我觉得他提这个方案是对的，你俩就不要偷偷摸摸的了，可以召开家庭会议啊，让你所有的孩子都出现。你既然有4个孩子呢，那你也别啥都指望着你的小女儿了，对不对？你还有2儿子呢，啊，你就把他们都召集起来，说到这件事儿，有证据呢就对证据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然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你非得说他没有给你这个10000块钱，他也承认了。

0: 他说呢，如果你非得要我给你这10000块钱，我也可以多给你啊。过去的是我没有证据，我没录音，那我认了，那我给你这10000块钱，但我必须要当着咱家全家人的面，我把10000块钱给你啊。人家也不是不给，他说这个也有道理，那你就去召开家庭会议，是不是？您现在讲说你自己一个人生活，那你也别啥事儿都揪着你这个小姑娘，那你看看你家大儿子二儿子啊，这些儿子都去哪儿了，你可以把他们都召集起来，对不对啊？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没有毛病的，大家都召集一块儿，该说的就说的说的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这个事儿很难评说，咱也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说是老人记错了，也不能说他姑娘不孝，因为他俩说话呢一点都合不上，是不是？就大家怎么想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心里边都有自己的看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啊，六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六先生，邵女士，邵阿姨，你好。
1: 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简单说吧，我在拼多多上买了5瓶芝麻盐儿。他是先用后付，我就定了，定了他就给我送来了，送来我一看那个小瓶不大，有点不太合算，我就把它退回去了，我也不会退，完了我儿子给我退的，又在那上写的几个码，完了不大一会儿这个求货的就来了，就拿走了，拿走了。昨天呢突然间我就收到了一个扣款，29.9块，这个就是5瓶的那个价钱，29.9块，我就寻思我这货都已经退了怎么还扣我29.9块，我就整不明白了。后来我又找我儿子，我说你看看咋回事，他就不给我整了，他说你行了，30块钱你就当买个教训了，那个以后你别在网上瞎买东西又不会账，就这样事儿的，我就给你。

0: 个电话，我寻思
1: 那你得知道订单编号，你知道
0: 编号就是那个那么长大溜的吧？
1: 对，就是
0: 数码，
1: 对，就是订单编号，但不是快递单号啊，是订单编号，会看吗？
0: 订单编号，那我不会看呢。
1: 就是点开这个拼多多的订单之后，能够查到这个订单的编号。
0: 是吗？
1: 嗯，
0: 我就看到有两行，那号码能有二三十个，那个是吗？
1: 嗯，正常是一行。
0: 那是它分两行，前面一行，完了后边还一行。
1: 嗯，对，中间有个横杠。
0: 那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呀、啊？
1: 你先稍等一下，嗯，你先稍等一下。
0: 嗯，
1: 这边呢拼多多他帮你核对订单，但如果呢第一个我们等待时间比较长的话，我就不会跟您再联系了。第二个呢，如果您不会看订单编号，查不到这个订单的话，那我这也联系不上。我先看看我能不能快速把通这个电话。
0: 哦哦，行，谢谢。
2: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八，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一，物流问题亲，因大促火热为避免您长时间等待，如您有订单售后问题，可优先通过自助服务处理，或者联系平台在线人工客服。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退货退款请按一，商品已发货但还未收到请按二，商品未发货请按三，催促加快处理退款请按四，重听请按星。您可以登录拼多多 APP， 在个人中心我的订单页面点击对应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如果商家拒绝您的申请，您可以在订单中点击售后详情，邀请拼多多客服介入处理。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人工服务请按零。
3: 拼多多，官方客服工号是94898，你好。
1: 你好，官方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现在呢是民生服务节目正在直播，然后接到了我们哈尔滨本地一个老人打来的电话。这个老人呢可能不太会操作咱们的小程序或者是软件，他讲一个事儿呢，就是他在拼多多上啊拼了一个椒盐儿，那这个椒盐呢到了之后呢，他就发现不合适，他就退款了，是他的亲属孩子帮着操作的。那么退了之后呢，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依旧产生了扣款。他已经退货了，然后是通过这种退货码退货的，但是还是给他扣了一个29.9块啊，扣了这个费用。我刚才跟他讲，看看能不能看看他的订单啊，或者通过下单手机号啊，帮他查一查这笔订单的详情，看一看能不能帮他处理一下。他讲呢，他是用的先用后付，正常情况下呢，退过去之后就不应该扣款，但是退过去之后呢，还是给扣了。嗯，您看看咱们现在怎么帮他
3: 一
1: 下呢？
3: 下
1: 需要他的手机号还是、
3: 客户现在在线吗？
1: 啊，他在，他在，他
3: 在。
1: 嗯，
3: 能让他提供一下那个订单编号吗？
1: 可以的，阿姨啊。
3: 嗯，
1: 就是那一大长串那个订单编号，您说一下吧。嗯。
0: 哎，好。
1: 嗯。
0: 42403210。
3: 42410，然后3210。
1: 您慢一点说，让客服一点点记。你说完了之后呢，有个停顿，好吗？你从头说一下吧。
0: 42。
3: 哎。
0: 就重说啊，重说。42。
3: 哎，好嘞，好嘞。
0: 40。
3: 哎，您说。
0: 3210。
3: 哎，您说。
0: 20261。
3: 嗯，您说就行。
0: 完了，下边还一趟，也说吗？00820082，7162，7163，
3: 嗯，
0: 47963，
3: 嗯，还有吗？
0: 没有了。
3: 稍等一下，
0: 这么多数，这么多数。
3: 没事啊。
0: 嗯。
3: 那个，我发到您手机号上有个验证码，能说一下吗，女士？
1: 看一下手机短信。
0: 哎呀，那我怎么看呢？
1: 不用挂电话就能看。
0: 那我这些屏幕都黑了咋办呢？我都黑了。我按一下子能不能按？
3: 那您这样吧，你能说一下下单？

0: 账号您那个名称嘛，就是两个字儿，第一个字是文，然后第二个字儿能说一下吗？是什么字
1: 叫
0: 儿？
1: 文俊，
0: 哎，
1: 文
0: 生活
1: 俊，
0: 地址能说一下吗？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区？
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0: 啊，可以
1: 三
0: 了，可以了，
1: 星。
0: 我看到你是了。但是您说的这个，不，刚才我听这个，那个，就是说的是汤圆是吧？
2: 不
1: 不
2: 是，
1: 是
2: 是
1: 汤圆，
2: 椒盐，
1: 是
2: 椒
1: 葱的
2: 盐，
1: 芽儿，
2: 椒盐，
0: 椒盐是吧？
2: 对对
1: 椒
2: 对
1: 盐儿啊，
2: 对，
1: 对对，
0: 是这个29块9的吗？
2: 对对，
1: 哎，对，29块9，
0: 29块9的啊，我看一下，因为这边看到没有售后记录啊，然后我去给你申请一下吧，好吧呀？没有售
2: 行，
0: 后记录，
2: 没有售后记录还是没有
0: 对，
2: 收货的记录？
0: 就是没有售后记录，就是没有退款这个记录，只能看到他签收了，但是没有显示他申请退款。
1: 退款？那我这上头有退款呢，29块9，昨天中
2: 是
1: 午收到的。
2: 你那是扣款，咱们现在谈的是，你不说是委托你的孩子帮您寄回去了吗？
1: 对，
2: 寄回去时候快递取走了吗？
1: 取走了。
2: 快递已经取走了，
1: 对，
2: 是
1: 我
2: 通
1: 就没记住是谁。
2: 过。那您的
0: 啊，
2: 孩
0: 明
2: 子应
0: 白
2: 该
0: 明
2: 是
0: 白。
2: 没在手机，他应该是没操作，估计是。
0: 对，他没操作，我帮你取消这个订单吧。取消订单之后，你可以在对应订单的售后详情查看具体退回情况啊。微信支付账单也会同步取消这个订单啊，然后无需支付此款项啊，我给你申请一下啊。
2: 然后这个钱自动退回了吗？
0: 对，原路返回啊，稍等一下，29块9一共。
2: 对，
1: 对，哎呀，挺麻烦。
0: 好嘞，好嘞，还有其他问题吗？除了这个订单，目前帮您这边操作了已经。
2: 没有了，谢谢您。他这个就
0: 没
2: 及时
0: 事
2: 到
0: 啊。
2: 账吗？现在就能收到这29块9吗？
0: 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啊。稍微等啊，目前我看到在退款中了，先别挂机，耽误您2分钟时间。已经到账了，您看一下吧。
2: 行，谢谢您，感谢，谢谢，谢谢，
0: 好，
2: 好，再
0: 谢
2: 见。
0: 谢啊，
2: 哎，
0: 谢谢。
2: 那个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上面买了，你不会弄，好不好？行，再见了，阿
1: 好，
2: 姨，
1: 谢
2: 好，
1: 谢
2: 再
1: 你
2: 见，
1: 啊，
2: 哎，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网上购物的时候，咱们老年人尽量不要用这个先用后付啊，先用后付，咱们处理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处理不明白的，还好吧，就是这个阿姨会看这个订单号，对不对？有些呢，咱们叔叔阿姨不会看这个订单号，咱就不能帮你处理了。因为你只有看了这个订单号之后呢，拼多多这边要核验，你看他还要核验一下验证码，验证码如果你还不会看，不会看的话呢，再得核验您的家庭住址、下单姓名才能确定，好吗？所以大家以后还是吧，尽量不要用这个先用后付啊。来吧，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讲述您要倾诉的事儿，好不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苗女士、苗阿姨，您好。三线苗阿姨电话接通了，您说家里边停水的事儿，不讲话，电话接出了啊。来吧，我们请进其他的听众朋友，再下一位五线。五线听众朋友，贾先生，孩子高血压是不是？你好，我直接告诉您吧，高血压上医大二院看一下李丽丽啊，心内科的李丽丽，看她就可以啊。四先生74岁，一位大叔，是感觉头晕吗？你好，大叔，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出了。头晕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看一下头晕的几位专家，像张雪梅老师啊，都可以的，好吗？另外呢，咱们到医大二院呢，如果是想看一下偏瘫，尤其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细分为什么呢？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等多种表现。那么这些呢，是可以找咱们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勉老师去做微创手术。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很多的这个科研文章啊，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说呢，他在神经外科，就是这种功能性的恢复上，是我国权威的神经外科专家。那么，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如果是想做这种偏瘫的恢复，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之前呢做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想要去做微创治疗，可以挂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的专家号。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疾病也现在是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进行治疗的，而且呢，郭勉老师呢，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临床经验也丰富啊。这个团队呢，也是配合得很好的，包括呢，《医师报》，就郭勉教授的团队都做过长篇的专题报道。 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慕名啊，尤其是像咱们东三省的患者到医大二院慕名找郭冕医生去做神经外科的一些微创手术治疗。那么他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周一的上午出诊，保健路学府路的交口，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坐地铁的话呢就直接到医大二院这一站下车就可以了。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到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字儿，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上下结构的字儿，冕字儿啊，上面写日子的日，下面呢写免费的免，书写上是写日子的日，但是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啊。您在写的时候呢，就写日子的日就可以了。但上下结构，上面是帽子头啊，下面是免费的免。咱们书写的时候呢，就是上下结构去写加冕仪式的冕字儿，全名两个字儿叫郭冕，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冕教授，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神经外科的问题都去找郭冕医生。偏瘫啊，半身不遂走到胯框，还有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再有就是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各种脑肿瘤、三叉神经痛、迷你痉挛，就这些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找郭冕医生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啊，五线。五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你好庆贺，我是那个您的忠实听众，天天听。我现在就是有点难事儿，想找着你，就是我今年已经都65虚岁，我就是给家闲不住，我就找一个应聘那个就是公司，就是在铁岭校当保洁，干的非常好，我勤勤恳恳的干。而且就说是物业三方他招的我，招的我呢直接上那个铁岭校应聘的主任，当时也给跟前儿，完了他不让我跟他说岁数，他那时候就说是学生还放假呢，就跟他开荒似的，那个埋汰呀，我就勤勤恳恳干。9月30号他告诉我不让我来了，他说他招着人了，我挺憋气的。9月30号11了，我盼着休一休，那个他那个工作量可大了，可累了，小学校。完我就觉得我太憋屈了，这个
2: 您本人有养老金吗？
3: 我有了养老金。
2: 嗯，那您这个维权很难的。就是这个劳动年龄再加上您已经领取了养老金，综合评判您不会跟对方形成这种劳动关系，明白？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你跟学校构成的是这种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尤其年龄比较大的这种很难有赔偿。基本上就有点像什么呢，我给你举例子，有点像干保姆差不多，只要他不欠你的钱，人家不想用你就可以让你回家了。嗯，因为这个叫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的话咱们得分析你跟用人单位之间的合同是劳动合同啊还是劳务合同啊，以及你有没有养老金啊，去综合评判。现在官方的回答其实很清晰的，就没有约定就没有补偿，有约定就按约定，所以呢您这种情况是很难获得赔偿的。就您出来上其他地方干活也差不多了，到个人家呀还是到个单位呀，因为你本身有养老金，就是发挥您的余热，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他欠不欠您的钱呢？
3: 姓贺，他是欠我钱，他但是他得给这个钱，他不能不给我开，我这么想。
2: 但是赔偿金是没啥的，没有啥赔偿金。
3: 不是要赔偿金，我叫11那7天假钱，这不赶上11他给我放的吗？
2: 啥赶上11放的？你这个也不产生。
3: 9月30号他给我放的。
2: 就是截止到9月30号，那不是的，您这个理解也没有问题。您9月30号就截止，9月30号就是辞退您了，您就是9月30号这个钱，您就领不到了，就是后边就领不到了。
3: 11前就说
2: 你很难找到人家的，因为你们之间是劳务关系，能明白吗？劳务关系就干一天算一天，干到9月30号就截止到9月30号这个钱。
3: 劳动仲裁就告诉他
2: 去。你仲裁你不会成功的，你就不能受理，
3: 是不是？
2: 对，都不会受理的。
3: 行，我们。
2: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你不要跟他去纠结这个事儿了。仲裁，我们见到的就是您这种情况的，都会以超龄。就拒绝受理了，就不予受理了。至于说那你能不能起诉呢，倒是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起诉一下。到人民法院起诉的话，你说还能因为这 七天的钱，
3: 也没多少钱。
2: 再一个，这七天呢，咱们也没有去上班呢，你也在家休息了。
3: 没有上班吧？我就想着咋的呢？我干的，哎呀，他可满意了。

0: 他忽悠我，这老太太。完后来他9月30号，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从这件事上，我也没觉得您吃到什么亏了。就是咱们干一，就是干一天活，我负责一天，这就可以了。就是我尽到我的内心，让我问心无愧，对不对？我没有说，稀里马哈的，我也没有说对不起别人对我的信任。至于说他骗了你呢，他也没有给你欠钱，他也没有说克扣你的工资。干到9月30号，钱给你结到9月30号就完事了。其实你们俩就是互不相欠的，您这个心态要调整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想再发挥余热，你找一个其他的类似于像保洁呀，或者是家庭保姆啊这样的活，那我还是用心去干。咱是用心去对待每一个是雇咱们的人，我把活给你干好，对不对？你不满意，或者我对你不满意，咱们双方各自不满意，都可以结束这个劳务合同。我们就是互不相欠，只要钱不欠，其他的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往心里去。
0: 我就觉得他11哎，给我放假了，就是不让我来了，我就觉得我这
1: 不是说11不让您去了，人家呢是让您干到9月30号，然后就截止到9月30号把钱结给你了。你说那我非得想要11假期后边这7天的钱，咱这7天也没产生劳动啊，因为你们的关系是劳务嘛，你想管他要那7天的钱是很难的。就是我觉得你仲裁你也不要去仲裁了。对不对？这个事儿你也没啥委屈的，我感觉没啥委屈的，也不耽误接下来您去找其他的活儿，好不好？
0: 而且我给他干的，哎呀，我觉得我挺憋屈的，认认真真的给他，可满意了干的，而且最后我说干到这时候他不仁义，我就觉得他，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在外边，那你应该就是，
1: 我还是觉得你的想法有问题，我不一定非得去纠正您。
0: 行，
1: 我不是非得去纠正您。我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你比如说给儿媳妇去看孩子，有多少老婆婆也是这样的，她也是心里边有很多的委屈，是不是？给年轻人给儿子儿媳妇看孩子付出了很多，结果也不落好，对不对？那怎么办？那你说还能跟儿子儿媳就是断绝来往，就真的就不联系了，也不是，大不了就是我远离你们呗，保持距离呗，对不对？要我非得往跟前凑合呢，那就得继续受这个委屈。其实也是一样的，咱们出来工作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劳动者本身的确没什么错，但是你的领导就是你出来干活了，跟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有接触了，你就会知道他不是说人际交往那么简单的。为啥咱们举例子说高考是非常公平的，高考就是你努力你就得高分，高分上好学校，这个就很简单的筛选人才的方式，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学生到社会不适应呢？因为他工作也努力，那领导不认可他，你活干得很好，那提拔的时候不提拔你，那怎么办？你得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呢它是一个多元的，因为你这年龄你就能看明白，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体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是我干好了我就能继续干，不是的。那比如说像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这个领导发现这个重活累活都干完了，然后接下来呢谁给他打招呼了，家里边有个亲戚有个朋友啥的说，你看哎呀那个这没啥干的，到你那儿先打扫卫生吧，那就把你辞退了，让那个人去了，这就是可能现实就是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你有啥心理不平衡的呀？是不是？那有啥心理不平衡的？不用我就不用我呗，反正我有退休金，我到别的地方我再找个活干呗。你这个事儿，反正就是你遇到一种社会现实，年轻人他可能会不理解，因为他没有经过社会的洗礼，他到这个社会上了，遇到了这种所谓的双引号的不公平啊，那他可能没有办法面对。有些年轻人是不想上班的，抑郁的，是不是很多？那你说都这么大年龄了，我个人感觉他只要不欠你的钱，是不是？只要不欠你的钱，他这个工钱不欠你的，你就不要再憋屈了，好吗？
0: 行，
1: 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就是很多东西吧，很难用对与错来去衡量。就是咱们的确是没有错，工作也干得好，那他就不用你了，对吧？那你为啥要憋屈呢？那你憋屈的话，反倒就会觉得我是受害者，这种心态呢，会让你心里边产生强烈的不平衡啊。我没有错，不用我其实是他的损失，对不对？那我就去找一个其他的地方干，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啊，像你工作认真负责，能找其他地方干。有一些活年轻人现在不爱干，对不对？那我们岁数大一点，我能干，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再发挥退休余热。我的主要想法是，咱不要用对错去衡量，你别跟他一般见识生气就行了啊。

0: 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0: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讲的是金戒指丢了是吧？三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那个陈科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工作期间吧，我下车抽个烟，完了那个上趟厕所把那个戒指脱落了。脱落了吧，完了后来。
0: 脱落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2: 哈东站。
0: 哦。是站里吗？还是厕所还是哪儿？
2: 就是道边儿，
0: 道边儿啊、明白，
2: 就道边儿，
0: 嗯，
2: 那个完了，那个看着那个标监控，看着那个有人捡了，捡了完了，我问了他忙去捡了，我帮我问他，他说他捡个那啥，捡个扣，
0: 啊，不是金戒指，是一个金的像锁扣似的，
2: 不是。我丢的是金戒指，
0: 是我说他人家说没说捡的是金戒指，那也没说是金扣，
2: 对对对，
0: 他是不是个纽扣？
2: 对，
0: 哦，
2: 对，
0: 嗯，那没，那这个监控能拍能放大吗？
2: 他能放大看不清，就是他 他那个后背

0: 对着对着摄像头，
1: 哦，那不
0: 就
1: 行，
0: 是，
1: 那警察很难受理的。
0: 对，
1: 没证明不了同一性的话，一般警察不予受理。然后你起
0: 对，
1: 诉也白扯，你起诉你证据不足。
0: 证据不足啊，
1: 对，证据不足，因为他只拍到的动作嘛。
0: 对，我完了，他蹲那嘎这揣兜了。
1: 咱们就是现在去猜，肯定就是这个情节是。
0: 就是咱们猜的是，完
1: 对，
0: 了，
1: 那不行，你这个证
0: 那
1: 据很难的。
0: 现在有个证人跟他挺好的，完了我问那证人了，完了他那证人说他那就是那个里边衬衫的扣掉了，他弯腰去捡的，
1: 证人能向着你吗？
0: 他证人说的蹲，
1: 对
0: 他
1: 呀，
0: 说
1: 证
0: 蹲
1: 人
0: 着
1: 不
0: 的。
1: 说就是扣吗？他也没说是戒指啊。
0: 对，他证人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就是捡东西这人，他里边穿个衬衫嘛，完了他说那个衬衫扣掉了，他捡起来的，完了他这人吧，监控是在那块蹲着捡的，完了这证人说的，他哈腰去捡的，你说这事怎么整？
1: 我觉得
0: 知道
1: 就是
0: 吧？
1: 证据不足啊，警察，反
0: 就
1: 正
0: 是，
1: 警察肯定不会受理
0: 对，
1: 的。
0: 那个警察也说了，他说，第一他不该你手撸的，第二他不该你兜掏的，
1: 对，
0: 这个也没法受理。
1: 是他不受理的，因为这个就现在，仅凭你这么讲，咱没有办法确定的，只因为只拍到了动作。
0: 完了捡完东西揣兜了，你说我寻思让清河老师给出
1: 你这个啥主意都没有，你就是起诉或啥都白扯，因为没有连接，没有这种必然性。
0: 没有变形，
1: 对，因为你放大看不到啊。
0: 就是看到了，就是他背冲着那个摄
1: 没
0: 像
1: 有
0: 头，
1: 用。
0: 没有用，是不是？
1: 对，
0: 他
1: 主
0: 背
1: 要是
0: 冲
1: 东
0: 冲，
1: 西，您要我跟你说，主要是东西。
0: 对。
1: 对，主要是东西。这种东西它同一性很重要的，因为人家手里边那个东西你没看到啊，
0: 对，看
1: 对
0: 不
1: 不
0: 到。
1: 对？我跟你讲，就算是手里他捡的是个金戒指，你都要证明的。你想
0: 得
1: 要报
0: 看着
1: 警的
0: 戒
1: 话，
0: 指。
1: 就是他捡到的是金戒指，你都得证明。这个证明这个金戒指和你丢的必须要同一性的，警察才能立案的。就警察他会让你出去购买发票，就这个东西是你的原始发票啊、克重啊。是不是，或者是花纹啊？你一个素版的戒指都很难确定的，就比如说这个戒指研究很久了，是一个素版的，咱们也没有什么标志。对呀，然后，又发票又找不到了，就算是他捡到了，那么警察想要归还给你，这个难度都比较大。就他捡到是这个戒指，那可能要交到派出所，那你得向派出所去提供各种证明，去证明这个戒指是你的。所以咱们，因为你像你讲到那么远的地方，很难拍到你这个从你兜里往外掉或手上掉下去的那个画面，因为它那个东西很小嘛。什么
0: 对，
1: 对你
0: 太
1: 比
0: 小
1: 较有利呢？就我跟你讲，比如说是那个像商场的监控，这个监控可能离你们俩比较近，比较清楚。这个戒指从你的手上滑落了，它过后马上去捡起来了，有这么一个连续性，完整拍下来了，这个还好说点。
0: 对，他
1: 对。
0: 这个上
1: 你
0: 那
1: 现在
0: 个，
1: 讲这个事儿，就是完全他那个东西都没拍到呢。
0: 对，就拍到他动作了，
1: 对对，这个不 行，
0: 对，
1: 警察
0: 那
1: 那
0: 不行。
1: 边他不会立案的。
0: 对
1: 对，
0: 他，
1: 这个太困难了，是不是？监
0: 那
1: 控
0: 是，
1: 只拍到弯腰的动作，看不清楚物品，然而双方描述的物品有巨大差异，就是你起诉他了，我们告他了，法院最终也会认定就无法证明同一性。而且要驳回你的诉讼请求的，是不是？而且现在对方讲的这个过程啊，从头到尾都没体现出金戒指这个事儿。
0: 那个我头一头我调完监控吧，头我是单独找他唠的，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啥也没捡，啥也没捡，我说行哥，完了等我回家了呢，他给我来个电话，完了他说我在那嘎捡个扣。 是这么回事。
1: 不行，我现在听起来没啥好主意出给你，你就坚
0: 啊，
1: 持是报警做笔录的话，也仅仅是证明有这么一个丢失，对不对？
0: 对。
1: 没法儿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他那个纽扣是很好去找的呀，他从衬衫上随便弄个扣下来，那不就是了吗？对不对？你就是让他拿物证的话，那他就说，比如说当天拍到了他穿的是那个衬衫，的确是个衬衫的话，他回到家里都可以把这个扣绞下来呀，就是这个扣。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因为监控你很难能够详细的，就据你讲那么小的东西，你说咱们大道边那监控，谁能拍到这个人的衣服上到底掉没掉这个扣啊？
0: 他那个这个监控挺清楚，看他那衣服上了，
1: 嗯，
0: 都能看着。
1: 那衣服最上面这个扣有没有啊？
0: 有啊，全有。
1: 那就是自相矛盾了。
0: 是不是啊？
1: 对呀，那如果说这个话，那就是代表他撒谎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他因为啥呢？我头发
1: 那
0: 是
1: 他
0: 少，
1: 就是说，如果当时穿那个衬衫完好，对，那他这个辩解就很难成立，
0: 完好，
1: 对不对？那他这不好说，反正吧，从目前上来看，他说这个话呢，就算是站不住脚，
0: 嗯。
1: 也不代表他就捡到你的金戒指。你要报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这么说吧，报警肯定是不受理的。现在就是看
0: 对，
1: 法院了。
0: 我已经报警了，
1: 报警他警察不会受理的，你放心吧，肯定不受理的。
0: 对，
1: 嗯，以我们处理这个事儿的经验上来看，肯定是不受理的。
0: 就是我现在请庆贺老师给出出主意。
1: 那你报警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留下一些报警的证据啊？你这边提供的是啥呢？你要想起诉的话，就是你报警的证据。如果警方有对于你丢这个东西怀疑对方的一些笔录，这个东西留存好，购买这个戒指的发票，还有金额的那些东西，再有就是你当天佩戴的证据和丢失的证据，这个都很难的。就是
0: 哦，
1: 你的。
0: 这个，
1: 这个就是你能不能拍到，或者你确定当天你带出来了，然后又丢了，这个证据，对，这个系列的对比，然后再加上呢，他弯腰捡，他给你打电话呢，说是纽扣，然后他提供证据呢，证明他那块不是纽扣，就是这些东西连接起来，然后让法官去判。
0: 那个，刚才冒我说。就是刚才冒的叔叔说
1: 嗯，你就
0: 给
1: 说警
0: 法
1: 察
0: 官
1: 就
0: 过
1: 行，
0: 了，
1: 因为咱今天没有网上直播，你就可以直接说警察。嗯，
0: 啊，这那个警察刚才给他打电话了，问他捡没捡到，他说他没捡到，
1: 对呀，他肯定不会承认你捡到你金戒指，他从头到尾他都不承认呢。咱现在不就是说拍到他弯腰的动作，他说是纽扣吗？不就有这么个事儿吗？所以我才说你起诉的话，只能让法官在法庭上去辩证这个事儿，我认为难度极大。
0: 难度
1: 首
0: 极
1: 先
0: 大，
1: 就是派出所是不会受理的，它不够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派出所不能那么立案，你仅凭一个弯腰的动作就立案，那不可能的。
0: 就是刚才派出所也说了，
1: 对，
0: 我刚才派出所除了我，完我现在给庆贺老师打个电话问问，咨
1: 嗯，
0: 询请教请教。
1: 我的感觉就是不行。那再看看律师怎么讲吧，我估计马律师他也不会建议你打官司吧。稍等啊，我不
0: 啊，
1: 知道
0: 先
1: 他，
0: 问问。
1: 我不知道他今天忙不忙哦。
0: 行，给添麻
1: 但
0: 烦了，添麻
1: 是
0: 烦。
1: 这从整体上来看是挺麻烦的。稍等我一下啊，
0: 行，给添麻烦了，清河老师。
1: 嗯，W 老师看看马律师有没有空，我帮你看看他有没有空啊。
0: 行，
1: 难
0: 添
1: 度
0: 麻烦
1: 较
0: 了，
1: 大。
0: 非常感谢。
1: 嗯，你所说的佩戴那个证据是什么证据？当天你车上是有视频的吧？
0: 佩戴的时候，我从家里电梯就能看着。
1: 哦，好的，嗯，明白，嗯，我们马上联系一下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啊，帮您来分析一下，我们请马律师说一说这个事儿。马律师您好，
2: 你好。
1: 马律师，这个还是咱们比较少见的一个案例啊，是关于金戒指丢失的事儿。咱们早上出门的时候能够从监控当中拍到，比如家里监控和电梯监控能够拍到我们戴了一个金戒指， 然后到哈东站的时候呢，就下车。

0: 是我自己衬衫的纽扣。然后从监控视频当中去拍的话呢，发现他的衬衫的纽扣呢都是完好的，其实是没有丢失的。现在是已知的就是这些。然后现在我们联系警察同志呢，警察同志说，就是从你目前描述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捡了你的金戒指，因为放大监控上来看，的确是他手里的东西是看不着的，看不清楚他捡没捡着。那警察同志讲，那我不能说就通过这一点就去判定他捡到了你的戒指，判定不了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立案。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在警察同志那边没有办法立案。他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如果他起诉的话，有没有这种就是法院判决他胜诉的可能性？
1: 这种可能性我分析不太大。
0: 我刚才跟他讲好像也挺难，因为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监控没拍到他手里的那个东西，捡到这个人的东西。只有他一个就是口供的前后的这么一个差别，就一开始说啥也没捡到，后来捡到纽扣，他的衬衫纽扣还是完好的，就这么一个矛盾的地方。
1: 他这个是怎么回事？我分析一下，大家可能知道。
0: 嗯，
1: 从家里和电器里能够显示他带着劲儿，
0: 对，
1: 但是他不能完整的一镜到底的进入到这个他丢失戒指的地方，证明他丢失了戒指。
0: 和
1: 丢失到了那里，他捡另一个人捡东西的那个位置。并不能证明就是他丢东西的位置。
0: 明白。
1: 更不能有现场监控显示他确实捡了这个东西。
0: 是的。
1: 就已经见证，就这几个证据链都不能够严重的做，就是刑事案件的证明都能达不到，民事案件的证明都能也差。
0: 是，我也刚才跟他讲了，我说就算是他手里捡那个金戒指，咱们就是刑事立案都很严格的，都得证明那个戒指它是你丢的，咱们还得向警察同志去提供我丢戒指的一些证明，我有购买这个戒指的发票，我戒指的款式啊、样子呀，和他还得比照呢。
1: 对，而且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刑事案件的话，他要是按他这个犯罪构成，他应该是构成侵占罪。
0: 侵占，对，
1: 盗控罪。
0: 对对，
1: 侵占罪的犯罪构成是他人代为保管物或者遗失物、埋藏物，这种占为己有的。
0: 是，
1: 戒指现在的价格比较贵了，正常也能达到这个价格。如果是真的拿到了不给，咱们有证明，那他就可以构成这个犯罪，咱们可以提起自诉。
2: 那个庆哥老师还有这个线索。
0: 您说。
2: 他上车吧，他上车就是他车里有个小茶叶盒嘛。完了，他把茶叶盒里那个茶叶扔了，完了把兜里掏，把捡来那东西从兜里掏出装盒里了。但是这个监控也看不清。
0: 是，就是我们猜吧，就是我刚才也跟你讲，就咱俩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怀疑是他。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呢？因为咱们现在，我经常举例子，咱们现在去法院断案还是说公安机关破案的话，侦破案件他都讲究证据。他不是说古代那衙门，咱衙门去说，然后去完全靠推理分析。你这个完全靠推理分析肯定是倾向是站在你这个角度上，但是证据咱不充分呢，你没有啥证据啊。
1: 对，证据，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就是你得大概起可以，现在你大概就起不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呢是排除合理怀疑，
0: 对，
1: 就更高了证明标准。对，
0: 行，那就是通过这个事儿也向大家普及一下，咱们这个立案上到底能不能立上，都跟大家要普及一下。行，好，非常感谢马律师，谢谢。那我也问律师了，对，这个东西咱就是说倒霉了，其实就是倒霉了，就是但是你的怀疑，你通过你讲的，就是他说话的前后矛盾，一开始说我没捡到，后来又说捡的是个扣，再后来呢，衬衫的扣是完好的，又这个，所谓的跟一个证明人去讲，你给我打个证言，你说我捡的就是扣，然后后来又说把这个茶叶罐倒空了，把捡东西放茶叶罐里了，就这些东西吧，我们去怀疑。如果就像我说的，是古代那个衙门断案，他可能就是判，哎，他就拿了。但是现在咱们讲，我们讲法律，它不是一种怀疑，它必须是靠证据来去证明的。证据最重要的就是要证明你丢他捡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咱们现在拿不出证据，所以就是我也问律师了，那实在是没啥办法，好不好？那行，好嘞，好，再见了啊。
2: 非常感谢那个秦
0: 涛
2: 老师。
0: 好，再见了啊。就通过这个事儿呢，大家也了解一下咱们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一些立案标准，是不是？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

0: 听大家问题啊，感谢马律师对您的帮助啊！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讲您要倾诉的事儿。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的听众朋友，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我主要是我是有一级残疾证，有低保，我想这个问问这个有线电视有没有待遇。
1: 那这个我们得核对一下，我这儿暂时没登记，我帮您问一下好不好？稍等我一下啊，我跟他们求证一下，稍等啊。您是龙江网络的吗？想安那个吗？是在网用户还是初装用户？你有安装吗？
2: 我没有安装。
1: 还没安装呢是不是？稍等啊。
2: 对，我买个电视。
1: 嗯，理解，稍等我一下啊。
3: 欢迎致电中国广电龙江网络，电话正在转接中，请不要挂机，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4: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客服代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这儿接到咱们一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希望委托我们去咨询一个问题。他本身是低保户，也是一级的这个残疾证，他想问一下，就他如果初装咱们龙江网络想看电视的话，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有这方面的登记吗？就是对于低保户或者残疾人优惠政策。
4: 有。
1: 让您给介绍一下，给他说一下。
4: 您现在是能转接还是？
1: 他就在线，他在线，让他自己介绍一下。您好。
2: 哎，你好。
1: 你介绍一下你现在的情况，低保户，然后咱们残疾是哪方面的残疾？
2: 精神。
1: 一级精神残疾啊？
2: 对对。
1: 那我听你表达还挺正常，你是替别人问吗？
2: 对，这是我姑娘
0: 啊，替您姑娘问。嗯，明白。
2: 嗯
0: 嗯，像这种情况有什么优待政策呢？你给查一下。嗯，
4: 哦，好，稍等。
0: 嗯，
4: 我想问一下，他是在哈市什么地址吗？
0: 嗯，具体的地址咱们哪个区？道外区什么小区？什么小区？
2: 太古小区。
0: 道外区的太古小区。
4: 啊，太古小区。
0: 你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工程？
4: 啊、他是初次办理是吧？
0: 对，初装用户。嗯。
4: 啊，那如果是初次办理的话，他首先的这个手续是要求三证合一。
0: 嗯。
4: 应该是低保和残疾选其中一个。
0: 明白。
4: 比如说他是选哪个更优惠？就是
0: 更优惠。
4: 一般都是残疾是半价。
0: 嗯。
4: 然后他带着那个残疾证。
0: 嗯。
4: 然后这个户口上要跟这个残疾机主是一致的，还有房产的名字也是。嗯，地主本人的、
0: 啊、
4: 然后来办理。
0: 明白。就可以享受半价了。
4: 上一厅
0: 是吧？
4: 对，半价。
0: 低保呢？低保是什么政策呀？低保是半价吗？还是什么政策？您看看。
4: 低保。
0: 嗯。有没有登记？他有没有他
4: 目前的话。
0: 嗯，您说。
4: 低保的话认定是第一终端基本收支费每个月16块钱。
0: 哦，明白。
4: 啊、他需要提供低保的身份证，
0: 也是合一的那个是吧？
4: 低保存折，对，
0: 哦、
4: 对。
0: 哎，想问您一下，就他现在只看电视的话、
4: 嗯，
0: 有只看电视的那个收费套餐吗？
4: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0: 16块钱那个。
4: 16，对，
0: 嗯，好的，好的，我跟他说一下，谢谢您，感谢您。
4: 好，不用客气。
0: 好，谢谢。
4: 请对附近评价，
0: 好，
4: 再
0: 见，谢谢。有优惠的。啊
2: 哦，
0: 有优惠的，但是你家房产证是你姑娘的名吗？房产证不，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是三证合一。
2: 啊，是，
0: 房产证还是你姑娘的名啊？
2: 对对。
0: 哎，那就行啊。
2: 嗯，
0: 房产证是你女儿的名，然后低保和残疾证都是她本人的，然后她还有户口本，就这些东西都带着，然后你就选。如果你只看电视的话，用她低保是16块钱一个月。
2: 哦，
0: 只看电视是16。明白。如果你要是用他那个残疾的话，就是打5折，看你选什么套餐打5折，选个最便宜的套餐打5折，你算呗，比较一下这两个哪个更便宜。
2: 16咋回事啊？
0: 16就是用低保
2: 啊，
0: 低保那个是一个月16块钱，一年就是192呗。
2: 啊啊，
0: 嗯，这个是用低保，然后你再选一下用残疾。残疾的话呢，是原价打5折，但我没有问他原价多少钱
2: 啊。我知道，
0: 你看你选什么套餐呢，得是不是？
2: 嗯嗯，
0: 他那个套餐是在你套餐基础上打5折，那你就看你选要不要选带网络的，因为他可能只看电视的便宜，带网的就贵呗。但不管是什么套餐，他是在你的套餐基础上给你打个5折。
2: 嗯，
0: 然后你就比照一下，你看你是选哪个套餐，还是说他不让你选贵的套餐，只能选最便宜的，这我就不清楚了。总之是都有优惠。
2: 行，
0: 用低保证呢，就选一个月16块钱看电视；如果用残疾证呢，就可以选套餐打5折。
2: 嗯，
0: 你就这俩比较哪个合适办哪个就行啊。
2: 行，
0: 嗯，
2: 好了，
0: 好嘞，
2: 谢谢，
0: 再见，再见，哎，
2: 嗯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马女士，马阿姨您好，
5: 庆贺老师你好，
0: 您好，您说，嗯，
5: 啊，我不，请问你一下，我今年75岁，就是劳保开支今那个几个月。摔回脸儿，
0: 退休金养老金认证啊，如果您是职工型的，职工型的是每年认证一次，每年认一次的话呢，如果你怕忘，你就改成一年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啊、哦，您告诉我，您一个月开多少钱？是3000多、那个？
5: 我一个月开3000多呢，3400多。
0: 那就是我说的职工型，职工型的话呢，正常是每年认证一次，一次的话，但是咱们老年人呢，
5: 啊、
0: 经常就错过了。有些人呢就月初月尾啥的可能就错过了，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认证两次是最稳妥的，就是上半年整一次，下半年整一次。嗯，
5: 不限年龄啊，
0: 不限，
5: 我今年75岁的，
0: 多大岁数多的，
5: 说这75岁以上3个月，
0: 那不是，那是居民，居民是3个月一次，居民就是一个月开几百块钱那个是3个月一次。嗯，他们认证的频率高。嗯，
5: 耶，那太好了，谢谢。
0: 嗯，好嘞啊，再见。
5: 太谢谢你了。
0: 嗯，好，再见。
5: 啊、谢谢谢谢。
0: 好，别客气啊。好了，听众朋友，稍后我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啊，现在电话是有空余状态，想参与节目就继续拨吧，87996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新一轮参与的听众朋友比较多哈，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在6线，张先生。张先生是心脏的问题，
6: 哎、
1: 是不是？您好，您说。
6: 对，你好，陈老师。
1: 你
6: 辛苦了。
1: 哎，
6: 我现在是心跳过速，就是自己感觉啊。测了一下子呢，是100左右吧，90几，100点。是这种情况，然后伴随着是脑袋有点发胀，手脚有的时候就像一心跳高的时候就像没有劲儿。
1: 您是想看
6: 是
1: 您更倾向于看心内科还是综合去调一下？
6: 求一个医生，你听我再多说一句哈。
1: 好，您讲。
6: 我在3月末4月初的时候。去上了，总共上了2家大医院，也有体检的，这是检查报告。那时候确定呢是，那时候是偶尔就是脑袋，这样迷糊似的。检查结果是高血脂症。是这种情况。那个总胆固醇呢，检查结果是6.19。参考范围呢是5.7，这不高出快0.5了吗？还有一个甘油三酯呢是1.76。那个参考值是1.7最高。完就确认为高血脂症。
1: 明白。
6: 去看了，给我开的吧是降脂药。这降脂药吃，我现在呢血脂好像啥下来了，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但是就是现在心跳过速了。频繁了，就这么情况。我想求一个好医生给我彻底好好看看，然后呢到底吃什么药。
1: 是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下您的整体表现，就是您的高血脂啊，这个都是内分泌相关的，头晕迷惑呢是咱们神经内科上的事儿， 然后您这个包括心跳，感觉这个心跳频率有点快，这个呢又是心内科上的事儿。就说你要想完整的把这个病看完，需要走很多个科室。结合您的年龄上来看，我建议您就直接找一个大夫看吧，您就上那个一到二院老年科，因为你现在整体的表现都是一些老年病，你就去看那个老年科的范英，然后他是综合给你看看你的报告，就各方面都看。你就上一到二院挂了，对，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6: 一到二，范英，
1: 对，老年科范英，
6: 老年科
1: 对，老年科范英，哎，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啊，嗯，好，
6: 老鹰的鹰不是英雄的鹰，
1: 不是老鹰的鹰，范英，嗯，
6: 啊，
1: 好
6: ，那谢谢了，
1: 哎，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呢是女性的万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咱们是到医大四去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看女性万阴白斑的专长专家。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万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因为总是觉得到大院人多呀，不好意思呀，羞于启齿哈。其实大大方方去看病没有关系的，咱们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主要是你找到正规的医院，找到专长的医生才可以。尤其是你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看好这个病，耽误事儿的，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你回头还再遭一次罪。就你还莫不如就直接打头的时候，咱们就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去看。那么医大四院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啊，他是专门研究女性万阴白斑的专家。王立双教授呢，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而且诊疗态度也好。再有就是他见的病例多呀，患者很多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找他来看女性万阴白斑这个疾病的啊。他呢出诊呢是星期一二三四五啊，连续五天都出诊。在哪出诊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你去找妇科，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老师。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行，你跟他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再来重复一下，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妇科王立双，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专看这个病的专长专家啊。女性患者只要是有外阴白斑这个疾病，您就挂妇科找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医大四妇科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您的啊。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是贾女士，贾阿姨您好。
7: 你好，你好，先生。
1: 您说，哎。
7: 那个，我那个买一个，就我都忘了在哪个平台买的了，反正就是咱们的广播电台买的，就是易开德那个净水器。
1: 易开德一般都是电视上卖的。
7: 缺个零件儿。
1: 缺零件，那你给易开德打电话呀，打售后电话呀。
7: 我不知道怎么联系到他们呢。
1: 易开德售后电话我给你查一下，稍等啊。就是
7: 好，谢谢。
1: 易开德这个牌子还行，稍等啊，我给你看啊。
7: 哎，好好好，哎，好，不着急。
1: 他一般都是电视做广告，电视里边宣传的。易开德的电话
7: 是在哪块吗？
1: 400-400八七三五，
7: 八七三五，
1: 幺五五，
7: 幺五五。
1: 我帮你核证一下，稍等我啊。
7: 哎，好好好，哎。
1: 我帮你打一下，应该没问题，编辑查的啊。
8: 您好，欢迎致电易开德净水器客服。
1: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是易开德官方电话，你打电话吧，你就跟他说。送来的少东西让他去处理。
7: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哎，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是要有一位拔牙的听众是吧，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徐阿姨要拔牙吗？
9: 你好，那个清河老师。
1: 您说。
9: 那我想就是说拔牙，那牙已经都活动了。
1: 拔牙知名专家，医大二院口腔外科高丽，美丽的丽，高丽。
9: 拔牙。
1: 对，高丽老师，医大二的高丽，非常有名的啊。
9: 再不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岁数大，就是，他那个啥，一走道就喘，得看哪科？冬天冷，
1: 那就得看呼吸科，找韩开宇。
9: 呼吸科韩开宇。
1: 一大二，对，韩开宇老师。
9: 哎，那好，谢谢。
1: 就检查一下什么呢？检查一下气管和肺，如果气管和肺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季节性的，就是注意保养保暖啥的啊。
9: 好，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哎，四线，
0: 四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嗯，您说。
10: 啊，你好，薛贺。
0: 嗯，
10: 那个，我那个口腔溃疡挺严重，面积也挺大，口腔溃疡。
0: 口腔溃疡上医大二院，口腔溃疡是叫口腔黏膜科，这个是口腔黏膜疾病。看一下口腔黏膜科的穆森，穆森老师是穆，就是穆桂英的穆，森是森林的森，穆森。
10: 啊，
0: 嗯，好不好？嗯，
10: 好，
0: 好，再见啊，嗯。好，听众朋友，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在咱们十月份出去玩的啊？十月份出去玩，这个时候虽然说咱们东北冷，但是南方的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啊，大家呢就不用穿那么厚，而且呢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咱们去玩的这个地方呢也都是看山看水看风情啊，非常不错。要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再去大家心中旅游的一个古都，那就是南京啊，被称为金陵古都，对吧？还要去到的是无锡，再加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咱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啊，上海去看一下。还有给大家增加两个水乡，就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增加上周庄和乌镇的行程。大家看一下这个行程是不是玩的景点就很全呢？玩这么多的城市和景点，价格2000多块钱。而且往返坐飞机，听众朋友你自己查一下这个机票，咱不说那个原价的机票，就说打折的机票，飞上海是不是飞单程也得几百块钱？往返上海的这个机票就是便宜点的，是不是往返还得1000块钱左右呢？所以就是您自己出去玩，你光买机票就得1000多，那你还得吃饭呢，住宿啊，各个城市之间还得坐大巴车呀，是不是？还有景区的门票啊，就这些，你算一下，各位听众们，就这些都加起来，您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少说也得3000-4000块钱。那跟着咱们电台走，就是首先第一个，你省心呢，你不用再去做攻略了。再有一个，咱们是纯玩团，没有购物店，就是跟您自己家人出去玩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大家也一块儿呢出去玩，是有共同话题的，对不对？因为都是听咱们节目当中来报名的听众，就大家彼此呢也有这种信任，还有我们全程呢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去陪您的，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放心又省心，主要是景点很全。这一次呢咱们首先看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式感受江南的温柔。那您要来到的是乌镇水乡，咱们国家开那个互联网大会都选择在乌镇，特别的漂亮啊！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在水上游船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人在画中游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去周庄水乡，周庄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到这儿去感受一下啊，双水乡秘境。另外我们下江南的话一定要去苏州杭州，古话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杭州就要去西湖漫步，到苏州就要看古典园林啊，咱们都会给您安排。另外还有千年的山塘街，另外咱们都到了苏州杭州了，咱们就再去一趟无锡，禅意无锡啊，看的是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非常的好看。行程里边为您增加了人文金陵古朝啊，古都南京。这个古都南京啊，咱们要看的是它的中山陵啊，感受历史，还要去到的是夫子庙看秦淮风光。另外行程里边还给你增加了上海，上海的话呢到外滩去看一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万国建筑，再到繁华的南京路走一走，还要去它的老城，去城隍庙。所以整个行程里边呢，你看把这些城市的标志性的景点，很多的五 A 级景区全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一共价格就是2000多块钱，2799，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吃饭住宿游玩，而且呢住的是这种标间住宿啊，独立的卫浴也很干净舒适，并且呢咱们在餐食方面还有一些特色餐啊，既丰盛又地道。想要报名的好朋友，现在就马上去加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让海兰呢帮您报个名儿。出发的时间您看看这个日历啊，这个时间您行不行？是10月21号出发，10月21号出发，玩6天的时间啊。10月21号，咱们哈尔滨这边开始供暖，都比较冷了。这个时候咱们到江南去玩一圈啊，玩6天的时间，满足您的旅游梦想。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的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参加咱们电台品质团，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想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咨询啊，因为微信可以给你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对不对？微信咨询更好一点，因为微信还可以签电子旅游合同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 1504584664。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这个行程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也亲身游历一圈，就这行程当中每一个景点他都玩过啊，让您呢报名过程。

0: 当中找海兰，主要是咱放心，他很专业啊。其实呢，从这个旅游报名的角度上，比我要专业的多。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大家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定就可以了，他一定能够帮您把名报好啊。咱们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啊，找海兰就可以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就是你在旅游过程当中，首先就是，想去上海的参加这个行程。如果呢你喜欢历史文化的，想去南京的，也要参加这个行程。喜欢江南风光的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加无锡的报这个行程。喜欢有水乡的，水乡就是乌镇水乡加上周庄，就这些很全啊，一站式游玩。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邻里矛盾吗？我们请进您啊、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你好，秦社你好。
0: 您说。
1: 那个有个这么个事儿、完我说你听啊，就是农村都给一个屯子，地内地，两家不拥啥，跟这个两个男士吵着起来了。吵着起来了，就没打一块儿去。完了，那个完了，中间有个人就给劝开了，拉开了。拉开以后呢，这个是我哥啊，就是我说这个，他骑个三轮车，完就是回家了。回家了呢，对方那个男的呢，给他媳妇儿打电话，说我跟谁谁俩干仗了。你去挠他去，他要打你，你就讹上他。完就这么回事。完了我哥骑三轮车回家了以后，走到半道碰着一个熟人，唠嗑。完了这个媳妇儿领着这个他儿子是大学生，不是这两天10月3号的事儿，不就放假了吗？他儿子可能是跟他妈去挠他去了，他儿子可能也上手了，两个拨拐给我哥打倒了。打倒以后我哥起来了，起来上帝不都拿镰刀吗？给那三轮车斗上拿着镰刀，可能也不是，那是维权呗，可能这儿子都180斤，挺高个吧。他就维权，也不知道进人砍的不咋整的，就把肚皮划个口子，反正给肚皮嘎坏了。完了人家就报警了。现在我这个受害者呢，在那个拘留。属于这个那个有就是嘎坏那个呢，在八一县医院住院。我这个事儿
0: 缝了多少针啊？
1: 哎呀，这个不知道，哎呀，我也不知道
0: 口子多大，缝了多少针，这个也很重要的。
1: 大概好像他们我据听说好像嘎的阑尾炎似的，说是啊。但是呢，我侄儿他们也上医院去了，给买点水果，买点啥，也都去看了。现在呢，就想和解，和解呢，昨天找人上他家去了呢，他家施了大开口，要了40万。40万呢？我们这头呢，我哥是一个人。
0: 哥多大年龄、
1: 我哥69。
0: 69岁。
1: 完了呢，听我说，他一个人没有老伴了，就是给家呢帮儿子种点地，他儿子也在哈尔滨打工。就是这么的。你看这个事儿，还是那个和解能怎么？咱们应该包多少钱，或者咱们硬挺，就是判能判是？
0: 你主要是那个
1: 受伤害吧？
0: 主要是那个伤口很重要，你们现在对于伤口的那个长度不掌握，但是位置呢大概知道，就是在阑尾这个位置，
1: 就是肚脐的上下，好像是。
0: 是，那一挥肯定就在这儿
1: 啊，就是给这个
0: 长度不知道，缝了多少针，缝了多少针也不知道。
1: 不知道。那你说他儿子是个大学生，那么把70岁老头就打倒了，他儿子
0: 不是的，就是
1: 学校他上学他没责任吗？
0: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咱不是把人家给划坏了吗？
1: 啊，
0: 对，现在是主要是处理这个。
1: 对，
0: 这个是挺严重的，所以你最好是跟他要确定一下那个伤口的长度。这个伤口的长度呢，决定着咱们现在处理这个事儿接下来的对策，这是很重要的。
1: 他们说要是法鉴呢，还是怎么回事？
0: 对呀，对方肯定要鉴定的，因为你讲的过程是啥呢？就前情咱不说了，前情肯定是邻里矛盾了。邻里矛盾之后呢，
1: 对
0: 方是先来打咱们的，这个我也听明白了，就一个女的带着儿子啊过来打咱们来了。打咱们之后呢，这个正常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然后咱们挥镰刀是过后的事儿了。 是打完之后，你听我说，这个很重要的，就打完之后，咱们又到地里边取得镰刀，又回头回头。
1: 没有，没上车了，这旁边没有。
0: 你这个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1: 就是打倒以后，他给
0: 打倒以后去取镰刀，这就是最重要的，就在这儿。如果你的镰刀在手里呢，始终在手里呢，那就性质就发生改变了。以后你就打完了，然后又去在旁边又去拿这个镰刀，再回来去挥舞，这个就、
1: 啊、
0: 就很严重了。
1: 要回家取去是干啥？就
0: 是
1: 回头给车上啊。
0: 那也不是的，就是你这个镰刀始终在手里的。
1: 啊啊啊、我知道。
0: 对，
1: 知道
0: 他不是在手里的。
1: 对。
0: 而且要看什么呢？对方是不是在，施暴？这个很重要的，是施暴当中咱们去拿的，还是说打完了去拿的？这个
1: 施暴当中。
0: 这个都是，从你描述当中看就不是施暴当中。从你描述当中看就不是施暴当中，
1: 啊、
0: 就是从你刚才你的那个描述啊，不就不是施暴当中？
1: 啊、
0: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对，就是从你刚才那个描述当中就不是施暴当中。
1: 啊、
0: 这个不是说不是说咱俩在这儿瞎白活的，他一定是通过你的描述去判断的。但是刚才咱们讲说他正在施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打这个打是一直持续的。一直持续过程当中，然后正好我这个车就在我的这个边儿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把这个镰刀拿出来了，这个还好说一点。
1: 哎，就是应该是就这样，
0: 不是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应该，你还是没太理解，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事儿，这个得根据现场的情况上来看。啊、哦，这个我只是说，对于你们更有利的，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1: 啊、对，你是
0: 对。如果像你刚才说的，像你刚才说的，说打完了，打倒了，然后又站起来了，上别的地方又取镰刀，再回去去捅人家去，那这个就对你们就不利。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1: 啊，知道，知道，知道。
0: 对，就是对方持续殴打我们，无法脱身，正好手边有这个镰刀，我就拿起来了。那我们就有主张正当防卫的空间，能明白吗？这个这个就是对，就是如果对方打完了停手了，他都不打了，然后把我们打倒了，然后我再起身，我到旁边去取镰刀，再去挥舞。通常情况之下呢，这个我们归属到就是事后的叫事后防卫，或者叫事后的这种报复。啊，明白。就是一旦他是造成轻伤以上的话，
1: 这个伤害也就算个轻伤呗。
0: 还是要看他那个伤口的大小。
1: 啊，
0: 嗯，明白吗？
1: 就是那个重的是多少针算重伤害，轻的多少针算轻伤害？这个，我们
0: 伤口长度只是单一标准，还要看伤口的部位、深度对它功能的影响。
1: 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肠子没坏，就是没坏。
0: 他那个伤口是在肚脐附近，感觉就像是嘎阑尾一样，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里边的脏腑器官是没受伤的，但是肚子上肯定会有这么一个疤痕。
1: 对对 对, 对。
0: 嗯，但长短咱们现在还不太知道。
1: 对，
0: 是这意思吧？我给你看看这个啊。
1: 啊、
0: 嗯。看看，对，他根据那个人体损伤的那个程度鉴定标准，看看他这个大概是构成什么。
1: 哎、
0: 嗯，你得稍等我一下，我得看一下那个表。
1: 哎、好。
0: 所以。我的想法是呢，那咱们去讲，我也不知道你哥咋说，能明白我这个？咱也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咋说，因为咱们都没有在现场。但是就是这种事后和就是正在殴打当中，他俩的性质就截然不同了。
1: 对对对，是。
0: 对，就是从你的角度上，我当然是倾向于咱们对咱们有利的话，就是你哥的表达和对方表达是，打我没办法，我也躲不了，打着打着就是把我打到车边上了，往我顺手把他拿起来的。你要是这样的话呢，就有点类似于倾向于正当防卫啊，但是也有空间，这个不是说百分之百就正当防卫，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稍等啊、哦。
1: 哎，
0: 稍等啊。他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呢是构成了腹壁的这种穿透，是啥意思呢？就这个镰刀的刀刃就划透了咱们这个腹壁全层，这全层是什么呢？就只说咱皮肤、皮下肌肉和那个腹膜进到腹腔里了。那么根据这个标准，说白了就是很深，听懂了吗？
1: 啊，
0: 本身就构成了轻伤二级。啊，
1: 轻伤二级。
0: 就即使是里边脏腑器官没有受伤，就是说白了把肚子给人划开了，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就这个就得构成轻伤二级了。但如果说呢，咱们是啥呢？就是肚子说白了。 没有进到腹腔当中，那这个肯定要看长度的啊，单个的伤口长度是10厘米以上，或者累计多个是15厘米以上，构成轻伤二级。嗯，就现在通过您的描述呢，应该是达不到重伤，但是轻伤这边可能性是比较大了。
1: 要是他一个人要也没有钱，就是硬想硬判的话，能他能什么结果？
0: 如果一旦鉴定为轻伤二级的话，这个就会上升为刑事案件了。刑事案件的话呢，咱们就说最坏的，啊，最坏的，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就是实践过程当中啊，咱们看到这种的，就是判的少的，也有判有期徒刑6个月的。
1: 啊，
0: 这个就不一定了啊。这个可能比6个月还轻。这个咋说呢？就得还是得还原当时那个情况，因为他要综合考虑嘛。比如对方邻里矛盾，对方是先带人打我们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自首情节？有没有坦白？有没有获得对方的谅解？是不是？就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我现在跟你讲，只是一个大概。
1: 对对，是不知道。
0: 对，只是个大概。就是如果是轻伤二级的话，首先他就是刑事犯罪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
1: 二级就是2年3年以下，
0: 三年以下，对，但是他还要结合什么呢？也不是说就完全就是那就是很严重判好几年也不一定，因为从您讲的过程中，他毕竟有一个起因，就对方邻里矛盾当中，对方先带人来了嘛，对不对？到我们这儿先来打我们嘛，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嘛，
1: 嗯，
0: 你要看能不能够按照正当防卫去说。如果不算正当防卫的话呢，这个事后取刀，对方已经停手了，咱们再去挥舞镰刀，这个可能会定义为事后的一种报复，这个会直接削弱防卫的辩护基础的。
1: 现在那个受这个咋说的，咱做笔录咋说的，咱也不知道。
0: 对，就是我们不太知道。
1: 完了，那个
0: 嗯、是这个
1: 意思，在打仗这个地上就有也有人让派出所去带去了做笔录，
0: 肯定的呀，
1: 不知道人家对方咋说的。
0: 嗯、是这个意思。
1: 现在不知道咋说。现在我就现在最坏能啥样？这、最好能啥样？他们咱家这样。
0: 反正你现在这个时期呢，请律师是比较好的。你得是他的孩子同意，得尽快委托律师，因为在鉴定意见出来之前，让律师介入。律师呢需要围绕对方先动手，我们被殴打，以及我们有自首情节等多个角度去说这个事儿，给我们产生这种辩护的方案，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有正当防卫，往正当防卫上去辩护，如果是事后取刀，要对冲事后取刀带来的不利影响，就这个东西吧，就我给你回答的是一个大概，你具体实操方面肯定都是律师去帮你去操作了。
1: 那个就是要是如果要是硬判的话，我们一分钱不拿的话，可不可以这事儿？就比方说，
0: 是，就是如果说咱们认判的话呢，还是要综合评判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要素，得看那个他伤的情况，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事后取刀，才能决定着咱们的就是我认判了，才能决定着我认判的这个结果。现在是回复不出来的，因为一咱不知道他伤啥样，二咱也不知道，咱们是感觉是我们作为他这边的亲属，你们作为他这边的亲属是倾向于他是正当防卫的，是对方施暴当中，对不对？
1: 对，
0: 对呀、啊，现在咱们给不出来这个结果。
1: 你要不给我打倒起来，给我打懵了，我寻我自身防护呗，那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儿。咱也不知人家咋说的呀，现在咱们都猜闷儿个，这个大概他经他们学就是这么经过。
0: 对，嗯，
1: 那个要是硬判的话，咱还用给拿医药费拉马切糟的吗？现在这个法律，
0: 就是民事赔偿是肯定的，刑事有的话呢，那咱们就是附带着民事赔偿是要给人赔的，就算是认判了，
1: 啊，
0: 这种附带着民事赔偿也是不能减除的。明白这意思吗？看病的钱人家也是可以起诉咱们，让咱们给拿这个钱的，人家是可以追要这个钱的，那是肯定的。这个就是不能说就是我判了，我认判之后我就永远不用还钱了，这个也不是的。
1: 那要一个人他也没有钱，那咋办呢？就是一个人，
0: 那肯定就有他有肯定会有财产的呀，对不对？他肯定会有，就是赔的钱肯定有人家的医疗费呀、护理费呀、误工费呀、营养费呀、住院伙食补助啊、交通费呀，构成伤残的话还有赔偿金啊， 是不是？

0: 坐牢不等于一笔勾销呢，
1: 是，
0: 对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咱们有财产会执行财产的，如果就不给人家的，会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而且呢，到时候也会影响到咱们的减刑啊、假释啊，甚至出来之后影响咱们未来的一些高消费呀，或者影响咱们的信用啊、信誉啊，都会受影响的，是不是？就是说，积极争取对方谅解还是好的，就是得看一下这个事儿，咱们给对方商量一下多少钱赔多少钱比较合适。
1: 他要40万呢。
0: 嗯，
1: 昨天有人协商去了，问要多少钱，说要40万。咱们这时候寻思呢，就一个伤也不咋严重，就说你花个3万几万，咱们拿个5万8万呢，咱就认了，就是认可就完事儿。多了一个人，你说也没有。我就寻思，我问清赫吧，我说清赫
0: 是，就是说啥意思呢？他整体吧，他会根据他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交通费这几个计算，凭票据进行计算，他是赔偿基础的，以及呢，他这个有一个轻伤二级的一个整体的赔偿，他这个不好说，就是从几万块钱到20多万，他这不懂的，要具体根据实际花销和误工情况来决定的，好吗？还要看构成的那个伤残等级，咱们去决定最终赔了多少钱。然后对方呢，因为咱们要对方出谅解书嘛，争取对我们的整体的判决是有这种有利的影响，那你肯定还要给一些补偿金的，对吧？补偿金就是协商的空间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是
1: 他们说的，你要认判的就啥也不用拿也行，但是
0: 不是的，认判的话他也会有法院判决有附带的那个钱的。
1: 嗯，那明白。那个你给那个马律师那个
0: 电话给到你们呗，没问题的、
1: 啊、
0: 你们就大概跟马律师商量一下、嗯、但是跟马律师商量之前、嗯、你最好是让你们亲属这边了解一下他那个伤情
1: 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再最重要就是打听打听那些邻居啥的，还原一下当时那个过程，是正在施暴当中的反击还是施暴以后的反击、
1: 嗯、
0: 好不好？然后让马律师早点介入、
1: 哎、
0: 这样比较
1: 好
0: 对你们是更有利的。
1: 好，
0: 嗯，行不行？然后争取谈的价格往下压一压呗。
1: 哎，
0: 行，那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吧，你详细记一下。
1: 好，
0: 好嘞，嗯，好，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畅通，大家继续拨打。所以冲动是魔鬼嘛，对不对？对方明显来的，其实对方也是有点太虎了。嗯，你永远不知道你惹的那个人，对吧？他是什么脾气？你惹到他了，他一把镰刀挥过去的，这是挥到肚子上了。是不是？你这还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就是脏腑器官没有啥破裂。你说上那娘俩找人干仗去，还带个大学生去的。你说要给那个孩子挡坏了呢？你这孩子还上什么学，读什么书啊？你说对方这娘俩也挺虎的，啊，还说那咱们就去找他去，最好把咱打坏，咱讹他。你说那拿这个镰刀囊肚子，就这一下子，现在是拿划到肚子上了。这老头脾气也是，嗯，也不太好惹。你说你这两家，就是这东西针尖对麦芒，你说你们整一块儿去了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营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

0: 胃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丸，就是早中晚各吃两丸，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吴宪，一二三，吴宪，吴先生，李阿姨，李阿姨你好，李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接出了啊，我们紧接下一位，这位三线，三线是表扬公交车的一位电话，是不是？是一位田阿姨吧？田阿姨你好，
2: 哎，你好，秦
1: 河，嗯，你好，
2: 我昨天我表扬一下那个就是公交车的65度的王女士，
1: 嗯，
2: 她的车牌号是黑 A。03-2-19，这个女司机态度非常好。我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小外孙儿吧，上学早上把公交卡给丢了，丢了完我就晚下午4-5点我去接的时候吧，完了我就顺便上车上公交65路，我就顺便跟这个女司机说一下，我说我小外孙儿的那个公交卡丢了，能不能麻烦帮我看一看找？他说我给你帮我看看，态度特别好，和蔼挺哎，完了他就回他们的终点站，我找着了，我找了他又给我来电话，他叫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写下来了，完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一遍两遍的打电话，完了就说我给你捎过来了，你在你家门口接那个接我一下，哎呀态度特别和可好了啊，
1: 好，
2: 我特色地表扬一下那个65路的王女士女司机啊，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
1: 秦
2: 河啊，好，
1: 再见，
2: 哎哎。
1: 四线上是33岁一位先生，是车的事儿是吧？你好，
3: 啊，你好，天河老师，
1: 哎，你好，您说，
3: 就是我这个车呀，现在困扰我很久了，就是我是今年4月份买了一台车，从刚买车，第二天就发现了这个车吧，车机卡滞有问题，就这个车机问题就给我处理了20多天，然后现在行驶了10000公里了，那个车辆就开始漏油了，然后仪表台里哗啦哗啦响，轮胎也开裂了，就是我去服务站了，然后呢那个服务站给我把轮胎换了，就是连个动平衡都不会做，这种情况我没法让他给我大拆那个仪表台。
1: 您的车是 4S 店买的吗？
3: 是的，在 4S 店买的新车。
1: 那你买新车，那你维修的时候回 4S 店维修吗？
3: 是的，回 4S 店的那个服务站维修。
1: 那他不会去做这个车的一些系列的维修和检查？
3: 对，现在现场师傅这个水平啊，我现在确实不敢让他给我拆我那个仪表台那个总成啊，因为里边零件要比轮胎复杂太多。
1: 那您这样，那你明天早点打电话，然后我帮你联系一下他。您准备好这个 4S 店是你们售后的经理电话呀，还是这个 4S 店店总电话啊？你把这个联系方式准备好，再明天连线一下他，看有没有更好的，就是您满意的处理方案。你最好明天是开播就打进来，因为现在咱们马上到点儿了。

0: 行，谢谢
1: 行不
0: 您，陈
1: 行？
0: 老
1: 你明天早
0: 师。
1: 点打进来，我帮你联系一下，问问他有没有更好的，就是你满意的售后方案，行不行？哦，
0: 行，
1: 您就
0: 谢
1: 今
0: 谢您，
1: 天准
0: 陈
1: 备联
0: 老
1: 系
0: 师。
1: 方式就行啊。嗯，好，
0: 嗯，明
1: 好，
0: 白。
1: 好，再见。哎，行，那咱明天帮这位听众朋友再跟 4S 店再联系联系啊，咱们明天帮他操作一下。然后听众朋友，那个大黑膏咱没货了，但是可以补钙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我的妈！

0: 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哎，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2度，最低气温呢是4度，北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3度，最低气温呢是2度，东北风是2级。到了本周日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呢是9度，东南风是2级。然后呢到了下周一啊，会预报呢有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4度，西南风是4级。
1: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视频，这个跟大家去分享。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小剧场演绎的环节。
0: 嗯，
1: 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直接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咱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啊。说呢，刚刚结束的中秋国庆假期啊，咱们哈尔滨呢也是喜迎八方来客。为了更好的盘活滨江生态资源，持续升级市民人居休闲体验，那日前呢道里区的园林局正式启动了坐这里有道里的滨水休憩试点打造。其中呢依托斯大林公园内临江围栏打造的休憩桌椅，已经成为了游客呢拍照打卡的网红点位。以浩荡松花江为幕，百年江桥为景，道里区呢是精雕细琢城市滨水微空间，用细腻的微更新让松花江的岸线呢更有温度，更具诗意。这个到这个栏杆旁边啊，整的这小桌，整俩小凳啊，特别有那个咖啡厅那个感觉，特别漂亮啊。那作为呢哈尔滨呢滨江风貌的核心片区，那道里区呢也是坐拥得天独厚的江岸资源，滔滔江水，复古江桥，绵长滨江风光带，那共同呢是勾勒出滨城最动人的江岸画卷。那本次呢提升的升级啊，坚持不搞大拆大建，立足市民日常休闲的真实需求，秉持呢小切口微更新暖细节的建设理念，盘活呢滨江沿岸闲置的角落，改造亲民舒适好看好用的临江休憩的空间，持续丰富游园体验，培育江畔休闲业态，激活滨水空间活力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没事啊去个江边坐坐小凳啊，整杯咖啡喝，很惬意的很啊。
1: 真是哈、啊、不用啊，就是你自己带着那个什么
0: 白开水也行。
1: 对对对吃的喝的，人家桌凳什么的，哎我一看那小长条的桌子凳的、嗯、还挺感兴趣的，哪天咱就赶上一天那个什么，
0: 不行咱现在走啊，
1: 你说啥得去坐一会儿去，
0: 现在应该阴刺呼啦的没啥人那会儿啊
1: 说坐那坐得排队呀、啊、
0: 嗯，
1: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就说这个广西37岁男子青海自驾游失联的这个事儿。截止到10月8号，广西37岁男子钟元达自驾游青海已经失联了408天，仍然是杳无音信。目前其哥哥钟先生将社交账号头像改为悬赏50万的寻人启事。8号上午，钟先生告诉记者，虽然弟弟已经失联了1年多了，但是我们全家都没有放弃，希望重金悬赏寻找弟弟。这叫人怎么能够放得下呢？钟先生说，弟弟钟元达今年37岁，广西陆川县温泉镇中兴村人，中专毕业，自学电脑编程，因为工作没有地域要求，他随身携带着电脑，经常是一年换一个地方，喜欢全国自驾游。2025年8月的时候，弟弟从西藏林芝自驾回广西，一路上边走边玩，原计划于9、10月份抵达广西老家。去年8月27号，他在前往青海格尔木西王母瑶池的路上失联。他说弟弟呢是买的一辆二手车，行车记录仪显示，去年8月27号前呢，弟弟曾经偏离主路，进入小路看风景，出现过车被困的情况，后来脱险了。去年8月27号下午2点30分左右呢，弟弟开车从无极龙凤宫导航至西王母瑶池，中途多次走到小路上。下午5时许，他第三次进入小路之后呢，车辆在爬坡行驶当中动力明显不足，弟弟反复冲破数次，结果 都没有这个出来，致使车辆发生了抛锚故障，随后行车记录仪中断了。11月1号失联两个多月之后，这辆车在青海格尔木一座废弃矿区附近被找到。奇怪的是，行车记录仪被电胶布遮挡了，车内呢还有鱼油，行李虽然还在，但是背包和手机、电脑均不在了。他和蓝天救援队以及民警在。

0: 在附近多次搜寻，均未发现任何的踪迹。按照弟弟留下的酒店以及加油信息，钟先生将他最后出现的范围锁定在青海格尔木市无极龙凤宫和西王母瑶池之间，该找的地方也都找过了。上述救援人员也介绍了车辆被发现地点呢，是在这个玉石的矿区。去年8月29号，钟延达的手机信号曾经短暂出现在两个基站点上，信号恢复持续2到3个小时，但是钟延达并没有拨出任何的求救电话。现在啊，他的这个哥哥表示呢，说姊妹三个，他是老二，有个大姐，弟弟比他小4岁，还没有结婚，就这样莫名失踪了，怎么能放得下呢？这一年多来，家里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从广西多次前往青海，目前为此呢，已经花费了7-8万元。父母都70多岁了，父亲从村里的铁锅厂退休，母亲务农，钟先生在一家超市打工，工资也不高，为找弟弟也耽误了许多的工作。尽管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但是家里经过商议，还是决定重金悬赏50万元，希望能够找到弟弟，也希望未来不远的时间能够给我们传回来好的消息吧。
1: 嗯，好，那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啊？说有一个男子啊，突发了心梗，送到医院之后呢，在抢救室呢就特别想抽烟这事儿啊。说最近呢，警务纪实节目呢叫 Y110嘛，当中呢有民警啊就披露了一起呢警情，说报警人呢是在医院里面报的警，他因为心梗呢被送到了医院。那报警内容是呢，我要抽烟，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抽根烟，医生不让我抽。那警方呢也是答应他说，在这个在答复他啊，说在这个医院呢不给抽烟的这个事儿呢是不归公安机关管辖的。结果呢他又打这个投诉电话说，你们这是让我病上加病。那民警呢只能是隔着电话呢在线开展了劝烟的劝导。这个心梗的一个诱因呢其实就是抽烟。那北京的急救中心呢培训中心的主任就是在新华网的科普当中就表示说，急性心梗啊多发生在患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基础上，由于呢劳累、激动、寒冷、暴饮暴食、便秘、大量饮酒或者是抽烟等诱因，致使呢这个冠状动脉呢粥样斑块破裂，那血中的血小板啊在破裂的斑块表面聚集，形成了血块，那突然阻塞冠状动脉的管控，同时呢会导致啊心肌缺血坏死。那在2003年呢，公安部啊就出台的一个工作规则当中写明了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的范围有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状况，需要呢公安机关呢紧急救助的老人、儿童及智障人员、精神病患者等人员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呢帮助查找的公民呢遇到危难、处于呢孤立无援状态的，涉及水电热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需要公安机关呢先期紧急处置以及其他紧急求助事项啊。你这个想抽烟你还报个警，你实在是有点浪费警力了，是不是？
0: 绝对不行哈。好，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小姐妹快来呀，咱们
0: 来了来
3: 了。哎呀妈呀，我跟你说，人这一辈子呀就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海边喝咖啡上。哎呀妈呀，快点给我拍照。
0: 哎呀，风太大了。
3: 哎呀，拍照快拍照。
0: 不是，你这样拍不好看。
3: 不好看啥呀，
0: 这风太这么大的风，大风小豪的，
3: 这叫海风，吹的是自由的感觉。
0: 不是，那你这一吹脸都吹黑了。
3: 没事没事，
0: 而且没觉得这风有一股腥的蒿的味儿吗？
3: 这不海边吗？能没点腥味吗？我发现这人可扫兴了。
0: 不是，哎呀，你这，哎呀，你看看，整我一脚沙子。
3: 哎呀，行了，不拍了，不拍了，咱
0: 旁边吃饭去。我这鞋里都进沙子了。
3: 我喝咖啡。那个服务员啊，给我点杯那个卡布奇诺。你喝啥呀？
0: 我喝。哎呀，这个时间我要喝咖啡的话，是不是容易晚上睡不着觉啊？
3: 不是，你怎么？哎。那不喝了，
0: 那个、
3: 不喝，那不要了，那个卡布奇巴诺都不要了，那咱俩咋吃饭去啊？
0: 那
3: 吃饭点饭去吧，走吧，吃个小漂亮饭去。那个，哎，这甜品不错，我跟你说，来个甜品。
0: 哎呦，我跟你说，这玩意儿， 都全是反式脂肪酸，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
3: 哎呀妈呀！买裙子，买裙子，他家这小裙子挺漂亮的，快点的，甜品店还有卖裙子呢，快点的，快点看看这裙子怎么样？你看看
0: 甜品店里的裙子，那哎呀，我天哪，那这也不是专业的呀！你要买裙子，咱俩得上商场去买去呀。
3: 不是你咋的了？我发现你这出来可扫兴了。

0: 啊，你是不是干啥你都心情不好呢？
1: 哎呀，
0: 你是不是有病了？不行，你去医生那看看去。
1: 哎呀，
0: 你看你老叹气，叹啥呀？你说你也没结婚，
1: 你才有病了呢，
0: 肯定是有问题。我跟你说，你就不行，你这什么气干郁结、气滞干结、气什么甜杆儿、什么肝儿、
1: 哎，我就说，
0: 就
1: 我就最近我确实是心情不好呢。
0: 知道了，你说出来玩啥啥你都不
1: 高兴，干啥都提不起来劲儿呢。
0: 你这样，我给你约个大夫，你上大夫那看看去吧，给你约个心理 doctor。
1: 啊，能行啊？
0: 你放心吧，让他给
1: 你。
0: 你
1: 别说啥 doctor， 能给我？哎呀，我就是不开心呢。
0: 哎
1: 呀，
0: 不开心这可能就是病了。哎。我要去看那个啊！
2: 哎，请进。
1: 哎，你好。
2: 这个是小丽，是不是？
1: 啊，对对对，王小丽。
2: 你这个二丫的朋友是不是？
1: 啊，是是是。
2: 对，我跟二丫，我们原来是那个也是好朋友啊。他给我推荐的，说你这个最近怎么了？就心情不好是吧？
1: 哎呀，对呀，就是最近，哎呀，别提了，你说我俩不是上海边吗？哎，说照个相吧，我就觉得海风啊，
2: 提不起兴趣
1: 了，腥的好的啊，就是完了，我还总是感觉可累了，这一天啥也不愿意干，可懒了，不愿意动弹呢。
2: 嗯，
1: 哎呀，就是老是感觉唉声叹气的。你看我这玩意儿，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做的这个表格测试啊，你这个有点轻度抑郁啊，有这个倾向，还没到那个轻度抑郁。
1: 不是，我也没有啥那个问题呀、啊。我这
2: 你这个呀叫肝气郁结啊，说白了呢，按咱老话来讲，就有点心堵挺。赌天呢也可能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
1: 工作压力不大呀。
2: 这样吧，咱们先用一个小偏方。
1: 不是那个大夫
2: 啊，
1: 我这个我不能得啥病吧？
2: 你 看
1: 我跟你说一下前因后果啊。
2: 你别着急，
1: 就是前段时间吧，
2: 啊、
1: 我二舅姥爷、就是他那个亲叔辈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妹妹呀、
2: 啊，
1: 是啥玩意儿
2: 啊？
1: 我就跟你说，哎，他就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得病了，就肚子疼，完长个瘤，完我跟你说，我最近有点肚子疼啊，然后我就这心里啊就不得劲儿，完了你就哎呀妈呀，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啊，我就老担心呐、我就寻思啊，我二舅姥爷他那个亲叔辈的妹妹，你说的，那
2: 你二舅姥爷亲叔辈的妹妹，你应该叫啥呢？
1: 我也不知道叫啥，反正就感觉
2: 你都不知道人叫啥，你是不是担心多余了呀？
1: 那你说那玩意儿有没有点遗传因素啊？
2: 有啥遗传因素？你就是心堵听啊。那我先不给你开药了啊，我教你个小偏方。
1: 有偏方啊？
2: 你试试啊！
1: 哎妈呀，那行啊，大夫，那偏方治大病啊？
2: 这不敢这么说啊，这么的吧，你呀、平时没事的时候，你找个没人的地方
1: 啊，
2: 然后多笑一笑啊。把这个声啊放开啊，笑呢能治瘀啊，瘀疏通了，自然呢就肝就不堵塞了啊，肝不堵塞呢，你这个心情就变好了。多去笑一笑，不一定非得是有什么原因，就可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就这么去笑一笑，会有所帮助啊。
1: 哎呀妈呀，那你
2: 得找没人的地方啊，
1: 你这。对，那可是的，要有人就给人吓着。
2: 精神病了啊！
1: 不是，这偏方能行啊，大夫啊！
2: 你去试试吧啊！
1: 那行，那谢谢你啊！
2: 找没人地方啊！
1: 啊，好，好。
2: 别说我教的啊，这玩意儿别赖上我啊！
1: 你这玩意儿，这家一分钱没花。大夫说了，肝气郁结，得出去笑笑。哎呀，感觉这片小树林儿，这个时间应该没有啥人吧？这都是鸟。这蛙鸣鸟叫的，你看看啊，不行，我得搁这块儿，这没问题啊。

0: 惊，我这一我一听你笑我，哎，你慢点跑，哎，小朋友。
1: 这么说吧，这期小剧场是我俩演的最快乐的一期啊！
0: 不是，这家伙给我俩乐的呀！
1: 嗯，来吧，这个事儿呢就挺简单的啊。说十月七号呢，相关的新闻报道说，江苏的一个女子啊，看医生被说是肝气郁结，结果呢建议啊找没人的地方多笑笑，那心情呢自然就会好了。那听劝的她呀，就找到了一处树林，毫无顾忌的大笑，没想到竟然意外的收获到了小朋友的回应。网友也是表示了啊，看完我的心里啊也都不堵了啊。大家平时没事你就多去笑一笑。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

0: 就这么几下子，就小剧场演绎的过程当中就笑这么几下子，
1: 嗯，
0: 我都觉得有点通气儿了呢。
1: 那你看看啊，没事就得多笑一笑啊。
0: 对，生活当中做到八个字嘛，怎么说的？有说有笑，没心没肺，没事的事儿啊，跟咱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你就别让他打你一竿子了，是不是？不要去寻思。然后呢，就是这个一定得笑哈，找没人的地方，这种大笑的话，你这不行。搁大道上人多的时候，咱不能这么笑啊，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咱去笑一笑。真的很通透，挺舒服的，是不是？
1: 那可不啊！
0: 啊，来吧，要说这个通透，那你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平时啊，咱们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总是感觉膝盖不得劲儿啊，紧呐、啊、皱啊，嗖嗖冒凉风啊啊，这个总是感觉哎呀，就说不清的那种滋味，就是不得劲儿，不舒服。那我都建议大家，现在啊，天气转凉了，就这段时间，膝关节也好啊，这个不管你那胯骨轴子、肩膀头子哪块不得劲儿，还是你那个这个脖梁盖啊、脚脖子呀、手脖子呀、手指头啊、脚趾头啊，哪儿不得劲儿，包括颈椎呀、腰椎呀，对不对？哎，咱都得给他好好的、热热乎乎的去保养保养。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福利品非常好。特别跟大家去说明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向我们反映说最近中老年朋友这个时候呢，就感觉膝盖也疼，肩膀也疼，腰也疼，胳膊肘也疼，不光是膝关节，这脚脖子、手指头关节、踝关节都疼。那么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款非常好的，在原来的那个透骨膏的基础上啊，升级换代的一款通络透骨膏。这款通络透骨膏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种植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传统草本，用于外用养护。还有呢，乳香、山奈、川芎，帮助我们舒缓体表经络的紧绷不适感。再配上干姜，用咱东北老百姓熟悉的散寒草本来温润体感。还加入什么？芍药、黄连、青蒿，搭配着五倍子辅助膏体去养护，还有薄荷天然冰片涂抹之后带来清爽的体感。就是平时啊，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腰酸背痛的啊，我告诉大家，这款通络透骨膏太值得您去选择了。第一，不像你贴那个白布膏药那种，贴完了之后呢皮肤过敏，起一层小疹子，又痒又疼，给它接下去之后呢，这皮肤都筋刺的，甚至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破溃面了都不爱好啊，经常贴膏药那一块啊都整得烂乎瞎的了。咱这个不是，就是只要是哪儿疼，你是膝盖疼，你是颈椎疼，你是胳膊肘疼，你还是腰疼，你就直接把这一罐打开，就是像这个膏状的，拿手指头快它一点儿，涂抹到疼的那个位置，两三分钟的时间，慢慢的就会有那种温热感，发凉发紧的感觉就得到舒缓了。就这份温热感能持续持久，关节就会舒展不少了。尤其是各个关节怕寒的、怕凉的，大家都来试一试。过去我们给大家整的那个透骨膏啊，好多听众朋友都订了，99块钱两瓶，但是我们听众说了不够用啊，按理来说已经够便宜的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不但升级换代了，里边的内容添加了，里边的成分有所改进了，还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199块钱到手是五盒，就相当于还不到40块钱一盒。原来那个是不是相当于50块钱一盒啊？现在相当于不到40块钱一盒，199块钱五盒，每盒还是35克的，每盒还是35克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爸老妈妈们，现在如果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说一年四季呀，你那个膝盖呀，你那腰啊，你那腿呀，哪哪手指头都直冒凉风，你就赶紧把咱们这个通络透骨膏给它团购回去。养元达人品牌的非常不错，就说里边这些成分就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对不对？川牛膝虎杖能够帮助舒缓局部的瘀胀啊，还有威灵仙、深筋草、透骨草、独活，就是这些东西，千年剑，大家仔细听一听啊，您把这成分表看一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以千年剑治透骨草、独活、深筋草治两头肩、山奈，还有川牛膝、虎杖治威灵仙，还有人工人参 当归、乳香、黄连、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

荷等等这些草本植物融合而成的。你就说这里边的东西它值不值这个价格，199块钱到手是五瓶啊，每瓶是35克啊，合一瓶还不到40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平时膝盖经常疼的，脚脖子疼的，腰疼的，胳膊肘疼的，颈椎疼的，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试一试今天这款通络透骨膏。通络透骨膏不用像贴膏药那样还过敏，你就薄薄的抹上一层，一会儿它就成膜了，还不脏衣服，皮肤表面还不会出现过敏的情况，所以大家呢可以完全放心啊。关键问题那份温热感，就里边这些成分，你想一想对您的关节它好不好您就知道了。199块钱五瓶，合一瓶不到40块钱的，比原来那合适多了。199块钱五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五瓶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

0: 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

0: 语，
1: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揭露无言，
2: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2: 尘土华章。
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3: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4: 你好，您需要选择什么产品？
8: 那个电源啊。
4: 啊，
8: 我刚才给那个冰箱里我找那个雪碧可乐啥都不凉啊。
4: 啊，那个是今天早上刚放进去的，已经很凉了，但就不是那种特别凉的。不是大叔啊，
8: 整整那嘎嘎凉的呗。
4: 你不是那个是您喝还是给家里孩子买呀？要是您本人喝的话，不适合喝那么凉的呀。
8: 我喝那干啥呀？我不喝
4: 啊。那是给家里人家里孩子买是不是？
8: 孩子都走了，孩子也都不喝。孩子，我儿子有糖尿病，都喝不了。那个我那个孙女上大学呢，这都够不着边儿，就我就买回去给我爸喝。
4: 给您叔叔
8: 啊。啊，
4: 您今年高寿？
8: 83吗？
4: 啊，您都80岁了
8: 啊？
4: 那你买这个回去给您父亲喝？
8: 对，我爸嘛，我爸喝，我
4: 爸
8: 可愿喝这个了。
4: 那您父亲高寿啊？
8: 101。
4: 啊，嘿，我的妈呀，那他能喝不行啊？
8: 哎
4: 呀，那他可不能喝这个啥呀？这个冰镇的雪碧不行啊？
8: 不喝他揍我呀？
4: 不是，你看你买这些这个螃蟹，这都是寒凉的东西呀。
8: 哎呀，没事儿，
4: 那一百多岁的老人家可不能吃这个呀。
8: 没事，我有退休金，我就给我爸吃，我爸就愿意吃这些啊。
4: 不是，
8: 来
4: 大叔啊，
8: 雪碧可乐那不凉的，你这啥吧？我再买盒冰块行吗？来，你就给我放里头啊。然后那个这个虾，还有这个鱼啥的，都给我往里装啊，梭子蟹。都往里装啊！
4: 哎，我天，
8: 那个西瓜再过来，
4: 这全都是寒凉的呀！你可让家里边这个老人家呀，少吃点啊，可不能吃太多，尝尝得了。
8: 哎呀，我爸都吃10来年了，他就养成这习惯了啊。
4: 关键是，哎呀，不是我愿意卖给您，你这买啥都行。关键是我得为您负责呀。
8: 哎，
4: 这老人家吃这些太寒凉了。
8: 没事没事没事，
4: 那这白酒也是给他喝的呀。
8: 白酒兑雪碧嘛，喝出人生新高度那叫。
4: 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那可得注意点啊。
8: 放心，来微信扫码。
4: 啊，好嘞好嘞，支付成功了，那慢走啊。
8: 没事啊，下回还来你这儿，这姑娘态度不错。
4: 行，再见啊大叔。
9: 丽儿。
4: 哎，
9: 这整个啥回来呀？这是啊。
4: 哎呦爸，我给你可整这可是好东西啊。这家伙你儿子成天跟我说啊，让我给你买点什么这个保健品，那保健品的。我一看你这一天，这能吃能喝的啊，牙口好，胃口也好的，整啥保健品呢？那些啊，咱们也都那个什么，因人而异，对不对？那咱得让医生给咱看看，能吃啥咱就吃啥。你看看，你这个，我给你买这个，这多好啊，按摩椅。
9: 哎呀，这行啊，这天天早上上那儿，按一会儿。
4: 对呀，爸，你不是早上起得早吗？你中午还得睡一会儿吗？这回你中午啊，这午休的时候，睡午觉的时候，你就躺在按摩椅上。
9: 行。
4: 哎，你就让他一边给你按摩，你一边睡。看看这儿，对，把脚放在这儿，
9: 哎，
4: 这儿还能按脚，这儿还能按腿。哎，把胳膊放两边那个槽里头。
9: 哎，
4: 这两边按胳膊。
9: 丽呀，你去冰箱里把那个雪碧跟白酒给我整出来。
4: 哎妈呀，爸，你这天的不热了，你还喝粥？

0: 呀，
1: 冰镇雪碧能行吗？
0: 哎呀，白酒配雪碧。
1: 哎呦我的妈呀，爸呀，
0: 生活有活力。
1: 那你儿子给你买那些螃蟹，你一顿都吃了。
0: 哎呀妈，这都不够我塞牙缝了，这点儿玩意儿。
1: 哎呀我的天哪，爸，
0: 把那个西瓜也给我切上啊。
1: 你不要吃油炸糕吗？我这给你买来了啊。
0: 那
1: 行，
0: 那什么，
1: 哎，
0: 我问一下，我那个
1: 西瓜也是冰镇的。
0: 我那个重孙女今天是不是放假呀？我一会儿准备给她打个电话呢，还。
1: 哎，不用打了，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啊，她回来呀？
1: 回来说来看你来呢。
0: 哎呀，太好了，我就想我这重孙女啊。
1: 哎呀，我天哪！我跟你说，人家那大学读的老好了，那一个月生活费就好几千呢。
0: 嗯，
1: 你放心吧，爸啊，哦，那个什么。那个别忘了，那个天天都得按摩 啊，
0: 啊没事
1: 啊，你下楼 没啥事，你下楼溜达，可不行骑三轮车上早市上买菜去了啊。
0: 哎，不行，整个小电摩的，
1: 哎，
0: 给我整一个。
1: 那你儿子都说我了，你这前一段时间买菜都摔着了，人家那个一百多岁的老头要摔一下子都得摔。
0: 哎 呀， 没啥事儿没有，我跟你说，我年轻时候老硬实了，这老了
1: 那可不行去了，你儿子都说我了，
0: 说话慢悠悠的，啊，
1: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儿子你大孙子都说了，你干啥让我爷自己骑三轮车上早市买菜去？那你说你就让王阿姨去呗，给你雇的保姆，你看你这你还信不过人家，你非得自己去买去。你再说了，那你这中老年都得清淡饮食，你瞅你买一大堆，哎呀妈，睡着了。哎，这一天，叮叮
0: 叮，嗯，我程村人是不是回来了？
1: 嗨，爷爷。
0: 哎，妞啊，啥时候回来的，妞啊？
1: 哎呦，我回了半天了，来来来，
0: 咋样啊？上学校学的呀？
1: 这是我给你带的红烧肉，怎么样？
0: 哎呦，我跟你说呀，你奶奶都不让我吃，我跟你说，
1: 我偷着整的，我听着了，我爷我奶都说不让给你吃太多的肉。
0: 我整的老绿叶菜吧，把你太爷整的跟那个兔子似的，我就愿吃肉。
1: 这个生蚝。嗯，
0: 哎呀，这行啊，
1: 鲍鱼，
0: 鲍鱼皮，那个白酒，
1: 这毛麻辣小鲍鱼，贼好吃，
0: 啊，
1: 太爷爷。
0: 哎呀妈呀，我给，哎呀，你也这味儿行啊，
1: 是不是，
0: 啊，这个？哎呀妈呀，
1: 哎，吃这辣的行不行啊？没事吧？
0: 辣的啥事没有，把那个
1: 给你吃拉肚子了。
0: 白酒跟雪碧整的，我跟你说，现在，
1: 妈呀，我都给你整这么多肉、海鲜啥玩意儿，这白酒雪碧，我爷该说我了。
0: 没事，白酒配雪碧，生活更给力啊！你就让太爷喝，
1: 哎，
0: 那什么，
1: 太爷你太厉害了，你太牛了。
0: 没人是不是
1: 啊？
0: 太爷求你个事儿呗。
1: 啥事儿啊，太爷？你说，
0: 现在不
1: 咱俩谁跟谁
0: 直播网红的这个时代吗？
1: 哎呀，
0: 你给
1: 太
0: 爷，太
1: 爷这你都知道啊？
0: 哎，
1: 你没事刷小视频呐？
0: 小视频我感觉不能满足我的娱乐需求了，你给太爷注册个网名呗，我开个直播就叫酷酷的风，叮叮
1: 叮，酷酷的风，
0: 潇洒的风也行啊。
2: 哎呦我的妈！
1: 不是太爷，哎呦我天哪，太爷你这也太。前卫了，太超前了，哎呀我这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101岁的老人平时那可乐雪碧整箱囤，哎你看看啊，梭子蟹能吃光一整盘，每天做按摩椅疏通经络，称吃好用好那是头等大事儿，存款大多都花在吃上了，人家还有高龄补助呢，对不对？人说了啊，没有刻意的养生戒律，顺着本心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在烟火三餐里安享晚年。这个是101岁出生于1926年9月7号，
0: 你看看，
1: 那你看看可不是咋的呗，
0: 嗯，
1: 哎人家这个卢老的百岁人生告诉我们，长寿从来没有一套标准答案，随心自在也是一种长寿密码呀。
0: 来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由我老弟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山楂丸。
3: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 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五十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 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嗯，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根据呢央视财经10月8号的报道，近日呢不少街头的拉面馆悄悄的更换了门头，从兰州拉面改为了青海拉面。那青海拉面呢开进全国呢是330多座城市门店。

0: 现在呢是3.2万家，20.3万从业人员，年创收呢超了240亿元，而且呢还布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那如今呢，这碗呢融入百姓日常的拉面却悄悄的换了招牌。那一碗拉面为何要换名呢？根据呢央视新闻此前的报道啊，这背后呢是一场呢持续40多年的品牌错位。原来呢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的门店呢，经营者呢是大多是来自青海。那当年呢挂上兰州二字啊，是为了呢依托大众对于兰州牛肉面的认知，便于开拓市场。那青海省拉面的产业这个行业的协会会长马丽萍就表示了，说大家呀都觉得一夜之间的拉面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的，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3.2万家的青海拉面店当中啊，85%呢是传统模式的夫妻店，随着消费者就餐需求的转变，传统拉面店的老路子也是越来越难走了。那其实呢，消费者的要求啊，倒逼了我们拉面店要升级。其实我们当时调研呢，提出了3店合一，完全就是想给呢青海拉面店呢增加一个第二增长的曲线。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青海人民政府办公厅也是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意见，说2024年呢3店合一项目正式启动，商家自愿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商家呢只要参与项目，便能够挂上青海拉面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标识，并且获得25%的返利。那截止到目前呢，全国呀已经有1000家的拉面门店正在陆续的改造当中。那这一次的更名啊，不只是亮出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更是要为一代代人闯出来的拉面江湖打上家乡青海的烙印。所以呢，大家可以走上街头啊，看看呢这个兰州拉面馆有没有改成青海拉面啊。
1: 好，继续跟大家关注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一个男子夜间的时候呢，在高速上按照100的时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行人了。这是发生在10月6号晚上22:25左右，连霍高速上，一名男子夜间驾车行驶的时候，突然遇上行人上了高速。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呢高速的车流量较大，有行人手持物品在高速上行走。10月8号，车主邵先生告诉记者，他驾车从河南洛阳方向行驶，行至距服务区大概30-40公里处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这名行人，当时呢车速大概是每小时100公里，减速已经是来不及了，只能紧急转动方向盘去避让。驶过之后呢，他仍然后怕不已，手都开始发抖，腿也有些发软。到服务区之后呢，便交由同车的朋友驾驶。邵先生称，事发前他曾经注意到前车刹车灯亮起了约2秒，但是没有太在意，只是提高了注意力，因为车速过快，他没有看清该行人的年龄和性别。事后呢，他已经拨打了相关部门的电话反映此事，并提醒广大车主保持跟车距离，注意观察前车减速和刹车的情况。这也太危险了。
0: 那可不咋的啊，
1: 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尤其是行车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哈，真得高度这个集中。另外咱们这个行人朋友们也要注意点，遵守交通规则。那高速上哪能上顶上走去啊，对不对？多危险呐。
2: 想订那个通络透骨膏的，咱们的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刚才咱们的电话特别的火爆，好多听众朋友想订可能都没打进来，现在有空线了啊，199块钱5盒，同样都是养元达人品牌的，同样都是每盒35克，原来99块钱2盒，对不对啊？现在是199块钱5盒，比原来的那个还多了一盒，非常非常合适啊，199块钱5盒，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中老年朋友难免。得有个腰酸背疼的啊，今天颈椎疼，明天膝盖疼，今天这崴脚了，明天那肿了的，对不对呀？你试一试这款通络透骨膏，它是从哪些草本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呢？千年剑、治透骨草、独活、生筋草、治两头尖儿、三棱、川牛膝、虎杖、治威灵仙、人工人参、当归、乳香、黄连、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薄荷和天然冰片，这里边东西它好不好，对不对呀？好多人觉得腿膝盖发凉啊，肩颈都挺紧绷的呀，肩膀啊撕撕拉拉的疼啊，晚上睡觉啊这脚脖子也疼，肩膀也疼，膝盖也疼，躺在床上都睡不安稳。你把它先抹上，第一点啊，这个膏状的拿手指头蒯出来一点，直接涂抹2-3分钟之后就成膜了，它不脏衣服。第二一点，它不会像咱过去那个白布膏要敷完了之后啊，哎呦就那块的皮 肤啊反复敷，短期的发红，时间长了长疹子。

0: 水藤不贴不行啊，再往上贴的时候就出现啥情况了，破溃面了，那枕子都起小水泡了，都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对不对？你试试咱这一款养元达人的通络透骨膏，199块钱五盒，每盒是35克的，敷上之后是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我自己亲身体验的，就说里边这些东西你看一看，这些成分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平时颈肩腰腿有酸胀不适的疼痛的这些，你试试咱这款啊，叫通络透骨膏，199块钱五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保质期是2年，搁到家里慢慢用呗。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2碗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碗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碗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2: 嗯，来吧，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哈尔滨文艺广播的旅游线路啊。那各位听众朋友都知道啊，熟悉咱们电台福利团的老朋友都知道，咱们今年国庆前后啊，我们连续推出了4期江南华东旅游的专场，而且每一期啊都是快速满员，口碑爆棚。那大量的听众啊，在返程之后呢，都是给我们留言反馈，说路线呢非常的舒服，节奏还不累，吃住还很贴心，没有套路，是特别适合咱们哈尔滨啊出门放松的高品质的旅行团。也正是因为前4期大家的口碑和支持，那很多没报上名的或者国庆没时间出行的听众朋友们，一直在后台啊反复的去私信。那所以呢，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呢没去上的这些朋友们，再开最后一期10月21号，咱们哈尔滨独家出发华东的双水乡绝美六日游。那咱们是电台独立成团，全程是工作人员随行陪同，品质不变，体验升级。那很多朋友会问了，说过完11再去江南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温度，那十月下旬的江南呢，才是一年当中啊温度最舒服、最适合旅行的黄金节气。那这个二哥啊，有很多的朋友在苏州啊、在无锡啊都有定居，他们说如果这一年当中啊来到他们江南这边，一定要选择就是10月份、11月份这段时间去，因为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温度特别的宜人，而且呢各个景点完美错峰，避开人山人海。可以说呀，11黄金周的江南各大古镇呐、什么西湖啊、园林呐、全是人山人海，你是想拍照拍不上，想走哪儿呢是全程被人去拥挤着去走，旅行的体验感呢是大打折扣。那咱们这次呢是10月21号出发，彻底的是躲开了全国旅游的高峰，那景区的人流量呢是大幅度回落，不用排队也不用拥挤，不管是漫步西湖啊、夜游拈花湾呢、还是穿梭周庄啊、乌镇啊，轻轻松松去拍照打卡，不用等位，安安静静的去赏景，这才是度假该有的一种松弛的状态。 那很多人不知道，说九月到十一月呢是江南全年最美最舒服的季节，尤其是十月下旬，像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平均气温呢就是在20多度左右，

0: 那不热呢也不闷，温润又舒服。那暑气呢完全退去之后啊，这雨季呢也是彻底结束了，天高云淡的，满城桂花香的，而且园林秋色层层晕染，湖水是清澈又通透，无论是怎么拍照里面也没有人啊，一拍照还成景，非常适合咱们打个卡呀，发个朋友圈啊，享受一下慢生活。那咱们这趟的行程啊，依然是咱们听众们最喜欢的一次玩转六座江南名城，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加上水乡古镇，一次性的解锁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一个是周庄，一个是乌镇，可以说呢是实打实的老牌的啊。这个呢江南水乡真正做到呢一次出行看遍江南所有的经典风光。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听众朋友们、走进人文啊，像金陵的南京啊，逛中山陵啊，走夫子庙啊，还有呢走进禅意的无锡，看全网爆火的拈花湾的绝美灯光夜景，姑苏苏州漫步千年的山塘街，游览古典园林，感受一下中式园林的美学，还有呢深度畅游像水乡周庄啊，原味梦里水乡的乌镇，小桥流水，乌篷摇橹，古巷灯笼，是沉浸式的走进诗里面的如画江南。还有呢我们像漫步天堂的杭州啊，走西湖苏堤，看湖光山色，感受真正的水光潋滟。最后呢打卡魔都上海，逛外滩万国建筑群啊，走繁华的南京路，有老城隍庙，那一次性的去感受江南的古韵和繁华。而且咱们全程是没有赶路的啊，拒绝走马观花，咱们就是慢节奏沉浸式的游玩，老人去也不累，孩子玩也轻松，所有的精华景点呢可以说是一网打尽。再说大家最关注的这个吃住品质，咱们全程啊都是双标间，独立卫浴，干净整洁，而且用餐呢包括五顿早餐六顿正餐，而且呢咱们是告别团餐敷衍的路边简餐，吃地道的啊江南的特色宴，吃的又丰盛，吃的又舒心。那咱们这趟呢是10月21号出发，10月26号返回，咱们是早上去，然后回来的航班呢是晚上回来，真正做到了整整6天的时间让大家去游玩。那想要来了解咱们这趟具体行程的，2799元，你想一想这个价格是不是性价比就拉满了啊？可以添加二哥的微信或者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而且咱们这次呢是飞机飞过去，然后咱们飞机再返回来啊，走航班，然后呢还包住宿，还有呢五顿早餐六顿正餐，全下来才2799，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真正做到跟咱们电台走，非常的舒心啊！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啊，我们来看咱们哈尔滨的天气。今天呢是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的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2度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温度变化，早晚温差也非常大哈。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首先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节目安排啊，咱们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依然为大家呢在衣食住行方面提供帮助，跟您分享最新的啊一些咱们这个比较关注的，比方说住的方面呢，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动态。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啊，因为这个十一长假过后了，好多朋友都说到了，说咱们这个环节哈，在2:30之后依然为大家带来咱们二手房评估的这个环节，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的前半段，节目的前半段啊，来一起交流，然后呢，节目的后半段进入今天的二手房评估环节。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啊！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咱们楼市在十一的时候这么一个大招啊，大家应该可能都大概听到了，是不是十月一号起咱们的购房贷款呢给贴息了啊？购房贷款给贴息了，这也应该说呢是买房人在今年啊，今年这个购房的一个时机当中再次迎来的利好。我国呢将从十月一号起就已经开始了哈，今天都已经是九号了，十月一号起呢，对于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这次的贴息政策呢，聚焦了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啊，较低这个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啊！财政部门呢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呢，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啊！政策实施期目前是暂定1年，大家不知道这个消息咱们听没听到啊，对于我们购房人来讲的话，买房啊，这个还贷款利息的话，就说白了贴息之后我们就能少还啊。刚才陆姐提到了100万为例啊，咱们如果是一个长期贷款的话，那你等于能少付5万块钱的利息啊。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如果有购房需求呢，可以再去考虑这个啊，就商贷的方面跟大家来具体咱们再解答一下啊，再解答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收音机前的你正在听节目的，尤其是在咱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有哪些问题和陆姐一起继续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再来说一下啊，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呢，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啊、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的精确的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的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这种降低月供啊。首先就是聚焦了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的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主要呢是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呢用于普惠更多的

0: 刚需群体，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的给予贴息支持。第一，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啊。其中呢，首套住房的认定呢，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第三，就是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满足这些条件的，主要就是聚焦了咱们刚需群体的一个基本购房需求哈。考虑到不同城市的居民收入、住房面积、价格水平等情况各有差异，那中央层面呢，统筹惠民生、保基层、广覆盖、促公平和财力可能，在全国范围力求平衡。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呢已有相关政策支持啊，这次就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了。第二，咱们就是来算算成本了。咱们最关心的一个就是什么样符合要求的，第二就是成本。然后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说陆姐我还没听明白，我家具体条件符不符合，您可以打电话和我交流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贴息一个百分点什么概念啊？其实贴息一个百分点可以减轻咱们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成本。贴息嘛，就是让咱们购房的利息减少了，就是还贷的利息少了，这个很直接的一个这个改变哈。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呢，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呢给予了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比方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啊，比方说20-30年的这个100万元的商贷的这个贷款的话，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那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50000元。居民家庭享受的具体贴息金额啊，是贷款规模、期限、还款方式等情况各异啊，就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比如我贷了20年、30年呢，我是这个等额本金贷还是等额本息贷啊？然后呢，贷多少钱？这个是情况不一样，它的一个贴息的比例呢，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啊。第三就是应贴尽贴，财政贴息资金的足额保障。政策起始为今年的10月1号，政策实施呢，目前暂定是1年。这个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都可以享受财政贴息支持。执行中资金啊，这个执行当中资金总规模呢不设上限，预算已做充分的安排，据实来进行结算。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很方便。首先它就是什么呢，经办银行全覆盖，方便贷款就近身。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业务点多面广哈，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啊来给居民办理这种贴息业务。也就是说你只要说是陆姐，你想问问，比方说问我说你我哪个银行能办，就这么说吧，就是你所有的商业银行，它只要能够给你批商贷的贷款的这个银行都能够享受贴息业务，直接就可以办了，直接就可以覆盖到了贴息业务了啊，不用咱们说必须挑哪个银行，只要它能够给你正常是办商业贷款的银行都可以啊。购房人呢按照正常的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要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同步授权啊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会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的时候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的还款金额里啊。咱们银行呢就会通过像手机短信啦、APP 的消息等方式啊，及时的告知贴息的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咱们不需要额外的办、额外的窗口、额外申请，你只要是就是你因为今年购房的话你就符合这个要求的话，那你在银行办理这个贷款签合同的时候，银行自动就有这么一条，然后就给你把这个授信到里面去了。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咱们这个还款每个月还款金额，打个比方说一个月得还3000的啊，现在呢你每个月就少还了，每个月就还2000多了，如果少了多少是这个贴息进去了1/3嘛，对不对啊？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就你会做到心里有数，因为贴息的具体情况你能够享受到多少都会有的啊。 另外就是这个流程也非常的简单，对于首套房认定啊、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呢，银行在审批放贷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所以说呢，为了简化流程啊，咱们也说到了，这些都是在咱们正常的办理银行贷款的时候就一并办理完了，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还得单申请、我单办啊、我单怎么样的，不需要这些啊，这个大家呢也要明白。好了，以上呢给咱们听众朋友介绍了十一期间啊买房的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最新的利好政策，给您做了一些详细的解读。然后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啊还没有这个记住，没有听明白，也可以打电话咨询。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相关的啊生活方面的问题，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陆姐生活家，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节目。继续给大家呢来分享哈，咱们围绕着叫做尤其是住房啊装修等等各方面嘛啊，一些真实的这个案例给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哈。父母啊为子女婚房出资装修是常见的行为了，可是当小夫妻的婚姻破裂啊，这笔装修款就算是借款了还是赠与啦，与父母能否要求子女返还等等哈，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来，今天给大家啊来分享一个由装修款引发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件。亚某和麦某夫妇啊是穆某的父母。2022年穆某与男友米某啊就筹备结婚，米某名下呢有一套婚前的个人房产，但是呢是暂时没有资金能够装修。应男方家庭的提议，这个亚某夫妇啊就与装修工人签订了装修协议，出资 14.1 万元，对这套房屋进行了全房装修，工程呢于当年年底完工了。2022年的6月，穆某与米某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居住在了这个房屋里。2023年的10月份，二人感情破裂啊，经法院调解离婚。穆某离婚后，亚某和麦某认为说这笔装修款是为二人垫付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于是呢将米某穆某共同诉到了乌鲁木齐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二人共同偿还 14.1 万元的装修款。庭审当中啊，米某就提出了这笔款装修款是亚某和麦某对于二人结婚的无偿赠与，财产权利已随着装修完成转移，且不存在可撤销情形，无需要求返这个无权要求返还啊。那穆某认可父母出资的事实，也认可款项属于是垫付性质。那本案的焦点就是什么呢？就在于这个装修款是借款还是赠与了，对吧？法院审理后认为说，从家庭关系啊，这个家庭亲属关系和出资背景来看，父母在子女筹备结婚期间为子女的婚房出资装修，通常属于基于亲情的无偿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当中啊，装修早已完工，装修物呢已成为了房屋的附属部分啊，复合部分，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第二就是被告已经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赠与的目的已经实现，同时本案不存在法定可撤销赠与的情形。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举证责任，那亚某和麦某主张装修款是垫付的借款，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着借款的合意啊约定，或者这个还款事宜。但是亚某和麦某呢仅能够证明自己出资装修的事实，没有办法提供借条、还款承诺。

0: 莫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达成过还款约定。米某对此呢也不予认可，因此亚某、麦某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认定涉案的装修款属于是亚某和麦某对于两个被告的赠与，那亚某、麦某要求返还，缺乏了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了他们的全部诉讼请求啊。他们二审了啊，已经向这个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二审呢。二审呢是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这个就跟大家就是提示到了，如果说啊，咱们的这个父母啊给子女这儿啊，这你无论是这个出购房款也好，装修款等等的，如果大家说担心哈，说这个小两口之后有什么这个就是感情方面有什么变化，咱们觉得这个到时候这个钱收不回来，那真的是一定你要提前啊，有这么比方说借款协议啊、赠与协议啊，然后呢这个比方说。你确定是我单独就赠与一方的啦，像咱们说到了哈，赠与赠一方的了，或者像这个案例当中，其实他说当时是赠与，然后呢后来他又诉到法院去的话，我是借他们的，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啊借给他的这样的一些证明，你也没有什么这个借条啦，这种这个比方说微信聊天啦、录音录像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你举证不了这个是借款。那如果按照正常情形来讲，那法院认定它是赠与，那赠与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撤销，这个是不属于撤销形式当中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叔叔阿姨再给咱们就是晚辈孩子们在结婚方面的啊，你的这个房款也好啊、装修款也好啊，或者一些这个钱财物资也好，大家如果是担心以后有问题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啊，提前有这么一个考量，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跟大家多次提及啊，我们要有这样方面考量。好了，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啊，今天给大家呢，重点介绍了咱们住的方面的一些事儿。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和陆姐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0: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去看看世界的繁华哈，我们要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次呢，陆姐也提到了哈，我们要去到的城市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啊，江南啊、哦、江南真的是独特的风光所在，无论是小桥流水、烟雨人家啊，大家想要去体验一下江南的温柔风骨，感受一下啊魔都上海的魅力，那绝对是每个朋友都非常向往的地方，对吧？所以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呢重新啊，在十一之前，我们也都知道十一之前呢，咱们推出的这个华东六日游非常受欢迎，连推了四班啊，每班都爆满，而且呢咱们是一两天就满团，又听众朋友应大需求接连推出的，所以说呢好多朋友还是没有能够去上。所以在咱们的这个十月份啊，咱们十月二十一号呢，给大家再次出发的就是咱们的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而且跟大家说，仍然是咱们984电台的啊，独立成团啊，咱们工作人员陪同大家小团出行的一个电台品质团啊。好了，来说一下，咱们这次去到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江南非常有代表的著名的华东五市，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啊，华东五市。然后好多朋友说到了，哎呀，这个陆姐一提到说这个江南，我们就想到水乡，既想去乌镇，又想去周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都咱们著名的江南水乡代表嘛，所以说咱们这一次就给大家呢安排了一个双水乡，让大家能够一次领略啊这两大水乡的不同的意境啊，不同的风土人情。咱们既去周庄，又去乌镇，让大家真正能够啊沉浸式的感受江南魅力，而且全程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你像啊，咱们会去南京中山陵、夫子庙感受秦淮风光，然后咱们去无锡啊，去看这个沾花湾。

0: 夜景，然后呢这个姑苏城外寒山寺，大家就想到苏州就想到了古典园林千年山堂街，对吗？还有刚才陆姐说到了乌镇的东栅呀、中庄啊，是不是咱们都会去，这都是中国第一水乡啊，我们说到真是梦里水乡。杭州咱更不用说了，咱们必须要去漫步西湖嘛，啊，去体验一下诗人眼中啊，这个诗人的这个句子当中的这个西湖美景。然后啊，咱们魔都上海这一站啊，咱们首先咱们飞机就直接要飞到这个，咱们直接飞机要飞到上海的，从上海来往返啊，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既不累，而且呢还非常的方便，都是直达的，不用赶路，不赶行程。你像上海的话，咱们也都知道了，繁华的南京东路外滩啊，城隍庙，咱们都会去。而且这个行程当中啊，给大家全程都是安排了这个双标间的住宿，独立的卫浴，干净舒适，让大家夜夜好眠。而且啊，咱们给大家贴心的品质用餐，全程给大家呢安排了5个早餐6个正餐，既丰富又地道啊，这个江南的餐食，江南的小吃，对不对？还有就是跟大家说到了，全程啊，全程没有什么购物店啊，不进什么购物店，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消费，所以说呢，我们能够让大家有个高品质的体验，出行无忧。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航班的时间，去的时候咱们是早晨飞过去啊，这个不到11点咱就到了，然后回来这一天咱晚上再飞回来，所以说这6日游给大家基本上飞机不占天儿啊，飞机时间不占天儿，让我们有一个啊完整的一个6天的这么一个体验吧啊。来跟大家说少量余位，因为啥？第一，这个团非常受欢迎，价格非常优惠；第二，又是一个纯玩团；第三啊，我们又是电台的品质；第四，跟大家说到了，那你想华东五市一网打尽，再加上双水乡啊，2799的特价，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真的是性价比超高，所以说呢咱们报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如果大家说到了，哎，说陆姐11之前那几团确实没赶上没去上，咱们就抓紧报10月21号，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现在的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季节非常的好，20多度，不冷不热啊，而且呢是这个绿树成荫，鲜花盛开，仍然会是这么一个感受了，跟咱这儿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可以呢去一下。大家就直接啊，咱们这个找主持人婉婷。第一就是我们在11之前的团哈，陆姐家里、我自己家的表姐什么的也都去了，然后呢这个婉婷啊带着我们听众朋友是去的9月23号的这个6日游这团。无论是咱们的听众、咱们的家里人和朋友都提出来了啊，这个体验感非常的不错，玩的非常的开心，所以说呢咱们就放心跟在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起出发。然后呢大家去找婉婷要详细的行程，具体咨询怎么一个走法、怎么个玩法、怎么个吃法，因为婉婷刚刚带上一团回来，他整个的路线啊、整个的行程特色特点他非常的熟悉，所以大家去找主持人婉婷详细的咨询要行程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跟大家说一下，想要报大家抓紧啊，大家抓紧，为啥要抓紧？因为这是小团出行，而且呢报的人很多，咱们就是11之前那4个团都是几天就满团，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去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微信电话同步，建议大家加微信，好给您发详细的行程和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记微信又电话啊，微信电话同步，我再重复一下，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155-0463-2785啊，2799的一个咱们的纯玩特价，而且是错峰出行的啊，江南水乡6日游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接下来时间里欢迎大家和我继续步入陆姐生活家啊，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进入今天的二手房评估的环节。11过后了啊，好多朋友可能想在今年之内把咱们房子的这个事儿要完成，是不是？大家可以直接呢来拨热线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20几分钟的时间给到大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 温暖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稍后将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和求购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咱们有这方面需求的，抓紧时间来拨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这方面需求，抓紧时间拨热线，评估、出售、求购，8799-6984。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瓶罐手住房出售求购，大家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和陆姐还有张顾问继续交流。我们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啊，别等到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想起来了说陆姐我要打电话啊，打不进来，节目结束了。咱本周就今天有评估的环节啊，87996984 87996984。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崔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请讲。
2: 我想评估一下淮河路，阳光绿色家园。
1: 嗯，多大的？
2: 使用面积119.9，建筑面积164，是虹桥二小的校区房。
1: 你这是几楼？
2: 七楼。
1: 顶楼是八楼。
2: 八楼带九。
1: 你这是复式。
2: 不是，我七楼，楼上还有一个八楼带九的。
1: 啊，啥朝向？
2: 南北朝向。
1: 装修咋样？
2: 中装，三室两卫，两厅。
1: 80万。
2: 好，谢谢。
0: 嗯，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啊，还有哪些二手房方面的需求，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哈，和陆姐还有张顾问继续交流探讨咱们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大家的需求可以继续抓紧时间，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
3: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来，继续接听众的热线啊，这是郑女士，你好，请讲，郑女士。
4: 哎，你好，张顾问。哎，
0: 嗯，请讲。
4: 陆姐你好。
0: 嗯，
4: 哎，我有个房子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1: 嗯，您说吧，房子在哪里？
4: 房子在那个，就是那叫白家浦那块，那叫什么？那个叫。
1: 林星小区还是林什么立星？
4: 他叫中原府，他就在叫什么？那叫什么路？什么路那块那个？
0: 你得说出小区名啊，或者说是你的街路啊。
4: 小区它就叫状元府，还有一个名就叫学府经典。
1: 状元府、学府经典，
4: 对，
1: 您说吧。
4: 那个建筑面积是68米，
1: 几楼？
4: 六楼。
1: 顶楼是几楼？
4: 顶楼是多少层的？
1: 30多？
4: 没有吧？没有，好像要20，没有30，20几吧。
1: 你这房子是一室的还是两室的？
4: 一室的。
1: 嗯，啥朝向？
4: 西北。
1: 西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0: 的。
1: 建成是2020年吧？
0: 2020年，装修咋样？
1: 中装。
0: 75万。
1: 啊啊，谢谢。我还有一处房子。
2: 那您抓紧，后面好几个电话在等啊，您抓紧说。
1: 那个什么，在那个学府路上那服饰上都。
0: 多大的？
1: 也是67.几个，68点米建筑。
0: 这个是公寓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几楼的？
1: 那17楼。
0: 啥朝向？
1: 西向。
0: 装修简装。
1: 也是算中装。
0: 55万。
2: 好，供您参考。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
3: 你好，你好，
2: 请讲。
3: 我这房子在东风东都幸福里啊。
0: 东都幸福里多大的？
3: 建筑面积42多点。
0: 一屋一厨。
3: 啊，对对对。
0: 几楼？
3: 15楼。
0: 15楼，顶楼多少？
3: 顶楼18楼。
0: 啥朝向？
3: 西偏南向吧，西南向有点。
0: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10几年前吧，那几年的。
0: 装修咋样？
3: 简装。
0: 18万。
3: 啊，好，谢谢啊。
2: 好，供您参考啊。徐先生您好。
4: 你好，
2: 请讲。您好，请讲，请讲。
4: 是我吧？
2: 是您，请讲。
4: 劳驾，微笑。帮忙评估一下房子，我给那个我们亲戚给那个什么给咨询一下，他的房子在哪呢？在道里区，区政府对个，区政府对个，完了是6楼，
0: 是工程街还是什么街？
4: 安平街，
2: 说具体街。
4: 道区政府吗？道里区区政府对个，
0: 安什么街？
2: 安平街，
4: 安平街，安平街。
0: 安平街
4: 是6楼。
0: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是54米多吧，实用面积是35米7。
0: 啥朝向？
4: 东西朝向。
0: 是私产吧？
4: 私产。
0: 哪年房子？
4: 94年吧。
0: 简装。
4: 对，简装，对对对。
0: 22万。
4: 好了，谢谢啊。
2: 供您参考。
4: 帮卖一下。
0: 可以。
2: 帮您登记上 啊。崔女士您好。崔女士请讲。崔女士。导播老师把崔女士电话切回去，她没在听。问她是啥情况。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2: 请讲。
5: 乡通家园在乡间街上。高层。
0: 乡村多大米数的？
5: 我是10层，建筑面积80，使用建筑面积80，使用面积不到60吧。
0: 50多，10楼。
5: 2017年建成。
0: 俩屋的吗？
5: 俩屋一厨的。
0: 暗厅。
5: 明厅，厅朝北。
0: 啥朝向？南北。
5: 住屋是南北朝向。
0: 建成是哪年的？
5: 17。
0: 装修咋样？
5: 简装。
0: 65
5: 是80和多少？6、8、7和7千呗。
0: 7千，7、8不56吗？
5: 7、8、50，八。
0: 8千呗。
5: 8千。
0: 能那么
5: 高吗？
0: 差不多，因为你这个房龄好啊，你还是两室明厅。如果你格局好的话能卖到这个价，就怕你格局不好。
5: 那好了，谢谢。
2: 好，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啊，出售求购，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电话87996984，陆姐和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继续为您服务。87996984，李先生您好，请讲，李先生。
6: 哎，你好，我请张顾问给我。

0: 我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
0: 啊，我的房子坐落在那个什么，那个港务局那个宜江湾，啊，是13栋、
2: 嗯，
0: 建筑面积是76米，南北朝向。
2: 几楼？
0: 啊，13楼。
2: 13楼南北向。
0: 对。
2: 产权证下没下来呢？
0: 到11月份下来。
2: 还现在还没下证。
0: 啊，对，马上就下来了啊。
2: 刚进户的吧？
0: 啊，不，那个这进户挺长时间了。
2: 你哪年进户的？
0: 啊，进户是2020年吧。
2: 那这么多年，你咋还没下证呢？
0: 啊，他始终没办呢，都集中办。
2: 嗯，好多都下证了。你这有装修吗？
0: 啊，中装。
2: 50万。
0: 50万哈。
1: 嗯。
0: 哎，好嘞，谢谢张哥。
1: 好，供您参考。陈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3: 啊，你好，我是纳帕英郡的房子，哈西的。房龄是2014年的，然后我的房子是129米，32厅，然后是南北东朝向。几楼？10楼，房子总高是33层。
1: 您这126是建筑还是使用？
3: 建筑129。
1: 嗯。
2: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吧，已经10年了。
2: 155万。
3: 好的，谢谢。
1: 好，再会啊，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4: 哎、
1: 请讲，请讲。
4: 你好，老师，我评估一下房子，我在道里区河北。3楼南北通透的，使用面积是52米，99年
2: 装修咋样？
4: 进的户，装修就是一般装修，
2: 简装，现在能卖40万。
4: 啊，谢谢了。
1: 好，不客气，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收音机前的您，大概咱们还有个10分钟，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我们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
5: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张棍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来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是严先生，您好。
1: 喂，你好。那
0: 请讲。
1: 我那个问一下子，我的房子在那个道外宏伟路宏南小区的6楼，
2: 多大米数？
1: 面积是使用面积是51米多，两屋一厨，带房厅的。
2: 啥朝向？
1: 朝西。
2: 房子是2002年的还是2000年的？
1: 我是2002年的，那是搬进
2: 来。装修咋样？
1: 装修是一般简装吗？
2: 27万。
1: 好，谢谢啊。
0: 好的。
1: 哎，
0: 再会啊。刘先生您好。

0: 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1: 你好，张顾问，那个陆姐。
0: 嗯。
1: 我要评估房子，过路头道街937栋，就是新工厂的家属区。建筑面积61.43，使用面积42.51，三楼，79年的房子。
2: 啥朝向？
1: 东南北。
2: 南北东。
1: 对，
2: 也没啥装修了，
1: 就对，就非常简单的装修，
2: 18万，
1: 啊，谢谢，
0: 嗯，
1: 收到，谢谢，
0: 好的，再会啊，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那房子是机场8栋1单元，3楼，那个
2: 你是机场小区对吧？
3: 对对对，
2: 机场小区，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一那个25米吧，反24米多多，差一点25米。
2: 嗯，啥朝向？
3: 通通，那屋挺亮堂，装修吧，
2: 每年的房子
3: 就是简单装修。
0: 哪年的房产？
3: 78年。
2: 78年的房产，3楼25米，能卖到13万。
3: 13万，
0: 嗯，
3: 那你给我登上记，你能卖就卖它呗。
2: 啊，可以啊，
0: 让您登记上啊。像这样的房子，但是卖起来难度高啊。崔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有个房子评估。
0: 您说。
4: 我是和正花园小区的，04年建的。
2: 多大米数？
4: 建的是127.34。高层
2: 是俩屋还是仨屋？
4: 俩屋，俩屋俩厨。
0: 嗯，高层的几楼？高层的几楼？
4: 8楼。
2: 8楼，南北向的。
4: 对。
2: 你这是 A 区还是 B 区的
4: ？A。
2: 装修咋样？
4: 那时候的高装。
2: 85万。
4: 嗯。
0: 好，供您参考啊。
4: 我再有一套。
0: 嗯。
4: 我卖的是金属街科研小区的。
2: 科研小区多大米数的？
4: 70米，南北。
2: 70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4: 使用。
2: 使用70，几楼？
4: 5楼。
2: 5楼，7楼顶，啥朝向？
4: 南北。
2: 南北向，建成是2000几的。
4: 08的。
2: 08，装修咋样了？
4: 毛坯
2: 40万。
4: 啊、
2: 嗯
4: 嗯、
0: 好，供您参考啊。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
5: 问一下，我这房子是在那个道里区城乡路那个宝宇博辰府的房子。
2: 宝宇博辰府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89。
2: 89米，几楼？
5: 5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5: 17楼。
2: 两室明厅。
5: 啊，对对对，两室明厅。
2: 南北的还是东西的还是单向的？
5: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产权证下不下来？
5: 下来了。
2: 大税过了吗？
5: 大税过了，个税没过。
2: 哪年的建成？
5: 23年。
2: 装修咋样？
5: 精装的。
2: 100万。
5: 100万。
2: 嗯。
5: 啊，那好，谢谢啊。
0: 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哈。我们大概还有个5分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抓紧时间啊。张国文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6: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说咱们10月21号。

0: 哦啊，咱们这个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的这个华东五市啊，再加上周庄、乌镇、双水乡的一个绝美江南六日游啊，大家还想报的话，打特价2799，这是咱们听众朋友专属价，全程零购物啊，没有什么强制性消费，咱们主持人陪同大家，并且跟大家说到了啊，整个的这个江南水乡、江南的这个经典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啊，并且给大家有这个正餐、有早餐呢啊，飞机哈尔滨直飞上海的往返，真的是一个特价，而且呢，咱们错峰出行，10月21号出发，小团出行名额所剩不多，大家如果想要这个详细的话，想要行程小问，找咱们主持人婉婷啊，他9月23号刚带了整个华东六日游回来，所以说特别的了解这个情况，大家可以去找他问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联系，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来看一下，这是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请讲。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老师你好，我想评估一下道里区河北小区105栋。
2: 嗯，多大米铺的？
1: 五楼，使用面积48米。
2: 48米。
1: 东北朝向。
2: 装修咋样？
1: 简装。
2: 简装五楼27万。
1: 27万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啊。徐女士你好，请讲。徐女士，
3: 哎，你好，
0: 您说，您说，
3: 我想那个评估一下，那个我把收音机关了，要不然
0: 好，您说吧。
3: 那个我想评估一下南岗，虹桥校那信恒那房子，
0: 信恒现代城的哪个园的？
3: 多层雅园，
0: 雅园，
3: 多层啊。总共是8层，我是那个5层，建筑面积是95.26，居住是84点。
2: 哪有那么大呀？
3: 那才这个房照上写的，老师。
0: 那房照那是套内建筑面积，它不是使用面积啊。
3: 哦，使用面积69点多。
2: 嗯，差不多。啥朝向？
3: 东西。
2: 建成是03年的，装修咋样？
3: 精装。
2: 哪年装的？
3: 11年，好像是11年。
2: 精装，现在15年了。现在你这房子，超不过70。
3: 哦，超不过70。
0: 嗯。
3: 嗯，也就60多，是不是老师？
2: 65那样吧。
3: 好，谢谢您，老师。
0: 好，不客气，再会啊。李先生您好。
4: 哎，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套房子，是这个城东南区，建筑面积是133，30两卫，南北朝向，17楼顶，我家是3楼，装修属于是偏高装，对。
2: 3个卧室的吧？
4: 对对对。
2: 城东南区，楼层矮点儿。这个价格175，
4: 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啊。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接电话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然后节目的最后，陆姐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咱们的华东五市加上双水乡绝美江南六日游啊。咱们是从哈尔滨直飞上海的一个航班起止，而且这个航班呢，咱们第一就去的那天早上出发，10点多钟就到。然后回来那天咱们晚上往回飞，所以说这样吧，给大家6天的一个很充裕的时间，航班不占天，让大家能够玩够6天啊。走过逛过，你想这个江南的景点太多了，无锡、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啊，你像这个园林也好啊，西湖也好啊，夫子庙啦啊，秦淮风情啊等等，咱们都会去到。所以说呢，景点也多，江南的风景如画，对不对？也特别出片啊。江南的这个叫做什么，上海菜啦，杭帮菜啦，小吃也多，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 叔叔阿姨们应该特别喜欢江南的这种感觉，它是独树一帜是不一样的。而且咱们会去到两大水乡啊，乌镇和周庄，这个咱们都会去，真的是咱们总要下一次江南。而且10月21号的话，不冷不热，对于我们的华东来讲的话，气候也非常的宜人，2790的一个特价啊，包括了咱们这个标间的一个住宿啊，5晚的住宿，又包括咱们的这个正餐早餐，又包括咱们的机票，大家想想，又包括景点啊，零购物，出门零购物的，所以讲性价比很高，所以报的朋友很多，可能要满团了。大家如果想报，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开始分享今天的流行经典。第一首歌是王一鸣小宝点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江声入旧年》。再关注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点歌啊，杨小杨点播的歌呢是一个对唱版的《家园》。好，那我们接下来播放《家园》，这是《闯关东》的主题歌。

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雪莲点播的歌是《家在东北》，还有你的大海点播《荷塘月色》，一龙想听的歌呢是《东方商人》。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了，下一首歌也是听众比较熟悉的老歌了，《东方商人》。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上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上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上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

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沙拉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沙拉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沙拉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沙拉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沙拉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沙拉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沙拉丸。
1: 前一段时间咱沙拉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沙拉丸今年销量一下

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天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

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4度，并且的伴有2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日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9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发烧的情况。

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些话题啊。哎呀，好多人都说了，哎，一到冬天我这膝盖就不舒服，一到冬天，哎，我这胯骨轴子就难受，一到冬天，哎，我这个啊、这个肩膀子呀啊颈椎呀就不舒服。来，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冬天难熬不仅仅是因为寒冷，还有冷空气给我们各个关节带来的负担。来，一起来了解一下《生命时报》上的这篇文章啊。只要气温变化，膝盖就开始隐隐发凉，见风就痛，即使穿得很厚也难以缓解。那《生命时报》邀请专家解读为什么膝关节会因为寒冷而不适，并且告诉大家应该如何缓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啊，受访专家呢还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

和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波来跟大家去这个针对于以上的话题去分享啊。首先，天冷为什么膝关节会疼啊？在寒冷天气经常出现膝盖发凉、不适甚至疼痛，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膝关节受损发炎，如果膝盖发生过半月板损伤、关节长骨刺等情况，存在软骨磨损或者韧带损伤，是容易引发关节炎症的。在炎症因子的刺激下，膝关节局部的神经和微循环会变得敏感，使得膝盖在天气变冷的时候容易出现发凉疼痛的感觉。第二呢，就是早年关节受寒较多，有些人的膝关节啊并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损伤，但是一到秋冬季节就感觉冰凉，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总在冬天进行户外活动，同时呢也没有做好保暖，留下了那种隐性损伤。很多人呢就有这样的疑问了，说这个关节炎是冻出来的吗？关节炎是各种类型关节炎性疾病的总称，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并且呢关节炎不是老年病，所有年龄段的人甚至包括儿童都有可能患病。其实寒冷和得风湿关节炎没有直接关系，但身体呢长时间受冻容易加重关节炎的症状或者引发其他的疾病。这个关节疼痛啊，它分为五个区域，这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关节，它由一层滑膜、两个半月板、三块骨头、四根韧带共同构成。滑膜呢位于密闭的膝关节腔内壁，负责分泌润滑剂和营养物质。半月板呢位于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能弹性减震，辅助弯曲，保护关节软骨。第三，三块骨头啊分别位于膝关节上方的股骨、下方的胫骨和前方的髌骨，为膝关节提供支撑，传导动力。四根韧带，这个四根韧带主要起到稳定膝关节的作用，当膝关节病了或者受到损伤的时候，不同情况有特定的疼痛部位啊。比如说膝盖前方疼啊，一般表现就膝关节弯曲的时候，膝盖前侧疼痛，影响上下楼啊，下楼和下蹲的时候，这个症状就尤为明显。常见的病症就是最常见于髌骨的关节炎、髌骨软化、滑囊炎、退行性骨关节炎、髌骨半脱位也会诱发前侧疼痛。第二种呢，就是膝盖的上方疼痛，一般表现为屈伸膝关节的时候它会疼痛，往往伴有髌骨上方的压痛感。常见的病症就是一般见于股四头肌肌腱炎和肌腱损伤。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膝盖的下方疼痛，通常呢在剧烈运动或者是下蹲的时候疼痛加重，休息之后呢就会缓解。常见的病症呢是比如说髌腱炎、胫骨节啊，这个骨喉炎，还有呢就是膝盖的两侧都疼，就一般表现为走路啊，这个走平路不疼，上下楼疼，伴随着这个或者不伴随着那种压痛感，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一般考虑应该是半月板损伤或者是韧带损伤了。如果是膝盖的后侧疼痛啊，就是那种疼痛酸胀的感觉，这个常见的病症是啥呢？最常见于这个腘窝的囊肿啊，而且绝大多数不需要治疗。哎，这个呢你可以呢这个让医生给您看一看，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医生也可能建议你这个不用过度治疗，对不对？对于膝关节来说，最好的检查方式呢就是核磁共振，既可以看到关节里边是否有积液，判断积液量的多少，又能够很好的去评估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和软骨的情况。如果发现半月板损伤，还可以对损伤进行分级。此外，膝关节的常用检查还有 X 片、 CT、 B 超、穿刺检查等等。那冬
天的时候啊，天气寒冷，怎么样去缓解在寒冷的天气里带给我们的膝盖的不适感呢？首先要调整生活习惯，对于保持膝盖健康来说，那是相当的重要了。寒冷时节，为了避免或者缓解膝盖不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啊。这个敲黑板了，我们大家呢要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记录一下，看看今天《生命时报》上这篇文章，两位专家给我们分享的一些方式。第一个就是要加强保暖。膝关节啊，是肢体浅表关节，外界温度的变化呢，容易引起关节表面和内部的温度改变。冬天温度比较低，尤其是早上和晚上，应该适时的去添加衣物，穿好秋裤、保暖裤，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护膝。第二，要适度运动，保持规律锻炼可以增强韧带和肌肉的功能，靠墙蹲、坐姿抬腿等动作能够有效地锻炼膝关节以及周围的肌肉，把更多的血液泵到关节腔啊，进而去加强关节的微循环，让膝盖从内部暖起来。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以免呢造成损伤。第三，就是要控制体重，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对不对啊？经过研究发现呢，体重每增加1公斤，膝关节的承受压力平均会增加5公斤。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并且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呢，多吃一些含钙多的食物，比如说奶制品、豆制品、蔬菜以及紫菜、海带、虾和鱼等等海产品。同时呢，要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第四个就是减少蹲和跪的这两种方式，两种体位，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的时候，注意让膝关节先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就有助于保护膝关节了，所谓的给咱膝关节先做个热身，对不对呀？最后一个就是热敷或者理疗。热敷呢，可以改善膝盖局部的血液循环，帮助放松神经，减轻炎症。秋冬膝盖发凉的时候呢，可以用毛巾浸湿了热水，在患处敷20到30分钟。此外，红外线理疗、按摩、推拿、针灸也可以促进膝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来缓解不适。另外，膝盖发凉疼痛往往不是单一的表现，应该进一步诱发关节这个急性炎症或者关节积液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肿症啊、肿胀、疼痛、僵硬等症状。膝盖总感觉不适，而且长时间无法缓解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查明原因，对症治疗。另外，中老年朋友大多数有很多都是缺乏营养，膝关节缺乏了软骨素以及钙质等等营养所导致的膝关节不健康的因素，咱们也要从营养去入手，先来把营养给它补充足了，营养不缺了，营养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滋润你的这个各个关节啊，软骨、韧带、肌腱这些组织了，对不对？咱们再来说保暖跟锻炼的话题，你要连基本的营养都做不到，咱们就谈不上它的这个保暖和锻炼的问题了，对不对？你要是膝关节也好，各个关节也罢大量的缺少这个软骨素，或者缺少钙，或者缺少维生素 D， 对不对？大量的缺这些营养的话，你越锻炼缺的越严重，越锻炼膝关节磨损越严重，越锻炼越疼。如果说大量缺乏这个保暖也没有用，光保暖它那个位置缺乏了营养，你能一点不活动吗？也不行，对不对？所以有些关节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它不是动出来的，但保暖也很重要，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做好膝盖的保暖工作，是不是？不仅仅是膝盖，各个关节在这个季节都得做好了营养养护与保暖的工作。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这款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里边多次团购的来自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
它是无蔗糖型的，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啊，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这里边不仅仅有牛骨。

0: 胶原蛋白肽，有乳钙，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维生素 C 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尤其是各个关节、肌腱、韧带啊，包括那些滑囊、滑膜等等这些组织非常需要的。哎，所以那你想，它为什么叫氨糖软骨素肽钙？肽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肽，有了这种肽结构啊，就证明吸收的会非常的好啊，所以平时吃这个钙那个钙都补不进去的，补了很多啊，不管查血钙还是骨钙都还是缺的，我建议大家试试咱们今天这款啊，氨糖软骨素肽钙，哎，它里边所含有的乳钙吸收非常好，所含有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是给我们的那些小脆骨，哎，咱们的软骨就是大骨头外边包的那层，每次走路都要磨的那一层，哎，来补充营养的。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氨糖软骨素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一旦有货，好多听众朋友就很快被他抢购一空。这一款氨糖软骨素我们跟大家合作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回头客也特别的多。国产的啊，氨糖软骨素才199块钱十瓶，和一瓶才19.9块，吃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的，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吃着非常不错的啊，家里快吃没了的，哎，全家老少都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也在吃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上。新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听说过，您在我们节目里边关注一下就知道了，这款氨糖软骨素的回头客特别的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一组氨糖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
0: 哎，
3: 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建议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寻思再买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啊。六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85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三线的王女士，尾号是89996。哎，
6: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氨糖哈。
6: 我订一组，对。
0: 订一组，好嘞。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6: 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7: 订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很多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呢，膝盖不舒服，肩膀不舒服，胳膊肘不舒服，脚脖子不舒服，颈椎腰椎胯骨轴不舒服的，上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是不是在给您用不管是膏药、理疗、针灸、哎、热敷等等这些方式方法进行治疗的时候，是不是让您也补充点氨糖啊，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可是得开始补氨糖了，再不补都有点晚了，对不对？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十瓶啊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对，你好，我姓安糖杨不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来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定一组安糖，
0: 安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定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现在是现货，现在打电话订，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朱先生，手机尾号是0700，预定成功了。欢迎六线的郝女士，您好。
3: 啊，你好，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组安糖的。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准备接电话。
3: 那一瓶多少片？
0: 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这一组199块钱，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3: 啊好，谢谢谢谢。
0: 嗯，好嘞，别客气。欢迎的是三线林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安糖哈。
10: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10: 什么时候送？
0: 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货啊。
10: 哎，好。
0: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康先生，您好。
11: 哎，
0: 要订安糖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安糖啊？王女士，哎呦好，固定座机是65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139尾号是4958，朱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啊，没有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六线的宋女士，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安糖。
0: 哎，一组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款升级换代的安糖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一波到货您能订上，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等到这波断货了，下次再啥时候到货又不知道了啊。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13: 好的，
0: 咱们是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用。这一两天不是现货吗？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赶紧吃上。现在这个季节不能等，不能拖了，尤其是啊，一到这个变天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各个关节就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那你赶紧把咱们的这个安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这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啊，一组是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99块钱，10瓶，每瓶合到19.9块，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安糖太合适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安糖啊？李女士，
15: 嗯，那个
0: 啊，定一组，好嘞，报上名了啊。六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哎，要订安糖是不是？
15: 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不仅有啊，这个乳钙，还有乳这个胶原蛋白肽啊，乳钙啊和胶原蛋白肽啊，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就它这里边的成分呢非常非常好，而且还含有维生素 C。哎，复合氨基酸啊，是在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炼出来的复合氨基酸，非常好。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6: 和胶原蛋白肽啊，
0: 吴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安糖啊？好吧，手机尾号1568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订一份安糖
0: 啊，一组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提醒大家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这一两天就能收到现货。打进电话的听众啊，等着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因为下一档节目还要用直播热线，所以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售后服务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

0: 地址之后，我们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等您收到货之后，哎，199块钱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欢迎无限的庄女士，您好。
1: 我想送。
0: 订一组氨糖是不是？
1: 氨糖圆骨素一组。
0: 好嘞，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2: 哎，你好。
0: 哎，六县的赵女士，欢迎您。
2: 啊
0: 啊，要订
2: 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这一两天就收到货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收到货之后，咱们马上就吃上。现在这个季节，不但要吃，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咱们得认真吃了啊。现在这个季节，你可得认真吃了啊。经常有这个关节那个关节不舒服不得劲儿的，对不对？哎，除了咱们上医院去看的时候配合医生，不管是针灸按摩理疗还是呼药，对不对？还是牵引医生给咱们啊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咱们可以配合治疗。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不能让它缺了营养，它缺了营养，那你想，我说这个软骨素是干啥的？是大骨头外边那层膜，都吃过大骨棒吧，对不对？哎，那大骨棒外边不有层薄膜吗？为什么好多人走多了路，感觉那腿刚开始有点磨得慌的那种疼，就这种痛啊，不是刺痛，不是酸痛，是磨的疼。为什么？就是那层你经常运动，但是呢，你又没给它补充充足的让我们软骨所吸收的那个营养，然后这软骨就越磨越薄，磨到硬骨了，它可不就疼呗，对不对？它没有润滑了啊，一直都去磨软骨，缺乏润滑液，又缺乏那个啊软骨素，然后那个没有润滑了啊，就直接磨软骨，软骨越磨越薄，磨到硬骨了，那就贼老疼了，那都不是疼的事儿了，那都活动受限了，哪个关节都是这样，对不对？哎，咱大家自己去感受感受，所以该补的营养一定得补，它是食品级的啊，非常的安全，它是膳食补充剂，食品级的，说白了就是你平时饮食当中吃的不够，吃的不全，用它来进行补给，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而且它是无蔗糖型，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型，平时控糖的人群放心吃。五线的常女士啊，手机尾号765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告诉大家，这个氨糖软骨素啊，本身它就是一种氨基葡萄糖，但是啊这个就特别容易选错。为什么？好多人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得控糖，大夫不让他吃含糖量高的，甚至很多淀粉含量高的东西都不让他吃，水果都不让吃，对不对？哎，平时还得控糖，但是呢我们体内各个关节它又缺乏氨糖，所以很多人就会选错，那随便买一个氨糖就吃，结果呢这个软骨补充的挺好，没错，但是呢给自己血糖升高了，而且就吃着降糖药打着降糖针都整不下来，那个时候那你看你就赶快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我建议大家选氨糖软骨素啊，对于这个关节是有好处，但是一定得选无蔗糖型的，对不对？选无蔗糖型的，尤其是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袁女士，您好。
3: 是不是那个胶囊似的？我要骗你。
0: 不是，它是片儿的啊，不是胶囊的。哎呀妈呀，这电话正好到这时候没电了。手机尾号7959，袁女士，它是片儿的，不是胶囊的啊，片儿的。你要片儿的，是我知道。我告诉您，它就是片儿的啊。欢迎六线的卢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是运组安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想问一下有没有叶黄素了？还
0: 叶黄素可以有啊，我让这个导播老师给您报上名。广州白云山精修堂的叶黄素，原来吃过是不是？199块钱十瓶那个？
4: 啊，对呀。
0: 啊，有，我让导播老师记录下来。这个4号线，哎，不对，这是6号线。6号线卢女士再订一组叶黄素啊，一起都给您送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4: 是那个十几瓶？是十瓶？
0: 十瓶，199，十瓶蓝莓叶黄素啊。
4: 啊，
0: 如果你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我们从6、7年前团的就是这一款，一直都没变过。
4: 当时我不知道打哪个电话，我就、啊、那个。 是一年吧，好像是多少片？
0: 你这样吧，你对，你这样放下电话，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把那个具体的您跟他去问一问，因为叶黄素咱们就剩就几组，不敢多说，怕别的人也订就没有那些现货
4: 啊。好
0: 嘞，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秦女士，您好。
1: 要一组
0: 安糖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是不是？
5: 海兰，订一组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5: 血糖高的人能吃吗？
0: 能，它是无蔗糖型的啊。
5: 好，
0: 它外包装明确标示着无蔗糖。
5: 好，谢谢。
0: 放心吧。
5: 我问一下，就是吃的时候是嚼服吗？是直接
0: 随随餐吃，一天三顿饭，哪顿饭吃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素，嚼服也可以，温水送服也都没问题啊。
5: 好，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别客气，199元十瓶，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直播间电话大家继续拨通啊，我先来抓紧接电话吧，避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欢迎五线的齐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安糖是不是啊？
8: 对，我订一组安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8: 好，
0: 哎，
8: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好，再见。欢迎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9: 您好，我想订一组安糖，我没吃过，但我乞丐。
0: 您试一下，咱们这款安糖回头客可多了，团购好几年了啊。哎，而且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啥副作用啊。
9: 我有血压高，可以吃吗？
0: 啊，你高血压，那你得问问你的医生，那你得问问医生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9: 就是那个，还有什么呢？我糖稍高点，不是那么高。
0: 但它这个是无蔗糖型，外包装上啊写着安糖，对对对，外包装写着括号无蔗糖型，放心吧啊啊。但是你血压有没有什么忌口的？那你得问问你的医生啊。
9: 那我问完了，咱俩再联系。
0: 可以可以啊，好嘞，
9: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10062，已经预定成功了。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第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你好，给我来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好嘞，报名成功了啊。咱们的这个安糖软骨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不用我多说，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2: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12: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12: 海娜，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2: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2: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12: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安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给我订一支安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安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叫钛钙。

0: 6984879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那我要跟大家说说，就是你不经意间，可能你这个哪块嘎嘣一声响，哪块不小心崴了一下，都会发生这种脆性骨折。那其实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营养了。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2: 喂，
0: 哎，
2: 我想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2: 哎，
0: 谢谢啊，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3: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2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5: 哎，我订一组那啥叶黄素
0: 啊。订叶黄素
5: 可以油吗？我是冲高子。
0: 那这样吧，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他，看看怎么操作。可以在小程序下单，直接是包邮的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哎，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指导您。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
0: 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6: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菜的时候稍微倾向一下这边啊。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嗯，我就问一下呀。
0: 哎，您请讲。
7: 我有血压高病，能不能吃这个药啊？
0: 那不知道，它不是药，我们这个是膳食营养素。您血压高得咨询医生阿姨。血压高你得咨询医生，咱们这个不是药，是一种营养素，就是你平时不爱吃海鲜，不爱吃这些东西，补不全的东西，它是食品级的，给您往里补啊。
7: 我吧前两天摔个跟头，把腰椎摔劈了，后来到医院了，去割水凝胶给粘上了，我就寻思我肯定是缺钙。
0: 那你别寻思啊，那个如果说医生让您补咱们就补啊。您多大年龄啊？
7: 找医生去，我搁家里哈。
0: 您多大年龄啊？
7: 我85了。
0: 啊，那我感觉，正常来讲，这个年龄段大多数都得缺，都得缺点。你我这40多岁的，我都
7: 是
0: 缺钙呢。
7: 啊，你看，
0: 不，
7: 但是我就没找着好钙片。
0: 但是您血压高的话，你还是得问问医生啊，因为我不知道血压高，医生跟您说有没有什么忌口的东西。但咱这个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啊。
7: 嗯，那
0: 哎，好，好嘞，哎，预定成功，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
3: 这一盒安糖元武秀。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啊，能理解大家。大家可能会想听这海兰说，那个你吃吧，你放心啊，没问题。我要这样说的话，对您是极大的不负责任。首先，我虽然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但是呢，我毕竟就是一个主持人，我不是医生，我不具备直接给您怎么样去指导啊，这个资格，对不对？那对您是极大的不负责任。就是您哪一类的疾病，咱们还得遵医嘱，问一问医生，忌口方面我们应该吃啥，不能吃啥，对不对？哎，还是得问一问医生。我在这个节目里边，毕竟就是主持人啊，不具备直接给您提供这方面指导的这个资质，所以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能谅解我。那我平时跟大家分享的很多医学呀、疾病方面的一些内容和知识，都是援引自《生命时报》和《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哎，还有呢，就是采访了一些专家之后，专家跟我们说的那些情况，我就按照专家的这个原话复述给大家。所以呢，在节目里边啊，好多人说，哎呀，我听了这个海兰的介绍真专业呀，有很多都是在采访了啊相关的专业人士之后复述给大家的。还有呢，就是援引啊《生命时报》啊《人民日报》上面的这些文章，给我们大家一些健康方面的提示。所以指导用药，我们节目里边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给大家去指导哪些疾病怎么用药的一些相关情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谅解啊。好吧，那就是一个这个小插曲，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啊。直播间电话想订氨糖软骨素的8799-6984继续报名，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氨糖软骨素钛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2片的话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那199块钱十瓶呢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对不对？哎，它里边不但添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维生素 C， 还特别添加了乳钙，这个乳钙也是吸收的非常之好的，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去吃。199块钱一组啊，之前啊氨糖断货了好长时间了，好多听众朋友想要都没有货呢，所以现在有货了就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同样是《生命时报》上这篇文章也提示我们了，说膝盖变老啊，要从这个部位开始。所以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人说这个膝盖呀，尤其看了医生也说了，是一些关节退化、退行性的一些反应，对不对？哎，但是关节退化不是均匀的，往往从最吃劲儿、最吃重的地方开始。人体的重力线呢，天然偏向膝关节中心的内侧，膝盖内侧，所以呢，这个位置也成为了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好多人膝关节疼都从里边开始疼的，对不对？哎，所以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何继业，影像科副主任技师张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曹璐给我们大家一些提示。说起膝盖内侧呢，即双腿站立的时候相近的一侧啊，就两个腿膝盖临近的那一侧是膝盖，通常指的是膝关节里最默默承重的内侧肩室。哎，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非常容易这个吃重的。所以说呢，因为人体重力线天然偏向膝关节中心偏内侧，所以呢它承受着60%-70%的负荷，就外边那个外侧肩室仅承担30%-40%。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出现这个不舒服的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什么半月板损伤啥的，对不对？哎，都是里边这一侧先开始疼。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种情况，既然内侧承重最大，咱们走道的时候呢，就相对应的，哎，你去调整调整，对不对？首先微调一下脚尖，转移一下压力，对不对？哎，走路的时候你那个脚尖朝向，调整个5-10度，坚持1年就能明显缓解膝盖内侧疼痛。这个方法本质上是改变关节的受力分配，把内侧的一部分压力转移到外侧。但这类步态呢，这个训练呢，只适合轻度关节炎的人群啊，并且有那个膝内翻、膝外翻的这个人群，他那个转向他都不一样。 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还是得这个正常自己去了解了解。你怎么测试一下呢？光脚站立在地板上的时候，双脚并拢，膝盖脚踝能够自然靠拢是正常的。如果膝盖碰不到一起，属于膝内翻，你走路的时候呢，建议你的脚尖就往外撇个5到10度。哎，就是你如果双脚光脚站立到地板上，膝盖碰不到一起，就是膝内翻，走路的时候就建议脚尖外撇。如果膝关节能碰在一起，脚踝内侧无法靠拢，就是膝外翻。这个脚尖在走路的时候呢，就可以往内收5到10度的角度，不能太大，调整个5到10度就行了啊。哎，所以你看看，就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给咱们的膝关节的压力就减少不少啊，对不对？哎，这也是一个知识点。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啊，是突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没听到呢。但是这一次到货的量并不多，也就够一两天的，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可是需要，尤其是上了40多岁的啊，这个人啊，包括平时经常运动的人，经常走步走圈的锻炼的，一定把咱今天这款氨糖给它补上啊。加入了乳钙以及水解胶原蛋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的，哎，氨糖非常不错，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 喂，你好，海兰。哎，我也给你读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阻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1: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好嘞，约定成功了。
1: 我快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
1: 哎，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 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3: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4: 您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4: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啊，磨来磨去，磨完软骨磨硬骨，所以多遭罪呀，对不对？欢迎的六线的于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刚听
0: 啊，
5: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氨糖它配料表，还有那个它是哪个厂家的？它是小蓝帽的吗？
0: 不是蓝帽的，它是食品级的，不是保健品啊。
5: 啊，
0: 对，
5: 我想听听它那个配料表是什么都。
0: 配料表这个，乳钙。乳矿物盐、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微晶纤维素、硬脂酸镁、麦芽糊精、维生素 C、山梨糖醇、重质碳酸钙、复合氨基酸，这些啊。
5: 啊，嗯，那你给我定一组吗？
0: 可以，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是北同脉通品牌的啊氨糖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已经多次合作，跟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团购，大概如果没记错的话有几年的时间了啊，回头话还真的挺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相互了解一下就知道了，你可以去问一问啊。直播间热线电话199块钱十瓶啊，十瓶一共是199块钱，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两片啊。然后呢，这个一瓶吃一个月，199块钱十瓶，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是生产企业是河北啊，在河北钙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啊，在河北邯郸市。好吧，那直播间电话大家继续拨通87996984 87996984。我说到这个没有润滑了，磨骨头就是膝关节是非常明显的，但其他关节就是像你，因为你膝关节是经常走路的，经常运动的人会犯，比如说经常打羽毛球的，肩关节也会这么磨得慌，对不对？肘关节包括那个腕关节也这么磨得慌。但是呢，中老年朋友不经常运动的，可能就是膝关节感觉比较明显。他首先缺乏了这些营养之后啊，缺乏了胶原蛋白，缺乏了软骨素，缺乏了氨糖之后呢，他先是没有润滑了，没有润滑就磨表面那个软骨呗，对不对？软骨越磨越薄了，可能就会接触到硬骨了，那个时候就特别疼了。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呀？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6: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7: 对，我想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8: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一下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膳食补充剂？就是你平时在饮食当中吃的不够的，吃的不全的，对不对？吃完了没吸收的，所以用这种膳食补充剂去给你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那些营养，它是纯食品级的，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啊。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他这个可不可以多吃啊？
0: 不建议多吃，不建议多吃，因为你吃多了它不吸收，没有意义啊。一天就吃两片就行啊。
12: 饭前吃，饭后吃。
0: 饭中吃，所有的营养补充剂、膳食补充剂都是随餐吃，吸收的效果是最好的。吃饭，吃饭的过程当中，哎，没错，跟饭一起吃，过程当中嚼不两个，或者是温水送服两片就行了啊。
12: 哎，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抓紧订，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啊！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吃30天，那就是这十瓶一组，199块钱，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抓紧预定，这一次断货了，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最后的几组大家自己抢啊！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啊！
0: 哎，要订氨糖哈？
13: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的，两个腿都有骨刺了。
0: 有骨刺了，那得上医院啊，问问医生怎么样去进行治疗啊？它不是药，药也不能治骨刺啊，对不对？骨刺得上医院问医生去啊。 啊，咱们这个氨糖是不能治疗骨刺的哦。哎，就是给大家去补充这种营养的氨糖、软骨素，还有这个乳钙，哎，胶原蛋白这些营养的。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魏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在节目当中想找寻另外一半，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吧，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您去寻觅。相亲交友的时候啊，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记住了热线号码，现在拨打啊，0451-8799-6984。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魏东你好，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男人的征婚信息，事业单位副科长，未婚，有两个小高层，然后呢有车还有车位。哎，我觉得这条件真行啊，还没有孩子啥的，没有后续的一些麻烦，相互了解一番，发个照片认识一下。我发完了他没回复，我寻思这是没看上我，我又追着他要照片，结果呢他把照片发过了，我一看简直了，我心呐直嘚瑟。你嘚瑟啥呀，脸上有刀疤呀，给你吓住了。不是，我就是看他长得太难看了，我就想说哈，魏东，你看你做相亲交友节目主持人，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啊，真是不能光看物质条件，先看照片吧。你说我之前呢，准备那么多甜言蜜语，幸亏没完全说出去，要不然多尴尬，我不稀罕的长相。这一点吧，别人不了解，但是呢，做了这么多年相亲交友节目的我呢，是深有感触。尤其是呢，单身一个人久了，大家对另外一半吧，就是端性长相这儿看得邪乎。真朋友们，哎，有特别是大龄的男孩女孩们，大家就想找一个长相的自己喜欢的。你别说你了，就我们五六十岁的老大哥，七十八岁的这个伯伯啥的，嗯，像老太太，人也得看老太太长得是否娇艳。你真的回事儿啊？因为他这个不光说说话唠嗑，唠嗑他也得挑好看的跟他唠嗑啊。来，伙伴们，看颜值看长相没错，但是呢我们真正的还是得看自己呢需要的人的这个内心素质咋样，能否跟自己呢长相厮守的面对生活当中婚姻当中爱情当中的沟沟坎坎啊。来，我们现在接听电话了啊，热线号码0451-8799-6984。首先有请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啊，王先生请讲。
1: 你好魏总。
0: 您说，
1: 你这亲民度挺高嘛。
0: 您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1: 哦。
0: 第一次参加节目对吗？
1: 嗯，

0: 你以前没听过节目？
1: 听过。
0: 嗯，67岁的王先生，婚姻状况是什么？
1: 丈夫。
0: 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74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30。
0: 那身材保持的还挺好。丧偶的婚姻状况，几个子女啊？
1: 没有子女。
0: 哦，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1: 5000加。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厢房。
0: 厢房区啊。年轻的时候做什么类型工作退休的呀？
1: 我是做办公室的，转业兵。
0: 想找寻另外一半是不是？
1: 对。
0: 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我今年67。
0: 嗯。
1: 我要找得找封顶71。
0: 啊、
1: 哦。完了，往下反这个和我同岁。
0: 嗯。比你小个2-3岁不也行吗？
1: 2-3岁也行。
0: 嗯。
1: 没那么
0: 难。你个人的状态看着咋样啊？
1: 那精神面貌是杠杠的。
0: 哦。家住在厢房区。没有子女，哎，完了之后呢，自己月收入还4000以上，想找寻另外一半。对于女士的身高、体重啊、收入啥的，有啥要求吗？
1: 体重有要求。
0: 啊，说吧。
1: 要求在120到130。
0: 啊，就不想找特别胖的，是不是？
1: 微胖
0: 的。微胖的一些的可以哈。
1: 对。
0: 嗯，120到130左右的，然后呢？那个女士这儿哈，看看有没有合适我们王先生的。对于这个对方的收入，这有要求吗？
1: 没啥要求啊，只要有劳保就行。
0: 有份劳保收入。王先生尾号呢10411041。您家在厢房区住，住房条件这咋样？
1: 高层
0: 啊，电梯房哈。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1: 什么书法呀？硬笔书法呀，毛笔呀，这些东西。
0: 呀哈，还挺安静啊！啊，写书法、练字儿。那好，我们有相中王先生的，记住他尾号吧，10411。那没有对接交流的，想是不是？那再见了，王先生啊。
1: 行。
0: 再见了。王先生尾号10411啊，大家跟我听节目的话听到他情况了，完了你们自己核实啊，因为第一次打电话咱也不知道这含金量咋样，你们自己对接看看收入证明、劳保收入啥的能不能聊得来。下面有请的是吕女士，您好。
2: 喂，
0: 哎，
2: 魏东老师你好。
0: 您好。
2: 辛苦了
0: 啊，您请讲。
2: 这节目太火爆了，我一直都打不进去电话
0: 啊。不是火爆，前两天我休假了，可能是电话呢，就是录音电话打不进来哦。
2: 哎呀，我累死了，谢谢了，我快点说吧。
0: 说吧。
2: 别耽误时间啊。我给我孙女征婚。
0: 多大年龄了这女孩？
2: 女孩是96年生的，29周岁。在北京工作，她是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身高是将近1.77米。
0: 哎呀。
2: 昨天朋友给看听了一个，有一个要对接的，说也是北京的，特别不好找啊。给我急的都急的不行了。完了就同事，我也告诉同事听这个节目，帮我听着点。完了他昨天就打的电话，他说的那个什么，你快点对接吧，就打不过去。完了那个对接的号是6584。
0: 6584。
2: 对。昨天还有几个号，那我不能都说吧，他们都说都告诉我好几个。
0: 就说一个就行啊，就说新进的就行。昨天那个离得比较近，说明他现在是单身，有的太久远了，人家可能都找着了。
2: 我
0: 说一下您家孩子情况，完了我再把昨天那个号码再给您。
2: 再告诉我一下。
0: 吕女士家孙女啊，是中医药大学毕业，在北京干啥工作呢？
2: 医生。
0: 哦，是那种公立医院的还是民营医院的医生啊？
2: 他是社区医院
0: 啊，社区医院当医生。那现在户口啥的都挪到北京了吗？
2: 对，北京有户口了。他毕业以后，他分数够了，就给留到北京了。
0: 那他现在在北京住哪儿啊？有宿舍吗？
2: 北京租房子。
0: 哦，他父母在哈尔滨呢。
2: 对，父母和奶奶，我们不都在哈尔滨吗？
0: 反正您家孩子一个特点就是个头是真高啊，1.76米以上，1.77米了将近。完了之后呢，长得肯定是漂亮，体重才105斤啊，那穿衣服就跟模特似的。我们吕女士家这个孙女哈，看看有没有就是30多岁啊，28、29岁啊，完了之后年龄相仿的优秀小伙子，关注关注，尾号呢

0: 6119，6119，6119。昨天有一个杨先生家孙子啊，他昨天还对接你来的呢，要给你打电话来的呢。
1: 是吗？不知道啊，我也打不通啊。完了是朋友给我弄的。
0: 昨天杨先生还要你号来的呢。
1: 是吗？那我就是对接这个6584吗？
0: 你俩没准对接过。
1: 没有。
0: 他在8月26号的时候要走了你的尾号。
1: 那不知道我都，因为我打不通电话。那
0: 不是他，你在我节目里边以前发布过，没有人给你打过电话吗？有吧？
1: 没有，
0: 一个都
1: 没
0: 有啊。
1: 没有。
0: 但是我们杨先生，我曾经把你号告诉给他了。他在8月26号的时候呢，记住你号码，想给你打来的，那可能是没打通。
1: 不知道。
0: 那你再跟他联络联络吧，反正翻来覆去的就这些人啊。
1: 那
0: 你记号码去吧，来记号码去吧，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啊。
1: 就是6584的，
0: 我把他那整个手机号码给你，你跟他唠。
1: 哎、好的，谢谢。
0: 6584给他对接过去，他俩在8月26号的时候交流过，我不知道是哪一方出现问题了，又互相的又找了。来，咱们下面有请的是345-3线的张女士，您好。
2: 魏总你好。
0: 请讲。
2: 我给我侄女征婚。
0: 172那个侄女，国企上班那个，是不是？
2: 35岁
0: 未婚，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72，体重呢？
2: 国企坐办公室，
0: 体重
2: 有车，
0: 体重
2: 父母有双保。
0: 我就问4遍了，体重多少啊？这孩子
2: 啊？体重我没问呢，反正挺好看的，我瞅着
0: 啊，身材匀称吧，那就说好不好？
2: 对，好看，
0: 尾号是1951，大家记得不得？哎，我们这张女士给她这个侄女可是煞费苦心了。
2: 打进来，昨天没打进来。
0: 完了，你先别吵吵，大姨，怎么老抢话呢？
2: 我怕你撂下。
0: 我咋那么没有礼貌，没有家教，把你电话说撂就撂呢？咱娘们儿这出这长时间呢？啊，大姨呀、啊。
2: 说完了呗。
0: 不能啊。完了之后呢，大家关注一下尾号1951，对接谁？告诉我。
2: 那个，就那两天我听的。
0: 说尾号。
2: 尾号我不知道，这个大夫
0: 你不知道咱找不着，那不行，大姨
2: 啊，
0: 你不知道我大海捞针，我何处寻觅呀、你就像是银行取钱似的，输入密码啊，你拿了卡了，你得输密码，你没有密码，咱咋给你取钱呢？不行，
2: 那不行啊，那是不是5761啊？
0: 没人猜谜语，那不对啊，不对，没有。
2: 没有啊，那32那行不行啊？4450啊？
0: 那你就要4450啊？
2: 我怕人家嫌我大呀，我侄女比大3岁呀、
0: 啊。
2: 那问问吧，行不行？
0: 我看看4450是哪一个啊、哦？
2: 我好像打过，昨天
0: 四四五零，郭先生的孙子，32岁，昨天参加节目的，身高185，体重150，国企工作。啊，老家是抚顺的，完了目前呢在哈尔滨这儿机场上班，是不是
2: 啊？
0: 其实这个真行，因为他个儿高，1.85米、啊、要不然你说你家孙子你家这个侄女啊1.72米的大个儿，一般人站在旁边都显得矮小，这小伙子挺好。那你问问吧，辽宁抚顺的男孩在哈尔滨这说在火车站附近买房子，完我说是西客站呢还是说那个哈东站呢还是哈站呢，那老爷子电话吧声也是小，听不清我说的是啥，你跟他唠一唠吧。 我把号码给你。
2: 我侄女大3岁，我怕人家不同意。
0: 你们那个年代吧，好像是觉得女的比男的大咋回事似的，人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一色说大媳妇儿。
2: 不是，我怕人家不同意。
0: 那我刚才咋说的？我说一色说大媳妇儿，就愿意找比自己大的小姐姐当媳妇儿。
2: 谢谢你魏总。
0: 没事儿啊，3岁2岁的不耽误生小孩儿啊。
2: 谢谢你啊。
0: 没事儿啊，来给对接过去这个4450。他是32，这个是35，你差3岁2岁的能怎么的啊？对不对？那就是看那个各方面能不能聊得来了。那有多少这个男孩比这个自己的女朋友年龄小的，对吧？咱说差10岁8岁这各方面啥的有点这个小代沟，3岁2岁的无所谓啊、哦、看看彼此之间的交流的方式啊，处理问题的角度啊，能不能合拍，这是关键的。下面有请的是4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魏东，又该忙着你的了。
0: 我听出来了，家里边孩子，男孩是不是？

0: 对对。
1: 嗯，王大姐家儿子是单身未婚，34岁，身高178，体重135左右，现在还在外面干活呢。
0: 嗯，对。
1: 哎呀，在哪儿呢？
0: 嗯，在哈尔滨。
1: 哦，还是做这个室内装修啥的吗？
0: 对对对。
1: 嗯，那活还不停哈，活还一个接一个，都连上溜了啊。
0: 那活儿挺好的，对。
1: 嗯，反正就是一年收入10多万块钱不成问题，这项活可能干了。嗯，那个自己也有房子，房子是在厢房区买的吗？
0: 对，
1: 嗯，那个身高身材也行，长相也行，安安稳稳的。人王大姐这，你现在还给那个老太太当护工，给她做饭啥的呢？
0: 对，
1: 嗯，那王，那你老公干啥活呢？现在呀？
0: 嗯，今年没干，
1: 今
0: 今
1: 年
0: 年不
1: 没干
0: 干了，
1: 活哈？
0: 嗯，
1: 嗯，姑娘这也出门子了，是不是？
0: 对。
1: 嗯，就这一个小伙子，儿子这儿单身，那女孩这儿呢，33、34岁左右的，上下一两岁的，小一两岁的都行。那个就是说正经过日子人家，我们王女士尾号呢93439343。如果说想要沟通的交流的朋友，哎，记住这个号码9343啊，哎，那个看看是否合适，要求女孩也是最好是未婚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身高啥的有要求吗？
0: 嗯，差一不二就行，没啥要求。
1: 那也就是说1米6左右吧，啊，
0: 对
1: 以上
0: 对
1: 的。
0: 对，
1: 嗯，
0: 对，一
1: 反正
0: 般
1: 我们
0: 小
1: 这个
0: 姑娘。
1: 小伙子吧，人有手艺，那个活不断。就是你看这个属于90后，他是从事室内装修行业的，这方面人才非常紧缺，有很多人都不会从事这方面的行业，所以说他家孩子活着不断溜。谁家房子住久了不修一修、整一整、改一改呀？啊，所以说呢，这个未来你是生活的各方面不用愁啊。尾号9343，9343，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我想对接一个，嗯，9068，不知道合不合适那啥的。
1: 9068，我看一眼啊，九哎，9068呀。
0: 对。
1: 那个我不知道为啥，我们怎么7月份的这个联络方式都没有了呢？要不然就是这系统更新了，都删除掉了，没有号码了。那
0: 嗯，
1: 应
0: 还有一
1: 该，
0: 个
1: 嗯，
0: 8607呢。
1: 8607呀，
0: 嗯。
1: 8607。哎呀，这咋回事呢？你说我这按理说我这是也不是说特别长啊，8607，看一眼啊，8607。有86076月份左右的，张女士家的姑娘，37岁，未婚，身高1米6，体重125斤，工资收入4000左右，尾号8607。就按照您总听我节目，6、7月份你没听过这个孩子？嗯，
0: 嗯，好像没有。
1: 嗯，那你看看以前交没交流过吧？啊，
0: 嗯。
1: 来8607给对接一下。你说说，这还是说他号记得不准？那你说我看看啊。6月份、5月份、3月份的还有呢。嗯，来继续收听节目。下一位，哎，8607找没找着对象啊？我看看啊，不是做财务的吧？有一个做财务的说找着对象呢，这个应该没找着对象吧？嗯，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也真是印象不够深刻。来，三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东哥。
1: 啊，请讲。
2: 嗯，想给自己征个婚。
1: 嗯，介绍一下个人情况。
2: 我今年35岁，然后身高是1米73，体重是155，然后是工资是7000左右。啊，然后在哈尔滨有房有车。
1: 想找寻另
2: 嗯，
1: 外一半，多大岁数要求？
2: 剩下个2-3岁。
1: 上下2、3岁呀。
2: 对。
1: 嗯。上下2、3岁
2: 嗯。
1: 的都可以对接，要是假期的你就别对接了。我发现假期对接的号码都找不到。嗯，你有想对接的是
2: 嗯
1: 吗？
2: 嗯，啊，对，我也想对
1: 你
2: 接一个，
1: 说我看看能不能找着吗？
2: 嗯，1556，
1: 15，
2: 吕女士的
1: 这个还
2: 外甥女儿，
1: 真有。嗯，李女士的
2: 人
1: 外
2: 家，
1: 甥女啊，
2: 对，瑜伽教练。
1: 1556。1556，不行了，太久远了。哎，这儿呢，宁女士，宁女士，不对，这是宁女士的尾号1556，还不是，62岁，是宁女士家姑娘吗？
2: 不是。

0: 是徐女士的外甥女，32岁。
1: 那你说我都搜到这个6月份了，我这个怎么还没有这个号码呢？这怎么就这么奇怪呢？按理说我这个是7月份的呀，但到6月份了，怎么也没有1556这个号呢？嗯，不行。
0: 那你再帮我看一个，
1: 嗯，你说
0: 八
1: 吧。
0: 九幺二，
1: 8912啊，
0: 对，
1: 8912。8912，我看一下哈。8912，徐，没有，没有，也都没有，这咋回事呢？
0: 这还是你一期节目的。
1: 还有吗？没有了，
0: 还有个9068，
1: 好像
0: 还
1: 也
0: 是
1: 没
0: 这
1: 有，
0: 个
1: 咱不知道这期节目是咋回事，咋都没有呢？9068，这是10月几号的呀？
0: 7号那天的，因为
1: 10月7号的，
0: 我从高速顶上往回走，在路上听。
1: 那不行，那这几个号码都搜索不到了，可能就是那几天的号码都清空了吧？那就是拉倒吧，就发布一下得了。昨天也有人问，也没有啊。那我们说王先生尾号呢？6786，大家关注一下。再见了，王先生。
0: 好，再见。
1: 再见。四路线的听友
2: 哎，
1: 你
2: 那
1: 好，
2: 这几个号码都搜索
1: 郑女士在不在线？来。
2: 通了吧？那
1: 五路线的听友李先生在不在？
3: 哦，
1: 哎，请讲。
3: 哎，我给我儿子找对象，
1: 啊，您家儿子多大岁数了？
3: 36岁。
1: 身高1米8，体重140，然后
3: 对，
1: 呢，工资收入6000左右，属于
3: 对，
1: 民营企业上班是吧？
3: 啊，那个就他是五险一金都有，
1: 上一段发布完信息之后，有没有人跟咱对接的呀？
3: 没有，
1: 没有对接的哈，
3: 没有。完了，我对接一个6025，
1: 感觉咋样啊？
3: 啊，不是，我对接一个6025。
1: 啊，你说今天想对接呀？
3: 对，
1: 6025，6025。这样吧，都是11假期的，大家别找了。我估计我
3: 那
1: 们
3: 个，
1: 可能编辑录音的时候都是去年的，那个
3: 对，
1: 八九月份的录音了，可能都人都已经找到了。
3: 再对一下那个没有，再来一个，3221。
1: 3221啊，
3: 啊，
1: 那个我凡是搜索不到是咋回事呢？就说明他至少半年没参加节目了。那也你就是人家可能都已经孩子都生出来了，是不是？
3: 对，3221有没有？
1: 贾女士家的姑娘4月份参加过，那这个有，这个有，她家姑娘呢
3: 好，
1: 34岁未婚，那你看看这个你们两家能不能行啊？
3: 好。
1: 来吧，我感觉也都对接过你们，就是忘了，来给对接过去吧，3221。
4: 那伤痕都熬成了孤影，这那风暴狂无不退。
1: 下一位有请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女
5: 喂，
1: 士。
5: 是那个3号线的吗？
1: 说呀，是您了。
5: 啊，是我
1: 哎，
5: 了
1: 刚才有人对接9086哈，9806啊。
5: 9806。
1: 王女士，说说自己的
5: 哎，
1: 个人情况，家姑娘啥情况？
5: 啊，我女儿是95年的，身高1米65，体重120公斤，120斤。研究生学历，公办大专，那个辅导员。前两天我征过一个，征了一次，
1: 9月16号来过，
5: 对，好像9月16号，对。
1: 那我估计他们找的是您这个号9806，完了他们继承了9086，所以说呢就整混了啊，真存在是9806，他们继承了9086，所以说差个字儿就找不到你了。来吧，你们一直说想找这个9806的31岁未婚女孩。完了之后呢，在那个民办学校当辅导
5: 不
1: 员
5: 是
1: 儿，
5: 公办的，
1: 啊，
5: 公
1: 公
5: 办
1: 办
5: 的，
1: 学校，大专类型的学校，
5: 他事业编，
1: 大专类型的学校，是不
5: 他
1: 是
5: 这个大专属于那个警察类的，
1: 啊？
5: 警察类的，
1: 那个
5: 警
1: 收
5: 校。
1: 入情况6000左右， 身高165，体重120，孩子文化程度还挺高。

0: 那个接受男生范围多大岁数以内啊？
1: 嗯，35吧，35以下吧。
0: 啊，35岁以下的。
1: 啊。
0: 嗯。
1: 那个，就国企的那个也可以。
0: 嗯。
1: 事业单位或者公务员都可以。
0: 嗯，国企的、事业单位、公务员，然后吧，就是有对接的啥的，一定要好好核实啊。就比如说他说他是公务员呢、
1: 啊、
0: 他说他是事业单位啥的、
1: 啊、
0: 一定要核实好、
1: 啊、
0: 因为有的人我发现他讲话啥的也含金量也低、
1: 啊、
0: 嗯、
1: 啊、
0: 一定要核实好。
1: 我想那个对接昨天呢有两个人，就是那个4450那个辽宁抚顺那个
0: 啊，那这个不是公务员也行哈。
1: 嗯，也行，他是属于好像也有点技术类吧。
0: 他说是他是在机场上班。
1: 啊啊，
0: 嗯
1: 啊，行，
0: 那
1: 你
0: 跟这个交流交流，我把4450给你。
1: 还有一个，昨天还有一个那个公务员9978。
0: 你先对接4450吧，4450号码你都问完了，我把号码给你。完，明天要是这个不合适的话，你再对接另外一个。嗯。
1: 啊，行行。
0: 嗯，来吧，
1: 啊、
0: 把这那个4450给对接过去。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姐姐，王女士，31岁，她家姑娘31了。未婚，身高165，体重呢120，这个女孩呢是属于就是公立的大专类型的学校的辅导员，工资收入6000左右，尾号9806。你男生这要求最好是大型央企的、企事业单位的，或者是公务员，年龄35岁以下的啊，关注一下9806，有合适的了解了解啊，9806。下面4线的周女士你好。
2: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2: 打着电话真难呐。
0: 嗯，
2: 我先征婚，给那孙女征婚。
0: 您家孙女是农科院那个吗？不是吧？
2: 不是
0: 啊。干啥工作的？
2: 那个大学老师，28岁。
0: 28岁未婚女孩，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啊。
2: 对呀。
0: 嗯，身高165，体重呢？
2: 体重108斤。
0: 嗯，文化程度是
2: 研究生
0: 啊，
2: 共产党员。
0: 他现在是教课呀，还是说什么呀？行政啊？
2: 他那个考上教师证了，快到3年了。他现在属于就辅导员吧？
0: 啊啊啊！行，一点点来，就是那个也是省内的知名高校，是不是啊？
2: 对。
0: 那孩子真挺优秀啊。
2: 嗯，他嗯。
0: 28岁了，那个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男孩啊？
2: 35岁以下都可以。
0: 35岁以下的，身高这儿呢？对于男生这儿，
2: 1.76米以上的。
0: 行，1.76米以上的，嗯。收入情况呢？
2: 那要是公务员，那个收入就都挺高了。
0: 要是公务
2: 员
0: 的话，就是正常的，他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的类型，就那么情况都差不太多。是不是啊？
2: 嗯，
0: 或者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或者是跟他一样，也是大学老师啥的，或者大型央企的。
2: 行，
0: 您家的这个孙女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2: 个人优点呢，
0: 嗯，
2: 非常贤惠、孝顺、文静。
0: 长相方面呢？
2: 干净利索，漂亮。
0: 嗯，
2: 她的气质非常佳，跟一般人不一样。
0: 她大学是学什么类型专业的？
2: 哎呀，那我还
0: 你还不懂哈、啊？我说一下周女士尾号啊，她家孙女28，大学辅导员也是165，110斤，尾号呢3017，3017，3017啊、哦。
2: 我还想对接一个，
0: 说吧，说吧，
2: 9978，
0: 9978是昨天的呗？
2: 是昨天的吧？
0: 9978。啊，
2: 是公务员，好像你那个录那个是以前的，好像
0: 没有，没有，他6月份来过，嗯，9978，李先生的儿子，32岁，公务员，身高185，体重170，热爱游泳，啊，研究生学历，啊，
2: 是，
0: 嗯，那对劲儿，李先生儿子9978，32了，行吗？
2: 嗯，行，
0: 啊。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嗯，
2: 好，
0: 来，
2: 说一下，
0: 你记录一下啊、哦，哎，
2: 嗯，
0: 把这个给对接一下吧，185，170斤，多好啊，这身高身材比例。听众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昨天我们这个小助理说书飞老师啊， 昨天呢，就是我这个用另外一个号让大家加的微信。

0: 完了之后呢，那个卡吧，就是稍稍有点问题，大家好像没加上，着急了。你别到时候整岔劈了，哪天再打市场热线投诉你号加不上。我说这都背不住啊啊，朋友们，那个50岁到70岁之间的哥哥们、老大哥、老大姐们啊，如果说您是单身的人士的话呢，自己一个人通过电台电波里边相亲，看了一个又一个，也没有啥好的合适的。完了之后呢，自己业余生活还很单调很乏味，自己呢就想哈，哎，有没有跟自己一样单身的。完了之后呢，在电台里边没遇到过，也没对接过，没交流过，线下呢大家一起呀、啊、唱唱歌啊，吃吃饭呢、啊、玩玩棋牌游戏呀、啊、或者说呢通过这个我们线下俱乐部组织组织大家呢挖个野菜呀、啊、搞个采摘呀、啊、对不对。哎，有这样的机会呢，那么您加入我们花落东家的中老年的单身俱乐部。虽然叫中老年的，但是70岁以内的啊，50到70之间的男士女士，哎，你可以进来。70岁以上的那个，您就参加广播节目吧。因为咱们这个进群呢，它需要什么呢？有一个门槛的要求，就19.9元。这个19.9元呢，是包括我们参加活动了，不用你自己带水，我们给你买点水呀、啊；做游戏了，给你买点小礼物啊，都是呢花在您身上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门槛的设置呢？就是希望大家过滤那些呢不是正经交友的，上里面乱发信息的，完了之后呢破坏群里面氛围和谐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个群呢给大家呢人数呢基本上是锁定在200人以下啊，200人左右。完了之后，一整活动的时候，各个群里边一起发布，这样呢，每次活动的时候30-50人，哎，你可能一次参加这个线下的活动，就能见着跟你一样单身的20个、30个、40个，没准都能见到。那么朋友们，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大家记住了啊，17884084580，这个是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加这个微信吧。哦，哎，17884084580，咱们这个设置要求了，也是希望遇到正能量的人。那个进群里边不允许说，哎呀，这里边都是单身的，我发点我信息吧，没人核实你，你发你信息干啥呀？你说你是真的，谁知道你真假呀？对不对？不允许发啊、哦，然后也不允许那个，就是说有那个发那些乱码七糟的视频呐、啊，乱码七糟你看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不用你分享，你要分享的话，把你家那个就是鸡蛋、鸭蛋、韭菜盒子、包子啥的送来点分享。精神食粮大家都很充盈，不用你分享啊、哦，哎，所以说你就安安稳稳的等着活动通知。这两天呢，在策划室内活动。嗯，因为外边吧越来越冷了，我也跟我们这小管理员说，咱活动下一步说哥，我们这两天呢策划室内活动，所以说呢这个室内活动呢就很丰富了啊，到时候大家呢积极踊跃参加，咱看看是唱个歌啊，还是吃个饭啊，还是说唠唠嗑啊，都行啊、哦、哎，70岁以下的岁数比较大的朋友吧，您就参加电波吧，通过电台吧，要不然你说是又来回溜达走啥的，你这突然心脏不得劲儿，咱都担责任呢，所以说岁数大的我们也不敢进棍呢，你进棍好了没人感谢你，万一你磕个碰了啥的，那你家姑娘儿子知道了，那家是得揍我，给我扇我小嘴巴，害怕。来，大家记录这个微信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然后我们下一步是啥呢？咱们这个一个一个的俱乐部都是建立的多了嘛。完了，建立多了之后呢，我们会找寻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婚介的这个机构，哎，通过我们审核，给大家呢，就是通过那个数据库的整理。当然到那个时候，哎，你说，哎，我就想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你比如说我什么样的情况，哎，等到咱们人多了，跟专业的机构合作，量身定制统计数据，那可能大家呢花个180-80块钱，到时候呢找老伴儿就量身定制，就不找骗人的那种机构，完再给咱们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定制服务啊，这都是后期了。所以前期咱是啥呢？先玩起来，让自己的业余生活呢丰富起来啊、哦！来说一下微信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进群是19.9，对，19.9啊。英雄，来下一个朋友，345路线的刚才掉线的郑女士，把收音机小点声啊、哦！刚才收音机声音太大了，都不敢跟你说话了。郑女士在不在？
1: 在，
0: 哎，请讲。
1: 哎，我在征一下婚未动。
0: 嗯，多大岁数了？
1: 我妈现在74。
0: 我知道这个阿姨是哪个了，坐肚脚给自己烫住那个阿姨。
1: 对，买你药那个。
0: 不是买我药，你买我羊奶粉，买什么药？ 啊。
1: 行，那咱就按照。

0: 有啥劳保要求吗？
1: 没有啥要求，但是得诚心诚家的，给我打电话，不诚心那个成家的别给我打电话。
0: 你所谓的诚心成家，就是说俩人呢稳稳当当过日子，然后呢一起做饭、唠嗑、聊天儿。不能说就是说以这个结婚为名义，完了之后到你这来了，完了之后呢给一顿霍霍，他穿完衣服就跑了，是不是不想要这种类型的？
1: 哎呀，那可不能要那样的。
0: 就是不能游戏感情
1: 的，我都不需要。
0: 什么光唠嗑的你都不需要？那你想找结婚领证啊？
1: 不是啊，那个他不成亲成家。就跟你唠嗑，哎，就东谈西
0: 啊，
1: 造，
0: 我明白了。
1: 哎呀，都不说正经话啊！
0: 啊，我明白了，就是阿姨拒绝语言上的黄色骚扰，是不是？哎，不能说那个，就是不说正经话，说说就瞎道的那种哈。
1: 对对对。
0: 哎，就是说你要是有勇气呢，你就见个面儿，完了之后大家合适的话，在一块儿过日子，这玩意儿说谁花多或谁花少的无所谓，俩人在一块儿呢，有个依靠，有个伴儿，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那我懂了，我懂了。那个有的老头就是说，那个个头这你限制不的呀？
1: 啊，过个头这么大岁也不限制。
0: 那就是劳保收入这三四千行不行啊？
1: 三啊？
0: 劳保收入
1: 三四千。
0: 那三四千的话，他那个收入不高，没有啥太多的积蓄，给你买不起金镯子、金项链啥的，行不行啊？
1: 我不要，给我都不要。
0: 啊。那行，完了之后呢，个人卫生啥的，有的吧，老头吧，就不是说那么立正。
1: 哎，就不要吧，让他干净利索。
0: 那你经过经过不行吗？
1: 不干净利索，别给我打电话。
0: 那有的就是说不爱洗澡，你经过经过他，你管理管理他不行吗？啊？
1: 哎呀，一看，还有像那么，像啥似的，像乞丐似的，不刮胡子，也不剃头。
0: 啊，那你
1: 找个利索的，
0: 你还是希望就是说他先天就自己干净呢？你后来你经过，
1: 对对对，
0: 你经过不动了，是不是？
1: 对，那不是经过的事，
0: 那行，
1: 咋经过也不行。
0: 我寻思咱讲话，阿姨，你要身体素质好的话，他要是不愿意刮胡子，你跟那的洗脸盆子里边夸夸拿刮胡刀就给他往下抠，实在不行不洗脸不洗澡就掐他脸蛋子。那行了，姨，那我明白了。我说你尾号，
1: 啊，谢谢魏东啊，
0: 你这儿那个孩子什么都给你钱花，自己有劳保吗？
1: 我低保。
0: 啊，有低保收入。
1: 对对。
0: 我感觉你这个说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吃辅酶 Q 十了吗？
1: 没有。
0: 你吃点我的辅酶 Q 十有。
1: 买一回了，跟你那买一回了。
0: 你再吃点，这玩意儿别断溜。你别断溜，他不是说吃一把就管一辈子的，你得经常吃啊。你瞅你说话这底气都不足，你有的亲事大姨腾腾的上蹿下跳的，您瞅着就是你这家是老实巴交的，刺咕尿刺咕尿的嘛，这姨哈，可有个温柔劲儿。那行了，再见了，正姨啊。
1: 哎，谢谢魏总。
0: 别客气，老头要是说不整那个正经路子，那个微信给他拉黑啊。哎，
1: 对对，
0: 哎，再见。再见。这个阿姨吧，在我这可真是没少订东西了。咱家的羊奶粉呢，氨糖啊，辅酶 Q 十，她家里没有货了。最近虽然她没吃，你看没吃和吃的就不一样。昨天那个抖音上那个大姐给我发信息，魏东，你这个辅酶 Q 十啥时候有货呀？我说你等我上节目的吧，我不上节目这玩意儿买啥的，你是贵了贱了的，油的快了慢了的，到时候你们就到时候我在家啥都好说，给你坐镇。哎，谁晚了快了，我能给你那啥呀，朋友们。这个时节当中天气越来越凉了，尽管过两天呢就过山车似的温度又反弹了，但是你放心，节令在这摆着呢，是不是啊？哎，然后呢一天一天一冷了，这心血管啊脑血管都越来越脆弱，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呢，心脏承担的压力也大。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叫辅酶 Q 十，叫康度的辅酶 Q 十。现在呢很多就是全国的知名人士哈都推荐吃，你包括我知道有几个呢就是离职的主持人，那也是曾经呢就是主持界的顶流天花板，也推荐。不过呢他们推荐那个吧我没推，为啥呢？是国外进口的，我一瞅这价格吧，那一盒子吃一个月得800多块钱。咱说实在话哈， 如果说那一个月花个200-300的，是不是咱能够吃下来的话，我就不想花那么多，效果也没差太多，咱就吃这个咱能消费得起的。因为咱不是像说北上广深，他们都是呢北京上海的优秀主持人，人那地方工资劳保比咱高。

0: 扣的多呀。朋友们，我这个康杜甫没扣十呢，就是从我推荐它到现在呢，已经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一直以来咱们粉丝认可度相当之高。你包括我们双城的一个姑娘给她妈妈买的，说魏老师，你说我妈妈都没想到哈，在你的芝麻辅酶 Q10 吃的身体感觉可舒服了，完自己上那个抖音快手买完之后吃那就不行，赶紧倒扔了，又从你这订的。咱康杜辅酶 Q10 每百克含 10.5 克，按克来计重的。那个辅酶 Q10 叫范坤，它对于心脏来说，整个心脏不是那个输送血液呀、氧气呀，咱心脏收缩收缩收缩，它专门是咱心脏就相当于啥呢，打工的一个这个大劳力。但是呢，给劳力你得给他开工资啊，你得给他吃饭呢。这辅酶 Q10 呢，就是又是给他钱又是给他饭，然后让咱这心脏好好的去干活。如果说你心慌、胸闷、气短、浑身没有劲儿，完了之后呢，走路感觉自己呀、血压也不高，哎，完了睡眠也不好，咋回事呢？你想调理调理的，你吃一下子。这款辅酶 Q10 呢，你直接自己买的话呢，你就是买这一套组哈，能吃3个月、4个月的话，得个4500的。我们今天呢259块钱，市场指导价大家能买4瓶，对不对？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带来9瓶啊。如果说呢一天吃一粒的话，259块钱大家能吃9个月，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一次都吃2粒，再一个咱也能吃4个多月左右。我建议大家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的时候你别搁不说啊，因为我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实惠，你先吃2粒，你连续吃1个月，你看看你的情况，就是给咱们自己的感觉状态好了，咱说话也有劲儿了，你说话像卫东似的嘎嘎的就有劲儿，哎，完了之后呢你再慢慢的给量减一减。咱说了4个月、5个月的200-300块钱大家能不能接受？那钱留着干啥呀，老了也带不走。你买点这个正路的，我这个为啥说的正路呢，带广审批件。你现在广播节目当中你看一看，好多它都是十字号的，它不带广审批件啊，它都达不到营养品的级别。咱这是带广审批件，带小蓝帽，资质手续相当齐全。其实呢辅酶 Q10 已经上市好多年了，就是申请这个广审批件一遍遍的通过呢各个管理部门的审核，资质的检验，最终咱成功了。所以说我才有这个资质之后，我才给大家来推荐这款，价格实惠，259块钱，9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2粒，咱能吃4个半月。家人伙伴们，记住了预订电话啊！我这两天一个劲儿团，因为啥？叶黄素现在断货了啊！现在买能买着，但是呢得原价买。你要说实惠价买没有啊？辅酶 Q10 我跟你说，一到入冬之后，刷刷刷刷刷订的人回头客都来了，你到时候你就抢不着了。来，我说一遍预订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咱这是在肉类当中提纯的，瘦的这个猪肉、牛肉、鱼肉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咱这是液态的，是胶囊型的，保护好，很好的被利用和吸收，不是片剂拉撒的那种。你一吃没等身体吸收呢，胃酸给分解了。你说这是不是朋友？哎，各位记住了啊，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400-390-0139。来，咱们再请下一个朋友。刚才那个大姨，刚才那个郑阿姨尾号呢？6735啊，想76到70之间的，她想找这样的。五线的季女士，你好。
1: 喂，
0: 哎，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要给我孙女征婚。
0: 你孙女还是孙子？
1: 孙女，
0: 你孙女多高个啊？
1: 我孙女1.7米，你体重110。
0: 啊，你看我这记差了，我记个1.8米，我还寻思是小小子呢。你家孙女身高1.7米，体重110，干啥工作的？
1: 搁那个私企，是店里那个是那个助理。
0: 私企
1: 一个月挣7000到8000吧。
0: 给交五险啥的吗？
1: 有五险一金都有。
0: 啊。他是什么文化程度啊？
1: 本科。
0: 家是哈尔滨本市的。
1: 家是肇东的。
0: 那现在在哈尔滨租房子住呢？
1: 哈尔滨那店里的那什么，搁店里住。
0: 哈尔滨在店里住，卖啥呀？他那个店啊？
1: 他那就是大酒店，他这个搁前台是助理。
0: 啊，大酒店前台助理也有五险，一个月能收入7000-8000。
1: 对，7000-8000吧。
0: 那行，那如果说呢，那个有合适的观众，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吗？
1: 我给你打过电话。
0: 来，我关注一下季女士家孙女啊，老家是肇东的，身高1.7米，体重110，28岁了，在大酒店前台助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玩意儿不是前台助理吧？一个前台还有前台还有啥助理呀、啊？就是前台吧？啊？
1: 对。
0: 嗯，完了尾号7906啊，7906尾号。
1: 不是，卫东就是那个二号是三号啊？
0: 嗯。
1: 有一个小伙，33，
0: 嗯，
1: 他们家是农村的。完，你说我这尾号，他听了让他跟我联系。
0: 那我不知道，那都是之前的了，那你就别找了。
1: 不是，就是二号，不是
0: 那都放录音了，那是我的录音，不是我直播。
1: 啊、
0: 嗯嗯嗯。
1: 啊
0: 完，你还没记住号，是不是？你要记号，我给你搜一搜，看能不能搜。这记住号了吗？
1: 没记住号。
0: 嗯，你就听最近两天的吧，从八号开始听吧。之前的那都是录音精心剪辑版了。嗯。
1: 啊，那好了，王家这闺女性格好、
0: 嗯。那你看看吧，我给你找一个，就是小伙子哈，31以下的行不行？
1: 行。
0: 嗯。7906，我看看你以前发没发布过，在我节目里边。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八月份还来过呢，那之前没有人跟你家孩子对接吗？
1: 有北京的跟对接，完了那不行。
0: 嗯，行，你家这个孙女，她你儿子和儿媳妇就这么一个孩子，是不是？
1: 就这一个孩子。
0: 她什么文化程度啊？本科还大专呢？
1: 不是，就是大学毕业。
0: 我的意思是说，4年本科还是3年专科啊？
1: 反正我也不懂的，反正我就知道是本科。
0: 那你要是大学本科，反正说是说在这个大酒店前台啥的，也是一个就是副组长之类的哈。
1: 对对对对。
0: 你要单独单前台也挣不上8000呢，是不是？
1: 对，他是店长，完了就是他。
0: 啊，完还有那就副店长呗。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五险一金。
1: 还有五险一金。
0: 那个大酒店规模大呀。
1: 对，他那是联营的，多少个店联营。
0: 哦，那就是你那个多少个店连锁吧，那叫啊？
1: 对，就连锁店，成都连锁店、
0: 嗯。孩子反正长得也漂亮，是不是？
1: 嗯，我家闺女反正一般也是白，
0: 个
1: 高、
0: 啊、
1: 个
0: 高。那大家关注关注7906，嗯，那行，那就等着别人跟咱家孩子来联络吧。好、哦，再见。
1: 嗯，那好了，
0: 哎，
1: 好了，
0: 再见，嗯。英雄下一位朋友，三路线听友，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
2: 呀，你办的节目太火爆了。
0: 啊，是，挺好。
2: 啊，我给女儿对接一个。
0: 啊，对接谁？
2: 40。
0: 常先生，常先生。
2: 哎。
0: 啊。嗯，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2: 46。
0: 46了，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对吗？
2: 离异的，对，哎，
0: 有子女吗？
2: 有一个男孩归前夫了，嗯。
0: 您家姑娘46没退休呢，干啥工作的？
2: 在企业是财务。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67米，体重115斤。
0: 1.67米，115斤，咱讲话，你家我小姐姐身材挺好，模样长相看着年轻不的。
2: 啊，哎呀，我姑娘长得漂亮，年轻
0: 啊，
2: 30。
0: 常先生50几，我看看，他是
2: 54，53，
0: 对，53，嗯，尾号40这个、
2: 嗯，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嗯。他之前也对接过别人，不知道俩人谈没谈成。要没谈成的话，给他俩咱家孩子跟他沟通沟通哈。
2: 行行、
0: 嗯，那你这个尾号要是有别的说小伙子或者是说小哥们儿，50左右的也事业有成的，想跟你女儿认识认识，可以哈。
2: 可以，
0: 那我就说一下我们这位阿姨她家这个尾号啊，刘阿姨家姑娘46了，身高1.67米，体重呢115.6斤，长相漂亮，做财务工作的，嗯，五险一金都有，月收入这儿不也得5-6千呢？
2: 哎，对，5000。
0: 嗯，离异了，孩子归男方，是个男孩哈。
2: 哎，对。
0: 嗯，尾号呢2533，嗯，行，那我把40给你啊，40给对接过去，嗯。
2: 好，谢谢。
0: 然后说了，他家姑娘这也有房有车的啊，嗯，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来，张女士您好啊，沈阳的对不对？
3: 对。
0: 哎，你要给谁给发布信息呀、啊？
3: 我给我孙女。
0: 你孙女多大了？
3: 41，毛岁。
0: 啊，41了，85年的吗？
3: 对对
0: 啊，属牛的，85年的，身高1.6米，体重105，然后呢是幼儿园啊，你给我打过电话吧？
3: 我打过电话
0: 啊，打过电话，我有印象，在幼儿园那个当那个 园长啊，还主任呢，是不是啊？部队幼儿园上班，
3: 办公室主任。
0: 嗯。

0: 党员。
1: 嗯，身高160，体重105，月收入4000左右。他是离异的，没孩子啊？
0: 没有孩子。
1: 啊，没小孩儿。嗯
0: 嗯，
1: 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儿，他现在在沈阳哪里居住生活呀？
0: 铁西。
1: 铁西区哈。啊，
0: 铁西区，
1: 在沈阳铁西区自己独居有房子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那男士的多大岁数范围呢？
0: 哎呀，男士啊，就是我46、47岁差不多就
1: 行，
0: 不超过50岁呗。
1: 你80年的都46、70了，他85年的，那比咱大5、6岁不很正常吗？是不是？
0: 嗯。
1: 嗯，
0: 那倒是、嗯、
1: 那就是说对方最好也是短婚未育类型的，可以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看看吧，张阿姨她家这个孙女啊是属于离异的，没孩子，幼儿园主任，完了之后呢尾号9429，家住沈阳铁西区，有咱沈阳的单身人士80后，哎，了解了解啊，尾号9429，行，那我给您发布完毕。
0: 他是部队的幼儿园，部队的。
1: 那您家那个孙女也是军人呢？
0: 嗯，她是属于部队的职员嘛。
1: 行，那就是说人部队的给有这个劳动这聘用合同呗，咱在人家上班呗，对不
0: 对？
1: 嗯
0: 嗯
1: 嗯，
0: 五险一金都有，
1: 正规。
0: 那个大学毕业。
1: 嗯，在那就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幼儿园干了。
0: 嗯、对，毕业以后就到那个部队幼儿园。
1: 嗯，就一直在这上班啊，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
0: 热爱，对，你说的对、
1: 嗯、好，那没有对接交流的咱聊到这儿了，张阿姨哈。
0: 我有一个好像是7010那个教英语那个老师，
1: 那个是哈尔滨的
0: 啊。那不行
1: 不行。嗯，
0: 不行。
1: 嗯，哈尔滨的，
0: 沈阳的。
1: 对对，哎，等会儿我看看啊，7010，哎，不是不是，这个是沈阳的，7010，张先生的儿子，51岁了，身高1.7米，体重130，英语老师，哎，这个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嗯，那个77年的，啊、还行，
0: 啊，
1: 那个短婚未育啊，然后呢，月收入7500左右，在铁西有房子，孝顺父母，1.7米，130斤，这个可以的，阿姨，
0: 哎呀。有点是不是岁数有点大一点呢？
1: 那你家孙女还想生小孩吗？
0: 想啊。
1: 那想的话，她也没有孩子，短婚未育的，那就给她生呗。
0: 给生。
1: 男的行，50多岁也不耽误生。你关键你
0: 有点大点。
1: 哎呀，呵呵呵。你看长、
0: 哎、
1: 那个英教英语的男的，一般来说哈，长相啥的都错不了。那行，那我听你的啊，真难得碰到七零。
0: 我刚英语学校毕业，他那个业余时间哈，
1: 嗯，
0: 给那个社会还上课教英语。
1: 那行，那你教英语还是教法语，咱不提了。那这个你不合适，那我就不跟你对接了啊。
0: 再给找一个呗。
1: 那你别的你再记号吧，你这个记得真挺准的啊，真是咱沈阳的，嗯。
0: 9224。
1: 我看看9224。9224，我瞅瞅啊，9224，9224，这个也是咱沈阳的，这个比你咱家孩子小啊，杨女士家的儿子，38岁，身高177，体重140，未婚男孩，月收入13000左右，在沈阳铁西、
0: 哦、
1: 啊，想找一个身高165左右的，嗯，
0: 哦、
1: 嗯，
0: 那不行。
1: 那有啥不行的？你就问呗。
0: 咱们比他大，人家。
1: 哎呀，这个行，38差3岁，嗯，没事儿。
0: 哎呀，
1: 那你再说一个，再说最后一个，嗯。
0: 6124。
1: 6124啊，我看看啊。嗯，6124，6124这个不行了，这是外哈尔滨的，45岁了。
0: 啊，那不行了。
1: 嗯，
0: 你说这个9224，比咱们小3岁哈、
1: 啊。那反正咋说呢？就看你家这个孙女个人的能力呀、啊，个人的魅力强不强了。 你要个人魅力强的话，比咱小五岁的都注意咱们，天天给咱买奶茶喝。
0: 我告诉你，我说你长得很好看，
1: 那长得好看你就对接呗。

0: 哎，脸漂白的都不用摸。
1: 年轻，
0: 年轻的你就对接吧。啊，
1: 对接，行，
0: 那
1: 你告诉我的号码。
0: 你说他那尾号是多少？
1: 嗯，尾号是9224。
0: 9224啊。
1: 他也是铁西的。
0: 9224，嗯，杨女士家的儿子，你问问，也是铁西的，但是人家这孩子收入可挺高啊，啊。来，我把号码给你啊，嗯，9224给对接过去，嗯，杨女士家的儿子在咱沈阳铁西，38岁，身高177，体重140，未婚男孩，一个月收入13000左右，在铁西有房子，想找一个本科左右的，1米65左右的这个孩子，嗯，女孩。朋友们，我跟您讲哈，就是找寻另外一半吧，大个7-8岁的还行。没事儿，就是男的比女的大点儿，没啥。嗯，反正10岁确实有点大哈，也是有点大了。3456，我看看啊。3线的张先生，来，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2: 我给我儿子证婚。
0: 啊，您儿子多大了？
2: 我儿子呢，今年53，属牛的，73年生的。
0: 哎，您儿子是未婚呐？
2: 未婚呢，因为他、哦、他这个年轻前吧，在全国各地哪个城市都走到了，都做买卖，
0: 嗯，
2: 完了都做买卖，在外地他就说也得交友，交友又不成，完了都被人家骗了，
0: 嗯，
2: 也就没有多少钱了。完后来我让他给回来了，回到沈阳，现在搁沈阳干什么呢？干那个快递那个物流那个，自己靠的。
0: 嗯
2: 嗯，看驿站，
0: 嗯，
2: 看驿站那个就想那啥，想那个找一找他，哎，他也那什么没时间呢，也没有接触那个女的这个时间。我今年都81了，你合合计，
0: 嗯，
2: 完您挺给他那什么找一个。
0: 他现在开这个驿站就自己在这经过呢，还是雇个人啊，还是跟朋友整的呀？
2: 他自己那个干的，但是他雇个人。雇人，他一考虑说，假如真正搞一个对象，要能跟他一起干，不更好了吗？是不是？
0: 雇个人开，给人刨去完这个工吃工那啥的吃喝开支，还能剩钱呢？
2: 嗯，1万1里吧。
0: 嗯，反正就是说6000左右打底儿，能剩1万以内，是不是？
2: 嗯，700块钱那样。
0: 你儿子身高身材都行，我相信你儿子长相也应该不错，是不是？
2: 我儿子可漂亮了，这白净。
0: 可那个他对于另外一半也是挺挑剔个孩子哈，
2: 对对，
0: 不想一般这女的他还相不中呢。嗯，
2: 对对。
0: 在这个沈阳浑南区有自己的房子吗？
2: 有95平。
0: 哦，你家几个孩子呀，大爷？
2: 我家一共是3个孩子，他是老二，老大在。老大在加拿大呢。
0: 哦，那他是老二，老三是姑娘啊。
2: 老二是他的妹妹，现在也都早就结婚了，家孩子都20多了。
0: 哦，那他这反正就到现在形单影只的，嗯，反正处
2: 对
0: 象净处漂亮美人了，但是结婚这现在没有合适的。哎呀，这个咋整？嗯，那是这个小伙子，他其实对爱情这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希望这个人呢又美丽又端庄又大方，完了之后呢还能够居家还善良，你觉得这些词儿放在一块儿他不匹配。那有的人吧正经过日子长相可能就一般，大爷你说我说对不对？哎，
2: 对对。
0: 那有的女的长得那家跟朵花似的，看着像滴水玫瑰似的，但是呢墙里开花墙外也芬芳啊，他招人啊，他不稳当啊，是不是啊？那现在他这个观念能不能有所转变呢？啊，就是稳稳当当的、扎扎实实的，他能不能愿意呢？
2: 主要就是什么，能扎扎实实。
0: 就像您家儿子大高个，1米4，148斤。完了之后呢，咱说了哈，在浑南这儿干个驿站，月收入稳稳当当的，1年10万多左右也行，生活条件可以。你就他这个模样、身板啥的，有痴情的女孩愿意跟他过日子。但是可能就是说长相这反正一般化的，要是说行的话，哎，咱那个他能成功的几率高。嗯，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现在呵呵就长一般样，就是能看到中局眼睛行，看得过就行呗，对吧？一般。
0: 他想成家不？啊，
2: 想，那肯定得。
0: 也想，是不是？也想，就是说有个温暖的依靠哈。
2: 对对。
0: 嗯，那岁数这我就跟你定53以下的中不中？还非得生个小孩啊？
2: 对对对。
0: 啊，

0: 用不着，
1: 用不着。那咱沈阳的那个姐们儿，未婚的，短婚未育的啊，那个有份工作收入的就更好了。四十六七的，哎，长相年轻漂亮，这个张大爷家的儿子长得没得说，哎，然后也挺认干的，没有啥不良嗜好，现在也稳定下来了，也不全国四处跑了，就在浑南这稳定了啊。那尾号呢？7443，7443，大家关注关注，
0: 可叫了那孩子最好，还是忠诚哎
1: 啊。
0: 没跟他是错不了，不带说他打架的拌嘴的，不带，不会骂人，就这么的。
1: 但是您儿子就是说在感情上一个非常的一个缺点是啥呢？他特别容易相信人，尤其是长相漂亮的姑娘了，就是给他点这个甜言蜜语，一摆这个石榴裙的话，把心掏出来他都乐意。我告诉你，他是这么一个男子，很痴情。对不对？
0: 你说太对了。
1: 哎，我这么多年干这节目啥样人，我一端一唠就明白咋回事儿。
0: 对，
1: 行，张大爷，你这已经第二次给我打电话了，我公布一下你尾号，有合适的我让他们联系你哦。哎，
0: 行，谢谢你，魏东啊，
1: 别客气，再见。再见了。尾号是多少呢？7443，7443啊。朋友们，我有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可节俭呢。完了之后，其实家里条件也不差。那个就是自己哈，吃喝啥的他能够取中低端，他不找高端，就吃的不好也行，喝的不好也行，但是挺爱美的，穿着打扮啥的还行。完了之后呢，就是遇到的这个喜欢的女的真给人花钱呐，哎，可舍得了。就是那个年姐儿给人订红酒啊，完了之后呢，就分手的都给人订红酒啊，那个想念的呀，完了之后呢给人家买礼物啊，手机下来换手机呀，酒他痴情。哎，就是他是怎么，他内心当中是什么呢？就是他给女生花钱了，完了女生说一句感谢，完鬼他喊了一声老公，他心里边有荷尔蒙。就是他从心往外之后就得劲儿，哎，打饱嗝带香气儿。你这样的痴情人，我跟你说他感情还真不一定幸福。为什么？朋友们，我不是说让大家以后都绝情绝爱了，不是这意思，是因为他过于痴情之后呢，他跟谁在一块之后他如履薄冰的，他怕失去。然后呢，你说俩人在一起，你天天怕失去他，跟他相处的模式呢，他就娇惯骄纵，人这玩意儿不能惯，对不对？你一骄纵之后呢，他错的他也认为是对的，完了他嚣张跋扈，最终呢早到了你容忍不了的边缘了之后呢，直接的是山盟海啸爆发了，你俩崩盘了。你敢那些对感情的比较理智的状态，你别太过分啊，你过分你飞我这也长膀我也走，对不对？这样俩人能够互相平衡，互相制约，这样的爱情家庭的滚雪球一样，完了之后呢长长久久。所以说两口子呀，就是一个人特别爱另外一个人，你放心，这个日子吧他真不一定过得很幸福，因为另外一个人吧他懂得感恩的行，有的人他心里没数，觉得啥都应该的，啥都应该的，哪那么多应该呀，朋友们呢。来，我们刚才说的是来自咱沈阳的这个张伯伯家的儿子，他家儿子长相，你朋友们听我说啊，53岁，1米8，148斤，这个年龄段能在150斤左右，要不然呢人家身体呢先天体质不爱发福，要不然呢比较自律，哎，那个长相这还挺好的，月收入呢6000-7000-8000左右不成问题，他是有脑子，你要说大钱吧不一定攒下多少，但是小钱他不缺。尾号7443，7443。那个咱沈阳的女士50岁左右以下的，现在咱说这姐妹们哪有丑的呀，你捯饬捯饬整力量的，小裙一穿小包一挎，你见见面看行不行，要行在一块过日子啊。尾号7443，7443。来，我们看看啊，4344线听友你好，四路线呢是我们的杨女士吗？
2: 啊，你好，魏东。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沈阳的那个抖音上的粉丝。
1: 啊，你好，你好。那个您家儿子多大了？
2: 86年的，
1: 哦，
2: 辞职了呗。
1: 干啥工作的？
2: 软件开发。
1: 啊，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2: 也去年打过。
1: 哦，小伙子现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2: 在那个属于于洪区吧。
1: 啊，于洪区。他那个收入还挺高，一个月12000左右。自己独居吗？目前？
2: 啊，自己住了。
1: 自己居住生活。您家这也是独生子吧？你儿子跟我岁数差不太多。
2: 啊，对呀、啊，独生子、
1: 嗯。你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都退休了。
2: 退休了，还有车有房、
1: 啊。那你看你家儿子这儿，这个各方面生活多好啊！父母这儿没有压力，他这收入也颇丰，文化程度是本科啊。
2: 本科。
1: 大高个一米八，那就是文化程度本科，还有文化，还有那个修养，工作收入还颇丰。咋的？他眼光高啊、
2: 嗯？
1: 你家我弟弟这儿啊？
2: 也不高，他有的时候出差完耽误找对象。
1: 哦，有的时候总出差。你家孩子他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2: 他爱好游泳、滑冰什么的、
1: 嗯，
2: 就是体育。
1: 嗯，游泳运动啥？长相方面咋样？
2: 长得大眼睛、双眼皮，
1: 标板留直的、干净利索的，说话唠嗑、谈吐方面啥的也挺活跃的。挺成熟稳重的，
2: 还行，他属于那个，
1: 嗯，
2: 开朗嘛，他不张扬，
1: 那行，
2: 那
1: 就是稳重儒雅型的，是
2: 稳重型的，
1: 嗯，稳重型的，那这不挺好吗？嗯，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呀？他按照他的心气儿啊，
2: 嗯，找比他小两岁的就小一点吧，现在都四十了，他我也合计都小两岁呗、
1: 嗯。那也就这么的，就是那三十七八左右的哈。
2: 小三五岁都行吧，这种。
1: 嗯。
2: 反正他现在四十了，我可着急了我。
1: 四十岁了，想找一个三十四五的、三十五六的，那反正你要是三十九零年的都三十六了。是不是啊？你寻思这时光和日子、
2: 啊，
1: 要不然咱以前说九零年的感觉可小可小了，九零年都已经三十六了。
2: 对对对
1: 啊！你家孩子是八六的，是不是、啊？
2: 八六的，四十了吗？八六的、
1: 嗯。完了之后呢？就九零年吧，九零年左右的吧，行不行、啊？或者更小的就更好了啊！我们这位杨啊，你说
2: 三十八到九零年的这都行。
1: 嗯，行，三十八岁以下的。最好是未婚的啊、
2: 嗯，
1: 哎，尾号呢8165，八幺六五，嗯，
2: 哎，
1: 行，那咱们你家儿子房子在沈阳哪儿？
2: 在沈阳定江湖那儿。
1: 是那个高层建筑吗？
2: 高层。
1: 哦，
2: 高层，它就属于怡红和黄屋中介的地方。
1: 哎呀，那他这块经济水平都是挺好的啊。
2: 对。
1: 嗯，行，挺
2: 繁华，
1: 挺繁华的地带。嗯，那再见了，杨女士，有对接的吗？
2: 哎呀，我没听到啊。
1: 那行，那就咱等着别人跟咱联络，再见哦。
2: 行，帮我推荐、
1: 哎、
2: 推荐。
1: 那好嘞。我今年呢是休年假的时候吧，来的沈阳啊。嗯，于洪区啊，皇姑区啊，但我住的是铁西。为啥住铁西呢？铁西那个住房啥的比较便宜。啊，皇姑啊，于洪啊，它这个各方面啥的就繁华度比较高。嗯、啊，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是咱沈阳的。然后呢，家里边就是姑娘这儿哈，也是单身。关注关注杨女士家的儿子，四十岁未婚，爱游泳，爱运动，身高一米八，大高个，月收入12000左右。那个刚才说了，在丁香湖附近这有房子啊。尾号呢8165，8165，38岁以下的咱沈阳的单身姑娘，您交流交流呗。8165，8165，单身的沈阳姑娘交流交流啊。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老师，我想进入到这个50到70之间的单身的男士女士的这个活动俱乐部，哎，那大家赶紧进来吧。咱们这个俱乐部吧，因为啥呢，设置门槛要求了，所以说这个人员素质吧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之高的。经常搞一些活动，对不对？那个天冷了咱们举行点室内的，天热了呢凉快了咱们游山玩水，组织点户外的。就是让咱们这些单身人士吧，大家一个人在家跟个定海神针似的，往那个沙发上一扎，床上一歪，哗哗划了手机，有啥意思啊？咱来个自助餐，就是自己呢来个 AA 制聚个餐，花个50-60，你在家你不吃饭呢？你结交点朋友，这不挺好的吗？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想要这个沟通的交流的啊，大家记住了，1788-4084-580啊。另外，朋友们， 最近大家都跟我说这要这个亚麻籽油的伙伴们呢，哎呀，赶紧订啊、哦！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啊，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

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70%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儿。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儿，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9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了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4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4瓶4斤，哎，4瓶4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4瓶4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瓶4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

0: 买，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4瓶4斤够大家吃4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亚麻籽油是好东西啊朋友们呢。啊，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我们的123岳先生。你好岳先生。
1: 你好魏总。
0: 啊，这是岳女士哈，您请讲。
1: 我为女儿征婚。
0: 多大年龄了您姑娘啊？
1: 41。
0: 嗯，离异的，身高1.7米，体重120，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会计工作。
0: 啊，这是会计工作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姑娘做会计工作，离异有小孩吗？
1: 有，带个女儿13岁了。
0: 哦，13岁了，女孩儿、在您家这儿抚养吗？
1: 对。
0: 姑�娘这儿收入6000左右，自己独居有住房啊？
1: 有。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到底
0: 那她平时她上班啥的，孩子这儿你们是当姥姥姥爷的就给管一管呗？
1: 哎，对对，是的。
0: 那个对方是婚姻过错了离婚的呀？
1: 是。
0: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相仿就可以，小一岁大几岁都可以。
0: 年龄相仿的，上下别超过5岁的，那个有合适的交流交流。那个外孙女多大了？
1: 13岁。
0: 13岁了呀，这也不小了。来我们这个我们岳先生家的女儿这尾号呢是0997，有合适的男士个子高一点的啊，工资收入稳定的，关注关注0997。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
0: 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1: 是第一次吧。
0: 哎呀呵呵，真荣幸啊，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哈。
1: 是，一点都不好打你的电话。
0: 是，参加的人多。那行，我们知道了。就是您家姑娘的个人优点是啥呀？
1: 音乐、美食。
0: 音乐美食旅游。都有。来咱家关注关注啊、我们这个小妹妹啊，这那个反正离异了，有个孩子在身边这呢。那尾号0997，大高个，长相还是挺漂亮的，是不是？
1: 漂亮。
0: 希望呢有识之士啊，就是关注关注。再见了啊、
1: 再见了魏总。
0: 再见。尾号0997，岳先生家的姑娘，42岁，身高1.7米，体重120啊，那个有个13岁的孩子在他家这抚养。尾号0997。下面有请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2: 哎呀魏东啊，又来麻烦你来了。
0: 您家儿子单身，干啥工作了这小伙？
2: 铁路工作。
0: 那这个有人跟您家对接着唠着不行啊？
2: 不，2天就三观不正啊。
0: 要钱呢？
2: 对对对。
0: 那刚处对象要啥钱呢？也没说谈婚论嫁。
2: 可不是咋的，30万40万的
0: 啊。那说这个方面的事儿啊，那不行啊。
2: 不行。
0: 那个您家儿子是铁路系统的。收入情况咋样？
2: 6000多点。
0: 身高168，体重155斤左右，35岁，未婚。想找啥样的？
2: 想找一个那个本分人家的，正是过日子的。结婚。
0: 你儿子啥文化程度？
2: 大专。
0: 在部队大专是不是？是不是转业回来的？
2: 部队转业，在7.2技校学习了。
0: 我知道。他是属于铁路上是那个修理这个轨道的吗？
2: 不是，是个修理那个火车的。
0: 啊，修理火车的。那一个月反正6000左右，是不是？
2: 对。6000左右。
0: 那女孩这35岁范围左右，单身未婚的啊。看看我们江大哥家这小伙子，尾号9858，有合适的交流交流。
2: 89年以下的就行。
0: 八九年以下，你35了，这是八七年，
2: 九一年的，
0: 就哎呦我的天哪，可不呗，嗯，行，九一年的都35了，真是，好，嗯，再见了，江先生
2: 啊，
0: 哦、
2: 你这个帮、
0: 哎、他不有没有房，有没有车，代步车啥的？
2: 有房子也有，
0: 房子在哪儿买的？
2: 群里的都有。
0: 你们两口子有退休金吗？
2: 有，都铁路退休的。
0: 啊，那你这家庭也不错啊，正经挺好的呢。按理说30万也难不到你呀、啊，我们江大哥呀，啊，
2: 难不到。
0: 那好了，再见啊。
2: 嗯、
0: 哎，再见啊。哎呀，这30万、50万的，现在挣钱多难呢！嫁个姑娘，给人家整的这各方面的钱儿，能愿往出掏吗？是不是？人有关键，人有别人不要钱，你家要钱，人不就不干吗？四路线的听友王女士啊，你好。
3: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哎，为女儿征婚。
0: 啊，多大年龄了？
3: 38。
0: 啊，未婚呢？
3: 对。
0: 你刚才那小伙行不行？反正个不是那么高，1.68米。
3: 我们这个大、嗯、比人家大好几岁，
0: 38其实也不大，嗯，还行。
3: 我们这是88年的，
0: 88年的，他是90年的，大2岁，91年的，大三岁。
3: 刚才我听见了，
0: 38岁未婚，干啥工作了？
3: 个体。
0: 啊，个体，身高163，体重105，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孩？
3: 嗯，小个1-2岁，大个2-3-4岁都可以。
0: 小个1-2岁，大个2-3岁都行、
3: 嗯、
0: 啊、
3: 嗯嗯。
0: 哎，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关注。对方的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3: 5000以上。
0: 您家姑娘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3: 嗯，一个月18000的吧。
0: 哦，做个体收入，月收入10000以上。来吧，那个有合适的男孩哈，41以下呗啊、哦，哎。尾号呢7099，关注我们王女士家的姑娘，个体生意经营者，163，105斤，长相挺好看的，自己有房有车的啊，哎，
3: 没房没车
0: 哈、啊，哎，干啥生个体生意啊？
3: 广告美术
0: 啊，尾号是7099啊，再见了，
3: 嗯、
0: 王女士，
3: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啊，哎，最后一个电话来接一下子，刘女士你好。
4: 嗯，魏忠老师你好。
0: 嗯，您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了？
4: 我呀，
0: 嗯，
4: 我今年都74了。
0: 74岁，身高162，体重130，家住沈阳皇姑区，然后呢，退休工资3500，想找一个70到80之间的男士，长相健康、年轻点的，退休金4500以上的，是不是？
4: 对。
0: 嗯，您个人优点是什么？个人优点是什么？年轻漂亮。
4: 优点我长得年轻漂亮，完了，然后我这个。生活能力也挺强
0: 啊、嗯、平时业余爱好是什么？
4: 爱好旅游、嗯、爱好书法，爱好音乐，唱歌啥的。
0: 啊，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4: 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来，我们刘女士尾号呢5347啊、哦、5347，长相年轻，还会书法，爱旅游，退休工资3500，自己独居哈。
4: 啊，对，
0: 几个孩子呀？咱家这儿啊，
4: 跟女儿在一起。
0: 啊，跟女儿。
4: 现在反正有女儿有房子，然后自己这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
0: 嗯，那女儿这不也结婚了吗？
4: 女儿没结婚，还跟你说这件事儿呢。
0: 哦，
4: 我再跟你也说一说吧。
0: 哦，那你哪天你再给我打个电话？今天节目要结束了，完哪天再唠唠您家姑娘？你姑娘还想找吗？
4: 哪天我再跟你打电话呀？
0: 嗯，哪天再给我打。今天先说你，先给你找个老伴儿。你一结婚了，没准孩子心动了，他也结婚了。
4: 去给我找个，就是说的，我不74嘛，
0: 嗯，
4: 就是、大2岁，小2岁，大几岁，小几岁都
0: 行。我刚才说完了，70到80之间的啊，我说一下您尾号。
4: 啊，对呀，我也爱旅游，嗯，我爱做二人。
0: 行了，这些都说完了，不说了。尾号呢是5347，大姨啊，再见。
4: 哎，
0: 再见啊。尾号是5347，这是我们来自沈阳的皇姑区的刘女士，哪天再给我打电话吧。她尾号5347，没有老伴儿啊，跟姑娘在一块居住。嗯，身高162，体重130，退休工资3500左右。想找一个70到80之间的，咱沈阳的男士，工资4500左右的，尾号5347，5347。旧病复发的，心脑供血不好的，然后呢，反复咳嗽喘的，过敏性鼻炎的，哮喘关节疼的，老寒腿的，阳气弱的啊，想补正气的，让沈老中医给你看看病。沈老中医啊，是中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的知名的老中医，名老中医啊，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学会啊，周围血管疾病分会主任委员， 行医快50多年经验了，擅长冠心病。

心绞痛、心律不齐、心衰、脑血管堵塞问题，特别是顽固性失眠的、便秘的，还有呢大汗淋漓的、顽固性的头痛啊、脑出血、血管堵啊、梗啊，哎，给您制定个专属的方案。那么沈老中医啊，很耐心，给咱们984的听众把脉呢，不收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给您把把脉，先看舌苔啊，然后呢，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给您仔细瞧一瞧，有那个心慌啊、乏力呀、出虚汗呐、胸闷、胸痛啊。啊，这个季节更替转换的时候，秋冬过得平平稳稳的，哎，想通通血管了啊，通过中医调理了，那么找沈老中医就记住一个电话吧，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打这个电话啊，来进行呢报名，嗯，惠林堂中医馆846-48-13，846-48-13啊，哎，打这个电话846-48-13，然后呢，惠林堂中医馆还给大家请到了中医针灸专家，中医针灸专家呢是针对于这个中医施针呢有40多年的经验了，身体像有些麻木的血管问题呀、后遗症问题呀、走道跨框啊、流口水呀、嘴眼歪斜呀、胀肚打嗝啊、有些妇科炎症啊、腰疼啊、腿疼啊、膝关节肿胀啊啊，想通过中医调理，中医调理啊，哎，大家也可以呢这个记住电话846-48-13，846-48-13啊，惠林堂中医馆在厢房区57街负27号，846-48-13，846-48-13。听众朋友，今天呢，咱们有这个咱家的粉丝跟我说，说卫东啊，这两天吧，家里边挺凉的。完了之后呢，你曾经给我们那个一起团过来自那个澳洲的美丽奴的羊毛被啊，那个现在还能买吗？朋友们，咱实话实说哈，这人这一辈子1/3时光都在床上度过，一床好被子真是太好了。众所周知啊，澳大利亚呢是全球顶级的羊毛产区，纯净的海洋气候，再加上广阔的天然牧场，孕育着品质远超普通羊毛的美丽奴羊毛。那么这里的美丽奴呢，绵羊啊，它是自由散养的，而且呢，就是那个纤维纤细软糯，哎，韧性十足，它不含有那种硬梗杂质，这个是棉纺界公认的软黄金。那么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它这个就是美丽奴的这个羊毛被，朋友们可好了，盖在身上呢肉肉头头的，尤其是什么呢，没供暖之前，或者刚供暖的时候，或者刚入冬的时候，家里边就是屋子气温还没上来呢，哎，怕感冒的，盖点好被子，你选咱的这个美丽奴的羊毛被。这款羊毛被呢经过了18道的精细的工序啊，深层处理，然后呢深度的脱脂杀菌除螨去味，零甲醛、零荧光剂、零化学残留，就是它都达到了母婴级的安全级别，没有任何的膻味儿啊，所以说老人、孩子、敏感肌的人群贴身使用都很好啊。咱们在工艺上呢，采用的是精密的定点行缝工艺。它是分区块固定的填充着羊毛，固定锁在内部，哎，不露毛啊，朋友们。所以说呢，这款呢，美丽奴的这个羊毛被，伙伴们、听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预定的价格598啊，1米5×2米的，我们今天呢299，然后呢我们今天呢2米×2米3的，重的是4斤7两的，多少钱呢？369。然后我们还赠大家一个那个塔芙蓉的毯子，再赠大家呢这个袜子一双啊，羊绒袜一双。这款呢咱们就是369，这款在商场里面都1000多。如果是今天想预定的话，那个就是尤其之前用过啊，朋友们想预定的话，咱们这个澳洲的美丽奴的羊毛被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它这个羊毛被哈，优点是啥呢？它能够呢锁住咱们身体当中的温度，然后呢抑制这个螨虫滋生，哎，长期盖的话不发霉，而且很轻盈嘛，又保暖又亲肤还干净
啊，你这个自己你到商场买的话，你真下不来，而且咱这保真品质的，还送您一个防潮袋儿啊，跟着一起呢都给您邮寄到家，369块钱，2米乘2米3的，重量呢是4斤7两，这个呢非常划算，各位记住。

0: 预订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订。就它不像说那种棉被吧，那个压迫感沉，哎，它也不像有的时候那个蚕丝被吧，感觉有点轻盈，是不是？正好很贴身儿，完之后还很保暖，还很舒适，还很通透啊！400-390-1139啊，400-390-113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世界守望是中华民族，
2: 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
1: 行。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心脏健康的一些话题。这个呢，一直都是很多人平时经常讨论，并且呢，自己还比较担心的一个话题，是不是啊？今天来自人民日报上边的这篇文章，跟我们来分享了说心脏好不好，你不能靠感觉，对不对啊？不是你所谓的你感觉心脏好就好，感觉心脏不好就不好。那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呢，说医生给我们列出了8条硬指标，我们来学习一下，你看看这8条硬指标您是否存在。有很多人呢，体检之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放心了，还有的人呢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都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的眼里，有8条硬指标直接就关乎我们心脏健康，只要有一条超标，说明你的心脏就已经开始悄悄地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起搏与 CIED 中心主任医师孙卫平跟我们介绍了情况，说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这8个指标，这些指标就像心脏健康的红绿灯，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的风险。哪8个指标呢？第一，心跳速度太快或者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的时候啊，这个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是最理想的，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动过速，长时间超负荷就会加速心脏的衰老。运动的时候呢，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啊是220减去你的年龄，再乘以85%。运动这个过程当中的心率啊，怎么个计算标准？是220减去年龄，这个值再

叫窦性心律，它呢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早、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个时候要去心内科做个检查。第三个指标呢，就是血压，这高了损伤血管，低了会供血不足。血压太高啊，就会冲破血管，太低就会供血不足。在家里边测血压不超过135/85毫米汞柱，在医院测血压不超过140/90毫米汞柱，而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就会让我们的心脏超负荷了，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就会发展为心力衰竭，就是大家俗称的心衰。第四个指标就是甘油三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 1.7 毫摩尔每升以下，它呢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长期偏高就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这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的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更大。不同人群的标准不同啊，普通人只要小于每升 3.4 毫摩尔，中高危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一定得小于 2.6 毫摩尔每升。极高危的人群，已经有过心梗或者中风病史的，一定要控制在 1.8 毫摩尔每升以下。超高危的人群是什么？就是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要在 1.4 毫摩尔每升以下。很多人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就是这个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不安全的关键呐。第六个啊，影响我们心脏的硬指标是血糖，因为长期的高血糖就会腐蚀咱们的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小于 6.1 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 11.1 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6.5%，超过这些数值，我们就要警惕糖尿病了。而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倍到4倍呀。第七个硬指标是什么？心脏动力，说白了，看你的心脏有没有劲儿。啊，射血分数正常值是50%到70%，这是做心脏彩超的时候会测的一个数值，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的时候能够把多少血液蹦出去。小于50%，说明我们的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和水肿等情况。第八个硬指标影响我们心脏的啊，就是血管斑块有没有堵啊，堵了多少啊。这个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那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 30%， 就不用过度紧张，控制个好我们的三高就行了啊，血压、血脂和血糖。如果说啊，这个斑块堵得超过 50% 了，那就叫冠心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去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药物，记住一定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如果超过 75%， 人一运动就会胸闷、胸痛、后背痛，这是心绞痛的典型信号，说明血管已经严重狭窄，随时可能有发生心梗的风险，一定要尽快的去医院检查。那同时呢，这个医生也跟大家提醒了，有五类人的心脏更加容易出现问题，哪五类人呢？大家自己想一想啊，拿起笔来记录一下，对号入座。第一类就是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和心梗的风险。
二是长期吸烟和酗酒的人，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率异常，血压升高。第三是久坐少动或者是肥胖的人，缺乏运动。

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引发心衰。第四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直系亲属当中有早发，比如说男性小于55周岁，女性小于65周岁，就有心血管疾病的，这叫早发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啊，风险会更高。第五类是长期压力大，情绪激动的人，精神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诱发心脏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几个护心的习惯啊，一个都啊这个不能少，很多人就这几个好习惯里边一个都不占。你看看啊，保护心脏的好习惯，第一，饮食习惯三少两多，少盐少油少糖，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比如说全谷物、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和豆制品。第二，运动习惯是三五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一定要避免过度劳累。第三是生活习惯方面，一定要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吸烟者啊尽量戒烟，饮酒者每日酒精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女性小于15克，保重每天7-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最后一个就是要养成体检的习惯，定期体检，早筛早治。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需要检查血压、血脂、血糖和心电图，高危人群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心脏超声，发现问题要及时干预，保护心脏的正常功能。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医生列出的八条硬指标，所以你的心脏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做的那些检测的指标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心脏24小时不停跳啊，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护好它，对不对？无论是在生活习惯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还是饮食运动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都要配合，因为你配合好了，其实就是养护好自己的心脏了。心肌细胞啊，如果缺乏了营养，大家就会感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为什么？因为你想啊，你晚上躺在睡觉啊的时候，你的大脑皮层休息了，对不对？啊，你的啊肝、脾、肺、哎、四肢啊，这个等等，所有身体上的组织器官，除了心脏还一直在跳的之外，在工作之外都休息了。心脏它没有歇着的时候啊，24小时不停跳，停跳就坏了。但是，正是因为它一直不停跳，咱们的心脏才需要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心肝脾肺肾都是需要营养的，但是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你一定要重视，千万别让它缺了营养。人一旦心肌细胞缺了营养，心脏就会因为营养匮乏导致的最初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偶然有点心悸，偶然有点乏力，稍微有点早搏，一累着了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如果有说你没有及时的关注，那么越来发展到越严重的话，那以后可能会出现心脏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些急症或者大问题，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款是我们啊团购了几年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一个产品，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辅酶 Q10 还是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辅酶 Q10 这家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一个营养物质，本身你身体就有，心脏里边含量是最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过了40岁往上，你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比你年轻的时候少了很多。大概啊，到了40-50岁的时候，会比你25岁的时候少65%左右。你看看，就是你心肌细胞里所需要的这种营养，在上了40-50岁的时候，会少了60%多。所以怎么办呢？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也在下降，你吃到那些食物里边，辅酶 Q10 的营养也逐渐的吸收的越来越少，那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个一些问题。同时，还有如果说你平时服用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胆固醇药物的这个同时，哎，在我们啊一些这个神经性退行性病变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说长时间身体缺乏辅酶 Q10 了，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如果你身体不缺乏辅酶 Q10 的话，你服用这个医生给您开的那个他汀类的药物

0: 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辅酶 Q10 缺乏的严重的话，这类的副作用就会非常之大了啊！不光是心脏，我们的大脑，哎，我们的这个胰腺，哎，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肝脏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款啊，广州白玉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回头客特别的多，每瓶是30粒啊，它是30毫克的含量，248块钱一组10瓶。现在老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就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们自身就有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如果说你选择那个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过高了，哎，对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来说呢，有点什么呀？啊，就是这个现在你还没缺那么严重，完了你补的那个含量太高了，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大家就明白了，抓紧预定吧。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感觉方方面面都被调理的挺好的，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一种营养素。哦，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啊，原来就吃过的，感觉效果不错的，你可以抓紧去进行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好，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订一组辅酶 Q10。
0: 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的咱们辅酶 Q10 断货好长时间了啊，就连我们的导播老师都说，哎呀，好久都没有辅酶 Q10 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问，老是问啊，辅酶 Q10 什么时候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咱们断货好长时间了，但这回到货了，数量也不多。所以老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在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10， 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这一波到的现货也不多，等到现货被大家抢没了，啥时候再到货咱也不知道了。就网上卖这个，咱们合24.8块一瓶，对不对？10瓶248啊，网上在某宝某东你去看吧，基本上都合到39.9块，最便宜的时候啊，也得是32.9块一瓶，咱们才合到24.8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给我订一组 Q10。
0: 辅酶 Q1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不用说了啊，你吃好了赶紧打电话订。那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没吃过，你听我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10 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10 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对对、嗯、我刚才听你讲这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点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Q10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嗯、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哦、行、
2: 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辅酶Q10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Q10啥时候吃啊，上

0: 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扣食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10 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你好。
1: 哎，海兰，谢谢那个、哎，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10
1: 粉丝，
0: 哎，谢谢
1: 吧。
0: 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是吗？
3: 对，买过。
0: 我说早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直在吃辅酶 Q10， 吃着非常非常好，是不是、啊？我家人，我爸我妈也一直在吃，我这回也得坚持吃了，一直吃肯定是有好处。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10 哈。
2: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2: 哎、我说这个辅酶 Q10 咱们这个吃多少啊？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
2: 啊，一天吃一次，就是咱买这个200几。
0: 248块钱是十瓶，一瓶30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248块钱，一共是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啊。
2: 哦，哎，好了，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
0: 哎、
4: 那个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 好嘞，预定成功了，
4: 哎、
0: 等着接电话、
4: 哎、
0: 啊。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 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是不是？
6: 对呀、啊，我要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
6: 哎，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10 哈。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啊，哎，
8: 哎，
0: 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8: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8: 一 组,
0: 一组、
8: 哎、
0: 啊，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9: 对。
0: 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哎。
0: 你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0: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就趁着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一会儿啊，我再讲一讲，咱们的老听众都听见辅酶 Q10 又到货了啊，都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呐 啊或者平时自己的这个啊运动量挺大的一些这个人群呐，担心自己的心肌细胞受损，经常感冒的，运动量大的，哪怕你是年轻人， 您也。

0: 也要吃，保护好咱们的心肌细胞呗，对不对？它就是营养品，是不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多好啊！87996984，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你们就打不进来了，抓紧打哦！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的是六线的吴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童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哎、那什么童女士，
0: 嗯，
3: 我给我姐订点辅酶 Q 十，
0: 可以啊。
3: 完了，那个打电话说我报她的地址，好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3: 哎，248，十个月是不是？
0: 对对对，十瓶，是一个月一瓶啊、哦。哎，
3: 好的，
0: 好
3: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都说了，哎，那平时食物当中什么东西含辅酶 Q 十啊？我会多次在节目里边来进行介绍啊。你像花椰菜呀、菠菜呀、西红柿啊，对不对？因为花椰菜本身就很常见啊。花椰菜当中通常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成分，而且花椰菜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含量也比较多。菠菜里边也是含有的啊。另外西红柿也是。那肉类里边是什么呀？像牛肉啊，这个黑鱼呀、金枪鱼呀、等等。但是呢，中老年朋友可能 有很多这些东西呢不是很这个愿意吃，红肉和坚果类的沙丁鱼呀、对不对啊？这类的这个食物当中含有辅酶 Q 十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东西？橄榄鱼，哎啊，橄榄油，秋刀鱼，哎，这里边呢也是含有辅酶 Q 十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感觉含辅酶 Q 十的这个食物，我呀，就我本人，不知道其他人啊，是不是常吃？我感觉我总结起来，这些食物里边没有几样是我经常吃的。所以说，这个辅酶 Q 十，我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团购到现在为止三四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坚持在吃。就我这个年龄段，40多岁我都一直在坚持，因为平时我要运动，所以平时啊，40多岁就运动的人一定要吃。啊，上了50多岁，就即便您不运动，也把这个心脏啊、心肌细胞所需要的那些营养都补充充足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马上啊，我们又到普及健康常识性问题的时候了啊！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大家自己去定啊，每瓶是30粒啊，一瓶一天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用量呢，可以依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的这个心肌细胞受损的比较严重，需要的营养多一点，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正常人来讲，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只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加强营养，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它是软胶囊啊，它是软胶囊，辅酶 Q10 是软胶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报名预定。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就辅酶 Q10。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来吧，你们自己打电话去定，我再继续跟大家去普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大家了，一天当中最该保护心脏的

0: 六个时刻。心血管系统啊，是为了全身输送燃料和氧气的生命通道啊，它的运作也是受人体生物钟的影响的。所以一天当中，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它对外界刺激更敏感，也更加容易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呢，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教会我们大家，在每一天的六个时刻，减轻心脏负担，筑牢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防线呢。受访专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尚菊菊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来小磊。那这两位医生会跟我们大家说，这六个时刻是哪六个时刻啊？什么时候你该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一会儿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啊，你好，海兰。我想那个问一下子，我这那个定辅酶秋实，就你做的节目，什么辅酶秋实啊，是那个叶黄素啊，什么氨糖啊，还有那个B 族啊，我这几样嘛，我都连着吃有一年多了，用不用停一下子再吃啊？
0: 首先一点啊，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去推荐保健品和药，都是食品级的。就是为什么要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肯定会缺这些东西。那你想叶黄素，咱身体就不能合成它。你说你不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你吃那点食物里边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你眼睛所用的，对不对？那辅酶 Q 十相对来讲还好一点，自身还能合成一部分。所以我呢就向大家推荐含量不是那么特别高的辅酶 Q10。 如果说你买的那种啊含量超级高的，每一粒都有300-400毫克的，那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要不然时间长了会影响你自身心脏合成辅酶 Q10 的这个能力，明白了吧？但是这种低含量的不会对您这个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有影响，所以你可以常吃，常年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吧。没事儿。
1: 那我订这辅酶秋实，那好，谢谢你了啊，给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谢谢阿姨的支持，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就行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辅酶秋实是248块钱一组十瓶啊。来，我跟大家去继续普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听我节目，咱就是你团不团购这些产品，您吃不吃，咱们也应该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呀？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两位主任医师，一位叫尚菊菊，一位叫来小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一天当中有六个时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来减轻心脏的负担。首先第一个是在醒来之后缓慢起身，这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睡醒之后，人体的交感神经迅速激活，血压和心率都会迎来晨风啊，早上的高峰，早高峰。如果猛然起身，容易导致血压骤升啊，甚至诱发什么急性的心梗或者是脑卒中。医生的建议，起床的时候可以采用221的原则，醒来之后在床上躺他2分钟，起身之后在床边坐他2分钟，站立之后稳定他1分钟，再行动，给心血管系统一个平稳过渡的时间。这个221的原则我们大家记录一下。第二一点呢，就是用餐要8分饱，你饱餐一顿之后，消化系统需要大量的血液参与工作，心脏的负担就会随之加重，对于心血管功能脆弱的人群，暴饮暴食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你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医生建议大家每餐最好吃到不饿也不撑的状态，帮助控制体重，并避免饱餐之后心绞痛或者心衰的发作啊。那细嚼慢咽，进餐时间呢不少于20分钟，是做到8分饱的有效方法，慢点吃。第三点就是午睡半小时啊，既往研究显示，每周坚持3次，每次睡30分钟的午觉，有助于降低血压，缓解交感神经的兴奋。但是午睡并非是越久越好，超过1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啊。所以医生建议您想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20到30分钟，尽量平躺或者是半卧，避免趴在桌子上压迫胸腔，影响呼吸和循环。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趴着，你可以购买一点比较高的不容易变形的枕头，双手自然抱着入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垫高头部减轻趴着入睡的时候颈椎和颈后肌肉群受到压力。如果不困也不用强求一定睡着，闭眼休息也可以。第四个保护心脏的时刻，就是忙的时候喝口水。忙碌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在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不是，此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脱水会使血液粘稠度

0: 度增高，增加心脏的泵血能力阻力啊，去诱发血栓的形成，尤其长期处于空调环境或者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所以医生建议您每个小时起身活动的时候顺便喝它几口温水，维持血容量的稳定啊。第五个就是运动扣强度，运动是心血管健康的天然良药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也经常对吧说，快走啊、慢跑啊、爬楼梯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啊对健康非常好。但是医生建议您健步走是最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之一，每天快走30分钟啊，每分啊步频在110到130步，达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强度就能够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压、血糖和血脂啊！但是要尽量选择空气清新、环境安全的时间和地点，避开污染物浓度高的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啊。第六个就是睡前深呼吸。入睡之前呢，是这个交感神经向副交感神经切换的一个关键阶段，此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腹式深呼吸，就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你的心率，平稳你的血压，帮助身体放松。所以经过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深呼吸练习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减少夜间的心绞痛发作。医生建议深呼吸的时候呢，要鼻吸口吐，用鼻子吸气，用口吐气。吸气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凸起你的腹部啊，吸气的时候鼓肚，哎，动作要缓慢。吐气的时候呢，收缩腹部啊，收缩腹部。吐气的时候肚子要瘪，哎，尽量把一口气儿给它吐干净，做到真正的深呼吸。再配合点温水泡脚，听轻柔的音乐，就更能够形成良好的睡前仪式感。现在这个季节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是心血管疾病较为高发的时期了。所以啊，中老年朋友，尤其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的那些啊，一些这个看指标的啊，一些注意事项啊，哎，我们心血管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头部、颈部、脚部做好保暖工作，早上起来锻炼不要太早，适量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像姜啊、葱啊、红枣啊等等，帮助驱寒护阳，保持心态平和，规律作息。哎，那希望大家心脏啊都是健健康康的，身体倍儿棒的啊。今天的第二个知识分享就是一天当中最该护心的六个时刻，我们医生给大家提供的醒来起醒早上起来之后缓慢起身，第二用餐八分饱，第三午睡半小时，第四忙的时候喝口水，第五运动扣强度，第六睡前深呼吸。收音机前的您都学会了吗？好了，想听辅酶 Q 10的抓紧打电话吧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我想说一下子，你那个是静修堂的吗？
0: 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
1: 啊，那行，给我订一个
0: 啊，给您订上了。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10已经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啊，回头客特别的多。你想大家如果说吃着没啥感觉的话，能一直买一直吃吗？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大家非常的明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啊，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我们到药店去买一些板蓝根呢、啊，有买一些这个日常的补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但是咱们今天这款辅酶 Q 10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它不是药，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各种药物啊、哦！哎，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248块钱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
2: 哎，对，现在就是没就
0: 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住手机，哎，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你好。
3: 哎，您好，我订一组草莓素食。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哎，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曹女士你好。
1: 哎，我订一组梅克石。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六县的汪女士，手机尾号587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建的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白女士，你好。
5: 炒菜花。
0: 白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白女士，尾号是5652，已经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6: 啊。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你好。
7: 哎哎。
0: 哎。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7: 对对，我订一组
0: 好，
7: 辅酶 Q10。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7: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8: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9: 那个辅酶 Q10现在还能订吗？
0: 能订，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
9: 哇，
0: 还是248块钱十瓶。
9: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10，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辅酶 Q10，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10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10 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他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10 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57%。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来买过是吗？
10: 啊，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啊，快吃。
10: 是的，
0: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一组辅酶 Q10。
0: 一组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哈。
6: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三线的景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8: 嗯，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8: 嗯、
0: 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
12: 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2: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2: 哎
0: 好嘞，
1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订一份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3: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哈。
14: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4: 哎、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块8，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块8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呀、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15: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和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15: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 十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它也是咱们这个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啊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 十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 十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 十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6: 喂，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6: 辅酶扣十，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 十是30毫克的啊。好嘞，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8: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辅酶 Q 十咋吃啊？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儿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儿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这个大家要自己去吃的话，你不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就应该去了解了解常识性的问题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感谢参与，再见。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辅酶 Q 十你要再不定，今天的现货就没有了啊、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的，这个大家切记，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两粒儿，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一粒儿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7: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啊，87996984。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邹女士，你好。
19: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9: 对，
0: 好嘞，
19: 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9: 广州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对，净修堂的辅酶 Q 十一直是这个啊、放心吧。
19: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继续来邀请您三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孟女士啊，
19: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都不用我说，只要有货的时候，需要的叔叔阿姨们就赶紧去订了。欢迎的是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20: 你好，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一盒多少片啊？
0: 一盒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辅酶 Q 十是软胶囊，一天早上起来空腹，不是空腹，随餐吃一粒，一边吃饭一边吃，一天就吃一粒。
20: 那给我留一组吧，
0: 可以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订？
21: 我想订辅酶 Q 十。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哎，
21: 好，
0: 好嘞，
21: 什么时候送呢？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啥时候家里留人，你跟他约一下时间，好不好？
21: 好，那行。
0: 哎，
21: 好
0: 嘞，再见。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8: 求保佑，我要订辅酶秋实。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8: 啊，那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嘞，再见，阿姨啊。三线的是荣女士，你好，荣女士啊，是不是要订辅酶秋实啊？
18: 哎，你好，对。
0: 哎，我是海兰，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8: 海兰，你好，你好，给我订辅酶秋实。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8: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秋实是248块钱十瓶，248这一组是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早上随餐吃。中老年朋友。辅酶Q10，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午饭之后吃，就不要下午和晚上吃。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也是知识点。订过辅酶Q10的，或者已经预定成功的，我要跟大家讲个知识点：咱们的辅酶Q10要在早餐或者是上午吃，最晚也是中午饭的时候把它吃下去，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是晚上吃，因为呢啊，那个上午吃或者早上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的节目时间太短了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那你就是到我节目结束之后最后的几组辅酶 Q10 了，现货，明后两天就给您送去的，现货最后几组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再报名就行了啊。248块钱十瓶啊，一天吃一粒的话吃十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6: 锦毛鼠白玉堂，到双星桥柳家巷来看望蒙兄严茶散，可巧遇上了严茶散被屈含冤，押在降伏县。柳红家出的事，白玉堂全都调查清楚了。晚上夜探刘府，正赶上牛驴子劈棺，白五爷火旺上撞，先用墨玉飞黄石把他的斧子打掉，而后一刀结果了牛驴子的性命。白五爷往棺材里看了看，柳金蝉在里边坐着呢，夜深人静，这玩意儿也不能不加点小心。虽然白玉堂不信鬼神，但是他毕竟也是个人，所以五爷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呆！你是一人，你是一鬼！”柳金蝉在棺材里坐着，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来了个小伙，穿白挂素，一对大豹子眼，手中拎着把明晃晃的钢刀，把柳小姐吓得是体如筛糠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我是人呐。”“好。”“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柳金蝉，柳红是我爹。”“
6: 哦，你因何死而复活？”“
7: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悬梁上了吊了，当时背过气去，哪知道又还过气来了。”
6: 白玉堂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对柳金蝉说：“柳小姐，实不相瞒，我跟你未过门的丈夫严茶散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现在我蒙兄为了你被屈含冤，压在死牢。不过我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他的官司迟早可以昭雪。假如说我蒙兄被放出来，你已经死了，你能对得起他吗？你不应该心思短见呐、啊！听我良言相劝，好好在家听信，我可以设法救我蒙兄脱险。你记住了吗？
7: 哦，我记住了，往后我再不做这种蠢事。
6: 这就对了。白玉堂说完了，他能。

吧嗒吧嗒掉眼泪。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没想到悬梁自尽了。究其根源，跟他有一定的关系。他觉着对不起孩子，老头难过，所以晚上偷着哭。正在这时，他忽然听见有人喊说小姐还阳了。一开始他认为自己听错了，后来站在院子一听，真的，哎呀，我女儿还阳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时间不大，这个人呢全都跑到跨院去了，张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老柳红一照，女儿在棺材里坐着，他可不害怕呀，赶忙扑过去了。儿啊，你真活了。爹，我真活了，老天保佑咱们老柳家祖上还有德耶。孩子，爹对不起你呀。说着把女儿从棺材里头揪出来，爷儿俩抱头痛哭。可就趁着混乱之际，锦毛鼠白五爷进了柳红的寝室了。别的都不找，他先把银柜找着了，用万能的钥匙把银柜打开，找了个包袱皮儿，把银柜里的现款全给包上了。白玉堂干什么这么做呢？他要给严查散去打点官司，处处都得花钱。心说我用老柳家的不义之财去救严查散，这是公平合理的。他把这银子包好了之后，斜背在身上，白玉堂飞身上房，听了听后院跨院，又哭又笑。白五爷冷笑一声，这才离开柳宅。等回去之后，找了座店房，他就睡下了。这一觉直睡得日上三竿，精神体力都得到恢复。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带了足够的银两，赶奔祥符县大牢。他得探探监，把柳金蝉死后还阳的事情得告诉严查散。等到大牢门前一看呢，门上站俩人，可这俩人在板凳上坐着，一个个撇叉辣嘴，身穿着官服。白五爷到他们近前一抱拳，二位辛苦了。这俩人闪目看了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人长得也干净，穿的也干净，不敢小瞧，俩人站起来了。不辛苦，好说好说。这位公子有事儿啊？哦，我打算探探监。打算探望谁呀？这儿压着个叫严查散的，跟我是好朋友，我打算看看他。谁？严查散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位公子，实不相瞒，严查散的案情太重，人命关天，大老爷关照过，不能与外人接触，他已经定成死罪了，这是绝对不行的。哎，二位算了吧，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只要二位高过手，我们哥俩就算见着了。白玉堂说到这，从怀里头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掂量掂量，没有五十两，差不多少，往前一递。二位，留着买包茶叶喝吧。他不行吧，哎呦，这俩当差一看，这位出手真大方啊，给这么大块银子，这可发了一笔横财呀。两个人见钱眼开，嘴里说不要，其实把银子接过来了。你看这，哎，好吧，您方才说的真对，事关就有私，这玩意儿就睁一个眼合一个眼的事儿，但是得让我们大老爷不知道，要知道我们非得担罪不可。公子，那么我可以给。

送个信儿让你们见一见，时间可不能太长啊，有话快说，说完了您就请方便，要别人遇上就麻烦了，好吧。公子您贵姓？我们好给通报一声。在下姓白。哦，好嘞。有一个在这把门，有一个转身走了。到了里边见着牢头，当然给这牢头也得分一份。牢头也见钱眼开，把狱门打开，直接带到死号见严查散。等见着之后，他们就说：“严公子，有人来探监来了。”“是吗？不知此人尊姓大名？”“我们问了，他说了他姓白呀，跟你是好朋友。”“见不见呢？”“姓白。”严查散合计合计，没有啊，我长这么大没有姓白的朋友，大概他找错人了吧。严查散最实在不过，晃了晃脑袋，请转告来人，我没有姓白的朋友。哪能呢？没有人家怎么能看你嘞？说的一点都不假，没有，肯定是没有。倒霉不？白跑一趟，没见着，这银子还得给人家退回去。连牢头在把门的感觉到十分扫兴，来到外边见白玉堂。嘿，白公子，实实在在的对你不住啊，方才我们问过严公子了，他说他没有姓白的朋友，我们怎么给他提醒他也想不起来。这您这银子啊，我们无福享受，您拿回去吧。哦，白玉堂忽然想起来，对了，我跟我哥哥到磕头为止，我也没说我的真名实姓，我仍然说我姓金，叫金茂叔，我没说叫白玉堂啊，他上哪儿知道去？五爷一乐，二位把银子收起来，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要了。方才呢我说错了，我不姓白，我姓金，请你们再通禀一声。我切，这俩人一听就有点纳闷了，这姓有随便改的吗？怎么一会儿姓白，转眼的功夫又改姓了？这人肯定有什么来历，俩人不敢多问，二次到里边见严查散，一说那人又不姓白了，姓金。你想想有没有这么个人？那严查散能想不起来吗？没想到金蒙帝来探监呢，他心里觉着热乎乎的。哦，有，快些请他进来。哎，行了，把门的一看呢，这银子算挣到手了。转身出来见白玉堂，我说金公子，严公子这回想起来了，请你到里边相见。好。白玉堂就跟着进了牢房了。等到了死号，白玉堂提鼻子一闻，哎呦，这味儿说不上有多难闻了，而且里边非常潮湿阴暗，白天也得点着油灯。他哈着腰，拢着目光往里边走，走到头了，往北边一拐，头一间死牢就关押着严查散，大铁门上着锁呢。白玉堂就问老头：“能否方便把门开开？”“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咔吧，呲呀呀，咣哒哒哒哒哒。金公子，您请吧。白五爷一哈腰，进了屋了。一瞅这屋，那是人呆的地方，狭窄且不必说。顺着墙壁都往下淌水，靠着墙几角有一堆稻草，如果用手一抓都能抓出水来，这人就在上面待着。靠着墙上钉个铁环子，严查散的头发在铁环子上系着，手肘脚镣脖锁三大件的刑具。这还不说，最缺德的把他这脖锁锁的几角那个便桶上边，离着也就是几尺远，
你想不稳定

0: 这味儿也得闻。
1: 干什么这么办呢？这叫勒大脖子敲竹杠。倘若犯人有亲朋好友，不忍心叫他受这个罪，就得花钱，花钱就可以给锁打开。那么花的钱多，可以把便桶拎到外边去，不然呢，也慢说定罪，就受这个折磨，也得把人折腾死。你想，严公子长这么大没进过监狱啊，他哪受得了啊？这短短两天的时间，他都脱了相了，腮帮也缩进去了，眼齿长出多长来，发髻蓬松，白玉堂几乎都不认识他了。白五爷不见蒙兄还子罢了，哥俩这一见面，五爷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淌下来。严大哥，蒙兄你受苦了。在这个环境要遇上亲人，那得多高兴。严茶散都没想到飘落异乡真有人来看他来。严公子想站站不起来呀，只好颤抖着身躯，兄弟，没想到你还来看望义兄。白玉堂一条腿跪在地上，搂住哥哥的肩头，眼泪滚下来了。严茶散哭的是更凶了，哭罢多时，白五爷把眼泪斩了斩，回头跟牢头说，麻烦麻烦，能不能行个方便，把刑具给撤掉，把头发给破开，怎么样？
0: 哎，可以可以。
1: 你看，有钱能使鬼推磨，什么都行了。给严茶散的头发从铁环子上解下来，脖锁从便桶上给打开，这还不说，给取了两个小板凳，让白五爷和严茶散坐在小板凳上谈话。那把门的把这便桶拎到过道去了，另外把窗户开开，叫他透透空气。白五爷利用这个机会就问严茶散，
0: 孟兄，
1: 你我分手才几日的光景，你怎么就贪了人命官司了？别的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你，究竟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怎么引起来的？哥哥千万别隐瞒，要对我如实的演讲。
0: 一言难尽，
1: 兄弟，我能瞒着你吗？是这么回事。严茶散把所遭所遇一五一十对白五爷全都说了。白五爷闻听此言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这个孟兄，孰不奸亲，我说这话你可别挑理，就你这个亲娘舅，可杀不可留，嫌贫爱富的势利眼呐，这种狼心狗肺的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对亲骨肉都能下此毒手，何况对待旁人了。不过大哥你放心，我想你这官司不是说定了案了，可能是个悬案。据我所知，英治国英的人乃是个清官，不能草菅人命。另外呢，我再给你想想办法，救哥哥早日脱险。
0: 多谢蒙弟。
1: 哎，他们正在屋谈着的时候，把门的又进来了。我严公子啊，又来探监的了，您见不见？
0: 哦，
1: 谁呀？是个小孩，他说是你的书童，叫雨墨。
0: 哎呦，
1: 严茶散心如刀绞啊，跟雨墨分手自一天的时间就像几十年呐，他真担心雨墨现在的处境。严茶散吩咐一声，快快让他进来。哎哎哎，时间不大，把雨墨领来了。那位说雨墨跑哪儿去了？ 他拿着

0: 冯君衡的扇子从狗洞钻出来了，藏到庄稼地，一边哭一边看着，眼睁睁瞅着公子被五花大绑架的车上拉到祥符县，他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当然了，过堂所问的经过他没看见，他也没听见。后来看见柳红坐着车回双星桥柳家巷了，他这一打听，公子被定成死罪。雨墨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哭开了，心说我们公子冤沉海底呀、啊，这官府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有心回玉林村找公子金碧正，让他给想个主意，但是万水千山，来不及了。那么在东京找个熟人又找不着，怎么办呢？雨墨除了哭什么招也没有了。等到第二天，他一琢磨呀，不管怎么说我得探探监，让我们公子见个亲人呢也得到点安慰，我再问问我们公子的经过，看看他有什么好主意没有，我们爷俩商量商量。雨墨从怀里一摸呀，还剩下几个铜钱，买了几套烧饼果子和俩咸菜头，买别的买不起呀，就这样跑到大牢来探监。一开始这把门的说什么不让他进，他这俩人比秃尾巴狗都横，走走走，哪来个小兔崽子的，看谁，不行不行不行。这雨墨能对付，扑通给这俩人跪下了，叔叔大爷你们行行好吧，本来我想啊给二位买双鞋穿，但是我是个小孩子，我身边没带着钱呢，只有呢给我们公子买点烧饼果子，到这看望之后，倘若我们公子冤案昭雪，也忘不了二位的好处，您就行个方便吧。咱打个比方说，倘若你们二位要摊了官司，你们的儿女来看，旁人不让看，你们是什么滋味，对不对？拿人心比自信。哎呀，这俩人听这小孩还真挺能白话，可不是吗？让他哭的心就软了，这才到里边送信，严公子吩咐一声，雨墨这才进来。等他到里边一见严查伞，公子把烧饼果子咸菜头全扔了，扑的严查伞近前放声痛哭。严查伞把雨墨抱到怀里，用腮帮贴着他鼓鼓的脸蛋，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白玉堂在旁边坐着，心里都非常难过，没想到这孩子这么点儿有心。严查伞哭罢多时，给雨墨的眼泪擦了擦，孩子你是怎么过来的？哎呀公子别提了，我在庄稼地藏了半宿啊，您被送到县衙的经过我全都看见了，我也没别的主意，我除了哭掉眼泪什么招也没了。公子啊，您太冤了，您是读书的人，您出个主意，我上外头给您跑腿去，无论如何也得把您给救了。严查伞点点头，也罢，孩儿你先别哭，你看这是谁呀、啊？还不过去见过，这怎么还有人啊？雨墨把眼泪擦的回头一眼看着白玉堂呢，哟，我光顾哭了还没看见，这不是我金大叔吗？金大叔在上，我给您磕头了。白玉堂用手相搀，雨墨呀，起来起来起来，好孩子，有心人，就冲你这手，将来你的前途无限呐、啊。孩儿啊，你说，你们公子冤不冤？透了，没法再冤了。这官司咱不打了，行不行？啊？我金大叔，您说这话我糊涂了，要想不打怎么办？现在咱就走啊，我马上把你们公子就带着走，我看哪一个敢拦着。别闹了，那衙门是给你开的，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金大叔怎么两天不见您吹开牛了呢？雨墨呀，蒙兄，咱们干脆说明的吧，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严查散也愣了，你不是我蒙弟金茂叔吗？大哥恕罪，我那说的都是瞎话呀。我的真名实姓，姓白，叫白玉堂。我的原籍是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现在住在松江府代管悬空岛卢家庄。我们哥五个冲北磕头，人称武艺，又称武鼠。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底鼠韩章，三哥穿山鼠徐庆，四哥翻江鼠蒋平，老五就是我。您没听说过吗？啊！严查散大吃一惊，他真没想到在他面前这位好朋友居然是赫赫有名的武鼠弟兄。那谁不知道，一个雷天下响啊。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白玉堂跟他能磕头。雨墨一听把小脑瓜一扑了，哎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耗子，去胡说八道。对了，我说错了，武鼠弟兄，那您是武鼠，您这名气可太大了，听说您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天下的人提到您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我能有这么个好盟叔，我太感觉到荣幸了。盟叔，哎，你应当早告诉我，何必报个金毛叔呢？那是我的绰号金毛鼠。我为什么没说实话呀？盟兄，我怕你害怕，你是守规矩的读书人，跟我这江湖上的人磕头，恐怕你有点胆小，因此我没说实话。那么今天情况不同了，我把这事儿跟您说了。这官司乐意打我们打，不乐意打跟兄弟我走，回卢家庄去。我看官府能把咱们弟兄如之奈何。雨墨就问：“那他们拦着怎么办？谁拦着我宰谁。”白玉堂这么一说不要紧，把那牢头跟那俩把门的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哎呀，我们错翻了眼皮了，闹了半天是五员外，五爷饶命啊，五爷饶命。白玉堂一看这何苦的，用手相搀：“三位跟你们毫无关系，五爷要知道是您，我们哪敢拿您的钱呢？这五十两您还拿回去。”白玉堂一摆手：“不，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收，只要你们几位对待我盟兄好一点，我就感恩不尽。要银子说话，有的是钱。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心要一歪歪，对我盟兄不好，我杀你们的全家。”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吗，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开始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啊。三线上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大叔您说。
7: 哎，我 你是清河老师吗？

0: 嗯，是我。您好，您讲。嗯。
1: 哎呀，你好啊，听河啊。
0: 嗯。
1: 老师，我也净听那个魏忠那个节目了，赵七那个。我就才听你这节目吧，才啥呢？一个来月。
0: 嗯，谢谢
1: 你
0: 的支持。
1: 你为人民服务，你这节目办得好啊。
0: 嗯。
1: 哎呀，我挺赞扬你呀。
0: 嗯，遇到啥问题了？
1: 我有。
0: 嗯。
1: 贺老师啊。
0: 嗯。
1: 我有一个难事啊，这个难事是啥呢？我姑娘嘛，一个老姑娘，
0: 嗯，
1: 我是农村的，
0: 嗯，
1: 我今年84了，
0: 嗯，
1: 这个我头年轻前吧，我让你攒两个钱儿，
0: 嗯，
1: 攒两个钱儿吧，我拿到我老姑娘这儿了，我先让她给我存到银行里，
0: 嗯，
1: 我也不懂，我寻思银行费事，我寻他们常存钱，我说你给我存银行里，这不把握了吗？
0: 嗯，
1: 哎，完了这个我今年吧，我就是啥，我寻这些年的，那我说你要这个存死期的这些年管利息钱也能啥了，完了我就问他，问我老姑娘。我说姑娘，你把那个我给交你手那个15000块钱不在那存着吗？你把利息钱给我支出来，我好听话好看病。他回头你说他说啥，他说哎呀，我给你拿10000块钱了。哎呀，我说你孩子你咋这么说呀，我怎么没接着啊？他说我哎，说哪天哪日，我问你几月才给，哪天给的呀，给我支的呀。他说就是啊，你我原先在20这边租个小房子，完了吧，我家里头就空了，我就是啥，这个啥呢，头7年我就回家把这钢窗都上新换一茬，其实就换两个钢窗这他妈啥才花2000块钱，一共在那暖气一共花了3800块钱。我说我也用不了那些，我咋没见着10000块钱呢？我说我手里头有4000块钱，那开劳保的。我说这事情我都算好了，再然后这个我运单的水暖工啊是我的外甥姑子，又不花工钱，买管都他给我买，人家买咋的，给这个商家推销人家建。
0: 大叔啊，不要越说越远了，咱们说回来这个事儿本身。我想问您的意思就是说让你女儿代为存款，存款之后呢会产生利息，你女儿的意思说呢曾经把利息给你了结果没给，是这意思吗？
1: 对对。
0: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这个本金15000块钱是否还在？听我问问题，本金还在吗？
1: 对吧，对，没有，他说给我10000，我说你给我10000，那5000咋不都给我呢？再一个是啥，你咋不靠我要回条啊？你不要回条，那咋证明？
0: 也就是说呢，他所说的10000呢，就是指这个本钱，不是利息钱。你让你女儿存15000的话呢，他说已经给你10000了。你这个卡，我问您，这个卡在谁手里？在你手里还在他手里？
1: 这个吧，这个他接过来，我扔估计这个钱他没存，没给我。
0: 也就是说呢，你自己是从来没有银行卡的，是这意思吗？
1: 不是，那我的，我就当时我给他吧。
0: 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要回答我。我问的是
1: 你
0: 自己有没有银行卡？
1: 啊、
0: 你自己从来没有银行卡吗？
1: 劳保卡我有，我这个存钱卡没有。
0: 你没有存钱的卡，你也不会存，是这意思吗？
1: 如果那个吧，存要是存了吧，那票子都得归他。
0: 我问你的问题，你回答我。我问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自己不会到银行去存钱？是不是不会？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个话都听不明白。

0: 明白是不是？我问的问题是，我再问一遍，我问的是你自己会不会存钱？你自己会存钱吗？
1: 我那不是，我这存吧。
0: 我问的问题是，我再问一遍，你不要打岔了，听明白了吗？如果你再打岔的话，咱俩得结束通话了。我问的问题是，您自己会不会存钱？你自己会不会？
1: 那存钱我会不会呀、啊？
0: 对，你会吗？
1: 我不会呀、啊。
0: 那不就得了吗、哎？你自己又不会存，你以后把这个钱呢就变成现金，放到家里边的柜子里边给它锁好得了，你不要再存了。你俩说这个话呢是没有办法对证的。如果想要调查这个事儿、
1: 哎，
0: 又得报警又得起诉的，你手里还没什么证据，能明白吗？
1: 哎、
0: 没有啥证据的话、
1: 哎，
0: 我问的问题是你还能去告你姑娘吗？你能去告他吗？
1: 哎呀，
0: 你也不能去告他。那你说这个事儿没有啥意义呀、啊？那您啥意思、啊？你希望我给他打电话呀，还咋的？
1: 那个，哎呀，你最好吧，打电话问问他。
0: 我打电话问他的话，那你俩这关系不越来越僵吗？
1: 嗯。
0: 我说我打电话问他的话，你俩这关系不就越来越僵了吗？以后咋处啊？
1: 啊。
0: 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他不会承认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什么证据，能明白吗，大叔？因为你自己不会存，你又没有卡又没有折，你什么都没有，你给到他这个钱呢，你说了也没有什么收据收条，他也不会承认。那你说我给他打电话他能承认这个事儿吗？他肯定不会承认的，不会承认的话你俩这关系不就僵了吗？你一共几个孩子呀？
1: 我是个俩姑娘俩小子、
0: 以后这个钱呢我建议你不会存的话你就把它变成现金，你就放到家里边存着就得了，放到家里边的柜子里还是放到哪给它锁好，一万多块钱也不多、
1: 哎、
0: 就给它锁到箱子里边、
1: 我就怕啥呢，在柜里我以前就我跟前的邻居上出现过这事，你还怕活成时间年头多了忘了还怕捂了，
0: 你怕捂了怕忘了，你现在给你家孩子，你家孩子一分也不给你啊，到时候都给你整没他，不一样吗？你想用的时候也找不着啊。
1: 我这个现在就我一个人过呢，这个老伴儿刚没
0: 了。不要去说别的事儿，我没问别的啊、嗯，咱们就说钱的事儿、钱的事儿。如果你相信你的孩子，你就给他；如果你现在不相信，你就放在自己手里，他没有那么复杂呀、啊，大叔。
1: 哎呀，现在这心里的弯呀、啊。可难受了，你看我真要
0: 大伯老师要他女儿电话吧、他非得给他女儿打电话，要他女儿电话吧，先转到你那儿吧。嗯，各位听众朋友，我认为不应该给他姑娘打电话啊，没啥意义，但他非得想打，打的话咱就给他打吧，是不是？要不然他这个讲话吧没啥逻辑啊，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我们导播老师先登记他的电话啊，导播老师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操作吧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个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 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膜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2: 来，我们继续连通一下陈大叔啊。陈大叔是在我们电话线路上3线。陈大叔现在给你女儿打电话了啊。嗯，
1: 哎，
2: 稍等，W老师正在操作。操作当中，稍等啊。
3: 喂，
2: 哎，你好，陈女士吗？
3: 对呀，
2: 陈女士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的老父亲啊，把电话现在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正在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呢讲一件事情，说呢委托您啊给他存了15000块钱。他讲啊，这15000块钱现在数对不上了，他希望呢通过我们呢去调节这个家庭矛盾。他现在正在线路上。您看看这10000多块钱是啥时候委托您存
3: 的？
2: 嗯，您说。
3: 那个，你听我讲啊。
2: 好，您讲。
3: 我吧，我是他的女儿。
2: 嗯，是的。
3: 他就是说，那就是曾经我母亲没去世的时候，再说，
2: 哎，
3: 他说我岁数大了，我把这钱存你的。
2: 嗯，
3: 我说可以，我说你要用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哈。
2: 是
3: 哈。完了，然后他在我机电器那时候住的房子。住完房子，他意思嫌我冷了，住了3年好像。
2: 嗯，
3: 完他不住了，不住完他要回屯子，回屯子把这屯子给换塑缸，换完塑缸再换一个暖气。
2: 嗯，
3: 那跟他手没有多少钱，完那跟我刚做完手术，我说的这样式的，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
2: 嗯，
3: 我说我把这个钱给你拿回去，这15000块钱都给你拿回去。
2: 嗯，
3: 那时候有我妈有我爱人，我们4个在那个计件器那平房时候给他的。
2: 嗯。
3: 完了，然后我母亲去世了，我爱人在跟前。
2: 嗯，
3: 完，所以他说的你这样似的，你给我拿10000块钱，这5000你拿回去，要我这个看再丢了，我这么大岁数丢糊涂。我说可以可以。
2: 嗯，
3: 哦，我说那你要用不够的话吧，你往我兜里还有。
2: 嗯，
3: 完了他说不用，我手里还有点，就这么的。
2: 嗯，
3: 我就给这10000给他拿回去了，拿了5000我就丢回来了。
2: 明白。
3: 他就是上那个屯子南城我家去。
2: 嗯，
3: 完了在那嘎修的屋子。
2: 嗯，
3: 要就是说，要不然你上那个屯子去打。打听哈，
2: 嗯，
3: 就是我的哥哥，还有我这个亲属，
2: 嗯，
3: 还有我这个姐夫，
2: 嗯，
3: 我不敢说，你先打电话，
2: 明白？
3: 你问我这个二姐夫给他换奶气，你说你换奶气花多少钱？
2: 嗯，
3: 完了老头换这个塑缸，
2: 嗯，
3: 还要多少钱？
2: 嗯，
3: 一共能得有多少钱？
2: 嗯，
3: 完他们就说实话了，
2: 嗯，
3: 但你去打听我的亲属，
2: 明白？
3: 我是什么样人，
2: 嗯？
3: 我跟他认可大他身上，我不会花他钱。那天我跟他说了。我俩分到他老吧，什么事都依赖我，我可以，我跟你这样似的，
2: 嗯，
3: 因为你有儿子，
2: 嗯，
3: 我是女儿，
2: 嗯，
3: 我可以啥都管你，但是我捞不着好，
2: 嗯，
3: 我要假如说你们养儿子寡姑娘，我可以管你，
2: 嗯，
3: 我不会说啥的，
2: 嗯，
3: 完然后我这么他一有难受了，我说可以，我说给你打针，打针完了，然后我说你从你里外里就会整我一个人，
2: 嗯，
3: 你这都在家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你不出声，
2: 嗯，
3: 他就急了，完我也挺生气当时，
2: 嗯，
3: 完我说你从你，我说我不是别的意思，我说他们都在家的时候吧，你说一声我还不能帮我照照手吗？因为咱们都是过日子，是不是？
2: 嗯，
3: 不能是。我不可能说一个人，我连把工作不干了，我就天天经过你。那
2: 他
3: 那谁能领我行啊？
2: 是记差了吗？
3: 他糊里糊涂的，但是肯定是他记差了。
0: 嗯，
3: 所以我又跟他说这句话，我说你这样式的，
0: 嗯，
3: 你要想挪我10000块钱，我可以给你，因为等过年，
0: 嗯，
3: 我这哥哥姐姐都在跟前儿，我这些年我给你花什么什么钱，怎么怎么、
0: 嗯，就是大家在一块儿，咱得说到说到。
3: 哎哎，
0: 嗯，
3: 因为我
0: 得说清楚，
3: 我说我这10000块钱我可以给你，给你吧，
0: 嗯、
3: 但是我就当养给你养老，因为你不是别人。
0: 嗯、
3: 我呢就给这10000块钱当给你养老了，因为你是我爹，你养我一回是不是？
0: 嗯。
3: 但是我稀里糊涂给你，我不能给你，
0: 嗯、
3: 因为啥？
0: 你就别过后我又你又不承认了。嗯。
3: 对对对、
0: 嗯，
3: 就那天我给他送这5000块钱，没招了，我录音了。我那时当时我傻了。
0: 嗯。
3: 我就给他录音就好了，因为我这个爹，
0: 嗯，
3: 我不是说他啊、哦
0: 嗯，
3: 说的他是我爹生，他这人，哎呀，你去打听打听，去了解了解。
0: 嗯。
3: 我家就是农南城，他是什么样人，
0: 嗯、
3: 什么个脾气，
0: 嗯、
3: 真事儿我都不想说的、
0: 嗯。
3: 我母亲没有他这么骂作，受不了。
0: 嗯，
3: 真的。
0: 行，那过去的事咱就是，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吧。
3: 嗯，
0: 但是你这个事儿，
3: 我
0: 也完全听明白了。
3: 都没招，没招。
0: 就是说，这10000块钱是主要是他，回这个房子修房子用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修房子呢，都是你们亲戚里的二给修的，包括装这个暖气啥的。
3: 他修房子是做窗是雇的，
0: 嗯，
3: 等赶那个暖气，让我这个二姐夫、玩这个二姐夫没要的手工，等赶那个暖气管啥不都得换。
0: 但是得有那个材料的费用，嗯，
3: 对对对对，
0: 明白。
3: 完了，人工吃饭干啥的，
0: 嗯，
3: 也不少钱呢。
0: 嗯，那这个钱是经他手花掉的吗？还是说你花掉的？
3: 都他经他手花，没管、
0: 嗯。明白，就是这10000块钱你给他之后，他就自己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了。然后，但是这个呢，当时留录音就好了，没留录音。后期呢，还有一个5000，你就给他的时候，这后来那5000也留录音了，是不是？
3: 我这5000留了，对。
0: 明白，明白。
3: 哎呀，我耐说。
0: 那其实这个事儿，那你的兄弟姐妹都应该知道，这10000块钱修房子了。像你说的，周围的什么亲戚啊、朋友啥的，
3: 家里边都知道，但是不知什么细节，因为他搁我的钱呢、
0: 嗯，
3: 他家人不知道。
0: 他是偷着放你那儿的。
3: 哎，完了，他意思说我岁数大了，
0: 嗯，
3: 完你给我存着，我说倒行，我说你这你没有说，你管我要哈，
0: 嗯嗯，
3: 我一整就问他，我说你缺不缺，
0: 嗯、
3: 缺钱完我好给你拿回去，
0: 嗯，
3: 就这么的。
0: 行，但是吧，我也想跟您说，就您讲这个事儿呢，我完全听明白了。因为老人吧，他把电话打到咱们电台来，希望调节矛盾，我肯定得给您打。但是我也想说啥呢？咱也别因为说这个事儿呢打到电台了，然后就造成你心里边特别不舒服。我听您呢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也别对您父亲呢有太大意见。接下来呢就是该去啊，或者他有啥事找你啊，咱该出现还出现。至于说那10000块钱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真的要是说再多给10000块钱，那必须得当着兄弟姐妹或者是亲戚的面说清楚，而且呢也得当着你这些兄弟姐妹呢，就给那些曾经啊帮你家装房的这些人打电话，是不是？尤其是像你说的装暖气这个人，他就是个见证人了，是吧？你给他打电话，是不是？
3: 对
0: 呀、啊、给你姐夫打电话就得问他说，当初我爸这个装暖气的时候，是不是你看给你花多少钱呢之类的，这个事儿他就能对证出来了。嗯，
3: 对对对对，
0: 是的，
3: 对，
0: 那行，那就不打扰您了。
3: 现在我这个老爹就不承认。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就不打扰您了。
1: 我胡说八道啊，八道。
0: 大叔啊，您的家庭问题现在咱们没有办法协调，因为你俩说的完全不
1: 一样。
0: 嗯，大叔，这不是听谁的事儿啊、我不跟你俩协调了，你俩别在我这儿吵架了，因为你俩讲的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你呢肯定是很激动，然后你的女儿呢讲话很有逻辑，嗯，条理也很清楚。至于说你真的想解决的话，我觉得他提这个方案是对的，你俩就不要偷偷摸摸的了，可以召开家庭会议啊，让你所有的孩子都出现。你既然有4个孩子呢，那你也别啥都指望着你的小女儿了，对不对？你还有2儿子呢，啊，你就把他们都召集起来，说到这件事儿，有证据呢就对证据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然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你非得说他没有给你这个10000块钱，他也承认了。他说呢，如果你非得要我给你这10000块钱，我也可以多给你啊。过去的是我没有证据，我没录音，那我认了。那我给你这10000块钱，但我必须要当着咱家全家人的面，我把10000块钱给你啊。人家也不是不给，他说这个也有道理。那你就去召开家庭会议，是不是？您现在讲说你自己一个人生活，那你也别啥事都揪着你这个小姑娘。那你看看你家大儿子、二儿子啊，这些儿子都去哪儿了？你可以把他们都召集起来，对不对啊？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没有毛病的，大家都召集一块儿，该说的就说的说的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这个事儿很难评说， 咱也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说是老人记错了，也不能说他姑娘不孝，因为他俩说话呢一点都合不上，是不是？就大家怎么想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心里边都有自己的看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请您啊，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啊，六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六先生，邵女士，邵阿姨，您好。
4: 您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4: 那个我简单说吧，我在拼多多上买了5瓶芝麻盐儿，他是先用后付，我就定了，定了他就给我送来了，送来我一看那个小瓶不大，有点不太合算，我就把它退回去了，我也不会退，完了我儿子给我退的，又在那上写的几个码，完了不大一会儿这个求货的就来了，就拿走了，拿走了。昨天呢突然间我就收到了一个扣款，29.9元，这个就是5瓶的那个价钱，29.9元，我就寻思我这货都已经退了怎么还扣我29.9元，我就整不明白了。后来我又找我儿子，我说你看看咋回事，他就不给我整了，他说的你行了，30块钱你就当买个教训了，那个以后你别在网上瞎买东西又不会账。就这样事儿的，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我寻思。
0: 那你得知道订单编号。
4: 编号就是那个那么长大溜的吧。
0: 对，
4: 数码。
0: 对，就是订单编号，但不是快递单号啊，是订单编号，会看吗？
4: 订单编号那。我不会看呢，
0: 就是点开这个拼多多的订单之后能够查到这个订单的编号
4: 是吗？我就看到有2行那号码能有20-30个，那个是吗？
0: 正常是1行，
4: 那就他分2行，前面1行完了后边还1行，
0: 对，中间有个横杠。
5: 那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呀、啊？
0: 你先稍等一下，你先稍等一下。这边呢，拼多多他帮你核对订单，但如果呢，第一个我们等待时间比较长的话，我就不会跟您再联系了。第二个呢，如果您不会看订单编号，查不到这个订单的话，那我这也联系不上。我先看看我能不能快速打通这个电话。
5: 行，谢谢。
6: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八；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一；物流问题，亲，因大促火热，为避免您长时间等待，如您有订单售后问题，可优先通过自助服务处理，或者联系平台在线人工客服。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退货退款请按一，商品已发货但还未收到请按二，商品未发货请按三，催促加快处理退款请按四，重听请按星。您可以登录拼多多 APP， 在个人中心我的订单页面点击对应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如果商家拒绝您的申请，您可以在订单中点击售后详情，邀请拼多多客服介入处理。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人工服务请按零。
7: 拼多多，拼多多，我和你。
8: 官方客服工号是94898，你好。
0: 你好，官方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现在呢是民生服务节目正在直播，然后接到了我们哈尔滨本地一个老人打来的电话。这个老人呢可能不太会操作咱们的小程序或者是软件。他讲一个事儿呢，就是他在拼多多上啊拼了一个椒盐儿。那这个椒盐呢到了之后呢，他就发现不合适，他就退款了，是他的亲属孩子帮着操作的。那么退了之后呢，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依旧产生了扣款。他已经退货了，然后是通过这种退货码退货的，但是还是给他扣了一个29.9元啊，扣了这个费用。我刚才跟他讲，看看能不能看看他的订单啊，或者通过下单手机号啊，帮他查一查这笔订单的详情，看一看能不能帮他处理一下。他讲呢，他是用的先用后付，正常情况下呢，退过去之后就不应该扣款，但是退过去之后呢，还是给扣了。您看看咱们现在怎么帮他
8: 一
0: 下呢？需要他的手机号还是？
8: 客户现在在线吗？
0: 他在
8: 电话吗？
0: 他在。
8: 能让他提供一下那个订单编号吗？
0: 可以的，阿姨啊。就是那一大长串那个订单编号，您说一下吧。
5: 好。42403210
8: 42403210，然后3210。
0: 您慢一点说，让客服一点点记。你说完了之后呢，有个停顿，好吗？你从头说一下吧。
5: 42，
8: 哎，
5: 就重说啊，重说。42，
8: 哎，好嘞，好嘞。
5: 40，
8: 哎，您说。
5: 3210，
8: 哎，您说。
5: 20261，
8: 您说就行。
5: 完了，下边还一趟，也说吗？00820082，7162，7163，47963，
8: 还有吗？
5: 没有了。
8: 稍等一下，
5: 这么多数，这么多数。
8: 没事啊。那个，我发到您手机号上有个验证码，能说一下吗，女士？
0: 看一下手机短信。
5: 哎呀，那我怎么看呢？
0: 不用挂电话就能看。
5: 那我这屏幕都黑了咋办呢？我都黑了，我按一下子能不能按？
8: 那个，那您这样吧，您能说一下下单账号您那个名称吗？就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文，然后第二个字能说一下吗？是什么字？
5: 文进。
8: 哎，生活地址能说一下吗？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区？
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8: 啊，可以了，可以了，我看到你是。
5: 啊。
8: 但是您说的这个，刚才我听那个，就是说的是汤圆是吧？
0: 不是，是椒盐儿，椒盐，
8: 椒盐是吧？
0: 对对
5: 对，
0: 对
5: 对。
8: 是这个29.9元的吗？
0: 对对。
5: 哎，对，29.9元。
8: 29.9元的啊，我看一下，因为这边看到没有收货记录啊，然后我去给你申请一下吧，好吧？没有收货记录。
0: 没有售后记录还是没有收货的记录？
8: 就是没有售后记录，就是没有退款这个记录，只能看到他签收了，但是没有显示他申请退款。
4: 退款？那我这上面有退款呢，29.9，昨天中午收
0: 到的。是，你那是扣款，咱们现在谈的是，你不说是委托你的孩子帮您寄回去了吗？
4: 啊，对。
0: 寄回去时候快递取走了吗？
4: 取走了。
0: 快递已经取走了。
4: 啊，对。
0: 是，
4: 我就没记住是谁。
0: 那您的孩子应该是没在手机，他应该是没操作，估计是。
8: 哦，对，他没操作，我帮你取了这个订单吧。取了订单之后，你可以在对应订单收货详情查看具体退回情况啊。微信支付账户单也会同步取消这个订单啊，然后无需支付此款项啊，我给你申请一下啊。
0: 嗯，然后这个钱自动退回了吗？
8: 哎，对，原路返回啊，稍等一下，
0: 29.9
8: 一共。
0: 对。
4: 对。
0: 嗯。
4: 哎呀，挺麻烦。
8: 好嘞，好嘞，还有其他问题吗？除了这个订单，目前帮您这边操作了已经。
0: 没有了，谢谢您。他这个就及时到账吗？现在就能收到这29.9吗？
8: 我看一下，稍等一下。
0: 嗯。
8: 稍微等啊，目前我看到在退款中了，先别挂机，耽误您两分钟时间。
0: 嗯。
8: 已经到账了，您看一下吧。
0: 行，谢谢您，
4: 哎、
0: 感谢，谢谢，谢谢。
8: 哎、好
4: 了，
0: 谢
4: 谢，
0: 谢
4: 谢。
0: 那个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上面买了，你不会弄，好不好？嗯，行，再见了，阿姨。
4: 好，谢谢你啊，
0: 再见，
4: 谢谢，
0: 哎，再见，
4: 谢谢。
0: 好，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网上购物的时候，咱们老年人尽量不要用这个先用后付啊。先用后付，咱们处理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处理不明白的。还好吧，就是这个阿姨会看这个订单号，对不对？有些呢，咱们叔叔阿姨不会看这个订单号，咱就不能帮你处理了。因为你只有看了这个订单号之后呢，拼多多这边要核验，你看他还要核验一下验证码，验证码如果你还不会看的话呢，再得核验您的家庭住址、下单姓名才能确定，好吧？所以大家以后还是吧，尽量不要用这个先用后付啊。来吧，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讲述您要倾诉的事儿，好不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的听众朋友苗女士，苗阿姨您好。三线苗阿姨电话接通了，您说家里边停水的事儿，不讲话电话接出了啊。来吧，我们请进其他的听众朋友，再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贾先生，孩子高血压是不是？你好，我直接告诉您吧，高血压上医大二院看一下李丽丽啊，心内科的李丽丽，看她就可以啊。四先生74岁一位大叔，是感觉头晕吗？你好，大叔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出了。头晕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看一下头晕的几位专家，像张雪梅老师啊，都可以的，好吗？另外呢，咱们到医大二院呢，如果是想看一下偏瘫，尤其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细分为什么呢？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等多种表现。那么这些呢，是可以找咱们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勉老师去做微创手术。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很多的这个科研文章啊，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说呢，他在神经外科，就是这种功能性的恢复上，是我国权威的神经外科专家。那么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如果是想做这种偏瘫的恢复，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之前呢做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想要去做微创治疗，可以挂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的专家号。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疾病也现在是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进行治疗的。而且呢，郭勉老师呢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临床经验也丰富啊，这个团队呢也是配合的很好的，包括呢医师报，就郭勉教授的团队都做过长篇的专题报道。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慕名啊，尤其是像咱们东三省的患者到医大二院慕名找郭勉医生去做神经外科的一些微创手术治疗。那么他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周一的上午出诊，保健路学府路的交口，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坐地铁的话呢就直接到医大二院这一站下车就可以了。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到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字，这个勉字怎么写呢？上下结构的字，勉字啊上面写日子的日，下面呢写免费的免， 书写上是写日字的日，但是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啊。您在写的时候呢，就写日字的日就可以了。但上下结构上边是帽子头啊，下面是免费的免。咱们书写的时候呢，就是上下结构去写加冕仪式的冕字，全名两个字叫郭冕，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冕教授，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神经外科的问题都去找郭冕医生。偏瘫啊，半身不遂走到框框，还有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再有就是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各种脑肿瘤、三叉神经痛、迷你痉挛，就这些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找。

0: 非常好，我勤勤恳恳的干，
1: 嗯，
0: 而且就说是物业三方他招的我，
1: 嗯，
0: 招的我呢直接上那个铁岭校应聘的主任，当时也给跟前儿，完了他不让我跟他说岁数，他那时候就说是学生还放假呢，就跟那开荒似的，那个埋汰呀，我就勤勤恳恳干。9月30号，他告诉我不让我来了，他说他招着人了，我挺憋气的。9月30号11了，我盼着休一休，那个他那个工作量可大了，可累了，小学校，完我就觉得我太憋屈了，这个
1: 您本人有养老金吗？
0: 我有了养老金。
1: 嗯，那您这个维权很难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劳动年龄再加上您已经领取了养老金，综合评判您不会跟对方形成这种劳动关系，明白？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你跟学校构成的是这种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尤其年龄比较大的这种，嗯，很难有赔偿。基本上就有点像什么呢，我给你举例子，有点像干保姆差不多，只要他不欠你的钱，人家不想用你，就可以让你回家了。嗯，因为这个叫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的话，咱们得分析你跟用人单位之间的合同是劳动合同啊，还是劳务合同啊，以及你有没有养老金啊，去综合评判。现在官方的回答其实很清晰的，就没有约定就没有补偿，有约定就按约定，所以呢，您这种情况是很难获得赔偿的。就您出来上其他地方干活也差不多了，到个人家呀，还是到个单位呀，因为你本身有养老金，就是发挥您的余热，就这么个意思。
0: 嗯，
1: 所以他欠不欠您的钱呢？嗯，
0: 姓贺，他是欠我钱，他但是他得给这个钱，他不能不给我开，我这么想。
1: 哦，但
0: 是
1: 赔偿金是没啥的，没有啥赔偿金。
0: 不是要赔偿金，我叫11那7天假钱，这不赶上11他给我放的吗？
1: 啥赶上11放的？你这个也不扯。
0: 9月30号他给我放的，
1: 就是截止到9月30号。那不是的，
0: 嗯，
1: 您这个理解也没有问题。您9月30号就截止，9月30号就是辞退您了，您就是9月30号这个钱，您就领不到了，就是后边就领不到了。
0: 啊，11前就说是。
1: 嗯，你很难找到人家的，因为你们之间是劳务关系，能明白吗？
0: 嗯
1: 嗯，劳务关系就干一天算一天，干到9月30号就截止到9月30号这个钱。
0: 哎，劳动仲裁就告诉他去。
1: 你仲裁你不会成功的，你就不能受理，
0: 是不是？
1: 对，都不会受理的。
0: 啊啊啊！
1: 嗯
0: 啊，行，我们。
1: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你不要跟他去纠结这个事儿了。仲裁，我们见到的就是您这种情况的，都会以超龄就拒绝受理了，就不予受理了。至于说，那你能不能起诉呢？倒是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起诉一下。到人民法院起诉的话，你说还能因为这7天的钱？
0: 没多少钱。
1: 再一个，这7天呢，咱们也没有去上班呢。你也在家休息了。
0: 没有上班吧，我就想着咋的呢，我干的，哎呀，他可满意了，他忽悠我，这老太太。完后来他9月30号，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从这件事上我也没觉得您吃到什么亏了。就咱们干一，就是干一天活，我负责一天这就可以了，就我尽到我的内心让我问心无愧，对不对？我没有说稀里马哈的，我也没有说对不起别人对我的信任。至于说他骗了你了，他也没有给你欠钱，他也没有说克扣你的工资，干到9月30号，钱给你结到9月30号就完事了。其实你们俩就是互不相欠的，您这个心态要调整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想再发挥余热，你找一个其他类似于像保洁呀，或者是家庭保姆啊这样的活，那我还是用心去干。咱是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就雇咱们的人，我把活给你干好，对不对？你不满意，或者我对你不满意，咱们双方各自不满意，都可以结束这个劳务合同。我们就是互不相欠，只要钱不欠，其他的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往心里去。
0: 我就觉得他11，给我放假了，就是不让我来了，我就觉得我这
1: 不是说11不让您去了，人家呢是让您干到9月30号，然后就截止到9月30号把钱结给你了。你说那我非得想要11假期后边这7天的钱，咱这7天也没产生劳动啊，因为你们的关系是劳务嘛，你想管他要那7天的钱是很难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你仲裁你也不要去仲裁了。
0: 嗯，知道，
1: 对不对？这个事儿你也没啥委屈的，我感觉没啥委屈的，也不耽误接下来您去找其他的活儿， 好不好？
0: 实际我给他干的，哎呀，我。

0: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认认真真的给他，可满意了干的，而且最后我说赶到这时候他不仁义，我就觉得他，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在外边，那你应该就是，
1: 我还是觉得你的想法有问题，我不一定非得去纠正您。
0: 行，
1: 我不是非得去纠正您，我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你比如说给儿媳妇去看孩子，有多少老婆婆也是这样的，她也是心里边有很多的委屈，是不是？给年轻人，给儿子儿媳妇看孩子，付出了很多，结果也不落好，对不对？那怎么办？那你说还能跟儿子儿媳就是断绝来往，就真的就不联系了，也不是，大不了就是我远离你们呗，保持距离呗，对不对？要我非得往跟前凑合呢，那就得继续受这个委屈。其实也是一样的，咱们出来工作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劳动者本身的确没什么错，但是你的领导，就是你出来干活了，跟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有接触了，你就会知道，他不是说人际交往那么简单的。为啥咱们举例子说高考是非常公平的？高考就是你努力你就得高分，高分上好学校，这个就很简单的筛选人才的方式，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学生到社会不适应呢？因为他工作也努力，那领导不认可他，你活干得很好，那提拔的时候不提拔你，那怎么办？你得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呢，它是一个多元的，因为你这年龄你就能看明白，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体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是我干好了我就能继续干，不是的。那比如说像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这个领导发现这个重活力活都干完了，然后接下来呢谁给他打招呼了，家里边有个亲戚有个朋友啥的，说你看，哎呀，那个这没啥干的，到你那儿先打扫卫生吧，那就把你辞退了，让那个人去了，这就是可能现实，就是这种情况，
0: 对
1: 不对？那你有啥心理不平衡的呀？
0: 嗯，
1: 是不是？那有啥心理不平衡的？不用我就不用我呗，反正我有退休金，我到别的地方我再找个活干呗。你这个事儿，反正就是你遇到一种社会现实，年轻人他可能会不理解，因为他没有经过社会的洗礼，他到这个社会上了，遇到了这种所谓的双引号的不公平啊，那他可能没有办法面对。有些年轻人是不想上班的，抑郁的，是不是很多？那你说都这么大年龄了，我个人感觉他只要不欠你的钱，是不是？只要不欠你的钱，他这个工钱不欠你的，你就不要再憋屈了，好吗？
0: 行，
1: 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就是很多东西吧，很难用对与错来去衡量，就是咱们的确是没有错，工作也干得好，但他就不用你了，对吧？那你为啥要憋屈呢？那你憋屈的话，反倒就会觉得我是受害者，这种心态呢会让你心里边产生强烈的不平衡啊。我没有错，不用我其实是他的损失，对不对？那我就去找一个其他的地方干，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像你工作认真负责，能找其他地方干。有一些活年轻人现在不爱干，对不对？那我们岁数大一点，我能干，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再发挥退休余热。我的主要想法是咱不要用对错去衡量，你别跟他一般见识生气就行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

0: 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65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4丸5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65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山楂丸。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证标志，保证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讲的是金戒指丢了是吧？三线上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那个秦科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现在有个正事儿，就是我工作期间吧，我下车抽个烟，完了那个上趟厕所，把那个戒指脱落了。脱落了吧，完了后来。
0: 脱落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1: 法东站。
0: 哦，是站里吗？还是厕所？还是哪儿？
1: 就是道边儿，
0: 道边儿啊，明白，
1: 就道边儿，
0: 嗯、
1: 那个完了，那个看着那个标监控看着那个有人捡了，捡了吧，捡了完了，我问了他忙去捡了，我帮我问他，他说他捡个那啥，捡个扣，
0: 啊，不是金戒指，是一个金的像锁扣似的，
1: 不是。我丢的是金戒指，
0: 是我说他人家说没说捡的是金戒指，那也没说是金扣，
1: 对对对，
0: 他是不是个纽扣？
1: 对，
0: 哦，那没，那这个监控能拍能放大吗？
1: 他能放大看不清，就是他那个后背对着摄像头
0: 啊，那不行，那警察很难受理的。
1: 对。
0: 没证明不了同一性的话，一般警察不予受理。然后你起诉也白扯，因为起诉你证据不足。
1: 证据不足啊？
0: 对，证据不足，因为他只拍到了动作嘛。
1: 对，完了他蹲那啊这揣兜了。
0: 咱们就是现在去猜，肯定就是这个金戒指。
1: 对，就是咱们猜就是。完了
0: 对。那不行，你这个证据很难的。
1: 那现在有个证人跟他挺好的，完了我问那证人了，完了他那证人说他那就是那个里边衬衫的扣掉了，他弯腰去捡的。
0: 证人能向着你吗？
1: 他证人说的蹲他。
0: 对呀、
1: 啊，
0: 证人不说就是扣吗？他也没说是戒指啊。
1: 对，他证人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就是捡东西这人，他里边穿个衬衫嘛，完了他说那个衬衫扣掉了，他捡起来的。完了他这人吧，监控是赶那块蹲着捡的，完了这证人说的他哈腰去捡的，你说这事怎么整？
0: 我觉得就是证据不足啊，警察反正警察肯定不会受理的。
1: 对，
0: 嗯。
1: 那个警察也说了，他说第一他不该你手撸的，第二他不该你兜 掏的。
0: 对，
1: 这个。

0: 这个也没法受理，
1: 是他不受理的，因为这个就现在仅凭你这么讲咱没有办法确定的，只因为只拍到了动作，
0: 对，
1: 嗯，
0: 完了捡完东西揣兜了。你说 我先让清河老师给出给
1: 你这个啥主意都没有，你就是起诉或啥都白扯，因为没有连接，没有这种必然性。嗯，
0: 哦，没有必然性，
1: 对，因为你放大看不到啊，
0: 就是看到了，就是他背冲着哪个，
1: 没有用，
0: 没有用，是不是？
1: 对，
0: 他背
1: 主要是东西，您要跟你说主要是东西，
0: 对对对
1: 对，主要是东西。这个东西它同一性很重要的，因为人家手里边那个东西你没看到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跟你讲，就算是手里他捡的是个金戒指，你都要证明的。你想要报警的话，就是他捡到的是金戒指，你都得证明。这个证明这个金戒指和你丢的必须要同一性的，警察才能立案的。就警察他会让你出去购买发票。就这个东西是你的原始发票啊，克重啊。是不是或者是花纹啊，你一个素版的戒指都很难确定的，就比如说这个戒指研究很久了，是一个素版的，咱们也没有什么标志，
0: 对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又发票又找不到了，就算是他捡到了，那么警察想要归还给你这个难度都比较大，就他捡到是这个戒指，那可能要交到派出所，那你得向派出所去提供各种证明，去证明这个戒指是你的，所以咱们因为你像你讲到那么远的地方很难拍到你这个从你兜里往外掉或者手上掉下去的那个画面，因为它那个东西很小嘛。什么
0: 对
1: 你比较有利呢？就我跟你讲，比如说是那个像商场的监控，这个监控可能离你们俩比较近比较清楚，这个戒指从你的手上滑落了，它过后马上去捡起来了，有这么一个连续性，完整拍下来了，这个还好说点。
0: 对
1: 对，
0: 他这个事儿，
1: 你现在讲这个事儿就是完全他那个东西都没拍到呢。
0: 对，就拍到他动作了。
1: 对对，这个不行，警察那边他不会立案的。
0: 对
1: 对，这太困难了、
0: 嗯，
1: 是不是？监控只拍到弯腰的动作，看不清楚物品，然而双方描述的物品有巨大差异。
0: 嗯，
1: 就是你起诉他了，我们告他了，法院最终也会认定就无法证明同一性。而且要驳回你的诉讼请求的，
0: 啊，
1: 是不是？而且现在对方讲的这个过程啊，从头到尾都没体现出金戒指这个事儿。
0: 那个我头我调完监控吧，头我是单独找他唠的。
1: 嗯，
0: 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啥也没捡，啥也没捡。我说行哥。完了，等我回家了呢，他给我来个电话。完了，他说我在那嘎捡个扣。
1: 嗯，
0: 是这么回事。
1: 嗯，不行，我现在听起来没啥好主意出给你。你就坚持是报警做笔录的话，也仅仅是证明有这么一个丢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嗯，没法儿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他那个纽扣是很好去找的呀，他从衬衫上随便弄个扣下来那不就是了吗？
0: 嗯，对
1: 不对？你就让他拿物证的话，那他就说比如说当天拍到了他穿的是那个衬衫，的确是个衬衫的话，他回到家里都可以把这个扣绞下来呀，就是这个扣，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因为监控你很难能够详细的，就据你讲那么小的东西，你说咱们大道边那监控谁能拍到这个人的衣服上到底掉没掉这个扣啊？
0: 他那个这个一个监控挺清楚，看他那衣服上了，
1: 嗯，
0: 都能看着。
1: 那衣服最上面这个扣有没有啊？
0: 有啊，全有。
1: 那就是自相矛盾了，
0: 是不是啊？
1: 对呀、啊，那如果说这个话，那就是代表他撒谎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他因为啥呢？我头一次
1: 那他这就是说，如果当时穿那个衬衫完好，对，那他这个辩解就很难成立。
0: 完好，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他这不好说。反正吧，从目前上来看，他说这个话呢，就算是站不住脚，
0: 嗯，
1: 也不代表他就捡到你的金戒指。你就报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0: 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这么说吧，报警肯定是不受理的、
1: 啊、
0: 现在就是看法院了。
1: 对对对对，我现在我已经报警了。
0: 报警他警察不会受理的，你放心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肯定不受理的。
1: 对,
0: 对, 对, 对，嗯，以我们处理这个事的经验上来看，肯定是不受理的。
1: 就是我现在请清河老师给出出主意。
0: 那你报警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留下一些报警的证据啊？你这边提供的是啥呢？你要想起诉的话，就是你报警的证据。如果警方有对于你丢这个东西怀疑对方的一些笔录啊、这个东西留存好，购买这个戒指的发票还有金额的那些东西，再有就是你当天佩戴的证据和丢失的证据，这个都很难的。就是你的、
1: 哦、
0: 这个就是你能不能拍到，或者你确定当天你带出来了然后又丢了这个证据。对，这个系列的对比，然后再加上呢他弯腰捡，他给你打电话呢说是纽扣，然后他提供证据呢证明他那块不是纽扣，就是这些东西连接起来然后让法官去判。
1: 那个刚才冒我说，就是刚才冒的叔叔，
0: 你就说警察就行，因为咱今天没有网上直播，你就可以直接说警察。嗯，
1: 啊，那个警察刚才给他打话了，问他捡没捡到，他说他没捡到。
0: 对呀，他肯定不会承认你捡到你金戒指，他从头到尾他都不承认呢。咱现在不就是说拍到他弯腰的动作，他说是纽扣吗？
1: 对对对，
0: 不就有这么个事儿吗？所以我才说你起诉的话，只能让法官在法庭上去辩证这个事儿。我认为难度极大，首先就是派出所是不会受理的，它不够刑事立案的标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派出所不能那么立案，能仅凭一个弯腰的动作就立案，那不可能的。
1: 就是刚才派出所也说了，我刚才派出所出来，我王伟军给清河老师打电话问了，
0: 嗯，
1: 请教请教。
0: 我的感觉就是不行，再看看律师怎么讲吧。我估计马律师他也不会建议你打官司吧？稍等啊，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他今天忙不忙哦。
1: 行，给添麻烦。
0: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是挺麻烦的，稍等我一下啊。
1: 行，给添麻烦，清河老师。
0: 嗯，W老师，看看马律师有没有空，我帮你看看他有没有空啊。
1: 行，
0: 难度较大。
1: 非常感谢。
0: 嗯，你所说的佩戴那个证据是什么证据？当天你车上是有视频的吧？
1: 我佩戴的时候我从家里电梯就能看着。
0: 哦，好的，嗯，明白。我们马上要联系一下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啊，帮您来分析一下。我们请马律师说一说这个事儿。马律师你好。
2: 你好
0: 马律师，这个还是咱们比较少见的一个案例啊，是关于金戒指丢失的事儿。咱们早上出门的时候能够从监控当中拍到，比如家里监控和电梯监控能够拍到我们戴了一个金戒指，然后到哈东站的时候呢，就下车抽烟干嘛的，这个戒指就掉到路边了。但是监控就是路边那个监控可能拍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啊，反正这个戒指肯定是掉到路边了。过后呢，就有一个人他弯腰有一个捡东西的动作，但是通过放大镜头呢没有拍到对方是捡什么，但这个弯腰的动作是拍到了，也发现呢他把这东西拾起来之后就揣兜了。后来我们就联系到这个拾到的这个人，就问他了，他一开始说的是我什么也没捡着啊，我没捡到东西。等到过后呢，大概是晚上的时候呢，给咱们失主打个电话，他说啥呢？他说啊，我捡着了，我捡到是一个纽扣，是我自己衬衫的纽扣。然后从监控视频当中去拍的话呢，发现他的衬衫的纽扣呢都是完好的，其实是没有丢失的。现在是已知的就是这些。然后现在我们联系警察同志呢，警察同志说，就是从你目前描述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捡了你的金戒指，因为放大监控上来看的确是他手里的东西是看不着的，看不清楚他捡没捡着。那警察同志讲，那我不能说就通过这一点就去判定他捡到了你的戒指，判定不了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立案。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在警察同志那边没有办法立案。他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如果他起诉的话，有没有这种就是法院判决他胜诉的可能性？
2: 这种可能性我分析不太大。
0: 我刚才跟他讲好像也挺难，因为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监控没拍到他手里的那个东西，捡到这个人的东西。只有他一个就是口供的前后的这么一个差别，就一开始说啥也没捡到，后来捡到纽扣，他的。

0: 衬衫纽扣还是完好的，就这么一个矛盾的地方。
1: 他这个是怎么回事？我分析一下，大家可能知道。
0: 嗯，
1: 从家里和电梯里能够显示他带着劲儿，
0: 对，
1: 但是他不能完整的一镜到底的进入到这个他丢失戒指的地方，证明他丢失了戒指。
0: 嗯，
1: 丢失到了那里，他捡另一个人捡东西的那个位置，
0: 嗯，
1: 并不能证明就是他丢东西的位置。
0: 嗯，
1: 啊，
0: 明白。
1: 更不能有现场监控显示他确实捡了这个东西。
0: 嗯，是的。
1: 就戒指，就这几个证据链都不能够严重的做。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达不到，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也差。
0: 是，我也刚才跟他讲了，我说就算是他手里捡那个金戒指，咱们就是刑事立案都很严格的，都得证明那个戒指它是你丢的，咱们还得向警察同志去提供我丢戒指的一些证明，我有购买这个戒指的发票，我戒指的款式啊、样子呀、啊，和他还得比照呢。
1: 对，而且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刑事案件的话，他要是按他这个犯罪构成，他应该是构成侵占罪，
0: 侵占对，
1: 盗控罪，
0: 对对，
1: 侵占罪的犯罪构成是。他人代为保管物或者遗失物、埋藏物，这种占为己有的，金戒指现在的价格比较贵了，正常也能达到这个价格。
0: 嗯，
1: 如果是真的拿到了，不给，咱们有证明，那他就可以构成这个犯罪，咱们可以提起自诉。
2: 那个庆哥老师还有这个线索。
0: 嗯，您说，
2: 他上车吧，他上车就是他车里有个小茶叶盒嘛。
0: 嗯。
2: 完了，他把这。他把茶叶盒里那个茶叶扔了，完了把兜里掏，把捡来那东西从兜里掏出装盒里了，但是这个监控也看不清。
0: 是，就是我们猜吧，就是我刚才也跟你讲，就咱俩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怀疑是他，但是吧，这个事是咋回事呢？因为咱们现在，我经常举例子，咱们现在去法院断案还是说公安机关破案的话，侦破案件他都讲究证据，他不是说古代那衙门，咱衙门去说，然后去完全靠推理分析，你这个完全靠推理分析肯定是倾向是站在你这个角度上，但是证据咱不充分呢，没有证据啊。
1: 对，证据，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就是你大概起可以，现在你大概就起不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呢是排除合理怀疑，
0: 对，
1: 就更高了，证明标准。对，
0: 行，那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向大家普及一下，咱们这个立案上到底能不能立上，都跟大家要普及一下。
1: 对，
0: 行，好，非常感谢马律师，谢谢。
1: 对，
0: 那我也问律师了，对，这个东西咱就是说倒霉了，其实就是倒霉了，就是但是你的怀疑，你通过你讲的，就他说话的前后矛盾，一开始说我没捡到，后来又说捡的是个扣。再后来呢，衬衫的扣是完好的，又这个，所谓的跟一个证明人去讲，你给我打个证言，你说我捡的就是扣，然后后来又说把这个茶叶罐倒空了，把捡东西放茶叶罐里了，就这些东西吧，我们去怀疑。如果就像我说的，是古代那个衙门断案，他可能就是判，他就拿了。但是现在咱们讲，我们讲法律，它不是一种怀疑，它必须是靠证据来去证明的。证据最重要的就是要证明你丢他捡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咱们现在拿不出证据，所以就是我也问律师了，那实在是没啥办法，好不好？那行，好嘞，好，再见了啊。
2: 非常感谢那个清华老师。
0: 好，再见了啊。就通过这个事儿呢，大家也了解一下咱们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一些立案标准，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感谢马律师对您的帮助啊！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讲您要倾诉的事儿。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 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个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的听众朋友，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3: 我主要是，
0: 嗯，
3: 我是有一级残疾证，
0: 嗯，
3: 有低保，我想这个问问这个有线电视有没有待遇？
0: 那这个我们得核对一下，我这儿暂时没登记，我帮您问一下好不好？稍等我一下啊，我跟他们求证一下，稍等啊。您是龙江网络的吗？想安那个吗？是在网用户还是初装用户？你有安装吗？
3: 我没有安装。
0: 还没安装呢，是不是？稍等啊。
3: 对，我买电视。
0: 嗯，理解。稍等我一下啊。
4: 欢迎致电中国广电龙江网络，电话正在转接中，请不要挂机。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5: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你好，客服代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这接到咱们一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希望委托我们去咨询一个问题。他本身是低保户，也是一级的这个残疾证，他想问一下，就他如果初装咱们龙江网络想看电视的话，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有这方面的登记吗？就是对于低保户或者残疾人优惠政策。
5: 有。
0: 让您给介绍一下，给他说一下。嗯。
5: 您现在是能转接还是？
0: 他就在线，他在线，让他自己介绍一下。你好。
6: 哎，你好。
0: 你介绍一下你现在的情况，低保户，然后咱们残疾是哪方面的残疾？
6: 精神。
0: 一级精神残疾啊。
6: 对对。
0: 那我听您表达还挺正常，你是替别人问吗？
6: 对，这是我姑娘。
0: 啊，替您姑娘问。嗯，明白。
6: 嗯。
0: 嗯，像这种情况有什么优待政策呢？你给查一下。嗯，
5: 哦，好，稍等。
0: 嗯，
5: 我想问一下，他是在哈市什么地址吗？
0: 嗯，具体的地址咱们哪个区？道外区什么小区？什么小区？
6: 太古小区。
0: 道外区的太古小区。
5: 啊，太古小区。
0: 你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工程？
5: 他是初次办理是吧？
0: 对，初装用户。嗯。
5: 啊，那如果是初次办理的话，他首先的这个手续是要求三证合一。
0: 嗯。
5: 应该是低保和残疾险其中一个。
0: 明白。
5: 比如说他是选哪个更优惠，就是
0: 更优惠，
5: 一般都是残疾是半价。
0: 嗯。
5: 然后他带着那个残疾证。
0: 嗯。
5: 然后这个户口上要跟这个残疾机主是一致的，还有房产的名字也是，机主本人的，然后来办理。
0: 明白。就可以享受半价了。
5: 上一厅。
0: 是吧？
5: 对，半价。
0: 低保呢？低保是什么政策呀？低保是半价吗？还是什么政策？您看看。
5: 低保。
0: 嗯。有没有登记？

0: 他有没有他
1: 目前的话，
0: 您说。
1: 低保的话认定是第一终端基本收支费每个月16块钱。
0: 哦，明白。
1: 啊、
0: 他
1: 需要提供低保的身份证，
0: 也是合一的那个是吧？
1: 低保存折，对，对。
0: 哎，想问您一下，就他现在只看电视的话、
1: 嗯，
0: 有只看电视的那个收费套餐吗？
1: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0: 16块钱那个。
1: 16，对，
0: 嗯，好的，好的，我跟他说一下，谢谢您，感谢您。
1: 好，不用客气。
0: 好，谢谢。
1: 啊、好，请对附近评价。
0: 好，
1: 好，
0: 再见，谢谢。有优惠的。啊
2: 哦哦，
0: 有优惠的，但是你看房产证是你姑娘的名吗？房产证不，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是三证合一。
2: 啊，是，
0: 房产证还是你姑娘的名啊？
2: 对对。
0: 哎，那就行啊。
2: 嗯，
0: 房产证是你女儿的名，然后低保和残疾证都是她本人的，然后她还有户口本，就这些东西都带着，然后你就选。如果你只看电视的话，用她低保是16块钱一个月。
2: 哦。
0: 只看电视是16。明白。如果你要是用他那个残疾的话，就是打5折，看你选什么套餐打5折，选个最便宜的套餐打5折，你算呗，比照一下这两个哪个更便宜。
2: 16咋回事啊？
0: 16就是用低保
2: 啊，
0: 低保那个是一个月16块钱，一年就192呗。这个是用低保，然后你再选一下用残疾。残疾的话呢，是原价打5折，但我没有问他原价多少钱
2: 啊。我知道，
0: 你看你选什么套餐呢，得是不是。
2: 嗯嗯，
0: 他那个套餐是在你套餐基础上打5折，那你就看你选要不要选带网络的，因为他可能只看电视的便宜，带网的就贵呗。但不管是什么套餐，他是在你的套餐基础上给你打个5折。
2: 嗯，
0: 然后你就比照一下，你看你是选哪个套餐，还是说他不让你选贵的套餐，只能选最便宜的，这我就不清楚了。总之是都有优惠。
2: 行，
0: 用低保证呢就选一个月16块钱看电视，如果用残疾证呢就可以选套餐打5折。
2: 嗯，
0: 你就这俩比较哪个合适办哪个就行啊。
2: 行，
0: 嗯，
2: 好嘞，
0: 好嘞，
2: 谢谢，
0: 再见，再见，哎，
2: 嗯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马女士、马阿姨您好。
3: 请客老师你好。
0: 您好，您说，嗯。
3: 啊，我请问你一下，我今年75岁，就是劳保开支今那个几个月。摔回脸。
0: 退休金养老金认证啊，如果您是职工型的，职工型的是每年认证一次，每年认一次的话呢，如果你怕忘，你就改成一年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啊、哦，您告诉我、您一个月开多少钱？是3000多、那个？
3: 我一个月开3000多呢，3400多呢。
0: 那就是我说的职工型。职工型的话呢，正常是每年认证一次，一次的话，但是咱们老年人呢，经常就错过了。有些人呢就月初月尾啥的可能就错过了，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认证两次是最稳妥的，就是上半年整一次，下半年整一次。
3: 不限年龄啊，
0: 不限。
3: 我今年75岁了、
0: 多大岁数
3: 都。他们说这75岁以上3个月。
0: 那不是，那是居民，居民是3个月一次。居民就是一个月开几百块钱，那个是3个月一次。他们认证的频率高。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
0: 好嘞啊，再见。
3: 太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3: 谢谢谢谢。
0: 好，别客气啊。好了，听众朋友，稍后我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啊，现在电话是有空余状态，想参与节目就继续拨吧，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学

0: 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新一轮参与的听众朋友比较多哈，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在6线，张先生。张先生是心脏的问题，
1: 哎、
0: 是不是？您好，您说。哎，
1: 哎，对，你好，陈老师。
0: 嗯，您讲。
1: 辛苦了。
0: 哎。
1: 我现在是心跳过速，就是自己感觉啊，
0: 嗯，
1: 测了一下子呢是100左右吧，90几，100点，
0: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伴随着是脑袋有点发胀，手脚有的时候就像一心跳高的时候就像没有劲儿，
0: 嗯，您
1: 是
0: 想看，您更倾向于看心内科还是综合去调一下？
1: 求一个医生，你听我再多说一句哈。
0: 嗯、好，您讲。
1: 我在3月末、4月初的时候，
0: 嗯，
1: 去上了，总共上了2家大医院，
0: 嗯，嗯，
1: 也有体检的，就是检查报告，
0: 嗯，
1: 那时候确定呢是，那时候是偶尔就是脑袋，这样迷糊似的，
0: 嗯，
1: 检查结果是。高血脂症，
0: 嗯，
1: 是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个总胆固醇呢，检查结果是6.19，
0: 嗯，
1: 参考范围呢是5.7，这不高出快0.5了吗？
0: 嗯，
1: 还有一个甘油三酯呢是1.76，
0: 嗯，
1: 那个参考值是1.7最高，
0: 嗯，
1: 完就确认为高血脂症，
0: 明白？
1: 去看了，给我开的吧是降脂药，
0: 嗯。
1: 这降脂药吃，我现在呢，血脂好像啥下来了，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但是就是现在心跳过速了，
0: 嗯，
1: 频繁了，嗯，就这么情况。我求一个，想求一个好医生给我彻底好好看看，
0: 嗯，
1: 然后呢，到底吃什么药？
0: 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下您的整体表现，
1: 啊、
0: 就是您的这个高血脂啊、
1: 哎，
0: 这个都是内分泌相关的。头晕迷惑呢，是咱们神经内科上的事儿。然后您这个包括心跳，感觉这个心跳频率有点快，这个呢又是心内科上的事儿。就是说，你要想完整的把这个病看完，需要走很多个科室。结合您的年龄上来看，我建议您就直接找一个大夫看吧，您就上那个1到2院老年科，因为你现在整体的表现都是一些老年病，你就去看那个老年科的范英，然后他是综合给你看看你的报告，就各方面都看。你就上1到2院挂了，对，范伟的范，老年的院，嗯，
1: 范英，
0: 对，老年科范英，
1: 老年科啊，
0: 对，老年科范英，哎，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啊，嗯，好，
1: 老鹰的鹰不是英雄的鹰，
0: 不是老鹰的鹰，范英，嗯，
1: 好，那谢谢了，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呢是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咱们是到1大4去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长专家。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因为总是觉得到大医院人多呀，不好意思呀，羞于启齿哈。其实大大方方去看病没有关系的，咱们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主要是你找到 正规的医院找到专长的医生才可以。尤其是你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

0: 还没看好这个病，耽误事儿的，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你回头还再遭一次罪，所以你还莫不如就直接打头的时候，咱们就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去看。那么，医大四院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啊，他是专门研究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王立双教授呢，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而且诊疗态度也好。再有就是他见的病例多呀，患者很多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找他来看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啊。他呢，出诊呢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5天都出诊，在哪出诊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你去找妇科，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行，你跟他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再来重复一下，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妇科王立双，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专看这个病的专长专家。女性患者只要是有外阴白斑这个疾病，您就挂妇科找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医大四妇科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您的啊。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是贾女士，贾阿姨您好。
1: 你好，你好，先生。
0: 您说，哎。
1: 那个，我买一个，我都忘了在哪个平台买的了，反正就是咱们的广播电台买，就是一开德那个净水器。
0: 一开德一般都是电视上卖的。
1: 缺个零件儿。
0: 缺零件儿，那你给一开德打电话呀，打售后电话呀。
1: 我不知道怎么联系到他们呢。
0: 一开德售后电话我给你查一下，稍等啊。就是。
1: 好，谢谢。
0: 一开德这个牌子还行。稍等啊。我给你看啊。
1: 哎，好好好，哎，好，不着急。
0: 他一般都是电视做广告，电视里边宣传的。一开德的电话
1: 是。
0: 是
1: 在哪个吗？
0: 400。
1: 400-8735。
0: 855。
1: 155。
0: 我帮你核证一下，稍等我啊。
1: 哎，好好好，哎。
0: 我帮您打一下，应该没问题，编辑厂的啊。
2: 您好，欢迎致电易开德净水器客户。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是易开德官方电话，你打电话吧，你就跟他说送来的少东西，让他去处理。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哎，别客气。好，听众朋友，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在咱们10月份出去玩的啊？10月份出去玩，这个时候虽然说咱们东北冷，但是南方的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啊，大家呢就不用穿那么厚，而且呢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咱们去玩的这个地方呢也都是看山看水看风情啊，非常不错。要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再去大家心中旅游的一个古都，那就是南京啊，被称为金陵古都，对吧？还要去到的是无锡，再加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咱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啊，上海去看一下。还有给大家增加两个水乡，就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增加上周庄和乌镇的行程。大家看一下这个行程是不是玩的景点就很全呢？玩这么多的城市和景点，价格2000多块钱。而且往返坐飞机，听众朋友你自己查一下这个机票，咱不说那个原价的机票，就说打折的机票，飞上海是不是飞单程也得几百块钱？往返上海的这个机票就是便宜点的，是不是往返还得1000块钱左右呢？所以就是您自己出去玩，你光买机票就得1000多，那你还得吃饭呢，住宿啊，各个城市之间还得坐大巴车呀。是不是？还有景区的门票啊，就这些，你算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些都加起来，您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少说也得3000-4000块钱。那跟着咱们电台走，就是首先第一个，你省心呢，你不用再去做攻略了。再有一个，咱们是纯玩团，没有购物店，就是跟您自己家人出去玩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大家也一块儿呢出去玩，是有共同话题的，对不对？因为都是听咱们节目当中来报名的听众，就大家彼此呢也有这种信任，还有我们全程呢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去陪您的，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放心又省心，主要是景点很全。这一次呢咱们首先看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式感受江南的温柔。那您要来到的是乌镇水乡，咱们国家开那个互联网大会都选择在乌镇，特别的漂亮啊！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在水上游船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人在画中游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去周庄水乡，周庄呢被称为中国

0: 滴水乡，到这去感受一下啊，双水乡秘境。另外我们下江南的话一定要去苏州杭州，古话讲山有天堂下有苏杭，到杭州就要去西湖漫步，到苏州就要看古典园林啊，咱们都会给您安排。另外还有千年的山塘街，另外咱们都到了苏州杭州了，咱们就再去一趟无锡，禅意无锡啊，看的是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非常的好看。行程里边为您增加了人文金陵、古朝啊、古都南京。这个古都南京啊，咱们要看的是它的中山陵啊，感受历史，还要去到的是夫子庙看秦淮风光。另外行程里边还给你增加了上海，上海的话呢，到外滩去看一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万国建筑，再到繁华的南京路走一走，还要去它的老城，去城隍庙。所以整个行程里边呢，你看把这些城市的标志性的景点，很多的五 A 级景区全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一共价格就是2000多块钱，2799，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吃饭住宿游玩，而且呢住的是这种标间住宿啊，独立的卫浴也很干净舒适，并且呢咱们在餐食方面还有一些特色餐啊，既丰盛又地道。想要报名的好朋友现在就马上去加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让海兰呢帮您报个名，出发的时间您看看这个日历啊，这个时间您行不行，是10月21号出发，10月21号出发，玩6天的时间啊，10月21号咱们哈尔滨这边开始供暖都比较冷了，这个时候咱们到江南去玩一圈啊，玩6天的时间，满足您的旅游梦想。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的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参加咱们电台品质团，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想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咨询啊，因为微信可以给你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对不对？微信咨询更好一点，因为微信还可以签电子旅游合同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这个行程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也亲身游历一圈，就这行程当中每一个景点他都玩过啊，让您呢报名过程当中找海兰，主要是咱放心，他很专业啊，其实呢从这个旅游报名的角度上比我要专业的多，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出

0: 星滚烫，
1: 其之所向，
0: 城府华章。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咱们的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重点跟大家去聊一聊关节健康的话题。先来分享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啊，说我国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头号致残性疾病，医生提醒了，什么疾病呢？关节炎。这个关节炎啊，是一种慢性疾病，被称之为头号致残性疾病，有100多种类型，而最常见的是骨关节炎。在我们国家，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达到了 15%， 患者超过1亿人，呈现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的趋势。而骨关节炎有哪些症状呢？先来看啊，通过病例来说一下。像55岁的卢女士啊，从10年前开始膝盖疼痛，她一直呢以为是老寒腿，常常采用贴膏药、热敷的方式来缓解。可是这膝盖是越来越疼，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卢女士说呢，最近这几年走路都很困难。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卢女士被确诊为骨关节炎，它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关节软骨损伤破坏导致的关节疾病，常常出现关节疼痛和僵硬。我们来看看医生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说，早期症状是什么？进行负重比较明显的活动，你像爬楼梯呀、蹲起的时候啊，关节就会很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可能会走平路，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中末期的骨关节炎可能会严重影响关节的功能，会出现畸形，像 O 型腿、X 型腿，关节变形了以后，功能会明显的受限。那导致骨关节炎的因素包括肥胖、关节软骨损伤、膝关节畸形，以及长时间处于寒冷阴湿的环境当中。年龄越大，患病可能性就会越大，而且女性患病风险是男性的2到3倍。不过近年来，骨关节炎患者的年轻化趋势凸显。医生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使用起来不是特别的注意，有运动损伤，一些40-50岁的人群也会出现骨关节炎的表现。专家表示，当关节出现不舒服，就应该及时的去就诊，一般通过运动、理疗、药物、手术等治疗方式可以缓解疼痛、矫正畸形和改善关节。而关节置换最成熟的就是下肢的负重关节，包括膝关节和髋关节。那王凯医生说，之前做过一个进口关节置换手术，自费是5-6万元，目前一个患者的自费花费可能比原来的一半还要低。这是治疗方式当中的一种哈，就是这个骨手术治疗。另外，除了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也很常见，特别是气温降低，发病率就会增高。目前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超过500万人，应该怎么样去防治这类的关节炎呢？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的以损害周围关节，你比如说手指、脚趾等部位的关节为主的自身免疫病，随病情进展，容易造成骨关节软骨，还有骨和关节囊破坏，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李如医生

激、疲劳及遗传、内分泌失调等多种因素导致。不过随着治疗手段的迭代，类风湿关节炎也是可防可治的。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赵毅医生跟大家介绍说，一般类风湿关节炎治疗需要用免疫抑制剂靶向药物，现在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比如说像这个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这种生物制剂，还有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像 JAK 抑制剂，现在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而且呢副作用也比较少。另外就是痛风性关节炎也是困扰人们的一种常见病，它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男性患病率更高，而且呢呈现年轻化趋势。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的副主任医师李雪梅，过多的饮酒、高嘌呤饮食以及熬夜都是痛风的好发因素。李雪梅主任接收过一个小孩才8岁就是痛风性这个关节炎患者，而对于小孩来说更多的是喝饮料造成的，比如说果糖饮料特别容易产生高尿酸。专家也表示了，痛风性关节炎本质是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关节炎症，常见于男性，一般呢起病会比较急，疼痛逐渐加剧，12小时内达到高峰，多数患者在数天或者两周内自行缓解，超过 50% 的病例首次发病在第一指脚趾的这个关节啊，受影响的关节以及周围软组织会出现红肿、皮温升高或者触痛等症状。专家也表示了，预防痛风性关节炎要在饮食上控制，限制海鲜的摄入，保证每天的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要避免熬夜、剧烈的运动等诱因。如果出现大脚趾还有踝关节的红肿热痛，尤其在高嘌呤饮食之后发作，一定要及时就医呀。你看，我们有个听众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就留言了，他说他之前呢只是摔了一跤，40多岁没当回事儿，后来呢髋关节有积液，走路睡觉都疼，去医院花了几千块，休息了近1年都没有作用，然后呢去年坚持用热水袋热敷，并且补充钙和维生素 D 以及软骨素，说今年没疼过，可能有的时候最土的办法反而最有效。其实你看他这个热敷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呢针对于啊这个髋关节有积液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这类的情况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到医院，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选择一种好的治疗方法啊。当然补充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的软骨关节，我们的大骨头，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都需要的一种营养是什么，是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钙。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一款产品就是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过，但是现在有了全新的升级换代，它的配料表是美姐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呢乳矿物盐以及甲基丁酸钙、姜黄，这些都是新添加的啊，非常好的营养元素，不仅对我们的这个筋筋骨骨、肌腱韧带、滑囊滑膜有非常好的啊一些这个补给营养的作用，还让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身体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啊，已经体会到了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那人上了年纪，腿脚利不利索、灵不灵便，真的就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相关数据报告，骨关节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不仅发病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的致残率也非常的高，医疗费用是相当的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被关节炎折磨得痛苦不堪啊，说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很
艰难了。但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呢，又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完全。

0: 便可以通过提前干预养护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篇文章里的介绍，是可防可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关节炎提供营养的一些啊这个营养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呢却是我们整个身体尤其是骨关节里边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素。这里边成分非常的好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合素品牌的，298块钱四瓶。虽然它是全新升级的，但是我们也没有298块钱三瓶给大家去团购，仍然是团购专员啊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协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特别添加升级换代的两种成分，一个是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增长肌肉的。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减少肌肉分解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第二种就是姜黄，姜黄是强效抗炎的作用，非常好的缓解全身慢性炎症的。你像很多的关节肿痛啊、滑膜炎呐、运动后肌肉关节酸痛啊，对不对？医生都建议你大量用姜黄吧，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当中，哎。就给大家添加了这个姜黄，全新升级换代的啊，不管是被关节炎长期困扰的患者，还是关注咱们骨骼健康想要提前保养的人群，这个合素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合素酶解骨粉都是大家不二的选择。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啊，第一，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国际的高标准，确保你入口的每一片都是品质的象征，让我们大家享受健康的呵护。第二，就是科学配比协同增效，酶解骨粉与酶解骨胶原蛋白它都是经过特殊的酶解工艺啊，将大分子营养转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快速的为骨骼注入活力。还有这个可寡糖与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的双键合璧，深入滋养软骨组织，入矿物盐又能补充多种矿物质，全面巩固骨骼的根基，可以说它是这个软硬骨双修啊，非常非常不错的。经常跟大家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所以不用犹豫了啊，跟我们合作了好几年的合素品牌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我们把它还是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啊，为了大家好记，要不然的话我把这个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全都给大家念一遍，大家都记不住，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因为这里边就是大量的给我们去提供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软骨有帮助的一些成分，对不对呀？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咱们老听众朋友也都听习惯了，您也能好记一点，对不对？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沟通。全新升级换代版的啊，还是合素品牌啊，添加了两样非常好的核心成分，更加适合我们啊国人体质，还是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正好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298块钱还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的，断货好长时间了都没有货，对不对？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它不是药，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所以说给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担，不会用担心的伤肝伤肾，可以长期服用啊！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要一组。
0: 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3: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断货了好长时间了，这批到货数量也不多，咱们还是可着新听众朋友先来啊，可着老听众朋友先来。原来就吃过这款软骨素的，还是合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合，朴素的素，人一口那个合，朴素的素，还是合素品牌。更重要一点就是它加入了两项核心成分，升级换代之后还是那个白瓶的啊，升级换代之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应该知道加入了两个核心成分，它如 如果没有进行重新的配比，不会升级换代，越升级换代越好，对不对呀？所以不用犹豫了，298块钱4瓶跟原来一模。

0: 不一样的价格，到官网合素的官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它一瓶就得298了，咱们的团购价格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生产日期非常好。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丁主任老傅。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是升级换代版本的，特别好，所以啊，大家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赶紧订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从来没买过的啊，新听众朋友，我来详细跟您说一说就知道了，这款软骨素太好了，更何况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啊，因为它里边含有的是酶解骨粉壳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合素品牌的，我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如果说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这个名我说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也记不住，我就把它配料表当中含量高的那个骨胶原蛋白呀，这是我们这个身体比较非常需要的这种营养，以它我把它自命名为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就明白了，但是我会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四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所以298块钱是4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合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合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到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2-3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4个月，很多人都2组2组买，为什么？那吃8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那是吃8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2-3个月，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溜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2: 823-23112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呐、营养品呐，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 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

0: 不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呢、啊、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呀？所以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和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我们已经合作了4-5年的时间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但是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因为断货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在研发新的配比啊。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好多人还不知道呢，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去说。欢迎的是五线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1: 我订了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老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他非常的熟悉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订。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到和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啊，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虽然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化，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3: 哎，好，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产品质量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最重要一点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大家啊，一定要了解到今天这款它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跟你相较于之前你吃的那个，好多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吃过咱们这个软骨素，都感觉效果非常不错了，对不对？哎，补充营养方面，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营养补充上来之后，好多人的这个腿啊关节都特别舒服了，对不对？皮肤都变好了。但是这回全新升级换代之后，比你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对不对呀？所以大家想要啊预定的还是298块钱4瓶，还是298四瓶，合到一瓶才70多块钱，官网一瓶得200多呢，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的都是现货啊，全新升级换代都是现货，今天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4: 那个现在订的胶原软骨那个 这个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对腿的什么什么，我的腿不太好。
0: 嗯，你注意听节目，我已经在前面那个前半段给大家讲了好多了。它其实就是它的成分啊，就是很多都是对我们筋筋骨骨滑囊滑膜有很大的帮助的营养素，它不是药啊。里边所含有的营养都有什么呢？镁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乳矿物盐、甲基丁酸钙，还有姜黄，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这个软骨、硬骨，还有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咱们的皮肤、身体的很多的黏膜组织都是提供营养的啊、哦。
4: 啊，那好，那你给我定一个吧。
0: 可以，没问题。一会儿你注意听节目，我再详细说一说啊、哦。哎，
4: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定一组这个新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又增加了两种核心营养，是什么？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还有呢就是姜黄，这两种都是非常好的啊。啊，贝塔这个甲基丁酸钙呢，它可以减少肌肉的分解，延缓肌肉的流失。为啥咱们啊老爸爸老妈妈有时候走着道就感觉腿没劲儿，腿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越来越流失了，对不对？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肌肉流失它就没有劲儿，没有力量呗，对不对？为什么总锻炼的经常锻炼那些人啊，他身上肌肉块他就多呀，他就有劲儿啊，对不对？那姜黄呢是强效抗炎的一个作用，它可以缓解全身慢性的炎症。那你想，你关节这块肿了，那块这个出现这个膜炎那个膜炎的，那肌肉在运动之后有一些这个酸痛肿胀的，不都是炎症的表现吗？所以加入这个姜黄的核心成分，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抗炎的一些作用的，明白了吧？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298块钱四瓶，298四瓶，一瓶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随餐吃啊，早餐午餐都可以随餐吃，一天吃2粒，这一瓶60粒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吃4个月的服用量，这东西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过的就知道了，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咱们啊国际高标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老听众对他来说应该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合素品牌的啊，白瓶的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现在打电话是298块钱四瓶，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一瓶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所以你看咱们298四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二线徐先生，您好。
6: 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
0: 徐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徐先生，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这个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7: 买两份啊？
0: 那一份是298，两份就不到600块钱呗，596。
7: 啊，
0: 两个人吃是吗？
7: 两个人吃，
0: 两个人吃，一共吃四个月的，就是两份啊。
7: 两个人一人吃四个月呗。
0: 对对对，啊。
7: 买两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周阿姨，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你说我订的是两份，别给您送少了啊、哦。哎。
7: 啊，
0: 好。
7: 现在
0: 可以放掉电，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到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软骨素是不是啊，刘先生？
8: 4瓶
0: 啊？啊，对，298块钱一组，4瓶，一瓶吃一个月的量，4瓶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
8: 对，买4瓶。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抓紧预定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9: 是不是氨糖软骨素啊？
0: 啊，不是，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比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这个要高，就是它以胶原蛋白为主。那个氨糖软骨素是199块钱10瓶的啊。你是想要那个氨糖，还是要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是298块钱4瓶的，它俩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的老听众都是它俩结合着吃。啊，
9: 要一瓶吗？
0: 啊，一组啊，给您报上名了，298块钱一组，4瓶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全新升级换代啊，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3瓶赠一瓶，4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那就是五线的江女士，手机尾号是295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某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啊、哦！大家去查一查合素品牌的，合就人一口那个合，素就是朴素的素，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名是我给大家起的，便于大家记，这个好记，能记住。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合素品牌的，你一查你就知道了。它这个销量非常高，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家吃完了之后对他这个评价也特别的好。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李先生，手机尾号是7613，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吴先生您好。
10: 啊，我想订那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10: 软骨素。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240，预定成功了啊。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等了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是我们售后的服务电话。大家就说的这个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或者就不接，那我们就联系不上您了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您接电话啊，别看到陌生号码您就不接，我们联系不上您，咋给您送货呀？啊，赶紧打电话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啊，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
11: 好的，
0: 好嘞，
11: 谢
0: 谢，别客气，哎，再见。
2: 045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查新款的白瓶那个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

0: 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原来吃过的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合素软果素四瓶是吧？
0: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你买过吗？
2: 原来订过
0: 啊，
2: 但是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0: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2: 嗯，哎，这个吃着就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0: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四五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这个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啊，包括你的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全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对不对？所以缺少了胶原蛋白，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啊一些这个变化，大家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订一份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4: 那个我订了，我订了两遍了，是能不能一直吃啊？这个
0: 可以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什么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的，放心吧。啊啊
4: 啊，那好，
0: 哎，
4: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回头客特别多，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啊啊，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用药啊、哦，咱们节目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5: 对对，
0: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好，我要订一组
0: 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订了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欢迎的是孙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11: 对，
0: 好嘞，我哎，订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2-323-2312。
0: 现在打，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了，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一会儿我都会。

0: 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先来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赵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9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现在能打进来，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听一组
0: 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3: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合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合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 8799-6984啊。我为啥要这样说呢？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别疼呢。所以说你看啊，真是避免不了的。你平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有的时候腿脚不咋利索，走道就颤颤巍巍的，哪块有个水呀 哪块这个到哪个商场啊，哪块洒水呀 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都得注意。还有年轻人呢，我一个朋友他本人40多岁，打羽毛球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这个脚啊崴了一下，结果呢摔倒了，然后呢这个小臂的骨折，小臂出现骨折，40多岁的人，那你想啊，40多岁人按理来说不应该太缺呀，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呗啊，有些人为了减肥不吃很多油大的东西，胶原蛋白含量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都不吃，对不对？那你体内缺少胶原蛋白，你不是单纯从你皮肤来看出来的，你感觉你皮肤挺好，可能你不缺少胶原蛋白，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整个骨头的弹性韧性下降了，骨骼里边它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那如果有一种骨折 叫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

0: 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该补营养的时候一定切记好好去补营养。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就介绍一些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学习学习啊，多大的时候该补营养。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补这个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啊，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而且这两种非常好，一个是姜黄啊，强效抗炎的，一个是贝塔甲基丁酸钙，非常非常好，是增长肌肉、减少肌肉分解、延缓肌肉流失的。尤其针对于那种走道的时候腿吃不上力、没有力量的这部分人群啊，真的太适合了。就加的这两种核心营养成分太好了，对不对？但是价格没涨，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那么还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公益知识小课堂来自于人为健康的公众号，跟大家关注的说，刚过了20岁，你的关节可能就开始退化了，你看看。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这篇文章里说了，病变包括骨质脱钙、关节挛缩、关节软骨磨损、椎间盘变性和肌肉萎缩等等，这些改变可能在患者20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功能逐渐衰退，到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功能障碍呀。所以骨关节炎为什么要及早预防？骨关节炎具有缓慢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预防，爱护自己的关节，合理膳食，防治骨质疏松，保持适宜的体重，以及进行恰当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骨关节炎。骨关节炎的饮食指导啊，有骨关节炎或者是想要预防骨关节炎的，饮食上一定要注意，第一，要摄入足够的钙，因为补充钙能够缓解骨关节炎的进展。为了确保骨钙代谢的需要，老年患者的钙摄取量应该啊，这个比一般中青年要多，所以每日的钙供应量不应该少于1000毫克呀。第二，就是不能缺少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在补钙的同时应该多吃富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且有利于钙质吸收与利用的食物。那你维生素 D 含量高的有海鱼啊鸡蛋黄啊动物肝脏啊，维生素 K 啊含量高的像菠菜呀花菜呀，对不对啊？个体如果经常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缺的就会少一点，对不对？还有要增加维生素 C 和其他矿物质的摄入，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对不对？而且呢，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可以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摄取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可以有保护关节和防止骨关节炎发展的作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以及矿物质镁、硒、锌也都会参与骨代谢。所以在骨关节炎患者当中啊，这个膳食一定不能缺少了维生素 C。 你比如说果蔬当中的大蒜、油菜、西红柿、莲藕、生姜、西兰花、猕猴桃、桑葚、蓝莓、草莓、橙子、山楂以及柠檬等等，都是抗氧化功能较强的食物。但是你看到啊，它是帮助你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骨胶原蛋白合成会力量会越来越弱，合成的越来越少。第四呢，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第五个就是远离酒和咖啡。第六，保持健康的体重。过于肥胖或者向心型肥胖的，对下肢关节和脊柱都会有这个压迫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你看看这篇文章也是提示我们，从20岁开始就得去预防骨关节疾病的产生了，对不对？ 今天这款啊，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298块钱四瓶，大家可以到和素官网去查就知道了，非常合适，全新升级换代的啊，特别加入了贝塔甲基丁酸。

0: 钙和姜黄两种核心的成分。第一个就是能够啊减少肌肉的流失，促进肌肉的合成。另外呢，就是帮助你全身抗炎，减少骨关节的炎症的产生。你说多好啊，对不对？298块钱四瓶啊，每瓶60片，一天吃2片，早上和中午随餐吃都可以啊，温水送服就行了。它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什么负担，不会伤肝伤肾，可以长期食用啊，就是一种营养素。一天吃2片，一瓶的话吃1个月，298块钱四瓶，吃4个月的服用量，马上就没有了，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98块钱是4瓶，一瓶吃1个月，4瓶正好4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话，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啊。否则的话，我不能把这个名啊，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为了这个方便咱老爸爸老妈妈去记忆。所以我要是说直接就说啊，它的这个全称梅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好多人都记不住。但是说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你就更容易记到了？哎，我以它的这个里边成分名啊，我自己给它简单的命了个名，让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大家记住禾素品牌，人一口那个禾，朴素的素啊，这样的话 就不会买错啊，抓紧预定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后的2-3组现货，这一波因为之前我们就断货2-3个月了，这一次啊，如果现货被大家抢购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得而知了。最后2-3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抓紧预定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98块钱四瓶，禾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抓紧预定，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6: 杨赛花由虎头峰上跳下来，打死了龙潭蟹叫邓红，还有余家五虎的大哥叫余占鳌。傻丫头拿着青铜链子锤站到比武场的当中，是洋洋得意，嘿嘿，谁再过来

0: 长铁牛乐的。照这么说呀，我老婆子还凑合的。当贼的都气红了眼了，就这么一个丑丫头，连胜咱们两员将，打死咱们两名弟兄啊。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呐、今天这个比武怕比不到好处啊。别看这个丫头长得丑，能耐可不丑啊。有打他身边站起来西京哥，大哥我过去。西京哥款去身上的开场，他们被绑摁崩黄，亮出单刀，纵身就出去了。哎，丑丫头，我今天要你的命，给我死去的朋友报仇。
1: 嘿嘿，哎呀，这小子长得可真漂亮。你叫什么名字？
0: 人送外号钻云燕，我名叫西京哥。
1: 哦，你就是到珍珠关的那个西京哥啊，久仰大名啊，闻名可没见着面，今天咱们两个人怎么个比法吧？
0: 西京哥说，你长得丑陋不堪，听说你是唐铁牛的媳妇儿。
1: 哎呀，那你才说对了呢，那是我郎君啊。小子，我今天把你打死之后啊，我丈夫就更高兴了。为什么呢？你是盗国宝的国贼呀。今天呢，咱们露两手，我叫杨赛花，我打死你呀，你也知道是被谁打死的，对不对呀？
0: 西京哥说，你少说废话吧，丑丫头，我要你的命。摆单刀就奔丑丫头剁来。杨赛花拿着青铜链子锤，跟西京哥打着比武场上就站到了一处。打了没有多大的功夫，西京哥他会打左手镖啊，一想啊，得了，我要你的命吧。西京哥打着打着，啪，左手镖就出去了。西京哥这个镖打出去呀、一般的是躲不开呀、一仗了杨赛花了。杨赛花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虽然是左手镖啊，杨赛花已经盯住他了，一看他那个手势就知道要往外打暗器。西京哥的镖出来，杨赛花接可没接着，砰一闪贴着脖子，嗖，这个镖可就过去了，没打上杨赛花。丑丫头一看，哎呦呵，好厉害呀，你小子会打左手镖啊。不简单。西京哥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他心想，我的左手镖百发百中，没有一个人能躲过去呀，这个丑丫头给我躲过去了，我不就算栽了吗？哎呀，这功夫啊，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呐、别比了，
2: 暂停吧，不比了。西京哥，你回来吧，咱两家比武到现在就算结束了。状元陈景龙，我盖世英认输，有话在先，献国宝，绑香马，我们高山投降。
3: 陈状元，我撂表寸心，来呀，酒宴摆上。
0: 盖世英吩咐楼兵给周景龙他们那边把酒宴摆上。阮英一看，哎呀，盖世英可以呀，怎么着，他们认输了还拿酒宴来款待我们。这时候酒宴就给摆上了，金翅大鹏有打炉棚里就出来了，站在当中冲他们一报腕，众位，你们先别着急，料等一时，我去给你们去取珍珠关。
3: 阮英点了点头，就依大寨主。

0: 去了，来到了虎头峰。盖世英心想，到时候了，怎么还没放翻板呢？盖世英来到虎头峰上，前面就是那个小窝棚，一看窝棚外头倒着两个死尸，就是看露露的那两个楼兵。嗯，盖世英就是一愣，这两个楼兵怎么在这切开晾着了，脑袋全掉了？难道说有人发现了虎头峰上我这个暗算的机关吗？金翅大鹏刚想进窝棚里头，趴门开了，盖娇娘出来：“
1: 爹，您来了。”“
0: 啊，我来了。我来问你，这两名楼兵是谁把他杀死的？”“
1: 我。”“
0: 你？”“
1: 对，是我杀的。”“
0: 冤家，你为何杀死楼兵？”“
1: 爹爹呀，我实不相瞒，您呐扶榜吧。”“
0: 冤家，你何出此言？”“
1: 爹爹，您原谅孩儿我这一次吧。高山上这些日子我翻来覆去在想这件事，爹爹您拿孩儿我爱入掌上的明珠，您待我天高地厚，孩儿我这一生一世也不能忘记我爹爹待我的好处，我一定在您眼前好好的尽孝。可是爹呀，我的终身许配了状元府的老五师长卿了，我们已经定下了终身。爹呀，我是他们的人了，我不能在高山上跟这帮乡马再混到一处了。爹，你也应该改邪归正，悔过迁非，献苍君山，拿乡马，献国宝，您投降吧。啊！盖世英啊，眼眉就立起来。冤家，你此话当真？ 爹，我全是实话呀。
0: 盖世英当时啊，眼角都要瞪裂了。哦，我明白了，我盖世英啊，过于相信了冤家了。好吧，既然这样，咱是仇人转父女，你亮出单刀，为父要跟你决一死战。我要是战败了你，我就要你的命，你要是战败了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这是仇人转为父女呀。冤家，你亮刀吧。
1: 爹，您可不要这样，石长青跟我已经下了保证，保证您的生命安全，爹爹您死不了。
0: 哼，冤家，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奴才，我跟你现在说实话吧，咱们俩今天这个结果正好，我不是你的亲爹，你也不是我的亲女儿。
1: 爹呀，您是不是气糊涂了？爹爹，您是我的亲爹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爹呀，你还是相信你的女儿吧。
0: 呸！金翅大鹏啊，大眼珠子一逛荡啊，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这叫大丈夫泪不轻弹呐。盖世英轻而易举没掉过眼泪，这是一条硬汉子，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
1: 爹爹，
0: 盖世英哭了，真不是他的亲爹吗？真不是盖娇娘的亲爹？盖世英跟他兄弟盖世雄哥两个跟着老师电龙电不云学艺之后，

0: 两个辞别了老人家，就自谋生路去了，不能再累赘自个儿的老师了。带着兄弟盖世雄是海走天涯，到处里打拳卖艺。这样的生活呀，过了2年多，哥俩这一天来到了杭州，找了一个比较繁华的地面，在那儿撂场子打拳卖艺。哥两个挣这点钱呢，是微不足道的，除了给店钱，除了吃饭，剩下的是寥寥无几。到店里头啊，盖世雄啊就直发牢骚：大哥，这样生活咱们就继续下去多少年呢？就是到小饭馆里头煎饼豆腐脑啊。大哥别扯了，一天咱们累不少受，臭汗不少出，挣这点钱咱哥俩就这么继续干下去吗？兄弟，要赶上好年头啊，咱挣多了就吃点好的，挣少了就吃点孬的。师兄啊，咱们这叫自食其力，我感觉很舒服。大哥，咱哥俩分道扬镳得了，我不跟你干了，你想干什么？大哥，咱们两个人这身好武术干什么不比干这个强啊？哎，老二啊，师父教训咱们练好文武艺货卖于国家，应该给国家干功立业出力报效，可是现在没有机会。老二，等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可以报效于国家。哼，大哥你想哪儿去了？咱们应该发大财。老二，你想怎么发财呢？当贼。啪，盖世英啊就给盖世雄个嘴巴：大哥你打我。我打你我还要你的命呢，你怎么能说出这句话来呀？对起咱老师吗？不是给咱老师错走了门路，给咱师父丢人吗？算了算了，咱们不谈了。盖世英这个气呀，走吧，撂场子去。
1: 我不去了。
0: 不去就不去吧，你老实在店里给我待着。盖世英就撂场子去了。等盖世英撂完场子回来，再到屋里头一看，桌子上有封信，盖世雄没了。信呢是这么写的：大哥呀，我跟你分道扬镳了，将来有见面那天，我要是不混出个模样来，我不见你。
2: 呸！
0: 盖世雄气的：你走的是邪路啊，你这一辈子不见我才好呢，嘴是那么说呀。哥俩相依为命这2-3年了，也不容易呀。再说爹妈都是在他们幼小的时候爹妈就去了世了，心里头非常难过。盖世英腻腻歪歪的就来到大街上，路过一个挂摊儿，这个算卦的先生把盖世英给叫住了：这位英雄，我送你一卦。盖世英心合计：我从来不信这套，算卦都是唬人呢。又惦记自己的兄弟，这叫倒霉上卦摊儿，他还说送我一卦，哎，借茬算一卦吧。先生贵姓？我姓刘，给我算卦。我弟弟上哪儿去了？我什么时候能找着他？那好，把他的生辰八字跟这个先生说完了， 这个刘先生有个外号叫刘铁嘴儿，就给算理卦。你弟弟呀、啊，走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见面不太容易。哦，另外这位英雄，我为什么说送你一卦呢？我看你阴汤发暗，你有一步死运呐、啊，最多你能活一个月，超不过一个月去。哦，我看你一脸的晦气，所以路过这儿，我想送你一卦，这卦我不要钱。别别别，这算两卦，我照样给钱。盖世英把钱给了这个先生。唉，一想啊，我的命也太苦了，我才20来岁呀，没想到我还能活一个月了，我超不过一个月去。虽然说我不信这一套，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行了，我呀别在这一个地方求了，我随便溜达溜达，散散心，我也见识见识，然后等到一个月，我就等着死了。离开了杭州啊，他就往东京汴梁这边下来。盖世英这一天呢，来到无锡的太湖。到了太湖边上啊，看着那儿有一条渔船，这条渔船呢挺破，船舱那个棚子都露着天儿，甲板上啊坐着两口子，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儿。当间啊熬了一锅菜粥，放着两个碗呢，也盛上了粥，两口子捧着饭碗在那儿掉眼泪呢。盖世英看了半天，两口子抽抽搭搭的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盖世英呢走到他们的跟前，来到岸边跟前了，离渔船也就几步远了。兄嫂，为什么落泪呀？哎，这位英雄，你走道你就走你的路吧，别管闲事啊。盖世英一看这夫妻呀、啊，长得还都不错，小伙子忠厚老实，五官端正，这个小家人呢长得很出色，别看衣衫褴褛，模样长得很好。兄嫂，别看我是走路的，我这人呢好管闲事，也好打个抱不平什么的。兄嫂，有什么畏难招灾之事，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我能帮忙的我就帮帮忙。这小伙子看了看盖世英，哎，英雄啊，来，你这个人太好管闲事了，请到船上坐一坐吧。盖世英就上来，我是要死的人了，我也不怕了，你就是火玉峰家里的人，我现在已经快死了，我也可以跟你说，这是我的妻子，她姓严，娘家姓严，我姓焦，我叫焦春呐、啊。我们这饭里头啊下的毒，一会儿我们两口子把它吃下去呀、啊，给孩子也灌上点儿，我们这一家子就全死了。为什么呢？哎，我跟你说吧，咱们无锡城里有一个鱼霸叫火玉峰，据别人说呀，他舅舅是吏部天官四大奸党之一，叫杨戬。仗着他们家的势力，一跺脚乌鸡城里烂颤呢、啊、这小子火玉峰啊胡作非为，是伤天越理。哎，我们两口子就靠打点鱼，他们来收鱼税银子，我给不起他，

0: 年积月累的该他10两银子。我说过两天就给你。今天这不是来了吗？他说我该他50两。我说10两银子，我想办法给你凑。我怎么该你50两呢？他说呀，利滚利，现在就是50两。你要拿出钱来没事儿，你要是不给这50两余税银子钱，就拿你妻子顶债。哎，英雄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儿来的，我人穷志不短，我能拿我妻子到那儿去受罪去顶债去吗？再说火玉峰这小子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出来呀。我一想啊，干脆吧，咱两口子恋孩子一块死了，一死了之了，惹又惹不起人家，胳膊拧不过大腿呀。英雄，我话说明白了，您呢走您的，一会儿我们死到这儿您看着更难受啊。啊，世界上竟有这样不平之事。哎，这样事情太多了，英雄啊，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走吧。焦大哥，别看我们初次见面，你夫妻忠厚老实，根据这个情况我很气愤，你们夫妻啊，这个饭别吃了。盖世英把锅端起来，哗就给倒壶里去了，这俩碗也泼了。别吃，再重新熬上一锅粥。兄嫂，你们只管放心，我绝不是坏人，我没有恶意，不是在你们身上有什么其他打算。50两银子明天我就给你们送来。英雄啊，您贵姓啊？
1: 我姓盖。
0: 哎呀，咱们不沾亲不带故的，怎么能要您那么多的钱呢？
1: 嗨，不要再多说了。兄嫂，明天我送来赶趟吗？
0: 他们说了的，明天晚上要是没有钱的话，把我老婆带走。您要明天傍晚的时候送来还能赶趟，再者说我还可以跟他说一说。
1: 那好，你等着我吧。啊，我这就去。盖世英离开他们夫妻两个，就到了乌溪城里找了个小店住下。第二天一早晨天一亮就亮场子卖艺去了，打早晨练到晌午，晌午练到太阳偏西，晌午大过了才挣了3两多银子，累得盖世英是筋疲力尽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身一身的臭汗呢。自己拿着这3两银子可就犯了愁了，我不能再练，再练把我累死了，我得怎么能凑够这50两银子呢？当时自己就有一个邪念，我劫道吧，不然我就救不了他们夫妻还有那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了。拿着这3两银子，盖世英到个饭馆喝了点酒，也就全花了。除了乌溪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站到大道上在那等劫道，看有钱的我就结，凑够50两好给那兄嫂送去。护手钩拿着在当间一站，待老半天呢，一个走道也没有。真倒霉呀，天这就快黑了，一个走道也没有啊，我得怎么能凑够这50两银子呢？哎呀，我也没干过这个，绿林得藏到树林里头，站到大道上，人老远一看这个人拿着家伙事儿，你就躲着走了，谁敢走这条路啊？盖世英一想啊，
0: 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得藏到树林里头。盖世英就藏到树林里头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啊，一看大道上走来一个老头，穿的衣服很整齐，肩头上搭个签搭子，一边走啊还一边唱唱河北梆子。立春发在黄角，扬鞭大马猛抬头啊，一个那仨，唱得可来劲儿了。盖世英啊，由打树林里就蹦出来了。
2: 嗨，老头，把买路银子给我留下，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命。
3: 把老头吓得，哦哟，我说乡马大爷，您饶命吧。我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庄里头住，我是个杀猪的，在前边那个村子给人杀完猪啊，人家给了我5两银子，这不是这签搭的前面啊还有几斤猪肉，我呀没有多少钱，乡巴大爷把签搭子全给您吧，放我过去吧。
0: 把老头吓得胡子都撅起来了。
2: 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您别害怕，我跟您闹着玩呢，您快走吧啊！
3: 相马大爷，那你把东西留下吧。
2: 嗨，我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呢？您快走吧，吓着您没有？
3: 啊，没吓着啊。好，回见吧，
2: 您慢走啊。
0: 哪有这么劫道的？盖世英心好啊。
1: 唉，这缺德事情我能做得上来吗？
0: 这怎么办呢？盖世英到树林里头又待一会儿，看前面来个骑小毛驴的两口子，可能是啊送媳妇回娘家。一看这驴上可能啊能带着点东西，哎，盖世英一想，我能接这样的吗？干脆人就过去了。盖世英一想，天眼看就越来越黑了，我这钱弄不到，怎么能去见兄嫂呢？正这功夫啊，一看前边来了一匹马，
1: 马上有个大褥套，后边跟着四个家将，也都带着家伙事儿，哼哼唧唧的跟着他骑着马往前来。马上这个肯定是个头了。
0: 盖世英一想，这小子我应该接他，他有奴仆，他是个头啊。盖世英由打树林里就出来了，把护手双钩往两旁一分，
2: 嗨，
0: 留下买路金银我放你过去，如果要不留下买路的金银，我要尔等的性命。
1: 盖世英为救焦春夫妇，逼得他没有办法，凑不够银子，在树林里劫道，正好碰见有个骑马的带着四个家将。盖世英一想，这小子有钱，劫他。
2: 站住，把买路的银子给我留下，不然的话休想过去。
1: 哎呦，马上这个小子50多岁，长得尖花交炸，把战马赶紧勒住，命手下四个家将过去啊，把这小子给我绑起来。这四个家将就过来了，各拿着家伙事儿，就跟盖世英打起来了。盖世英打他们，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噼啾啪嚓把这一帮小子打的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啊，但是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盖世英心想啊，该死的我不留着，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仇，我不能要他们的命，就是我护手双钩再厉害，我也不能随便杀人。
2: 马上，那小子，你把褥套给我撂下。
1: 啊，他催马刚想跑，盖世英到跟前，啪一把就把他揪住了，唰就把他拽落在马下，
2: 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
1: 好汉大爷饶命，好汉大爷饶命，您不就是要钱吗？
0: 入套可以留下，您留我这一条命就可以了。你要早说这个，何必我费事呢？好吧，站起来。盖世英把入套拿下来一看，沉甸甸的，里头起码有几百两银子。你们滚吧。四个家将跟这个头头他们就跑了。但是他们心里可合计，这小子将来得想办法把他抓住，这个江洋大盗。他们走了咱不提，单说盖世英。盖世英把这个入套啊一抖了，里边点了点呢，有200几十两银子。够了。盖世英把银子裹吧裹吧包吧包吧，就来到了太湖。来到渔船的跟前，一看娇春呢抱着孩子正哭呢。娇大哥，我回来了，把钱呢我弄到了。娇春说，兄弟坐下吧，钱弄来了没用了，人呢给带走了。啊，带哪儿去了？哎，被火玉峰啊派来几名恶奴打手给绑着上他府里头去了。我知道我那个妻子特别的烈性啊，到那儿他就活不了了。
3: 大哥你别哭，你别哭，这钱我先放到这儿，我到城里去打听打听，没有用了，肯定他没命了。不能，这么办，我就拿着50两银子，这些钱撂到这儿，我到那儿把人赎回来。说着话，盖世英跳下了渔船，进了乌溪城，见人一打听，前面就是火玉峰的府门了，离着府门不算太远了。盖世英打算进府，还没等到跟前呢，一看府门开了，里头出来有好几个人，抬着一个芦席卷儿，后边跟着个老头啊直抹眼泪。啊，盖世英就过来了，老爷子这是干什么的？哎，我呀这也算多嘴，英雄你问呐，我心里也太难过了，这不是吗？哎，娇春呐，我知道，我看着他长起来的，两口子不错，就是穷一点啊。他媳妇儿被这府里头抢来了，逼着他媳妇儿啊跟火玉峰成亲。你还别说呀，别看岁数不大呀，娇春的媳妇还挺烈性，说什么不答应，最后一头啊撞到墙上就死了。我在他府里头啊给他扫院子干零活的，我这不是帮着去给埋了。盖世英一听到这儿，火冒三丈，眼圈红了，这眼泪就要掉下来，心想苦命的嫂嫂啊，火玉峰你这个霸道，我一定要你的狗命。一下我得先跟我大哥娇春说一下，然后我回来我杀他全家满门家眷。盖世英这火就上来了，没办法，还得回去告诉个信儿啊。来到太湖，上了渔船，一看娇春在那抱孩子正发傻呢，盖世英把这个情况跟娇春一说，娇春呢扑通就倒在船上了，孩子盖世英给接住了，要不然把孩子就摔了，孩子是哇哇直叫唤，娇春呢就昏过去了。大哥大哥您睁眼呐。
0: 哎，严氏哎，你死得好苦哦，你可把我坑死喽。娇春呐、啊、这才缓醒过来。
1: 盖世英把孩子递给了娇春，娇春抱着孩子是泪如雨下。兄弟呀，我不能活了。
3: 大哥，你应该忘开了想，我给你回来送个信，想办法我杀火玉峰的全家满门家眷，给我嫂子报仇。
1: 嗨，你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啊，怎么能报仇？嗨，哥哥我苦到了家了，我呀不想活着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你呀快走吧。
3: 大哥，我不能走，
1: 我一定给你报仇。
3: 那好那好，我正好啊，兄弟呀，我刚才呀我还打了点酒来，买了几块豆腐干，咱哥俩呀喝两盅啊。
1: 大哥，我去买点酒菜。不用不用了，咱们那有什么算什么啊。
3: 大哥，你应该忘宽了想。
1: 哦，我忘宽了想。哥俩就坐下了，慢慢拍着孩子，追着孩子睡了。来兄弟，干了这杯。
3: 兄弟呀，你是个好人呐，天下还是好人多呀。兄弟，别看你帮我把这事儿没办成，心思尽到，哥领了，这一辈子我忘不了你。来，干这杯。
1: 大哥，虽然话那么说呀，盖世英这眼泪是止不住的。
3: 好，大哥，干这杯。
1: 兄弟，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我这身子骨不怎么强壮啊，我就这么一个孩子，还不到一岁呀，啊，他就是我的心呐。兄弟呀，恐怕我养活不活他了，我把这孩子给了你，你给我带走吧。啊，
3: 大哥，您怎么能说这些话呢？大哥，我陪着您，咱哥俩一块儿把孩子抚养成人。
1: 嗨，兄弟，我谢谢吧，我活不多久了。
3: 大哥，来，咱再干这杯。
1: 娇春呢，心里有话不能往外再说了，说多了恐怕让来的这位新朋友跟着他更难受啊。兄弟呀，我没有更多说的了，孩子给了你呀，你当亲生的看待，你嫂子的仇不用报，咱报不了，哥哥我窝囊。兄弟啊，我上里头，我再拿点菜去。
3: 好吧。
1: 一看娇春把小孩抱着呢，上下打量了半天，亲了一亲小脸儿，把孩子就放到船板上了。娇春呢，就进了那个破船舱了。盖世英还是年轻，看着娇春好像情绪不对。
3: 大哥，
1: 娇春呢由打里头走出来了。兄弟呀，咱哥俩今生今世短时期相处没好够啊，我的盖贤弟呀，哥哥我要先走一步了，下世再见吧。
3: 啊，大哥，您这是怎么了？
1: 一看娇春的脸变颜色了，兄弟，我服了毒了，我不能再活下去了，孩子就归你吧。
3: 大哥，哭通哗，
1: 娇春就跳了湖了。
3: 娇大哥呀，
1: 把盖世英哭的，我就把他打捞上来，人也活不了了，服了毒了。盖世英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说没有深交，这种事情盖世英感觉同情啊。
3: 大哥呀，你死得好苦。
1: 看了看孩子还在甜睡着呢，孩儿啊，我把你抱在船舱，你等着叔叔我，我给你爹妈报仇去。盖世英把孩子就送到船舱里头去了，放下盖世英，由打船舱出来，刚
0: 刚想下船，这小孩醒了，

孩子直叫唤。盖世英又回来，孩儿啊，你快睡吧，我去杀人去，我报仇去。拍了拍孩子，躺到那儿了。盖世英刚要走，孩子哇哇又叫唤起来了。盖世英啊，心如麻乱了。孩儿啊，我不想带着你走，你是一条小生命啊，可是现在咱们就生在一处死在一起吧。孩子，我带你走吧。金翅大鹏盖世英由打身上拿出来超包袋，把小孩用小被裹好喽，用超包袋就系到自己的背后了，把孩子背起来。孩儿啊，我去杀人去，你可别哭啊。盖世英浑身上下杂树停当，手里拿着护手双钩，背着小孩就离开了渔船，到乌溪城里跺脚上房，就来到火玉峰他们家的房上了。在房上看了看，变了变方向，这小子能在哪儿呢？这功夫就听见内大厅里头言语喧哗，里头啊出来的这些言语都是阴词浪语，男女打斗的声音。盖世英由打房上跳下来，啪，用护手钩把门帘一挑，盖世英就进来了。来到客厅一看呢，有20多个人，当中坐这个小子，武生公子金，身上穿着箭袖花袍，旁边有7、8个女的跟他叽叽嘎嘎，把他围在当中。桌子上摆了一桌酒菜，旁边还有4、5个家将。盖世英用手一点指，你是什么人？胆大狂徒，什么时候来到我活府啊？我就是堂堂有名的火玉峰，你家火老爷。呸！盖世英说，你这孽障，杀人不眨眼的强盗霸道，在乌溪城里听说你害死不少好人呐，今天就是你恶贯满盈，我来要你的命。胆大歹徒，你什么人？我告诉你，人送外号金翅大鹏，姓盖，叫盖世英。我敢做敢当，我杀了你，叫你知道我是谁。我要给死去的焦春夫妇报仇。一纵身拿着护手钩，啪，奔他就去了。这小子旁边一闪身，护手钩没把他打着。这小子腰间拔出了宝剑，跟盖世英啊也不过一个回合呀，砰，被月牙把脑袋就给他推下去了。用护手钩啊，啪啦啪啦啪啦，照他身上练戳再扎好几十下子，方解盖世英的心头之恨。我的妈耶！这帮女的往旁边一跑，盖世英啪啦啪啦啪啦啪，这只就杀红了眼睛了。练家将，在他这些个3妻4妾，盖世英都把他们弄死。这里头一死，外头就乱，了不得啦，有人行刺啊。这一吵吵，盖世英出来是见人就杀，是见人就捅。因为这双钩啊，又能推又能扎又能拉，这玩意儿用处太多了。人死了，盖世英心里有数，起码有30以上，杀他们好几十口子。这一帮小子都不是好东西，拿他呀，跑不了他呀，声音还在喊着呢。盖世英杀了一条血胡同就上了房，追。火玉峰啊，在这是有名的，另外他仗着杨戬的势力，这官府都知道了，大街上这官府也都出动了。盖世英就逃出了乌溪。

0: 但是名字他们知道。到处悬赏捉拿盖世英，杀了火玉峰的全家，罪行很大，抓住就得千刀万剐。盖世英啊，这是被逼的，要不都有一句话说逼上梁山。盖世英啊，就得走这条路了。到了苍君山，韩方韩亮的爹叫韩寿长，这老头不错，把盖世英就收留到山上了。最后老头死了，韩方韩亮就推盖世英为头把金交椅。虽然盖世英当了头，跟下边可有话在先，谁也不许采花盗柳、偷盗窃取，要劫劫黄冈，要杀杀皇上，干大事不许欺负老百姓、欺负穷人。没有事儿的时候，高山上种点地，自种自吃，山规还是不错的。另外书中还得表一句，就是算卦那个刘铁嘴不是说盖世英就活一个月吗？这里有这么个茬，因为盖世英不认识他，他可认识盖世英。盖世英在那撂场子夺他的生意，一整一帮人都看他打拳卖艺去了，就没有人算卦了。他是恨的，他是想撵盖世英走，他编了个瞎话，实指盖世英别说一个月，十个月也多了，没事儿。给这个孩子在山上就起了个名字叫盖娇娘，因为老焦家的女孩嘛。盖世英因为这个孩子四十出头没娶妻子，我要对起死去的兄嫂，娶了妻子把孩子受了委屈，我在时候还行，我要不在当场，怕这个当后妈的要带自个儿的孩子。盖世英对盖娇娘爱如掌上的明珠啊，就是孩子慢说没错，有点错，要看死去的兄嫂，他们死得太可怜了，就留下这么一条根儿。盖世英啊，在虎头峰把这一切的经过跟盖娇娘讲说了一遍。盖世英这阵是泪如雨下，不亚如珍珠断线一样，这眼泪啪嗒啪嗒往下直掉，前胸都湿透了。盖娇娘啊，扑通就给他爹跪下了：“爹爹呀！”把自己的单刀往上一献：“爹，您把我杀了吧，爹爹。”我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段血泪史啊，您是我的亲爹，爹爹，孩儿我对不住你，我不应该嫁给石长卿，您就把我杀了，孩儿我也算尽了孝，我不能反您，您把我杀了吧。盖世英啊，能接这个刀吗？手全哆嗦了。奴才，你别管我叫爹，咱俩是仇人，你把我杀了吧。
1: 爹，你杀了我吧。
0: 你把我杀了吧。他把刀举着，盖世英也不接刀，盖世英把脑袋往前探着，你把我杀了吧。爷儿两个正在这功夫啊，陈清秋也来了，扑腾也给盖世英跪下了：“叔叔啊，这个罪恶全在我的身上，我是花云平的未婚妻，现在我们姊妹两个又是师兄弟，全嫁给状元府他们磕头弟兄了。他是老五的妻子，我是老六的妻子。叔叔啊，我们一定在您眼前尽孝，您把我们就饶了吧。”这个再看远处，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西京哥来了：“大哥啊，怎么还不放露露？”“
2: 金哥，
0: 嗨， 事到如今，这件事啊，就算罢了吧。我们呢，扶榜投降。啊，大哥，怎么回事儿？西京哥怎么又来了？在炉棚里不是摆了酒席吗？大家伙在那儿，英明是摆酒席，谁能够吃得下去？这就是金石大棚啊，一种脸面上的事情吧。西京哥一看大哥没回来，他心就琢磨了，嗯，怎么出事儿了？他由打炉棚里出来就想走，阮英就出来了，哎，你别走啊，这全走了不像话呀，我们等金翅大鹏回来。西京哥说他拿珍珠关没回来，我去看看去。阮英说你走了不行，因为呀，你这里头有事儿。西京哥说有事儿，跑了和尚跑了庙啊，我们也走不了啊。阮英说你要走也行，我们得派人跟着。我跟着，杨赛花跟着。西京哥在头里走，杨赛花后边跟着他。阮英心里有底呀，只得杨赛花能耐敌得过他呀。西京哥这小子坏呀，他没有走正道，直接奔虎头峰，他领着杨赛花绕道走。杨赛花跟着他，他在头里走，前边走到一个山涧，上面有个小独木桥，西京哥就过去了。杨赛花刚到独木桥的当间儿，他把那边一摁崩簧，嘎嘣，这个独木桥的桥就翻了，唰，把丑丫头可就掉入山涧了。西京哥当时是洋洋得意，哼，完了吧，你还想再跟着我吗？他才来到虎头峰。杨赛花死没死？现在啊，先不用说。西京哥呢，来到虎头峰，一看这种情景，嗯，大哥，怎么回事？盖娇娘跟陈清秋就起来了。实不相瞒，我们已经嫁给状元府的弟兄们了。我是花云平的妻子，我是石长青未婚妻子。西京哥，你扶榜投降吧。啊，两个贱丫头啊，怪不得今天没放翻版呢，闹半天上了你们的当了。陈清秋，我受你的骗了，今天呢，我要你们两个小丫头的命。大哥，你不杀他，我杀他。西京哥亮出了单刀，跟俩姑娘在这儿就打到一处。俩姑娘跟他打着，姑娘心里合计，干脆是迷魂手帕。盖世英啊，什么都明白。住手，不许再打了。他们在前边还继续打着呢，盖世英一看，把护手钩往脖子上一弹，月牙弹到脖子上，你们要再打，我自己就抹脖子。娇娘、青丘、西京儿，这叔叔、爹爹。西京哥就过来了，大哥，我给你出气。京哥啊，事到如今了，苍君山是保不住了。正说话呢，就看山底下，咚，嗒，嗒，信炮响了，阮英放信炮了，山底下啊，喊杀连天。盖世英皱一皱眉头，完了，金哥啊，你走吧，你远走高飞。大哥，珍珠关是我到的，这个官司应该我打。金哥，我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官司我替你打，你走你的吧。大哥，我怎么能走呢？你要是有心将来给我报仇，金哥，我还在劝你，要不然你就金盆洗手，别干了，做一个安善的良民。大哥，
2: 咱就走着瞧吧，我对得起你。你走吧。
0: 西京哥吓了虎头风了，金翅大鹏把护手钩插到了背后，青丘娇娘随我下山。
1: 爹爹，
0: 孩子，要是别人我早就把他杀了，孩子，我实在下不去手，走吧。金翅大鹏是嗨声叹气，姐儿两个你看我，我看你，跟着金翅大鹏就来到比武场，这底下打乱了套了，血水片片，是死尸横躺啊。西京哥走没回去，杨赛花也没回来，怎么回事？金翅大鹏也没来，这知道出事儿了，这当贼的想跑，阮英他们让他们跑吗？这还能不干吗？当贼的损失大，宋军。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姜子牙用金钱神客算出来，土星孙今晚要进城行刺，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忙把杨戬找上来商议对策。杨戬非常聪明，给姜子牙出了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子牙大喜，立刻传下令去，叫全城的军兵全不准休息，今夜晚间要通宵达旦，严阵以待。弓上弦，刀出鞘，盔明甲亮，把兵刃都准备到手底下。与此同时，姜子牙还分派多多准备开水废油、挠钩套索，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从相府到王宫是戒备森严呐。由于是个黑天嘛，姜子牙还告诉多多长起灯火，几步远就是一堆篝火，几步远就是一堆气死风灯，尤其相府灯火通明，照如白昼，人们那眼珠瞪得一般大，甚至连眼睛都不敢眨嘛。因为姜子牙交代过，如果从哪个地方出了事儿，我就拿谁试问。那军令如山，关系着性命，谁敢大意呀？相府和王宫空气是十分紧张，但是也有外严内松的地方，一切全都布置好了。姜子牙还告诉杨戬到王宫禀报武王姬发，做好准备。姬发呢也准备好了。这么一折腾，就到了二更天了。咱单说小矬子土星孙借着千里地形术进了西岐的封京，时间不大，来到相府了。土星孙一算计，姜子牙这会儿肯定是睡了，我最好找着他的卧室，然后把他脑瓜给他剁下来。想到这，他仗着胆子从地里头就钻出来了，把眼睛露到外头一看，把他吓了一跳。他一瞅，这怎么回事儿？灯火通明啊，这人几乎一个挨着一个，手里都拎着家伙，莫非他们有了准备吗？他没敢出来，又钻地里边了，像耗子似的 在洞里头算计了多时，又改变了一个方向，又钻出来了。他刚往外一抱脑袋，被个当兵的发现了，哎，来了，哗，就是一盆开水，把土行孙吓得我的妈呲溜，又钻进去了。哎呀，不好啊！莫非今儿晚上我白来了不成？他不死心，又改变一个方向。刚一钻出来，又被人发现了，在这儿呢。拿挠钩就扎，拿套索就套，把土行孙吓得滋溜，又钻地里边去了。就这样，他冒上来几回都被人发现了，土行孙是一筹莫展呐。在地底下他就算计，哎呀，我在邓大帅近前夸下狼言大话，今儿晚上进城来杀武王和姜子牙，结果一事无成啊，让我回去怎么交代？再者一说呢，这美人邓婵玉太漂亮了，我要早立大功，我们两个人好完婚呢、啊、这什么也办不成，这可如何是好？哎呀，愁死我了，愁死我了。哎，他灵机一动，我呀在相府不行，我换个地方，我上王宫溜达溜达，先杀姬发，回来再杀姜子牙，就即使杀不了老姜头，有个姬发的脑袋也行啊。对，就这样，他利用地形术前进王宫，三招两找，瞎猫碰死耗子，还真找到地方了。从地里冒上来一看呢、啊，正是武王的寝宫，他出来这地方是外屋，可是也点着灯呢，灯不太亮。他轻轻地钻出来，平心静气，趴在地上往四外观察。摘耳朵一听，从里屋传出来鼻息之声。睡着了，嘿嘿，这回该着我下手了。他蹑足潜踪到了里边，一看床上挂着虾米须的帐帘，轻轻地把帐帘分开一看，闪断被褥，香味扑鼻。他揉揉眼睛，这才看清楚，床上躺的是一男一女。这男的侧着身，方面大耳，多少有点黑胡，光着膀子，衣服在椅子上搭着，在怀里头抱着个如花似玉的娘娘。啊，姬发呀，姬发呀，你可真能享受啊！怪不得都说，富贵不如帝王家。三妻六妾，三宫六院，哎呀，想干什么干点什么。你哪里想到今儿晚上做了刀下之鬼？你能防范得了旁人，防范我可就难上加难。呸！想的是，他把刀往空中一举，对准姬发的脑袋，噗就一刀。这下整个把脑袋给剁下来，咕噜，人头滚落到床下。土行孙往旁边一闪，好悬没崩自己一身血。他顺势把死尸拉到床下。你想这么一折腾，这个妃子就惊醒了。
2: 啊，你是什么人？
1: 不准声张。 你是想活是想死？你说。
3: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1: 哎，
3: 这话对。土行孙等仔细看，哎呦，这女人长得不错呀，岁数也不大。
1: 哎呀，这小子就动了邪念了，把小耗子眼一瞪，
3: 你听我说，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一死一生

还没等他伸手呢，这美女过来把他抱住了，而且力量头非常大。哎呦我美人儿，哎，你天天练武是怎么的？怎么这么大劲儿？慢点，都把我勒死了。说话之间就听见一声狂笑，哈哈哈哈哈！土行孙，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土行孙吓得寒毛根都竖起来，睁大了小耗子眼一看呢，哪里是什么美女，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会七十二般变化吗？这就是他变的。土行孙是叫苦不迭，想要挣脱为时已晚，让杨戬磕膝盖顶住他后腰眼儿，背过胳膊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像假小孩一样在床上给夹下来了。土行孙这才看明白，方才那武王也是假的，闹了半天是枕头变的。哎呦，我可上了当喽！杨戬兴冲冲夹着他来到相府，回城下末将已把刺客拿获。姜子牙大喜，来啊，点鼓升平，咕咕咕，三通鼓响，惊天动地呀！四贤八俊三十六杰，所有的众将盔明甲亮，是列立两旁。姜子牙吩咐一声，把土行孙带上来。杨戬不敢把他放下，怕他跑了，夹着他来在上面。丞相您看看。姜子牙一看，哟，臊个大红脸，一看土行孙赤条条一丝不挂呀，这人简直太不要脸。你是土行孙吗？哎，不错，是我，姜子牙，你孙不？我上了你们的当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你们就随便吧。你认为你还活得了吗？杨戬，把他夹到外面，乱刃分尸。大师，把他夹外边去了。这玩意儿砍他还挺费劲。他夹着他怕他跑了，这刽子手拎着刀围着杨戬直转悠，不知从哪儿下刀合适。杨戬说，这么办，我歪着身把他垫在磕膝盖上，先把他脑袋剁下来。哎，我怕把您伤着。哎，这一刀砍下去正砍后脑勺上的，哪知螳螂一声把刀垫起多高来，没砍动。这土行孙呢也有半仙之体，杨戬一看，好小子，你这阵还做法术呢，旁人砍不动你，我收拾收拾。他想换一下手啊，要他的命。就在接刀这么功夫，二郎杨戬没留神，土行孙玩了命了，嗨，像个泥鳅似的从杨戬手中挣脱，奔入地逃走。呀，还把杨戬给急的，眼睁睁瞅着这小子捡了条命，众将无不泄气呀。姜子牙说，这样吧，今天晚上咱防范没睡觉算对了，真睡了大觉上当可不轻啊，他跑了也是暂时的，迟早要算这笔账。杨戬说，师叔，话虽如此，留着他是个隐患呢。

0: 咱能天天不睡觉吗？你知哪会儿他又钻出来了？对这种人防不胜防啊，还得想一万全之策。那杨戬，你说怎么办呢？师叔啊，前者我跟您提过醒，土行孙仰仗者，捆仙绳。我怎么看这捆仙绳是出自咱们禅教门下的？据我所知，这种仙绳只有巨留孙我师伯才有。究竟土行孙跟巨留孙有什么关系呢？我到现在也糊涂。我打算跟您请假到夹龙山去一趟，问问我师伯，就能知道土行孙的来历。好吧，要非这样不可，你可速去速回。
1: 遵令。
0: 这杨戬借着土遁，一溜金光，就是多少万里地呀！眨眼间来到夹龙山。等到了洞门外，门外有小童子看门。杨戬报了名姓，说明来意，小童子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让杨戬进去了。杨戬进洞之后，一看巨留孙正在莲台上高坐，闭目养神。二郎倒身下拜，师伯在上，小侄叩见师伯。巨留孙把眼睁开，稍微欠了欠身，免礼。杨戬，你从哪儿来？我从风京来。
2: 哦，
0: 找我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吗？哎呀，师伯呀，我跟您扫听个人，这人叫土行孙，小个不高，是个矬子，您认识不认识？
2: 嘿嘿，
0: 杨戬，原来你还不知道啊，那土行孙乃是我的门下，他是我徒弟。
2: 哦哦，怪不得呢。
0: 师伯，您知道不知道他惹了大祸了？把巨留孙吓了一跳。杨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呀，师伯，听我道来。杨二郎就把土行孙帮着邓九公攻打西岐的经过讲述一遍，而且谈到捆仙绳，抓住了金吒、木吒、鹅吒，现在都囚禁在人家的大营之中，朝不保夕。而且土行孙十分猖狂，利用地形术的功夫到风京前去行刺，被我抓住，怎么又跑了？这个经过都说了。巨留孙闻听，脸面涨得通红啊！善哉善哉，这个畜生胆大包天，敢干出这种事来！杨戬呐，我实话对你说吧，土行孙是我徒弟不假，但这孩子我很烦他。他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理应享受人间富贵。我早就告诉过他，三条大路走中间呢，哪成想他半路逃途，利用我没在洞府的时候他溜了，上哪儿去至今我也不知道。你这一说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儿。再这一说，我没给他捆仙绳啊，那肯定是掏我的。我现在就去查看查看。结果巨留孙到后洞，把所有的宝贝翻出来一查，丢了七条捆仙绳。就这神仙呢，也够马虎的。巨留孙一跺脚，哎呀！这个畜生可给我惹了大祸了。杨戬一笑，师伯呀，现在还不算太。

0: 太晚，恳请师伯，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想什么办法把您的捆仙绳您收回来，想什么办法帮助我们捉拿土星孙？
1: 好吧，
0: 杨戬，你别往下说了，他惹的祸都是由我身上引起的，这是责无旁贷呀！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赶奔枫京。
1: 多谢师伯。
0: 杨戬回到枫京，见姜子牙禀明经过，江上大喜，赶紧吩咐一声，洒扫亭台，准备住处迎接仙人。第二天，拘留孙到了，他跟姜子牙平辈儿。子牙降阶耳鹰，口称道兄，把巨留孙接到里边。可两个人分手日子本不多，巨留孙前者帮着破过石绝阵，刚走了多少日子，等坐定之后，姜子牙又把土星孙的所作所为讲述了一遍。巨留孙点点头，兄长，威兄对不起你，我现在就将功补过，抓住土星孙交给你，任凭杀剐存留。请问道兄怎样的抓法呢？这么办吧，明天用罢早饭，你假装的上他们的营盘，以查看大营为名，把土星孙引出来。这个冤家只要出来，我就有办法把他抓住。咱这么办。
1: 好，
0: 此计甚妙。两位高人计划好了，第二天吃罢早饭，姜子牙上了四不像，身边就带了几十名亲兵，出了城，赶奔成汤的营盘。先到了东边高坡之处，故意的指手画脚，有人在旁边还止血，然后又转到东北方向，叫谁看着也是来查看营盘来了。有人飞报邓九公，邓九公一听，姜子牙呀，你想干什么？莫非你想投营不成吗？我焉能把你放过？率领众将，他上了瞭望台了，在瞭望台这往下看非常清楚，一看不是姜子牙是谁，带着几个人不多，指手画脚的，说什么听不清。他问身旁的人，哪个领令去捉拿这老匹夫？
1: 我去。
0: 说话者土星孙，前者他行刺不成，光着屁股他跑回来了，没敢见人，先到自己的帐篷里找套衣裳他穿上，厚着脸皮来见邓九公。邓九公问他进城行刺如何，他编套瞎话，哎呀，不好办呐，老匹夫姜子牙诡计多端，防范甚严，我无从下手，一直到了四更以后，我一看不行了，这才回来交令。那个丢人的事儿他抹不开说，所以邓九公也就相信了。土行孙心里不是滋味，本来邓九公答应了把姜子牙和武王杀了，回来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结果这事儿没办成，邓九公也不提这茬了。哎呀，他心里是干着急，说不出来呀。正在这时，姜子牙领人观营，土星孙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江上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你。你看你在城里，我没辙；要到了城外了，我焉能把你放过呀？ 故此挺身而出，

前来请令。邓九公点头，涂将军多加谨慎，没说的啊，走了，奔一跺脚钻地里了。时间不大，从地里他冒出来了，正好在姜子牙四不像的前边。他这一冒出来，军兵们就发现了，哎呀，丞相快走，土行孙来了。姜子牙也假意的惊慌，长啷啷把宝剑拽出来，土行孙你要干什么？老姜头，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哎，认得我就好，今天我要摘你的脑袋，你拿命来。说着话举棍便打。姜子牙心说，好小子，你刚才是说你自己呢？你说的不是我，我正好按原计划行事。姜子牙假打假战，才要捉拿土行孙。土行孙得意忘形，一心想捉拿姜子牙。这人呢，就是个混蛋。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你就没仔细想想，姜子牙何许人也，能不能轻易到这儿来溜达？这土行孙呢，一心想要立功，想要得个漂亮媳妇，脑袋一热就忘乎所以了。见着姜尚，他是举棍便打。姜子牙也不含糊，以宝剑相迎，与土行孙站在一处。土行孙一乐，呵呵呵，老姜头，你还会两下子呢，来来来，看咱俩谁高谁低，招棍招棍招棍，咻咻咻咻咻。姜子牙这叫逢场作戏，跟他打斗了六七个回合，不敢大意，拨转四不像就走，军兵一哄而散。土行孙能放他走吗？倒拖大棍在后边就追。你别看小罗圈腿倒腾的还挺快，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姜子牙跑一程，把四不像停住，回来再跟他打几下，然后再跑，一程一程就把他引出三十余里呀。这土行孙呢，就有点醒过劲儿来了。哎，不对劲儿，这老匹夫姜尚莫非出了什么鬼点子？他回过头一看，远离营盘了。那这什么地方？这是，我别上当啊。他意意思思的就想不追，姜子牙又回来了。呆，土行孙，你我不分输赢，绝不罢休，召见。呵，老匹夫，你还来劲儿了，今天我非跟你分个短长不可。又打到一块儿了，打几下，姜子牙转身又跑。土行孙忽然想起来了，对，我是个混蛋呢，我这么追的得费多大劲儿，干脆用捆仙绳把他抓住不就完了吗？这何苦来的，现成的宝贝我怎么忘了使用了？他把棍交到左手，从兜囊里拽出捆仙绳，往空中一抖，嘴里是念念有词，吃鸡。这种宝物是真厉害，光芒四射，摇头摆尾，就好像一条金龙相似，是直奔姜子牙。土行孙这个得意啊，嘴里紧叨咕。

0: 那么的，
1: 等了一会儿，这绳子没影儿了。耶，我叫风刮没了，怎么起到空中落不下来了？他仰起头来往四外看看，连个踪迹都不见了。
0: 嘿，今儿真别扭啊！
1: 他又掏出一根绳子，喊了一声吃令鸡，捆仙绳又系在空中。结果他是干念咒语，捆仙绳踪迹不见。姜子牙大笑，土行孙，你叨咕什么呢？你倒是追呀！
0: 老匹夫，我还没完不了。
1: 说话间，他又拽出一根捆仙绳，念动咒语系在空中，结果还是照旧。不翼而飞，他左一瞟右一瞟，最后一摸没了，他傻眼了。这会儿土行孙可明白过来了，哎呀，这姜子牙肯定把什么高人给请来了，把我的捆仙绳都给我收起了，我可上当不浅呐，36计走位上策，赶紧回营吧。扭回身的刚想走，被老仙人巨流孙拦住归路。孽障，你还想走吗？
0: 哎呦，
1: 他一看是老师，吓得连脉都没了，抹身就想跑。巨流孙把脸一沉，你还往哪儿跑啊？你给我站住。土行孙都下马爪了，心说我老师焉能答应我呀，我这条小命就算废了，到了现在是叫苦不迭，干脆我利用地形术跑吧。他用脚一踩这地，刚想使用法术，巨流孙早有防备，用手一指这地，使用了一招仙术，叫金刚锁地法。就这片地呀，比钢铁还硬上10倍。土行孙好像没把脚脖子崴折了，也没钻进去。
0: 我这地怎么这么硬？
1: 他蹦起来，脑瓜朝下，脚朝天，狠劲往地里头钻，当一声，脑袋上来个包，也没碰动。他这才知道跑不了了。巨流孙来到近前，没费吹灰之力，把土行孙生擒活拿，二话没说，乒乓揍他一顿嘴巴，把他揍得眼前直冒金星。师傅留情，师傅留情。正在这时，伏兵四起，用扁担穿着，把他抬进封京。进了相府啊，巨流孙那还生气呢，姜子牙乐了。道兄，别动真气了，气大伤身，把他抓住也就是了。不行，我这口气出不来，你赶紧升厅把他带上来，我要好好审问审问他，把他带上来。到了现在的土行孙呢，也老实了，脑袋耷拉着，规规矩矩往两个人面前一跪。
0: 师父，姜丞相饶命啊，饶命啊。
1: 巨流孙就问，冤家，我且问你，你因何半路逃途，私下加龙山，谁给你出的主意保商纣？你为什么帮助邓九公？从头到尾你给我讲怎么回事。
0: 师父容禀，弟子不敢说瞎话，有什么我说什么。他是这么回事儿，您了走了之后，命弟子看守洞府。我这人呢，像剁尾巴猴似的，好动不好静，没事儿我就满山闲溜。那天我正练功呢，听见后边风声响动，

0: 回头一看，来个道人。这道人骑着一头虎，挺威风。过去我没见过他，我一问他是谁呢，他报了名了。他说他是禅教的门人，叫申公豹。我一听都是门里的人，又是老前辈，我就以礼相待。他说嘛，他就专为找我来的，找了块肃静的地方跟我谈心。他说嘛，听您说的，您有这么个好徒弟，而且会一种绝门叫千里地形术。他又说嘛，我跟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理应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那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怎么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呢？他说我给你指条明路。现在啊，武王姬发、姜子牙造反，国家正在用人之时，文太师死在绝龙岭，你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去保邓九公和纣王，兵发西岐，你要立了功了，迟早紫袍金带，封子荫妻，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结果他这么一说呀，我就糊涂了，我怎么听着怎么是在理，尤其是他这说你还敢兜圈子吗？我不敢。尤其是他说邓九公有个女儿叫邓婵玉，说这姑娘长得怎么怎么美，师父您是知道的，弟子我别的毛病没有，就喜欢女色，特别想娶个漂亮媳妇。他这么一提呀，我就心活了，故此我才来投奔邓九公。那个姑娘我也见着过，的确是美如天仙呐。我就这么样，就跟他们串通了一气，这才在两军阵前撒野，利用您了的捆仙绳，我打了几个胜仗，到了现在实在是追悔不及了。巨留孙一听，可气坏了。人家旁人也收徒弟，一个赛着一个露脸，就是没多大能耐，人家人品端正，谁像我收的这个徒弟是个贪淫好色之辈，这还有出息吗？巨留孙把手一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冤家呀，自作自受。子牙，赶紧传令把他给我砍了。姜子牙点头，抄旗之令来，刚要传令，把土行孙可吓坏了。哎呀，等等，刀下留人呐，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呢。子牙没传令，就问他有什么话，你都说吧。我姜丞相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就拿你来说吧，你一点错都没犯过吗？大概不可能吧。可我呢，一步十足，现在追悔不及。如果您能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我愿意蒋功补过。姜子牙一听，他说的也在理，就跟巨留孙商议，道兄，你看呢？不行，非杀他不可。你别听他现在这么说，你要把他饶了，就不是他了。二郎杨戬也打趣儿，蹲下问土行孙，我说矬子，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倘若把你饶了，你能痛改前非吗？我说这叫什么话呀，刚才我说的清清楚楚，只要把我饶了，我一定蒋功补过。师父哎，您教我一场也不容易，您就忍心把我宰了吗？ 江丞相啊，高抬贵手吧，我这磕头喽。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土行孙丑态百出，这顿头磕的大脑袋上净小脑袋了，满营众将没有不乐的。后来哀求的姜子牙心慈面软，跟巨留孙说，道兄啊，我看这样吧，既然土行孙诚心实意改过，就饶他一次吧。嗯，好吧，既然兄弟有这番美意，就饶他一次。绑绳解开，给土行孙把绑绳解开，哎呦，把他乐的又磕了一顿响头。我姜师叔，姜丞相人心都肉长的，您看往后我得怎么报答您。说着他来到巨留孙面前，拉住老仙长的手来回直晃，师父哎，我就知道您是吓唬我，真格的了，您忍心杀您徒弟吗？哎，师父您别生气了。哎呀，巨留孙一看这块货蒸不熟煮不烂，脸皮比谁都厚。土行孙呐，往后你可要好自为之。你已经下了山了，我就不带你回去了，我把你交给姜丞相。今后你要不走正路，到了那时可休怪老师翻脸无情，你姜师叔有权处置你，你懂吗？
1: 好嘞，多谢师父恩典，往后就听我姜师叔的。
0: 收降土行孙，你别看长得丑，这矬子有特殊的能耐。姜子牙非常高兴，设宴款待道兄，也款待土行孙，在席前还得问他呀。姜子牙就问，你跟邓九公怎么说的？邓九公跟你怎么讲的？你为什么想起来跑到城里来行刺呢？你说多悬呢，我们事先不加防范的话，脑袋早都搬家了。哎呀，师叔啊，甭提了，方才我没说嘛，我这人哪儿都好，就一样毛病，有点好色，可我也不胡来呀。那邓九公可能看出我这个病来了，在喝酒中间他已经跟我说过，只要我把您给杀了，把武王给杀了，他就把姑娘给我，就周济我们俩人成亲。我光想这美事儿了，脑瓜一热，这才跑到城里行刺来。结果行刺不成，这老家伙也不提这茬了，也不知道这媳妇能不能弄到手。哦，原来如此，你这是有贪心呐！来来来，我给你算上一卦。姜子牙用金钱神客一算，乐了。土行孙呐，我得给你道喜呀，你跟邓婵玉还真就能成就夫妻，
1: 是吗？哎呀，我借您吉言，您都算出来了。
0: 姜子牙转身对巨留孙说，道兄啊，你看看这卦象怎么样。巨留孙一看也乐了，哦，这是真的。土行孙一听他们俩对话，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1: 师父师叔，既然如此，请及早预成此事，我现在简直都等不及了。
0: 哼，无耻，还不够，退在一旁。
1: 是是是，
0: 大伙儿都乐了。姜子牙手里着银然，眼珠转动，这哎，有了，我何不将计就计，既让他们夫妻完婚，还要收降那邓
1: 郑九公。
2: 哦。

0: 巨留孙一愣，兄长，莫非你有什么良策不成？
1: 对，
0: 我想好了，必须这么办。怎么办？对呀，还得说兄弟掏料太深了，我听着很合理，就这么办得了。姜子牙马上做出决定，要想派一个人赶奔商营见邓九公前去提媒，这一提媒肯定碰钉子。这个人呢，舌剑唇枪，得会说，死人得能说活了，得把邓九公给问住，然后土行孙这门婚事就算成了。派谁去呢？想到一个人，非得上大夫散医生。这散医生在西岐最有学问，而且这个人善于外交辞令，有什么为难的事都派他去。姜子牙传令把散医生给找来，当时把这事情详详细细向他做了交代。散医生一乐，丞相放心，我全明白了，不就这么回事吗？现在我就起身。好吧，大夫保重。散医生带了四名亲兵，骑着马离开枫泾，赶奔邓九公的营盘。单说邓九公早就得着禀报了，土行孙被姜子牙给拿去了。邓九公一听啊，这座靠山没了，是失魂落魄，在中军保障紧皱眉头，这如何是好啊？要土行孙叫人给抓住，这仗没法打了，我就得收兵撤退。但是见着纣王，他能不能饶我呀？这纣王是用人朝前，不用人靠后啊！卸了磨可就杀驴呀。当初他看上我的女儿，要选她为妃，被我拒绝了，那昏君早就记恨在心。这回他能不能报复？这邓九公啊，真愁坏了。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禀报武王殿下，上大夫散医生有事求见。
1: 哦，
0: 邓九公早就知道散医生的名字，知道是西岐的大才子，心说他来干什么，肯定没有好意思，最好不见。我这阵避免嫌疑还避免不过来呢，两国交兵之时他跑这干什么？这要被天子知道，我可抖了不清啊。
1: 来人告诉他，
0: 两国交兵乃是敌国，只有战场相见，赶紧叫他走吧，本帅不见。当兵的出来了，哎，我说这位，我家元帅有令，咱们是两国的仇人，自有战场上相见，这阵儿没必要见面，走吧。散医生早有防备，笑呵呵跟当兵的说，烦劳你再通禀一声，虽然咱是敌国，但有件大事我必须面见元帅说明白，烦劳你再通禀一声，不让见我也得见。门军没办法，二次送信儿，邓九公还是不见。先锋官太鸾说话了，大帅呀，不要固执己见呢，你又不知道人家来是为什么，就一个劲儿的不见，我看不妥帖呀，您把他放进来，咱问问他有什么话可谈，也许对咱们有好处。
1: 嗯，既然如此，让他进来见我。
0: 过了一会儿，散医生进了中军保障，不卑不亢，来在邓九公桌案

0: 你前面躬身一礼，卑职参见大帅。邓九公一看，这三医生颇有风度，文质彬彬，气度不凡呐，赶紧欠身离座，不敢当，不敢当。久闻大夫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恕本帅未能迎接，请大夫恕罪。好说好说，请坐。
1: 坐下了。
0: 邓九公就问，请问大夫，要见本帅所谓何故？啊，大帅，我奉江丞相所差来见大帅，问一件事。您这帐下可有一位前不正印先锋官涂兴孙吗？
2: 有啊。
0: 您可知涂兴孙现在何处吗？听说被你们拿住了。
2: 对，
0: 的确被我们拿住了。我家江丞相本来想把他开刀问斩，可是在处决他之前，涂兴孙满面流泪，苦苦地哀求。他说什么？您已经把您的爱女邓婵玉许配他为妻，说他要立了大功嘛，回营之后你要召集他夫妻完婚。因此涂兴孙恳请我家丞相开恩，饶恕他不死，能把他放回来跟另爱完婚，不知可有此事否？邓九公一听，这脸腾就红了，心说这个矬鬼，你要死你就死得了呗，你提这事儿干什么呢？我那是真心吗？我那是权宜之计呀。可恨姜子牙还派人问这事儿，实在是可杀不可留。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分享一款特别好的产品，那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介绍过特别好的一款真真正正的野生葛根粉。这个葛根呢，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都知道它是非常好的东西，特别适合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人群，经常久坐啊，低头看手机的年轻人，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也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活络活络咱们的这个经络呀，放松放松咱们的肌肉啊，缓解咱们颈椎等各个关节不适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葛根里边大家都知道啊，核心的营养价值就是葛根素啊，对不对？葛根素的营养价值相当之高，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而且平时呢，日常应酬多，爱喝酒，经常熬夜的人，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帮助代谢，加速排毒。经常喝酒的，经常熬夜的，经常吃各种药的，哎，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负担。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都在坚持喝这个葛根粉，但是呢，这个葛根素大家都知道好东西，有人呢买到那个葛根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葛根粉，或者含量不高的葛根粉，加了淀粉的，加了这粉那粉的，加了面粉的，哎，价格挺便宜，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葛根粉，咱就等于没喝，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如果您想让这个葛根素真正的帮助我们血管，哎，去改善改善循环呢，真正的让我们血脂和血压更好一些，真正的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防护和保护，去预防咱们担心的那些情况，那你就好好的认真的喝点正宗的含量高的葛根粉，对不对呀？而且呢，这个葛根素啊，它其中对于不管是男士还是女性朋友，特别容易啊，这个燥热，容易口干，特别容易上火的啊，胃肠也不咋舒服的这部分朋友，它还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的，哎，养护咱们脾胃的一些养生价值，可以说它是药食同源的一种东西。所以建议生活当中，如果咱家有真正的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葛根粉的话，那你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认真的去喝一段时间。甚至我身边呢有一些会生活懂养生的啊，一些这个好朋友们，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了，就跟我差不多40多岁的我这些好朋友，有很多都拿这个葛根粉去代餐呢，对不对？非常好的东西。而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向大家去推荐的这款葛根粉啊，贼便宜，199块钱，4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4斤装的才199块钱。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你去上网查一下，一般的能够达到这种级别的，而且没有其他配料表，除了葛根没有其他东西的，这个都得是10来块钱一斤。而咱们呢199块钱4斤，和将近50块钱一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不多说了，199块钱一组，4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一共是4斤装，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所以想要预定的话，大家现在就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正的好的高端的葛根粉，你呢先倒入一点这个凉水，把那个葛根粉的小颗粒给它化开，化开了倒一点点啊，也就是一个小碗底儿，把它化开之后倒里边滚开的滚烫的开水，边倒边搅，搅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透了丝儿的那个糊状，自带淡淡的葛根的香气，是那种葛香味儿，特别好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早上泡它一碗啊，养胃补能量，中午哎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喝它一碗，缓解咱周身的疲惫，喝酒前先来它一碗，又护肝又解腻。所以说啊，一年四季葛根粉，尤其是这种高端的真正品质的深山葛根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0: 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的听众朋友啊，你呢现在就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把它给订上。有一些老听众朋友这个葛根粉都已经喝好了，从来没买过的，甚至没听说过，从来没喝过的这部分人群，如果你想试试葛根粉，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喝一喝，买咱们这个，因为它是纯正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啊，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纯正野生款的葛根粉，你可以上网这个平台那平台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有多合适。所以我不多说，想要报名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我有几个好朋友每天都喝上一小碗的葛根粉，甚至都用它来代餐。为啥用代餐呢？既能够降低多余的油脂脂肪的含量，那顿饭喝完这个葛根粉之后呢，它又不饿了，非常舒服。葛之味品牌的野生葛根粉，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特级野生葛根粉，上面就写着这样的字样呢。你自己不会挑不会选，那我们呢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非常的严格，比你们挑的严格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嘴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 原来没买过，但听您介绍那个就是纯的野生葛根粉，好像配料表还挺干净的。
0: 对，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其实野生这个葛根本身就不贵，就让大家给炒贵了。而且呢，因为它添加点淀粉呐、或者是这个麦粉呐、什么的东西看不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呢感觉，哎呀，你这个挺粉末挺多的呀，说我这个喝着挺好。其实你看配料表，它不管是添加了淀粉，还添加了面粉，添加了什么粉，配料表上都得给你写着，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像您这种啊，没买过的，你就试试咱们这个葛根粉，你会成为咱回头客的，试试吧啊。
1: 好，
0: 哎，好嘞，哎，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面。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要预定葛根粉的，价格不高，199块钱你能买到4斤呢。你平时买，你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它的原料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喝过咱们这个葛根粉的，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原来经常跟我一起出去玩的，他就说了：“哎，原来我买那个葛根真是不会挑，价格虽然有点便宜，但是它真不是不怎么纯。”你这个葛根粉喝着真挺纯的，这是我们叔叔阿姨们喝完之后是这样的。江西上饶英氏葛业是在当地啊葛根产业的一个龙头企业了，专业科研实践基地，所以这个品质相当有保障的。你平时就听说一个厂家，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厂家是什么样，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大量的调研，要看取很多的这个数据，到厂家去实地考察，给大家甄选回来的产品。你说您有我们的团购专员会选吗？肯定没有啊，对不对？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葛根到底好成什么样，上网去查一查。第一啊，咱们大家有两个文献可以去看，搜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看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记载的。你再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你看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哎给大家去定义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葛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身边那些老伙伴老战友老同事老邻居都在喝葛根粉，但是它一定得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放心，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这个预定的啊，你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199块钱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啰嗦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

0: 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啊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
1: 还有更重要更简单的一种办法，直接上网查葛根素对人体有哪些帮助，他就都告诉你了，非常好的东西。现在会生活懂养生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葛根的好处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葛根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啊，有很多人是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喝酒，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不太喜欢喝酒，但是平时呢应酬比较多，没有办法，哎，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葛根粉，给他日常生活当中每天一小碗，哎，坚持一段时间给他喝。因为葛根素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那你经常喝酒的，酒不伤肝吗？对不对？不管啥酒，啤酒、白酒、红酒，它都伤害肝脏啊。
0: 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辅助一下咱们的血管，也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十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是原来就喝过葛根粉的，我特别诚意的邀请，原来你喝过葛根粉，但是你买的葛根粉比较价格便宜一些，不是真正的野生的特级葛根粉，那您尝尝咱这款。如果您原来就买过野生特级葛根粉，价格

0: 比较贵的，您试着订一组，咱这个粉花钱不多，199块钱就有足足四斤装的，四大桶的，非常合适，试试您就知道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要订葛根粉。
0: 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它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
0: 一组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呢。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4: 这样的血。
0: 咱这个葛根粉呢、啊，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4: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4: 好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4: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行，我给您订上了，
4: 谢谢
0: 阿姨，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用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是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听组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2: 啊？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啊？
5: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一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是。

0: 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看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四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冲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一勺两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一小勺啊，两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4大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啊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啊大家想更多的详细的了解这个葛根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想啊具体看一看适不适合您，你这样我不教给大家了吗，自己拿手机上网去查，你就随便找一个搜索引擎，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啊好多人愿意问这个包那个包的，对不对，你上去问一问就知道了，他就告诉你葛根有什么好处了，直接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这个上面看看啊，神农本草经里边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吃了葛根之后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二个你再重新搜一下啊，把那都退出去，看完之后退出去，重新搜葛根空格，什么标点符号都不带，葛根空格完了写个本草纲目，把本草纲目也输进去，你再看看啊，本草纲目当中这些非常著名的古医书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哎，你看看它葛根吃完了之后呢，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哪些帮助，有啥好处，你再来对号入座，看看你适不适合喝啊。现在有好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们都拿葛根去代餐，或者是说

早上起来，尤其是你看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不敢喝粥，还想喝点稀的溜的。那喝粥的话呢，可能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太升糖了。那你试一试没有淀粉的葛根粉呢，对不对？哎，非常好的东西啊，试试就知道了，我不多说了。咱们这个节目里你要知道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你自己上网去看，查好了啊，只要葛根对于你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啊比较好，你就赶紧定，因为咱们能够保证的是特级野生葛根粉。199块钱四桶四斤装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去团购的是咱们的野生葛根粉，就特别哎安排了这么一档节目，好多人听到葛根粉有货了，都想预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现在定，现在还能给您送去，这一两天就有现货。等到这一批要断货了，它是季节性产品啊，不是说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能订得到的。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就赶紧订。等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不再说了，可能就没有货了，就会一直断货。还有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我很多啊，其他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过的东西，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东西，如果你不多要，就要一组两组的话，你现在啊，我不一一念了，因为你们说的这个挺多，品种还挺杂的，你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这个预定，基本上都是有现货，少量的啊，除了季节性产品都是有现货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定吧，我不一一念留言了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呐，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啊，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哎，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啊，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哎啊，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啊，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哎，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啊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哎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所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啊，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

0: 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吧。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带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 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就是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呢，多合适啊！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哎，这个作用，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辅助平稳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哎，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

哦，这个人体需要的十多种氨基酸和十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蔗粉，有那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两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就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往下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的足的。然后啊，我再教大家做一个什么呀，葛粉凉皮儿，大概一两多啊左右的这个葛根粉给它泡熟了，不用泡的太稀啊，这个做凉皮儿应该让这个糊糊稍微浓一点儿，水稍微少放一点，等这个葛粉糊啊都按照我那个方法给它冲完了之后呢，你要让它自然冷却，完全啊这个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它一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葛粉糊再硬一些啊，等它自然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
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

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特别好吃啊！愿意吃辣椒油的，我拌这个葛粉凉皮的时候，我还拌了点辣椒油呢，贼好吃。其实我拌的时候特别简单，都没像调的那么复杂，我就放了点捞汁儿，放点糖，放点捞汁儿，放点辣椒油，放点葱花香菜，真好吃啊！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上啊一盘咱们的野生葛根粉的凉皮儿，你说全家人吃着又有营养又健康，多好啊！还非常的简单。来，来自我们江西深山真正纯野生葛根粉，平时买要1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桶，一组是4桶，199块钱，199块钱4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啊，才199块钱，所以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葛根的核心营养全靠葛根素来进行支撑，所以你买的这个啊，是不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那得看它里边葛根素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款葛根粉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全程沿用的都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并且它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葛根粉。咱就说按照国标的标准啊，国家国际标准来进行规定的葛根素，它得在每千克大于等于40毫克才能合格，它才敢叫成葛根粉。达到每千克120毫克的，就可以是特级品质的葛根粉了。而今天咱们这款葛根粉，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是多少？每千克是1000毫克左右。葛根素含量稳定在每千克1000毫克左右，比那个特级标准8倍还要带拐弯呢。你就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所以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20多块钱一桶的那个葛根粉，咱就不吃了，咱就不买了，对不对？199块钱4桶也能全家人吃好几个月呢，对不对？咱既然要吃，咱就吃好的，别吃那添加了淀粉的，添加了那个什么米粉的那个啊葛根粉。你反倒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的血糖升得更高了，因为淀粉含量高啊，对不对？但是葛根粉它是没有咱们的野生纯正葛根粉啊，纯的葛根粉是一丁点淀粉都没往里添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4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是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6-7分、7-8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4桶，每桶是500克，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
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呢，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是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儿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所以赶紧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
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

照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还有最后的两组了啊，不接到直播间了这个电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售后服务热线，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啊，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所以说您的手机如果说有陌生号码拦截的话，一定要把它解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进去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在哪，没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打完电话预定成功的，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所以这个陌生号码你也得接，把拦截那个解开就可以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啊，我最后再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去团购的是野生葛根粉，而且是特级野生葛根粉，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葛根，没有其他的东西，并且啊，什么添加没有，最重要一点，价格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非常便宜，199块钱是四桶，一组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就是你算算它合到49.9块一斤，那你在市面上就不是这种特级野生葛根粉，也得卖个70-80块钱，就是它没有添加的这种，对不对？如果是特级的，如果是野生的，都得180块钱一斤，咱们才合到49.9块一斤，自己说是不是可不合适？所以说啊，想要预定的，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想要好好的用这个葛根补给补给营养，其实我都觉着啊，有很多人选择葛根粉是干啥？用它来代餐，用它来代餐，包括平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葛根粉。就有的第一次啊团购那一组四桶都喝的差不多了，老两口都喝的差不多了，都开始第二次来进行回购了。这个野生葛根粉啊是季节性产品，你现在听到我们节目里边，海兰还给你去介绍199块钱能买到四桶的这个葛根粉呢。如果说一到有一天你听不到我们节目里边介绍了，那就没有货了，下次啥时候再有货就不知道了。不是什么时候，你像这个B 族维生素啊，啊像咱们的维生素 C 呀， 啊像咱们的这个叶黄素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好多老听众朋友去都吃的那个辅酶 Q10 啊，有很多其实平时都是可以买得到，它不是季节性产品，而这个葛根粉是真正的深山野生的葛根粉，它是季节性的，不是啥时候都能定得到的。所以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订啊，等到葛根粉这一波到货，下次啥时候再来就真的不知道了啊。马上咱们就节目结束了，199块钱想订四桶葛根粉的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再等再拖，等到断货之后真的就订不到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

0: 文明高度。
1: 开门见山，关爱无言。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0: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人与动脉同寿。如果您现在已经有血管淤堵的情况，比如说眼睛也有点模糊，然后呢手啊脚啊麻麻咧咧的，头又比较晕，各种指标都很高。前两天啊，我看到一本书叫《神奇的肝胆排石法》，里边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高血脂、血管的淤堵，往往其实并不是脂肪吃多了，而是我们吃的油不好，坏油吃的多，好油吃的少。就是说我们这油我得吃，比如说带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的这些油脂要多吃，这些才是血管通透的保护神。而如果你一味的我饮食清淡，哎，我为了追求健康，我但凡是有点油脂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沾，完全都不吃，你甚至啊连橄榄油、山茶油、菜籽油、棉花籽油这样的好油你完全都不吃的话，整个人精神面貌也是赖赖搭搭的，老态龙钟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的，人也没有精神头。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身体是淤堵的，有了好油，我们血管才会通透，眼睛才锃明瓦亮，才血管不淤堵，我们的心脑才能够更好的保持平稳的状态。而好油还润肠通便呢，把我们吃进身体当中或者环境污染当中造成的一些垃圾毒素顺畅的排出体外。所以你要是一点油水都没有，整个人就像干涸的河流，全都是枯枝烂叶，全都是坑坑洼洼，人谈何营养，谈何健康，谈何生活品质，谈何幸福长寿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用好油，多吃健康的油。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啊，健康的油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吃，咱们可以开动脑筋。都说吃健康的好油人长寿，咱们这是有真实真实正在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以追溯。比如说依然带大家认识一对百岁夫妻，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地区的人长寿，那个地区的人长寿，一对百岁夫妻加起来的年龄217岁，这是很少听说的。来自于哪儿呢？禹州市，在河南省的中部。然后这个地方啊，盛产山茶树。走进这一对百岁老人，他家那县门口啊，就有一栋大瓦房映入眼帘，门口空地上种植着20多棵山茶树，高高的。他们的长寿秘诀有几点，我给你总结一下，一个就是夫妻恩爱，再一个性格好，还有就是每天无论是炒菜、拌菜还是煎炸，全都用家里门口那宝贝山茶油。而且平时爱吃银杏果，咱都知道银杏好几亿年的历史，爱吃银杏果和银杏茶，这也是长寿的一个必要因素。再就是少吃多餐，早睡早起，还有就是从来不闲着，并不由于年龄大了就呆着，他也干活，还有就是晚辈很孝顺，照顾得挺好的。我们总结下来啊，这两口子，109岁的屏幕虎老人和108岁的张新妞婆婆，这俩人加起来那个年龄200多岁了啊。总结一下，心宽厚，家庭和，爱劳动，喝山茶油。

银杏茶，就这几点啊。所以可见用油用对了，人是真的很长寿。这单独一个还不够，依然再给你介绍一个啊，活到了百岁仍然能够潇潇洒洒的甩长发做鬼脸，开开心心的吃着油炸响铃的百岁老人黄爱芳老人。那如果您看过这个健康之路节目，央视的节目，你就知道央视的频道去采访过这位长寿的老人，101岁，哇，那个头发虽然不是这个全黑，但也没有全白呀，灰白相间的。100多岁，爱吃炸响铃，原因何在？老人家也吃山茶油，而且他不只用山茶油来炒菜呀、做饭啊，他还用他洗发来护肤。所以呀，你看啊，家门口家里跟前儿就有山茶树的这些百姓或者村民来讲，真是得天独厚的长寿条件之一了。山茶油榨取的茶油是一种非常非常优质的油，它比橄榄油都要好。橄榄油我们都知道很健康，不长脂肪，不堵血管，但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只能凉拌，对不对？但是山茶油跟橄榄油一样，血管通透啊，还有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这叫健康的油酸。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要选健康的油，就要选橄榄油或者山茶油这种油酸高的。对于我们长期用，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润肠通便，保护皮肤，对于我们的眼、脑、心血管的通透性，太有好处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将山茶油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植物油，可见山茶油真的很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也许您会问了，依然，这山茶油上哪儿买呀？哎，咱们逛商场超市怎么没有太能看得到呢？啊，大部分都是什么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豆油啊。告诉大家，这个山茶油产量不高，价格昂贵，在非常普通的小食杂店啊，这个小型的超市啊是没有的，因为价格太昂贵了。但是我们可以随着大的潮流，这是一个总体的健康用油的趋势，也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粮食及这个农业这个协会倡导的一个健康油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这个百姓都会选择山茶油来进行养生保健。比如说啊，依然给你推荐几个做法，特别简单的就是煎鸡蛋啊。再就是啊，像我妈妈就是上厕所费劲，我已经给她买上山茶油来用了。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妈妈已经拿到结果的啊。怎么喝呢？如果您没有说空腹空嘴来喝油的习惯，当然一开始可能会接受不了啊，那你可以跟我妈妈一样怎么做呀？和在酸奶里，山茶油来一小勺就行，和在酸奶里，而且里边可以加点芝麻粉啊、黄瓜籽粉啊，加点花生核桃仁啊，一搅和，软软糯糯，香香滑滑，吃到坚果的时候还嘎吱嘎吱，特别的香。早餐空腹吃这个，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差、宿便排不出去、腹气不通，由于便秘嘛，脸色也不好，脸色黑沉沉的，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做，真的是很有很有很有帮助。那接下来依然继续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山茶油的特点，以便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知。我们一定要把油换了，换了油等于换了个人儿。当然了，一两顿不行，建议大家长期坚持下去，至少3个月左右，我们身体会有感知，您的身体会说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山茶油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更重要的，它的油酸含量相当之高了。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30%到60%，进口的橄榄油贼昂贵的啊，也只有70%，而山茶油高达79%以上，高油酸，而且山茶油是纯物理压榨的啊，角鲨烯呀、维生素 E 呀、植物多酚甾醇呢，都能够保留的全身全影的，让我们血管不淤堵，眼睛亮，血管通透，心脑啊、肠胃啊、皮肤啊、肺子都养得好好的。而且这个山茶油早就被列为中国药典，其中点名提到的
健康油脂，有维生素 D、维生素 A。另外啊，在我们古中医学来讲，这山茶油也叫油茶籽油，自古就有记载，主治咳喘、去疾垢、茶油性温和、止血。

0: 而且我也观察了这市面上，因为我家孩子已经大了，但是他小时候买那个腐臭油的时候，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腐臭油都贼贵，而现在以油养肤知名大品牌的护肤品，以油养肤为它的名号，里边有很多这个护肤的、润肤的、沐浴露什么的都带有山茶油，我就发现了，比如说像香皂啊、婴儿腐臭油啊，包括沐浴露啊，然后呢滋润皮肤的一些沐浴露啊，还有医用级别的涂抹干裂皮肤的那些油味膏啊什么的，但凡带有山茶油的都贼好使，可见山茶油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惊喜与改变的油。如果您现在血脂高、血压高、血管淤堵、头脸啊都比较这个干燥、干干巴巴、细纹多、长斑长痘，还包括上厕所特别的费劲，或者您呀是典型的三高人群，日常饮食您不知道用啥油，橄榄油虽好，但是它不能炸不能煎啊，高了温了就破坏它的营养价值了，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不用豆油啊、花生油，因为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含量只有 30%-60%。再一个，市面上很多很多的油是高温热榨、化学进出，一有化学物质的残留啊，那长期吃是伤害身体的。包括我们高油烟去做饭，一点不比那个真正吸烟的二手烟它的危害小，是不是？所以要想大脑、眼睛、五脏六腑，我们七经八脉、四肢百骸都很健康通透，换成山茶油。山茶树结的果叫山茶果，山茶果里边包着的山茶籽儿，山茶籽儿进行物理的压榨才能得到珍贵的山茶油。由于它产量不是那么的高嘛，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能榨出20斤的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们有的超市，大型超市有卖的都特别贵，将近200块钱一斤。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千万别转台，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有机山茶油，并且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菜谱的搭配方案，用油的一些准则和方式，让大家真正有收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依然跟你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哇，这个品牌太让人放心了，恩泉品牌。恩泉品牌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将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它也拥有药用注射级别的茶油品牌，按照制药的级别来生产我们的食用油，安全品质高，完全值得放心。而且用山茶油是一个特别好的趋势，现在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中老年人已经开始用山茶油了。这个品牌有6万亩的自有茶林，30多万亩的基地，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去榨油，核心营养就是它的油酸，油酸对身体通透性特别好，对血管通透性特别好，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然后还包括角鲨烯、维生素 E 植物多醇，很多很多营养成分，对于我们血管啊、大脑啊、眼睛都很好。而且这个真正是古法百年传承的物理冷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剂，大家放心来使用。而且给我们听众的价格是属于推广价格，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中间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成本需要加在我们这个油上，就是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不惜成本宣传推广。更多的东北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这款山茶油，它很爽口，好吸收，对胃肠很好，尤其上厕所费劲的越喝非常的顺滑，手脚干裂皮肤不好的我们都用它抹一抹都可以，像我妈妈似的和在酸奶里喝非常好入口啊，花小钱儿半大婶儿，长期来喝心脑啊、肠胃啊、血管、眼睛、皮肤都很好。市场上有机山茶油一斤就要170-180，至市价标准将近200或250元左右，那种铁盒装就200多了啊，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6斤到手399，87996984，87996984，3瓶装，每一瓶2斤，到手6斤，市场指导价1000左右，我们现在399，几乎比5折还要优惠，每天几块钱，百年老字号有机山茶油就送到家了。所以爱健康爱美食，让我们有这个健康长寿理念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山茶油正在订购，399，3瓶，每一瓶2斤，只要399，87996984，李女士
2: 啊，杨医生，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急。

0: 坐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啊，你好。
1: 哎，你好，我订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如果咱爸咱妈是属于血脂指标有点高，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咱平时啊总是爆炒油炸，但是你要知道像花生油啊豆油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只有 30% 到 60%， 如果咱买的那个品牌呢是那种带有化学残留的，可能就更加伤害身体了。所以咱给爹爹妈妈换成山茶油，好油好通透啊，是不是？安全有机山茶油，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是用制药级别的水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又放心。给咱听众的价格，因为它很高端啊，市面上铁盒装一斤装的铁盒铁桶的那种都得200多，大部分是178、156，所以我们六斤市场指导价得800多、900多、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对不对？
2: 啊，对，老师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87996984。有请于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特别难得，因为它很高端，因为它产量特别特别的少。你想啊，得在那个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结山茶果，山茶果需要人工采摘，7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优质山茶籽儿。山茶籽儿在哪儿啊？山茶果包裹着的呀，它有点像核桃似的，从树上摘下来，外边有那个硬壳，硬壳里边是它的茶籽儿，用这个茶籽儿经过了特殊的一定的处理，古法这个工艺，但是没有任何化学干预，没有任何化学改变啊，就是纯物理压榨。那你看100斤才能出20斤油，出油率特别的低，只有20%，所以真的很珍贵，对不对？87996984，孔女士，
3: 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核心营养就是油酸特别高，油酸对血管的通透性非常有好处。你想啊，平时咱们如果吃一些黄油，然后呢，这个动物类的油脂，那肯定是呼血管的，时间长了，我们血管壁就变得比较厚，然后血管通透性就比较差，所以我们用这款山茶油是特别让人放心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有机山茶油。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有机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好油好血管好通透，那对于我们健康长寿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它的一些健康吃法。您知道吗，曾经在人民日报当中就刊文这个多次被介绍的有机山茶油，好多人看完这个介绍啊，都有一种感触，哇，山茶油这么好。文章是这样介绍的啊，要想长寿，多吃山茶油，括弧健康之道，长寿香的纯天然食品，现代人的养生保健的营养来源。说国际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之乡调查团探访了世界第5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县，这里的百岁老人啊比率特别特别的高，研究其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老人们都吃山茶油。然后中国疾病预防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山茶油这个油是植物的种子提纯的，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特有的一种茶树，野生的，四季常青的，然后呢不受化肥农药残留污染的，用这个榨出来的油相当健康。有请葛女士。
3: 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87996984，田女士你好，
3: 杨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王女士，
3: 杨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 李女士给您订上山茶油了。听众朋友们，您看看，连人民日报都多次刊文介绍山茶油的好处，您现在如果正在关注咱节目，难得有机会能够团购得到这么靠谱的山茶油，而且是电台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给大家认真把关相关的资质啊，产地的一些这个原产地的一些标志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资质认证以及各种工艺啊，它的百年企业的一个资质认证啊，都给大家把关了。

0: 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王先生，哎，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是不是啊？
1: 哦，他这个有添加剂没有？
0: 肯定没有添加剂呀，纯物理压榨呀。
1: 哦，纯物理压榨。
0: 纯物理压榨特别好，它的成分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所谓的什么配料，它没有啥配料啊，就是山茶油啊。
1: 哦，我知道。
0: 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87996984，山茶树生长8年才结果，人工采摘，7道工序提纯，100斤优质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普通的，比如说咱的楼下的仓买呀，哎，小食杂店啊，普通的小超市啊是没有的。但是在北上广深不有大超市吗？咱们也都了解啊，一斤就要156、178，铁盒一斤的就要200多块钱，加起来6斤的话就要800-900、700-800，1000多块钱左右了。而我们399六斤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橄榄油也挺好的，但是橄榄油的烟点特别的低，只能凉拌，是不是？但是山茶油的烟点您知道达到了多少吗？220度，耐高温，几乎无油烟。那你说说，相对而言咱们中老年听众或者发胖的爱美的女性，咱都说哎呀少吃油啊，油炸的不行啊，然后炸鸡啊，什么薯条啊，那肯定是长脂肪啊，血管堆积堵塞呀，是不是？大脑就迷糊呀，然后指标高，万一你说梗住堵住，那真是有后患，对不对？但是如果您换成山茶油来炸，就没有那么多负担了，相对而言就健康很多了。你可以煎炒烹炸焖炖煮，样样都精通，样样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很高，220度，所以你用它炒菜也不会觉得这个乌烟瘴气的，也不会觉得嗓子啊咽喉啊肺部特别的呛，不会的啊。冷榨油自带天然的一个茶果的果香，口感是特别的清爽爽滑的，好吸收，不刺激胃。而我妈妈每天早上因为她上厕所费劲嘛，对吧，3天5天也不排嘛，原来总吃那个小粉色的小药丸，医生就不建议常吃那个，中医大夫就建议喝山茶油，就让她空腹喝呀。哎，现在就每天早上一小勺我们的山茶油，或在一小杯酸奶里边再加点坚果啊，芝麻粉啊，黄瓜籽粉什么的，一和一吃，非常非常好。他已经觉得确实是有收获的啊。您如果觉得皮肤干燥的，然后呢麻麻咧咧的啊，你也可以在洗完澡之后把这个一小勺山茶油或者几滴就行，和在您抹的身体的乳液当中，一起来涂抹全身，也是很好的一种帮助。87996984，王女士，
2: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张女士，
2: 哎，
0: 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
3: 哎，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山茶油，吃好油，人健康，小投资大收获，399到手3瓶，每一瓶2斤。年年节节岁岁过生日啊，聚会呀、啊，上别人家串门子，对吧？或者您招待请儿，用山茶油做饭，或者您看看病号，孝顺爸妈，带几瓶山茶油，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意。这个心也是新旧的心，也是心里的心，因为这是一个趋势，吃山茶油是一个趋势，千千万万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尝试山茶油。自从人民日报刊登过北京卫视健康之路啊，这些电视节目也探访长寿村，介绍很多长寿老人吃山茶油，他就开始慢慢的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你看我身边就有，你看我婆婆是血脂高也血糖高，我就要建议让她吃这山茶油。我妈妈上厕所费劲，我让她喝酸奶，是不是？哎，我公公原来是有那个这个轻微的那个梗住啊什么的哈，也让她喝这个山茶油，用山茶油煎炒烹炸也没有负担。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4: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刚刚咱也提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他也介绍了啊，近十年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增加明显，太多了，每人每天超过70克，而营养学方面专家建议40克左右就足够了。脂肪摄入过多肯定会导致各种指标高啊，粘稠度上来了，心啊脑啊都受影响，是不是？咱就容易梗住堵住，太多太多这些问题了。而我们趋于老龄化的这个环境，所以中老年听众换好油势在必行，换好油真的很有必要。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3: 你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3: 谢谢，
0: 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食用油一定要看单不饱和脂肪酸，脂肪是一个中性词儿，并不代表说到脂肪咱就下够。

0: 不呛，所以一定要找单不饱和脂肪，比如说建议大家多吃虾肉，多吃深海鱼，这些都是有单不饱和脂肪比较高的。而这个单不饱和脂肪对于我们的这个胆胆固固醇醇啊，咱们的脂脂肪肪啊，是有杀灭它们的一个价值的，对不对？所以找单不饱和脂肪，或者找那些欧米伽3含量高的，哎，多吃一些坚果什么的，也比较有益健康。8799-6984，咱们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出油率低，而我们这个品牌是恩泉品牌，传承100多年，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农业林业双龙头的企业，有药用注射资质的茶油品牌，它生产吃进身体当中的油用的是医用级别高品质严要求，市场指导价一斤，高端的大品牌的啊，原产地好的，有机的，有有机认证的啊，都得100多。而我们这个也是有机认证，但是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悉。您尝试一斤市价178、156、200块钱左右，六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399到手三瓶，每瓶2斤，总共6斤，相当合适。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啊，有请一下。高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一瓶好油，健康全家，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多。那对于中年人来讲是不是很有用？因为它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中老年听众用它油炸呀、炒啊、煎啊都行啊。而且很多南方地区都把这个山茶油当成月子油，包括婴幼儿的辅助油当中也有山茶油，还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辅助油都挺贵的。你可以直接凉拌，也可以做汤，也可以包馅儿，也可以烘烤。接下来一人给你推荐一款健康餐，这个健康餐适用于我们脂肪含量高的。唐先生，
1: 那先给我定一组。
0: 好，先定一组。嗯，
1: 吃过
0: 呀。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李先生你好，
3: 不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定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王女士
4: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定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包女士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平时生活当中你想让肠道更加蠕动的，然后呢让我们脑子更加透亮的，血管更加通透的，要吃带有不饱和脂肪酸的营养物质，这个就是无籽仁营养麦片粥。无籽仁包括啥呢？瓜籽仁、松籽仁、杏仁片、核桃仁和枸杞子。知名的养生专家，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在公众号上来推送的这样一个无籽仁营养麦片粥，这里边具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核桃仁啊、松子仁啊都有健康的油脂成分，对肠道蠕动也特别好。其实做法很简单，我们就用麦片适量，抓1到2把麦片，比如说咱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类似这样的纯的不加糖不加果干的山药燕麦片啊，我们抓个1-2把，或者用1袋2袋的，哎，我们把这些这个无籽儿、瓜籽仁、松籽仁、杏仁片、核桃仁、枸杞子，我们一起泡进这个燕麦片当中，泡个5分10分就能喝，就能用了。而且在这一款无籽仁营养麦片粥里面，你还额外可以加1小勺的山茶油，整个一个对于心脑血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是不是？它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因为这个山茶油是可以凉拌的，可以爆炒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多吃点也无妨的。现在来订购399一个组合，8799-6984，足足3瓶，而每一瓶是2斤重啊。市面上有机山茶油，靠谱的认证有机的都是150-178这样的价格，6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6斤，这个一共3瓶，每一瓶2斤，只要399，8799-6984。 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6: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
7: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6: 啊，
0: 8799-6984。 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0: 8799-6984。那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正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山茶油融入到日常饮食的一些搭配方案，您可以凉拌，比如说洋葱、木耳、黄瓜一起拌着吃，滴一小勺或者几滴的山茶油就行，来点海鲜酱油啊，来点山茶油啊，撒点芝麻碎呀、啊、就很好。因为咱都知道黑木耳啊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而且粘液胶质比较丰富，越吃肠道蠕动越好。而洋葱里边有洋葱素，这个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也很好，所以很多长寿老人也都吃洋葱，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您再搭配点黄瓜润润肠清清嗓，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案，而且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膳食纤维、高油酸的搭配，对不对？而且山茶油还可以热炒，营养专家指出啊，热锅冷油的烹调方式能够保证菜色香味营养价值都能保留，而山茶油清爽可口，完全不油腻，你用山茶油炸东西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清蒸啊凉拌都行，早上起来煎鸡蛋呢、啊、或者来一个蛋花菠菜汤，滴一两滴山茶油就行，不用每天吃很多，我们只要每天都吃一丢丢，所以399我们这三瓶一共六斤的山茶油能吃挺长时间呢，399足足三瓶，每一瓶两斤，足足六斤，能吃挺长时间，好几个月，花小钱办大事，长远的想我们的长寿啊，我们的心脑，我们的肠胃，我们的血管，眼睛，皮肤都有很好的一个保证了，多吃点这个油也无妨。林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一组。
0: 哎，林阿姨我给你订好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我们的山茶油名额有数，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山茶油名额有限啊，如果您各种指标都比较高，人到中年啊，气血自损一半，而我们如果这个油也不吃，那个油也不吃，人就老态龙钟，每况愈下，身体机能衰退，对不对？那要想养生，要想健康长寿，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长寿老人104岁，他爱吃爱炸响铃，爱吃炸响铃，他拿啥炸呀？就用山茶油来炸呀，对不对？而且我妈妈也正在尝试山茶油或酸奶，每天早上空腹来喝，你也可以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满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再给大家推荐的是芹菜、枸杞子、燕麦小米粥，这个对于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或者您体检完了，哎呦，这甘油三酯高，这是特别好的一款芹菜燕麦粥，太适合三高人群了，而且清淡不油腻，日常调理，我们隔三差五都喝。准备麦片50克，芹菜一根，小米儿30克、50克，枸杞子一小把。清水适量，做法也很简单了，小米儿咱们淘洗干净，提前泡个20分钟，然后我们煮出来，这样的话就更软糯了。芹菜去掉那个叶子，你可以把那个芹菜切碎乎一点，方便咀嚼，然后锅里加足水，大火煮沸那个小米粥，再放燕麦片，再放芹菜，再放点枸杞子，哎，滋阴润燥，燕麦是纤维丰富，芹菜清爽利消化还降压，这几样搭配相得益彰。同样啊，为了让我们消化更顺畅，建议大家滴一两滴、两三滴的山茶油。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
5: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好油带来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花小钱办大事儿。市场指导价啊，一瓶确实它挺高端的，一斤156。那有机的、认证的、资质过硬的，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恩泉品牌、百年品牌，真的匠心四代人的这个传统工艺的，真正坚持物理纯压榨。那种高温炸的、化学进出的，长期吃肯定堵血管，肯定对身体伤害，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

0: 点电台媒体我们的负责老师能给大家打保票啊，这一点大家放心。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袁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是不是？
1: 对。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阿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我们很快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有机山茶油，郑重承诺，咱们这是恩泉品牌，都有相关的资质认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它始创于1935年啊，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工艺古法，低温的物理压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大家放心来用。有些油啊，确确实实，它不知道它的原产地咋样，工艺技术咋样，然后呢它如果有那个化学进出的残留，长期吃是堵血管的，你血管一堵的话脑子也迷糊，然后呢心脏也不得劲儿，一整突突啊，走道走到了就喘啊，脑子如果有这个血管不通透的情况又迷糊呀什么的，万一梗住堵住确实是大问题。尤其是东北，真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的长寿村的老人，一对夫妇加起来200多岁了，还有104岁的那个老人家，人家都确确实实上巴马地区的呀，就南方嘛，人家就有茶树在那儿嘛，对不对？家门口就有啊，是不是？这村子自己这个古法工艺，老百姓自己在家都能这个榨出来，是不是？咱远离那个环境，那咱东北重油重盐的，就愿吃那个酱油这个特别多的重口味的，是不是应该换成山茶油？咱持续吃一个阶段，保养几个月试试。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2: 要一组。
0: 好的，
2: 我
0: 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放心用啊，我们是大品牌，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838，8468888833，846888883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3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3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3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3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33。
1: 市场指导价1斤156、178，那铁盒装200多呢，那你加起来得1000块钱左右了。而我们现在一斤核算下来，真的太划算了，6斤399啊，的几十块钱，是不是？比那五折还要这个便宜很多，等于就是打骨折了，是这个品牌，更想让我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罗女士，
2: 要一朵。
1: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
2: 啊，我要一朵。
1: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池女士，一份一组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3: 是跟我说话吗？
1: 是的，
3: 对对对，
1: 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1: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在用法上几乎是就等于百无禁忌的，因为你想哈，像橄榄油它确实也挺健康的，油酸含量也挺高，70%左右，但是它不能高温啊，它烟点低呀，而我们的山茶油烟点高啊，220度的高烟点啊，几乎就是没有任何油烟，你高温你油炸你爆炒你炖凉拌做馅儿都行啊，是不是？和馅儿也和点山茶油，我们拌酸奶吃，我们拌菜里边放山茶油，我们做完汤。

0: 滴滴滴山茶油，霍王哥的汤滴滴滴山茶油都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而且它可以外抹，抹在你那个护肤的乳液上啊，皮肤干燥的、起皮的、长疹子都可以这么护肤，还可以做面膜。市面上带有山茶油的婴儿抚触油，带有山茶油的以油养肤的化妆品，都挺贵的，可见它稀缺又珍贵。它能抹、能涂、能吃、能凉拌、能爆炒，确实是一个健康好油。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哎呀，还剩20组，我们的有机山茶油就结束订购了。所以花点小钱儿，办点大事儿，长久的安全跟健康，因为它是吃进身体当中的啊。你要是吃不好的油，烟点低的，不能高温爆炒，像橄榄油虽然健康，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咱们就愿意爆个锅，炖点土豆豆饺子，整点铁锅炖，是不是？那如果天天凉拌，咱也不能坚持下去，是不是？而且看油酸的这个标准来讲，咱们的山茶油油酸确实挺高的，是不是？油酸含量达到了79%啊，油酸高，而且里边有角鲨烯、维生素 E、 植物多醇、滋醇这些营养物质。你想，维生素 E 对大脑的健康、眼睛的健康、血管的通透性是很强大的，对不对？而且它还有角鲨烯，角鲨烯大家去查查，角鲨烯对于身体来讲是能够帮我们去规避一些衰老的，因为它抗氧化嘛，角鲨烯啊，角鲨烯胶囊什么的都特别贵，而我们现在每一天不用多，只要我们天天用，哪怕你只是早餐整底鸡或酸奶里了，或者你是只是熬了一个燕麦粥，你整底鸡放进去了，也等于天天它都融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参与到我们的身体代谢里边了。87996984，只剩最后20组，抓紧拨通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继续给大家山茶油的菜谱一起分享。考虑到我们身体的各种指标，如果你也是脂肪含量有点高，身体困重，血管有点这个不通透啊，有的时候呢迷糊，然后有的时候呢有点这个麻木，B 组不通啊，那咱们多用山茶油，坚持一个阶段，一两顿我们是体会不出来的，所以建议大家按组来订购，我们399，全家人都能用，能用好几个月呢啊，有这个3瓶，每一瓶2斤重，市场指导价1斤就要178。那高端的铁盒装的就200多，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了。而现在6斤399，我们这是3瓶，每一瓶2斤，87996984。有请刘女士，要几组？
2: 我便秘厉害，管事吗？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中老年人每天用油标准25克到30克，那我们整整6斤油啊，能用好几个月，每天花几块钱吧，哎，就能换成我们这个老字号的山茶油，每天花几块钱换成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而且这个品牌是匠心独守的，100多年传承的，标准制药级别加持的，营养工艺安全口感都能够保证。87996984。徐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吃健康油换来我们健康的身体健康，那就像我们说换了油就像换了个人儿似的，重要的是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这个单不饱和脂肪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极好的，比如说早上起来山茶油煎鸡蛋，还有就是山茶油凉拌黄瓜，山茶油凉拌腐竹啊，然后这个腐竹里边可以放点像芹菜呀，这个花生仁啊，这些都很健康，也能丰富口感。还有山茶油还可以和馅儿，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都有益健康，因为它不怕高温，烟点达到了220度。87996984，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9: 哎
0: 哎，
9: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9: 之前
0: 我童女士你。

0: 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2: 大家记得啊，订购成功是我们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挨个回话送货上门。但是这个电话号码啊，不是87996984，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的电话。咱的87996984全天24小时都在直播。那么如果下档节目你说你想订也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就是现在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山茶油的团购正在陪伴，赶紧往里打电话，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山茶油的订购了。太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高端好油，平民低廉价格，因为确实很高端，你想到出油率很低的啊，而且产量比较少，山茶树得长个8年才能结果，结出来的山茶果子人工采摘，7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很低很低，所以它很贵很贵，是不是？张女士你好。
1: 哎，我订一组。
2: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给我订一组、
2: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我看过一个品牌，也是一个演员代言的铁盒装的山茶油，我的天哪，200多块钱，确实我觉得老百姓用吧有点这个太贵了，犯不上，因为油嘛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用。而我们的合作品牌安全品牌就是为了推广，让更多更多的咱们东北的听众知道和了解，不惜成本啊，然后是厂家生产流水线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2斤1瓶，一共3瓶，399，特别合适。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2: 啊，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2: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2: 按市场指导价的1000多了，现在399，到手6斤，一共3瓶，每瓶2斤，送人自用，都很好。87996984，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大家放心来订购。

0: 接下来依然给您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黑木耳刚刚也提到了，膳食纤维丰富，还有建议大家搭配香菇和玉米笋。为什么这样搭配？还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丰富的膳食纤维润肠通便，提高免疫力，特别是上厕所费劲的中老年听众，我们多用香菇、玉米笋和黑木耳这三者搭配，建议大家用山茶油来炒，因为山茶油当中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角鲨烯、滋醇，对于人体健康太好了。长期用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两到三个月，体会体会改了我们的肠道蠕动的情况。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吧，要一组先尝尝。
0: 哎，好的好的，王叔叔，谢谢您信任我们，有人跟您回话，送货上门啊。王叔叔说得好，用用看看。是的，听众朋友们别错失良机，因为依然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山茶油确实比市面上便宜太多了。有些叔叔阿姨说，哎，那个什么超市怎么没看到过呢？当然了，它大型商超才会有，普通的小仓买啥的不太有啊，什么这个生鲜不太有。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现在来看受众人群比较小，因为它贵呀、啊、是不是？它可比豆油啊贵多了，对不对？但是有了团购也不贵了。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顶上啊，399，到手三瓶，每瓶两斤，给您送到家的是六斤，市场到家1000元左右了，1800的了。而我们现在399，能喝好，能吃好几个月，咱们赶快体会体会啊！有请陈女士，要几组山茶油啊？
3: 是，
0: 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阿姨，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刚才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用山茶油炒非常好。还有就是洋葱炒虾仁儿，这道菜特别适合你想减脂减重的，对不对？因为洋葱嘛，它那个炒虾仁儿的话，搭配起来，虾仁本身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脂肪含量低。洋葱有硒元素、硫化物、谷胱甘肽，洋葱里边的这些东西是促进肠道人这个里边的这个脂肪燃烧的，对不对？那这些元素通过这个提高肝脏的排毒能力，促进全身的代谢，也促进了脂肪的代谢。洋葱不仅能够帮我们减重，还能够帮我们降糖降脂，改善肤色。虾仁嘛，优质的蛋白质，建议大家也用山茶油炒。山茶油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也被叫做女人的美容酸。山茶油的不饱和脂肪酸被叫做女人的美容酸啊，是不是？

0: 是，所以长期用，哎，对皮肤啊、润泽度啊也是很好的。87996984，萝卜可以炖鲫鱼汤，也用山茶油，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用。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1: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人啊，就想健康长寿，你看长寿老人、长寿村都有些特点，就是血管很好嘛。一去检测血管的弹性程度啊、通透性啊，就跟40-50岁似的，是不是？所以血液粘稠度高，血管淤堵，那肯定不能长寿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用好油来帮我们疏通毛细血管和动脉血管的回流量，然后呢，我们血液循环起来。因为有心脏供血、泵血、输血、泵血，让我们血液循环起来，人就不淤堵。要不就像一滩死水似的，可不等着这儿堵那儿淤的嘛，对不对？所以用好油，哎呀，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健康。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啊，87996984，山茶油一个组合399，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欧米伽6。单不饱和脂肪酸，山茶油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再次强调，不饱和脂肪酸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长期用山茶油，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有保证，皮肤状态也挺好，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现在继续往里打电话，我们只有最后10个名额，只有最后10个名额，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难得有机会，只有最后10组了。用油的方式几乎是百无禁忌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哎呀，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呀，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有微信的听众来问，依然是订什么油吗？再给我介绍一遍呗。哎呀，真是，如果错过本期节目，是错过了优选好物了。这叫恩泉品牌的山茶油，山茶油啊，是山茶果里边那个山茶籽儿压榨出来的，纯物理压榨，当然得找到好品牌了。那懂得听众都知道，市面上啊，这个好的油啊，对血管好的，油酸含量高的都不便宜啊。你像橄榄油进口的，1斤500-600，400-500，这都有人都有。这是不是太多了？40毫升的喷的那个橄榄油卖79，我天哪，真的很贵很贵。但也有人买，因为好多听众也都是注重健康，有这个知识储备，他明白好油才能够保证人体的健康，是不是？好油也特别重要。完全谈油色变，完全不吃油也不行。你要是完全不吃油，人体也是淤堵的，它循环不起来呀。你是没有高血脂、高血压，但是你脏器五脏六腑都衰退了，然后眼睛啊、皮肤都这个不好，那也何谈健康，是不是？所以这款恩泉品牌的山茶油，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熟知和了解。四代人的匠心坚守啊，中华老字号啊，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的冷榨呀，就直接给你压出来的油啊，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化学制剂。刚刚有叔叔来问配料，哪有啥配料，它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啊。魏女士你好，
3: 订一组。
0: 胡女士你好，
1: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口感也很顺滑，淡淡的清香。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机认证山茶油，带有有机这字儿的，有这个相关资质，真正的有机的山茶油，一斤就要156-178，6斤就要700-800，500-600，都不够啊，700-800，800-900吧。而我们6斤399，比5折还要便宜啊！87996984，399到手3瓶，每瓶2斤，抓紧报名。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只有最后5个名额，有需要的听众抓紧往里打电话。平时建议大家多吃高油酸的东西，高油酸的代表就是我们的山茶油。只剩最后5个名额，399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399一组山茶油，只剩最后2-3组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今天分享很多山茶油的搭配方案、做饭的一些方式、饮食的营养搭配的一些智慧，我们都可以近期赶快从实践生活当中一起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跟大家一起探讨经典验方的回顾。当然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一定要谨慎选择，
1: 恰当的食疗偏方，解你身体的小病小痛。温馨的生活提示，愿您获得快乐健康。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得了灰指甲，千万不要怕，用藿香正气水把棉花浸湿，敷在患指甲上，然后用胶皮手套剪好，做成手指套，固定住，坚持几天就见效。慢慢好的指甲就长出来了。
3: 再回顾一个啊，提升血小板的爱心听众推荐的，特别简单啊，木瓜叶，木瓜叶适量，几片叶子就行，熬水喝，代茶饮。当然了，得有一份坚持的精神。但是坚持了半年左右，哎呀，特别有效啊。
4: 万物成熟收获，人体阳消阴长。中医认为，人体脏腑对应时节。《素问·脏器法时论》云：“肺主秋，肺收敛，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泄之。”意为肺部对应秋季，肺部养生宜收不宜散，酸味有利于收敛肺气，辛味则发散泄肺，故可食酸性食物补气益肺。秋季燥气当令，易伤津液，此时滋阴润肺最佳。
3: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痰比较多的，同时还有咳嗽，尤其是像气管炎啊这样的人。气管炎是很多老爸爸老妈妈比较普遍存在的。那如果你气管不好，有气管炎，又咳嗽又痰多，蒸一头蒜，要独头蒜，晚上睡觉之前来吃，蒸一头独头蒜，晚上睡觉之前来吃，啊，连续几天就会有好转。这个方法是针对气管不好、气管炎、痰多，还咳嗽，蒸一头独头蒜，晚上睡觉之前来吃，几天就会有效果。啊，咱说的有效果是有改善和有帮助，但是这样的纯食疗呢并不绝对，因为它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尝试。听众来问啊，节目里的干燥综合征的中药方，这个是好多年前爱心听众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他用好了的小中药方，针对干燥综合征的啊，玄参12克，麦冬12克，甘草4克，桔梗6克，开水冲泡啊，你焖个20分钟左右，然后就可以，没事就喝点，没事就喝点，就代茶饮呗，或者是早晚各一碗，喝它一大碗都可以。那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如果干燥综合征的人啊，在喝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出现了什么腹泻啦，或者是感冒了，就暂时就不能用这个方。就是你没有什么腹泻，没有什么感冒，身体其他的状况还挺平稳的，你可以用这个调理调理啊。玄参12克，麦冬12克，甘草4克，桔梗6克，开水冲泡，代茶饮。但绝对不能说我在中医大夫那喝中药治疗干燥综合征呢，然后我再把这个加上，那不行，那就乱套了啊。
5: 快乐养生，乐享天年，老有所爱，家兴人顺，
1: 快乐老家，
0: 快乐老家，
1: 快乐老家。主持人怡然带您走进984快乐老家。
3: 我们通过食疗汤饮获得更充足的健康。秋天遵从中医理论的原则，要少辛增酸，少辛增酸就是增酸味的食物，收敛阴液以生津，就是你可以通过吃酸的东西让自己有更多的津液，这样就可以滋阴润燥了。秋收万物敛，所以多吃点酸味，滋阴潜阳，顺应敛藏之气。今天推荐的是山楂核桃饮。山楂核桃饮啊，非常的滋阴润燥，还能够补脾肺肾。核桃仁准备15克，当然建议大家买真正天然的然后呢没有添加剂的那种核桃仁，您别整个琥珀冰糖的，还这跟山楂熬水呢，那就不是味儿了啊。要这个纯野生的无盐的无糖的核桃仁，15克左右，山楂6克左右，适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把这个核桃仁去掉壳，拍碎了它，山楂洗干净切成片，然后呢我们加水一起煮。这款汤饮算是我们秋冬季节非常好的一个小零食了，非常好的汤饮，喝这个山楂核桃饮。山楂啊核桃仁都可以吃，水当然可以喝了，那么主要就能帮助大家活血化瘀，消食化滞，健脾开胃。山楂味酸味甘，补助胃中的酸汁，消化饮食的聚集，尤其擅长消食。所以如果您贴秋膘吃的有点油腻，别忘了山楂核桃仁饮非常好。特别感谢爱心听众会微信里面的朋友会给我们反馈的，我用的山楂和丹参泡水，血脂很好啊，我的低密度蛋白胆固醇 4.14， 用了2个月的山楂和丹参泡水降了，变成 3.32 了，接近标准指标了啊！多谢怡然老师和推荐方法的朋友。然后我就问他，你到底用的是哪个呀？因为有的方法吧挺相似的啊。然后他就给我发来了，是我曾经在朋友圈当中发的，保护血管降低血脂，也是其他爱心听众推荐的，山楂干10克，丹参2片就够了，热水冲泡代茶饮。您看这个小方我觉得就比较广谱，因为量不大，但凡是你有点比如说胆固醇高啊，血脂高啊，你就可以用用啊，而且间接的就保护血管啦。山楂干10克，丹参2片，热水冲泡代茶饮。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爱心听众会能给我们反馈一下。
5: 快乐是什么？
6: 快乐是首歌。
7: 你快乐吗？
8: 我很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就是实的活儿的，不紧绷不装。
4: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怡然。
11: 快乐是能量，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3: 也有朋友来问针对心脏病的鹅蛋速效救心丸的妙招，好多人问，我再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呢也是听众推荐的，说是一个中医专家告诉的方法啊。每天早上吃一个鹅蛋，把鹅蛋扎个眼儿，放7粒速效救心丸，那个眼儿啊您再给封上啊，你是塞点纸啊，或者弄点别的东西，整块面啥的糊上也行啊。然后把眼儿堵上，把这个鹅蛋再放碗里，碗呢搁在屉上，底下加水哈，锅里加水，上锅蒸熟，然后蒸熟了就可以吃了，早餐当早餐吃。如果咱觉得有点难吃，毕竟这是药物啊，那你就可以配点咸菜，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每年算是冬春季节的交替，刚开春这个阶段，坚持每天吃早上一个，连续吃15天。你等着啊，上冷了，秋冬季节的过渡的时候，秋天。

0: 建议吃些高蛋白的食物，如鸭肉、泥鳅、鱼、猪瘦肉、海产品等，既有清暑热又有补益的作用，可以放心使用。此外，应当少吃一些刺激性强、辛辣、燥热的食品，如煎辣椒等，还要避免各种湿热之气积蓄。凡是带有辛香气味的食物都有散发的功用，因此提倡吃一些辛香气味的食物，如芹菜、香菜等。由于秋季天气由热转凉，人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理代谢也发生变化，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不应过于生冷，以免发生各种消化道疾患。经过一个长夏后，人们的身体消耗都很大，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大多脾胃虚寒，因此在选择食物时不宜过于寒凉，例如西瓜、梨、黄瓜等，其性味寒凉，多食可能伤及脾胃，所以要少吃。许多慢性呼吸道疾病往往从秋季开始复发或逐渐加重，所以秋令饮食养生应忌过燥的食物，比如一些煎炸类的食物。一般来说，喝些绿豆汤，吃些莲子粥、薄荷粥是很有益处的。多吃一些新鲜水果蔬菜，既可满足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又可补充经排汗而丢失的钾。
1: 针对于睡眠不好的小偏方有哪些呢？您可以做一个肚脐贴，用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都适量，把它一起呢捣碎，加点蜂蜜调和，然后做成药丸子，塞进肚脐眼里，每天呢睡前塞，第二天早上呢再把它拿下来，坚持几天呢，您就感觉这睡眠呢会越来越好。
2: 回顾气管炎甘草片的方法，一瓶100片的甘草片泡在一瓶1斤黄酒里面，泡7天，记得每天要摇晃啊。7天之后可以喝了，每天早上空腹喝1盅或者半盅，能喝的吧，你稍微多喝点也不拦着。实在是对于酒是没有任何接受能力的，那就选择别的方法，是不是？方法妙招好就好在我们有很多针对同样疾病的不同的方法，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习惯、生活的便利条件来选择。100片的甘草片泡在1斤左右的黄酒里面泡1个礼拜，每天都得记得摇晃，泡1个礼拜之后每天早上空腹喝1盅半盅。说是身边的人呢，哎呀，好多人呢都有效果了，但是这是药，那甘草片100片啊泡黄酒里是不是刺激胃肠呢？不知道啊，对吧？因人而异呀，是不是？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要谨慎选择。
3: 人吃五谷杂粮，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一些无用的成分也会摄入体内，每天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排便、排尿、排汗等方式排泄出去。但如果这些渠道出了问题，无用的成分就会变成毒素，长期积累危害身体。黄褐斑，中医认为黄褐斑与脏腑功能失调、气血失和、阴阳失衡等相互关联，并且与肝郁、脾虚、肾虚等密不可分，这三种因素都会导致毒素淤积，出现黄褐斑。要注意科学饮食，多吃水果，饮食以新鲜蔬菜及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为主，少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外出时注意好防晒。痤疮，痤疮与排毒更是密切相关，痤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毛孔堵塞，毛囊里的油脂排不出来，越积越多，最后就形成了痤疮。中医则认为痤疮多由于过食肥甘、油腻、辛辣食物、脾胃蕴热、湿热内生而引起，因此预防痤疮最重要的是规律生活、劳逸结合，不吸烟、不喝酒、不喝浓咖啡和浓茶，还要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少吃糖果及高脂肪食物，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
2: 给大家回顾一下，针对每一年的冬天您都会严重的咳嗽，每一年冬天都会复发的旧疾，可能啊并没有感冒，也没有着凉，只要天一冷咱就咳嗽。这个方法其实啊是冬病夏治。 但是如果咱们错过这个节气了，

0: 也有听众反馈过，随时随地只要你咳嗽了都可以这样做，也有效果啊。这个如果按着最原版的版本，是曹淑娟爱心听众曹淑娟给我们推荐的，针对冬天咳嗽啊，三伏天的时候把这个老姜洗干净，切成片儿，晒干了它，然后呢搓上一层盐，再抖了抖了，等于沾点盐，但不要特别多的那种状态啊，搓一层盐再抖一抖，然后就放在玻璃瓶里面，每一片姜都是这样做，哎，你就等于放在玻璃瓶里面腌这个姜片了。等到冬天的时候，只要你犯毛病了，咳嗽了，咱们就吃，每次吃个一两片两三片，一开始先含着，后来呀慢慢慢慢嚼一嚼咽下去，这是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好方法，好多听众也都反馈过有效。但是啊，也有听众会问了，那现在也不是三伏天呢，哎，其实可以并不按着原版的节气来操作，我们就好说那个冻萝卜那个方法哈，也有听众就把普通的萝卜冻在冰箱里冻了一周左右，拿出来煮水天天喝，也是针对气管炎肺气肿有效果的，对吧？就每一个人的对于小偏方他用完了之后的身体的感知和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好在这样的方法没有坏处。所以同样的道理啊，您现在如果也是一上冷就咳嗽，你可以现在就把姜啊给晒干，或者是说用微波炉烤干，等于就把水分去掉了啊，然后撒一层盐抖一抖，哎，给它放在玻璃瓶里边放半个月左右或者一个礼拜左右，如果咱不着急用咱放两个月也可以啊，阴凉干燥处或冰箱里都行，然后你就可以拿出来每天吃一两片。也有听众是这样操作，没有按着节气来操作也是有效的。
1: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两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三次，每次5分钟左右。
0: 针对冠心病心绞痛预防和调理的中药小方啊，组方丹参、葛根、山楂干各2两，各2两，三七木香各4钱，研成粉末混合备用，每天3顿饭的饭后每次来一勺，温水送服就行。听众亲身体验几天就有效了，冠心病心绞痛就隐隐作痛啊，丹参、葛根、山楂干各2两，三七。

0: 木香各四钱，研成粉末，细粉混合，每顿饭饭后来一勺温水送服就可以。您适合哪种方案？其实咱们自己啊不自知，还是要根据症状、说明书的情况来选择食用，是药物谨慎选择啊。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出门晕车怎么办？快乐老家有妙招。姜切碎了泡白酒里，泡多久都可以，记得每次坐车之前喝上一小口。
0: 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一到两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然后呢，撒上10克天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10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嘴唇干裂推荐一个食疗啊，专门通过滋阴润燥、健脾养胃的角度，改善这个嘴唇干裂，让我们嘴唇都很润，可以涂一涂润唇膏啊之类的，这个相互配合一下啊。内服的红枣适量，你抓个一把啊，大的可能是4-5个，小的呢抓个7-8个、8-9个都行啊。山药50克，去掉皮洗干净切成块，大米100克淘洗干净，这些材料一起煮粥喝就行。当然了，要想改善有帮助，你喝一两碗是不行的，得长期坚持一个阶段。红枣适量，山药50克，去皮洗干净切成块，大米100克淘洗干净，一起煮粥喝就行了，很简单。回顾一个针对转氨酶高的小食疗，山楂30克，五味子20克，加适量的水，然后呢你可以加个10碗左右，浓缩成2碗水这个量啊。然后呢，如果血糖不高，咱们可以加点白糖或者冰糖，再咕嘟一会儿，然后啊我们可以一天分3次喝完。针对转氨酶高的，像这种小食疗不可能一天两天你去检查你的指标就下来了，不可能，得长期坚持一个阶段。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放冰箱储存，每天三顿饭，饭前都吃一两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一勺，勺子小咱就两勺三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但有严重病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记住了。

0: 来说一下听众吃过的针对于冠心病的一些药物。听众推荐过的药物，第一样有通心络，第二样是参松养心胶囊，第三样叫做白子养心丸，不是一起吃，千万别弄差了哦，是不同的听众推荐的，有人吃过通心络好使，有人吃过参松养心胶囊好使，有人吃过白子养心丸好使啊，所以看看说明书，选择适合的中成药。针对冠心病心绞痛预防和调理的中药小方啊，组方丹参、葛根、山楂干各两二两，各二两，三七木香各四钱，研成粉末混合备用，每天三顿饭的饭后每次来一勺，温水送服就行。听众亲身体验，几天就有效了。冠心病心绞痛就隐隐作痛啊，丹参、葛根、山楂干各二两，三七木香各四钱，研成粉末细粉混合，每顿饭饭后来一勺，温水送服就可以。那您适合哪种方案？其实咱们自己啊不自知，还是要根据症状说明书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是药物谨慎选择。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出门晕车怎么办？快乐老家有妙招。姜切碎了泡白酒里，泡多久都可以，记得每次坐车之前喝上一小口。
0: 这个时候太容易心脏受伤了，心脏好比我们人体的发动机，我们身体啊，五脏六腑啊，脾、胃、肝、胆，所有的这个器官都需要心脏的泵血输血，泵血输血，来来回回，它才有活力有动力。所以一个人心脏不好，供血能力不行，这个人呐，就赖赖大大的，就像个大机器不运转了。但是心脏又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器官，什么冠心病啊，心功能不全呐，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呀，心前区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等等等等，好多叔叔阿姨上了一定的年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实有很多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心脏不太好，比如说脖子突然就比前两年咋就变粗了呢，还有啊，好多人脸开始胖肿胖肿的，你也没吃得过咸，你也没有喝太多的水，就脸可肿了，一个坑，肌肉特别的松弛。还有就是脸色呀蜡黄蜡黄的，或者有人压根儿就是睡不好觉了啊，半夜由于供血不好嘛，你自己不知道，就觉得翻来覆去怎么睡不好，睡不踏实，睡不沉，那个深度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造成自己神经衰弱的，其实根儿上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典型的还有上气不接下气，上楼上快了都赶两步公交车都这种状况。所以收音机前心脏不太得劲儿，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还包括下巴壳疼啊，胃疼啊，不明原因的就冒大汗了，嘴唇有点发紫啊，然后舌头底下，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就那个舌头，或者是你把舌头卷起来看啊，舌底下那个静脉比较粗比较黑，越粗越黑证明堵得越严重，那是血淤堵的表现，就是血液当中那个含氧量太低了，造成淤堵了。那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好多的食补调理方案，养心的方式。比如说您平时啊，血脂血压都高，然后还吃什么油炸的、烧烤的、薯条啊，喝一些高脂肪的饮料什么的啊，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血管的方式，垃圾毒素越来越多，血管就堵啊，堵就供血供不上来呀。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当中辅酶 Q10 的量又少，你又不额外补，平时完全不吃沙丁鱼呀、鸡心、牛心、花生米这些东西，这些能够补辅酶 Q10 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吃，然后你再那样不健康的饮食，肯定是每况愈下。但是听众朋友们，你反过来呢，补充辅酶 Q10 了，又严格控制好的饮食习惯了，然后咱睡得也好了，心情也愉悦了，辅酶 Q10 也补足了， 那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神清气爽的。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花生米当中啊，它有丰富的辅酶 Q10， 被叫做植物肉，高钙高蛋白质，辅酶 Q10 是心脏的发动机。所以建议大家吃花生米，这个是植物肉，它还不像鸡心牛心，鸡心牛心也有辅酶 Q10， 含量还挺高的呢，但是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推荐给大家我们的辅酶 Q10 来补一补，它是胶囊嘛，一粒又一粒的，市场指导价辅酶 Q10 市面上的指导价一个月的用量一瓶30粒，一天一粒，普遍都是这种规格，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就可以了。市面上但凡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30毫克到50毫克的都得七八十块钱一瓶，对不对？杂牌子都没听过的可能五六十一瓶，如果按这个市场指导价来讲，十瓶一组就要五六百或者七八百的市场指导价。我们团购的是广州白玉山金秋堂药业的，十瓶一组248。广州白玉山金秋堂药业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它急于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哎呀，广州白玉山金秋堂药业也出品辅酶 Q10 了，所以这个价格要太便宜了，十瓶一组248，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而这一粒当中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足够了，足够了，太足够了。听众朋友们，但凡心脏不得劲儿的，有点憋挺的，觉得上了年纪之后有点突突供血供不上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有点没有能量了，你把辅酶 Q10 额外补充，其实这也不算是额外补充，它是把我们饮食上不够的给你补齐了，不是额外，而是必须。一个组合248，87996984，它的品牌是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世界500强，中国人保公司承保，200多年传承，敬业修明广式妙药。那如果心脏不得劲儿啊，有点衰退呀，然后我们怕自己由于年龄大了，万一血管里边吧稠的呼的，血液循环本身就不好，你在这个泵没有动力没有营养，那咋供血呀、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精神面貌都特别差，疲劳啊，赖赖哒哒的，没精神头啊，说话走道都没有力气，所以这种情况补补辅酶 Q10是248一组十瓶，87996984，一天一粒，任何一顿饭饭后来补上它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辅酶 Q10 248一组十瓶，一瓶24.8块，啊，一瓶24.8块，87996984，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87996984，87996984。
3: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针对外阴瘙痒的妙招，这是张立新听众给我们推荐的。他的外阴瘙痒涂抹了一种药膏，这个药膏叫做红霉素眼膏啊，红霉素眼膏，洗干净之后涂在患处，可以早晚各一次。洗完之后来涂擦。我再来重复一下，针对外阴瘙痒啊，洗患处，然后用红霉素眼膏来涂擦，早晚各一次，清洗完了之后来涂擦患处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在饮食上，任何的海物啊，辛辣刺激的生姜生葱生蒜呢、啊、就都不要吃。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外用的妙招，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外阴瘙痒也有很多诱发的因素，尤其是老年人啊，要及时的就医，辨别体质，针对性的来选择一些方法。
4: 感谢张继英推荐的针对咳嗽的食疗经验，他自己用的是蛇胆川贝枇杷膏， 配合了吃甘草片，两种药一起来吃就好了啊。一个是自己这个可以做的枇杷膏，当然你也可以到药店去买啊。蛇胆川贝枇杷膏配合吃甘草片。回顾一个针对腰托的食疗，有点像吃啥补啥的那个原理，以形补形了啊。我们来听听听众的经验。针对腰托，十克蛇皮剪碎碎的那种啊，锅里面放一勺香油，抓一小捏蛇皮给它炒黄了，当然注意点火候，你别炒得特别糊啊。然后上面打一个笨鸡蛋，等于鸡蛋到锅里边就能把这个剪碎碎的已经炒黄了的蛇皮不就给它包裹住粘住了吗啊。煎好鸡蛋，鸡蛋熟了就可以吃了，最好不放啥调料，你就这么直接吃就可以了。可以早上一个晚上一个，有人吃了一周左右，腰托的情况就明显改善。
5: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4: 针对鼻子干，跟大家分享一些听众亲身体验的妙招啊。针对鼻子干，如果您没有原发疾病，啥意思呢？比如说举例子哈，有人呢是干燥综合征，哪哪都干，那你可能单纯的用这个外用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帮你去治干燥综合征。但是如果是没有原发疾病，就是单纯的季节到了，表面有点干啊，那我们可以涂抹的是红霉素软膏。还有一种名字叫做复方薄荷油，也是专门缓解鼻子的干、鼻子的痒的，名字叫做复方薄荷油。复方薄荷油或者是红霉素软膏外涂外抹。另外也有一种情况啊，就我们听众有的呢也特别喜欢中医中药，他就日常啊就研究体质该用什么样的药物，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啊。我们听众也推荐过哈，针对鼻腔的干燥，有一种情况是肺火大引起的鼻子的干燥、鼻腔的干燥，去了肺火了，鼻腔的干燥就缓解了。日常饮食多吃白萝卜、银耳、罗汉果、金银花、蒲公英、银耳这样的东西，一定要大量的吃，然后有帮助。或者着急的，或者你用了食疗不见效的，可以在中医的指导下吃的是养阴润肺丸。养阴润肺丸，提醒您中药要谨慎选择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克，陈皮3至5克，干山楂6至10克，陈皮3至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血脂脂有点高，B组不通啊，血液淤堵啊，好像这个供血供不上来的那种感觉。而这个心脏啊，你说它就是拳头那么大小，但是它24小时都在工作，它的一个运转离不开血液，而血液的这个供应啊，它也离不开我们心脏这个机能的正常。如果心脏这个供血的能力机能下降了，血液循环不好，比如说心前区，哎呀，都揪不到一起了，疼得不行了，那时候直发慌。那如果家里备着什么硝酸甘油啊、救心丸还好一点，万一您在外面没有急救的经验，挺吓人的。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有一些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前区的疼痛，或者是那种啊压迫感，

就觉得大石头压着闷得不行了。还有就是啊，有的听众朋友们并没有觉得心脏这个地方不舒服，他是怎么个不舒服呢？是感觉到特别的疲劳，哎呀，可累了，精力不足，体力下降，稍微一活动啊，哗哗出汗。其实这个也是心脏不得劲儿的表现之一。还有人呢是不明原因的胃疼，心脏的事儿拐带的胃肠的疼痛不舒服，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怎么重视？要明白心脏不得劲儿的原因啊，就是供血供不上来，对吧？那你说供血供不上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心脏这个泵没有能量，没有营养了，饮食特别重要。当然了，生活起居啊，情绪也特别重要，但重要的还是我们心脏这个泵得有动力，得有营养，一定要补辅酶 Q10 就更得补了。心脏的强弱，身体的健康活力的指标，都跟你缺不缺辅酶 Q10 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老朋友们啊，家里那辅酶 Q10 要吃完了的，你可以继续订购，看看瓶子里剩几粒了。咱这辅酶 Q10 品牌也好，广州白云山精修糖药业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好多听众都打来电话说我也想买辅酶 Q10， 不知道哪个牌子行，让主持人推荐一下。这不咱们的辅酶 Q10 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几年了，我们有专业的团购负责人，他们负责去监管把关产品的品质跟质量。这不咱这个值得信任，口碑传承，听众信任，一瓶里面呢是30粒，它这个含量就刚刚好，就这一粒儿，一天吃一粒儿，一天吃一粒儿啊，一天只需要轻轻松松的吃这一粒儿，你啥时候吃都行，早饭后吃也行，午饭后吃也行，晚饭后吃也可以，只要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你就能吃我们的辅酶 Q10， 随餐吃都行，是不是很简单？听众朋友们来坚持住也很容易，一瓶30粒儿，每一粒儿单不扔一粒儿，就包含了辅酶 Q10 30毫克，有图有真相，有资质啊。大家放心来订购，省着咱们吃猪心牛心鸡心，怕长脂肪，怕自己血管壁堵塞，因为毕竟那是动物组织的肉啊，确实有胆固醇啊，虽然它也有辅酶 Q10 也有好处，而补我们的辅酶 Q10 就没有负担，完全没有负担这种营养的补剂。而这个品牌也传承200多年了，你看你心脏不得劲儿的，总突突的，然后呢喘气费劲的，半夜憋醒了的，感觉大石头压着喘不透了，然后或者是泵血泵不上来，而觉得有点麻麻咧咧的呀，有点迷迷瞪瞪的啊，对吧？咱们的这个心的供血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补一补。另外听众朋友们，如果万一您吃他汀类的药物，我相信负责任的医生也会建议您补辅酶 Q10 吧，对吧？因为这是共识，你服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他汀类的药，自然而然就降低了体内的辅酶 Q10 水平，所以让心脏的不得劲儿的情况更严重了。所以建议大家服用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也把辅酶 Q10 补上，小小这一粒儿，但是包含了30毫克，真的是足够了。长远看去哈，牙龈容易出血的，怕自己年龄大了脑子不好使的哈，哎，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辅酶 Q10 补上，确实是一个挺好挺安全的补充方式。而我们的价格248一组10瓶，248一组10瓶，一瓶才24.8块，87996984 87996984。广州白云山它是世界500强啊，中国人保公司承保200多年传承了，买一粒30毫克完全足够了啊。比如说擦个地，或者是这个上楼上快了，心脏喘得可难受了，赶快补补辅酶 Q10 啊。还有人呢是乏力气短，自汗懒言，或者您现在啊唇舌青紫，胃寒，四肢发冷，就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你嘴唇的颜色也都代表了咱们心脏的供血的量不行不够，赶快补补辅酶 Q10， 87996984 87996984，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10瓶一组吃10个月，87996984 87996984。感谢阮凯军啊，私信的好偏方，他说了啊，烧心啊，打嗝啊，不乐意吃饭呢，厌食啊，可以吃摩罗丹，自己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吃的摩罗丹有所改善。节目陪伴大家，主要是倡导的身心愉悦。

如果能够有这个精力有时间去游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南北呀不尽相同，咱作为北方人没有去过南方，这一回呀咱们走得特别全，包括美丽的水乡、双水乡、周庄和乌镇，逛得全，玩得好，没负担，地方去得多呀。你看我们会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周庄，水乡也逛得比较全，玩得舒心没负担，是说咱984的团队哈，没有强制的购物跟强制的自费，咱这个呢是纯玩团，984打造的团队呢是颠覆了以往的认知和体验，我们这个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真纯玩，真纯玩，也绝对没有强制的自费，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了。所以咱们石头灰的全都在吃喝玩乐，逛吃逛吃，哈尔滨独家出发往返，全程都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从哈尔滨起止，特别让人放心。您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185-4514-8133。第一天会住南京，第二天会住无锡，第三天住苏州，第四天住杭州，第五天住上海。那每一天当天都有很多可以玩可以逛的，比如说南京中山陵、夫子庙、无锡的拈花湾，包括苏州的耦园山塘街、周庄古镇、杭州西湖，感受一下白娘子、雷峰塔的故事跟传说，还包括苏堤以及河坊街。苏堤跟白居易又有哪些历史跟故事呢？我们好好领略一番。杭州东栅、乌镇包括上海美丽的夜景、外滩南京路城隍庙，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 185-4514-8133。就比如说啊，您如果没有去过水乡，其中的周庄一定要多拍拍照片，这里边吧有近百座明清的老建筑依河而建，黑瓦白墙的江南民居高高低低的沿河而立，斑斑驳驳的马墙面简直能够闻得出历史的这种苍郁的味道，当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幻化出另外一份魅力了。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向您问好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3度，东北风2级。明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2级。那周一呢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4度。未来三天呢，周一的温度呢是最高的，不过从周一之后到这个下一周的整体的天气趋势呢是这个气温逐步的来进行回落。那今明两天温度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宜的，大家一定要收听天气预报来及时增减衣物。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国庆节期的7天里面，全国国内出游为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为7383.75亿元。8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了，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那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的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的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11号到13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忠、侯开勇、马昌全等人上榜其中。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以2-0战胜了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爱达邮轮9号在港正式发布了第2艘国产大

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近日，江西南昌的一个轿车侧翻了，司机被困其中，危机时刻，公交司机带火金集结乘客和路人，合力推正车辆，将被困司机救出。刚刚落幕的2026年国庆假期，人流涌动，烟火升腾，全社会跨区域人流再创新高。那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发文说，国庆消费绘就了一幅从繁华都市到县域小城，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的生动画卷，它反映了消费升级趋势、需求迭代方向以及提振消费面临的制约，为化解供需提供了新的思路啊。一方面要立足优势，进一步提升供给的质量，优化供给的结构，另外一方面要立足潜力，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激发消费活力。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在周六时分的新闻当中呢，我们将会有新闻资讯和动听旋律陪伴大家轻松度过。一首《心太软》送给大家。

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讨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啊，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了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六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蜂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啊、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啊，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拧了，荤油拧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说：“叶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

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一斤48.5元，一罐一斤48.5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六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六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元六罐六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元，六罐六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0139，158元，六罐六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0139，400-390-0139。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的新闻。10月6号22:25左右，连霍高速上一名男子在夜间驾驶车辆的时候，突然遇到行人上高速，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呢高速车流量较大。

有行人呢手持物品在高速上来进行行走。10月8号，车主邵先生告诉记者，他驾车从洛阳往这个绳池方向行驶，行至阿福区大约30-40公里的时候，突然发现有这名行人，当时他的车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减速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紧急转动方向盘进行避让。驶过之后他仍然后怕不已啊，手都开始发抖了，腿都开始有些软了。到了服务区之后，便交由同车的朋友来进行驾驶。邵先生说，事发前他曾经注意到前车刹车灯亮起大约2秒钟，但是并未太在意，只是提高了注意力，因为车速过快，他没有看清楚这名行人的年龄和性别。事后呢，他已经拨打了相关部门的电话反映此事，并且提醒广大车主一定要保持跟车距离，注意观察

近日呢，这郑州街头啊，有现挤的鲜羊奶，看着可是真好啊，但是专家强烈建议，别买也别喝。商贩把九只羊直接装在了三轮车上来卖生奶，10块钱一斤，号称纯天然无添加。商贩说，买回去自己用中小火一加热，搅拌搅拌就行了。但是专家提醒说，这种生奶啊，可是没有经过专业杀菌的，源头一旦被污染，很容易滋生细菌，导致病菌。喝了之后可能会发烧、关节痛、拉肚子，甚至食物中毒。其实呢，从营养上看，这东西啊跟超市卖的那牛奶没啥区别，所以最好别碰这种没有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所谓的鲜羊奶或者是鲜牛奶。生活中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啊？把那个带芯片的卡片随手就放在车载无线充电板子上了啊。这么做有没有安全隐患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北京大兴有辆车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就这个行为整体被烧了。车主把员工卡落在了这充电板上，结果直接引燃了车内的物品。那可能大家伙就说，为啥会着火呢？因为无线充电板的工作时候呢，磁场很长，银行卡呀、门禁卡呀，里面都有那种金属线圈，它们一进磁场就会疯狂发热。那这跟电热，就电磁炉加热是一个道理的。这塑料外壳又散不掉热，越积越多就容易起火。所以以后啊，车上充电的时候，除了手机，其他东西啊，啥也别往那充线板上放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这同理的就是我们无线充电的那个小的操作台，也是不要放这种磁卡带芯片的卡片的啊。

吉林高二女生又 AI 让去世的舅舅回来了，陪妈妈过了一个生日。2017年，妈妈的弟弟因为病走了，当时呢，这个高二女孩的妈妈呢在外地打工，没能够见上自己亲弟弟最后一面，成了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结。为了帮妈妈解开这个结，女儿呢偷偷忙了半个月，她翻出了老照片，自学做了 AI 视频，连 AI 生成的画面和台词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研究出来的啊。生日当天，她骗妈妈说是拍学校的作业。等着视频播到结尾了， AI 里的舅舅对妈妈说，姐啊，下辈子咱们还做姐弟。妈妈当场就红了眼眶。除了这段视频呢，她还准备了手工的围巾和惊喜的蛋糕，网友看完之后都落了泪。她说技术再先进也比不上这份真心实意的

再说就是一到这个春天或秋天的时候啊，风就比较大啊，这风一大嘛，就容易往这个眼睛里面进小东西啊。你看上海的李先生骑车的时候迷了眼，揉了几下，结果异物越扎越深，去医院一检查，左眼里面竟然嵌了近百根带倒刺的啊，带倒钩的细刺，最后只能靠手术把它取出来了。哎呀，为啥说每年秋天特别容易中招呢？因为九十月份不少植物的果实成熟了，那些带钩的刺和纤毛被风一吹，很容易直接就糊脸上了。骑车通勤、户外作业和在草地露营的人最容易中招了。那如果说生活当中咱也遇到这种迷眼睛的情况，可咋办呢？第一，千万别揉，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先生啊，他一揉眼睛就把那刺儿长着倒钩的这个刺儿，哎，越揉扎得越深了。也别千万别自己挑，用棉签或者是镊子这种硬抠的话，硬掏的话，只会加重损伤。正确的做。

做法是先轻轻眨眼，靠眼泪冲一下，不行呢就用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轻柔的冲洗，要是还疼咱就赶紧去眼科啊。大风天骑车或者是干农活的最好戴上护目镜，就算这个取出来了，其实啊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位先生取出来了他也得复查，防止有断刺儿残留在眼睛当中啊。

0: 都说啊，舟山海鲜多，但是活的深海马头鱼，连老渔民都知乎特别罕见。近日呢，舟山的一位饭店老板在进货的时候，收到了一条活生生的深海马头鱼啊。从事近海捕鱼40年来的渔民都表示，捕了一辈子鱼了啊，说这活体马头鱼还是头一回碰到呢。为啥说它这么这个罕见活体的马头鱼呢？原来啊，这马头鱼又名为方头鱼，栖息在几十甚至是上百米的深海。海的沙泥海底，海水压力巨大，一旦被渔网捕捞出水的话，这环境压力骤变，马头鱼出水就死了。所以市面上我们很难见到这种活体的马头鱼。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是3度，东北风2级。周六的早间时分，还是要有新闻资讯和快乐音乐陪伴大家。一首老歌《小红尘》。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的，咱说身体当中零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 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

啊，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说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 十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且辅酶 Q 十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 十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 十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带这个广诊披件，而且呢带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 十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 十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十秒二十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十秒二十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 十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 十九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九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 十，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诊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纯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诊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的，你吃着辅酶 Q 十，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呢，8000元的工资如期打到了西安市民李先生的工资卡中。10月4号，李先生在购物结账的时候掞出手机扫码支付，支付50元的时候，页面竟然提示银行卡余额不足。李先生当场就愣住了，他可是清清楚楚记得啊，这卡内明明还有8000多块钱呢，赶紧查询账户明细，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卡内

的8000多余元的这个金额呢，在10月3号中午及夜间分5笔被转账到了境外的账户。发现异常之后，李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发卡银行客服，银行工作人员在核实了情况之后，随即将这张银行卡做了冻结处理。他说他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完全不知道钱是怎么被转走的。李先生说，这张银行卡他已经使用了2-3年了，此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异常情况，自己也从来没有点击过不明链接或者向他人透露过密码啊。李先生随后联系了自己居住地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民警经过初步调查之后告知李先生，这事儿呢可与他此前通过网络赌博网页或者是色情网页下载过的游戏有关系，被不法分子盗取了个人信息，从而将其银行卡内的余额转走了。10月7号，河南新娘的9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这头发来参加婚礼了。新娘子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舅舅们都说谁敢欺负外甥女儿，我们就给她点颜色瞧瞧。这该说不说啊，这心真是够齐的了啊，真是集齐了9个舅舅啊，这谁敢惹他家孩子呀。10月7号，潍坊的郑女士发布视频说，当天早晨扔垃圾的时候呢，在一个垃圾桶里她捡到了1袋5元的纸币。郑女士呢，在这个刚开始看到5元纸币的时候吧，她是先是看到了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呢装着一包钱、一张纸，纸币上粘了2个胶带，缠在了一根杆上，做成类似花束的形状。数了数，一共72张，拆了一个半小时，有一些已经被染色了。染色的呢，他想去银行兑换了，突然捡到一兜子钱。郑女士也很疑惑，说这钱能花吗？中国人民银行潍坊市分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建议郑女士去当地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相关的银行的特殊残币点进行兑换，来进行真伪鉴定，有污物的破损的情况的人民币是可以兑换的，对于捡到人民币的相关行为可以报警进行处理。随后呢，记者咨询了律师，就目前情况来看呢，无法判断这包纸币是属于遗弃还是丢失，如果是他人遗弃，那么先占原则占有即所有，那么郑女士是可以使用的。那如果是他人遗失的，民法典对于拾得遗失物的规定是需要妥善保管归还失主。那么垃圾桶里为啥会有这些钱花呢？啊，有网友表示说，这些花束是保险公司送给客户的，可能老人没注意，这花里面还有钱，就把它给扔掉了。那有网友说啊，就我婆婆家呀，就是保了一种险种，送了一束花，里面就有很多这种5元的纸币。当时婆婆说把这花扔了吧，我说这花束里还有钱呢，咋可能扔了呢？哎，就是因为老人家没太了解，现在有一些花束里面会掺杂一些这样的这种纸币啊，可能是误扔的啊。男子突发心梗送医，抢救室里想抽烟被拒了，急得直报警啊。这名先生呢是打电话抱怨医生不让抽烟，甚至投诉医院病上加病，结果呢警方明确答复，这事儿可不干我们公安管啊。最后呢民警只能隔着电话给他做戒烟的劝导。其实啊，心梗发作抽烟可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啊，烟里的刺激会让血管的斑块破裂形成血栓，直接堵死心血管。而且按照公安的规定呢，这110只管溺水、跳楼、老人走失这类的真险情，想抽烟这种事儿啊，确实不在人家的出境范围。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一首《花开忘忧》在这个早间送给各位生前的听众朋友啊，希望大家伙也像歌曲当中唱到的一样，每天都可以忘掉忧愁，拥有快乐的生活，美好的心意啊。那同时呢，其实拥有快乐的生活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走出家门，我们出去看一看，把一路上的美丽的景色、快乐的心情、老友的相聚啊，聚在一起。没错，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来安排的10月21号哈尔滨起止独立成团。咱们要回这回要去哪儿？去的是华东五市，外加双水乡，外加双水乡，特别适合咱们家里的中老年朋友，一路江南风光尽收眼底。而且还是那句话，中老年团队咱们是哈尔滨起止的独立成团的，有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去的，就是那种互帮互助，你扶我一把啊，他帮他拍拍照啊，虽然是陌生的老伙伴，但是就一两天的时间，大家就熟络了，都是来自于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咱们一起看园林、游水乡，大家在江南美景里面收获了风景，更收获了一段真挚温暖的同行情谊。这就是我们这几次啊，

大家伙出去玩的时候真实感受的一种反馈。大家可以看到，每次玩回来之后，我们在群里面都会有老伙伴们彼此道一声珍重，说一声再见，也同时相约下回有机会再一次一同出发。那我们10月21号的这次行程呢，也是我们一次返场的旅游目的地了。你看，我们在11之前有四班去华东的行程，为啥呀？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景点特别的肯定，所以我们11之后再次给大家安排了一班10月21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而且是双飞的行程，往返6天5晚，2000多块钱，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住宿、景点门票、餐饮费用都在这里面了。而且咱们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那都会去哪儿玩呢？哎，大家可以加我一个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啊，这样最直接最明了，比我给您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念叨的啊看得更详细。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记住了这个电话找柯妮咨询中老年旅游啊，那是嘎嘎的明白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是哈尔滨独立出行的团队啊，不是市面上和市面上那种散客拼团不一样，咱们都是咱们哈尔滨的中老年朋友，而且这一个团里没有年龄特别大，没有年龄特别小，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小团队就20个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个位数了，咱因为咱就是20个位置，这两天一报名已经报名过半了，所以剩余的位置就是个位数，而且这个团里还有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的家属啊，也可以称之为我们家属团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给您发行程单。之前咨询过我的听众朋友，您还在犹豫的，别犹豫了，想要报名抓紧吧，就剩几个位置，额满咱即止。咱们将会去到的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外加周庄和乌镇，这是一次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所以我说这个行程特别饱满，饱满在哪儿？咱们既可以看到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受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咱们又可以体会到啊古镇的柔情蜜意，现代都市的啊这魔都上海的灯火辉煌、璀璨繁荣，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回呢，大家伙想要去的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因为我们11月份还有其他的行程。如果你想去感受一下人文金陵，到南京，到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风光一览无余，想要走进禅意无锡啊，咱们看一看网红拈花啊，仙境拈花湾的夜景，就你一听这名啊，你就感觉陶醉在其中了啊，仙气儿飘飘的，感受姑苏风雅的苏州，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啊，更有双水乡秘境，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加原味梦里水乡乌镇。我去年去乌镇的时候，就和我很多年以前去的时候感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即使说您曾经去过乌镇，那我想说，我也同样邀请您看一看现如今的乌镇啊，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啊？还会来到人间杭州，漫步西湖，去体味那白娘娘与许仙的爱情故事啊。那我们这次的重点来了，魔都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城隍庙。所以说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沉浸式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无论是古装夜景还是现代都市夜景一次看个遍啊。而且这是串联型的旅游，咱们是双飞行程，6天5晚，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是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坐的是南方航空，早晨走10点多钟到，回程那天是晚上回啊，晚上回，这样
往返都不占天儿啊，往返不占天儿。一半烟火人间，一半水墨江南，一次旅行包揽双水乡加园林加西湖加夜景，哎呀，多么全面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可你经常说的那句话，如果说你五一十一带着老人孩子出去玩了，是不是感觉挺劳累的？那你不妨啊，让老人自己玩吧啊，因为和

0: 孩子也玩不到一块去。那再换句话说，如果说你五一十一出去玩了，老人哪儿也没去，给老人安排一次行程吧，对不对？咱们得去看一看烟雨朦胧江南水乡，而且一次性咱就走遍了上海、南京、苏州、无锡，还有双水乡，还有那个苏州、杭州，你看看都是好地方，都是烟雨朦胧的这曼妙之地。1804505-1668，感受水墨丹青，让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在江南水乡里面，哎呀，去沉醉，去感受，去抒发一份情意。咱就说你晚上就是在这睡一觉，醒来第二天听，哎呀妈呀，咋和咱哈尔滨感受不一样呢？啊，就感觉湿，就那空气都潮乎乎的，就是这种快乐啊。而且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姐姐们，咱东北美女大高个漂亮的多，是不是啊？到江南水乡啊，要么温婉的穿个小旗袍，哎呀，那身材老棒了，拍出照片老出片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直接打电话来咨询啊！1804505-1668，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您感受一下。全程零购物，而且有电台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儿，独立的二身的精品小团队啊，就剩几个位置，额满咱们即止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